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
1946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十六军和第五十三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兵团正在沿大同、羊羔、柴沟堡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准备避实击虚，由吉宁出发，由西绕到北，再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

司令，是负罪役的人，目前应该有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面的大部队也不远了。

0: 好了是吧？已经到张北了吗？刚收到最新战报，傅作义所部两万余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祁宁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战事未停，再次西线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
1: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2: 那聂荣臻是什么意见？
3: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0: 哎呀，三点兄啊，这羊肉啊，这么吃原汁原味儿，还有味道。你要是放到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个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
1: 医生兄啊，
0: 哎，
1: 我是真没想到，
0: 哎
1: 啊，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你居然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啊，
0: 哎，德林兄见笑了。蒋公呢，非要把我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我也就这点享受了。啊，
2: 嗯，医生兄，
0: 嗯，
2: 你还别说，
0: 嗯，
2: 这儿的羊肉啊，它跟别地儿的真就不一样，
0: 是吧？
2: 鲜，
0: 嗯嗯，来，
2: 啊，嗯嗯嗯，哎。你刚才说什么？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
0: 嗯，
2: 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美呢？
0: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嗯。
1: 医生兄啊，
0: 嗯，
1: 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你我之间。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
0: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来，
1: 李胜兄，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当，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医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啊，依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作战，他是真的没有什么韬略。
0: 任人唯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死穴啊。
1: 是，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北平行辕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离间我跟剑生之间的关系。
0: 德令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哎，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
3: 又剁又片又削的，
0: 连渣都剩不下呀。
1: 医生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张元一战，你是想化被动为主动，是吗？
0: 你说到张元啊，张元的火锅也很好吃，什么时候我带你去尝尝？
1: 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张元吃火锅，
0: 这酒还不错，喝点。
4: 大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

0: 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总裁，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办？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在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傅作义算是捡了一个便宜桃子，他趁中央军在东线死战，抄了宁武镇的后路。
1: 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哎，
2: 陆龟啊，你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干脆就把张家口划给十二战区。
2: 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难道我们就给他吗？
1: 如龟，你接着讲。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部要比孙连仲不快。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日渐紧张的中美关系。我晓得了。
2: 如龟的意思是，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对，就是这个意思。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 作战意志顽强，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好处确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
1: 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集支忠诚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陆续的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将军有所忌惮。莫三，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
4: 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至于张家口，以退为进，你看呢？
5: 目前也只好如此了。嗯，主席，这就撤了。
6: 很多同志和群众都想不通啊。可现在傅作义是近在咫尺啊，荣臻腹背受敌，再打下去，连老本都要丢了。
7: 苏玉同志在苏中战役里爱说一句话，是不是那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啊”？
8: 就是这个。
7: 苏玉同志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每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抢占先机、猛准狠的歼灭敌人，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
6: 嗯，苏玉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 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粟裕独创，是我们共产党军队以弱胜强，在困境中赢得希望的法宝啊！
7: 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丢下包袱，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此消彼长嘛。
9: 给荣臻发报吧。电告荣臻同志，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

0: 动撤离，该带走的全部带走。
1: 1946年10月11日夜，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四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2: 周先生，周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3: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屋里请吧。
4: 好。
3: 来，大家请随便坐。好，请大家随便坐吧。
5: 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
3: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提问。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
6: 停战协议的约束，
3: 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7: 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
3: 我可以在此郑重的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信念依然不变。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2: 在这样的政治方针基础下，周先生会代表共产党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吗？
3: 很遗憾，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暂时还不能确定。
8: 请问周先生，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三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
3: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由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调解行动历时数月，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努力啊，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地努力下去，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
9: 张家口被打下来的那天早上，民盟的秘书长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0: 和平，和平。
11: 主席，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国民党
3: 占46个，剩下9个名额，4个留给了其他党派，
11: 只有5个给我们，只有5个呀。
3: 主席，我知道我们的这些对话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在窃听，
11: 不过这些对话我是不怕他们窃听的，我倒是希望

0: 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1: 老蒋认为
2: 我们连张家口都没守得住，就没资格跟他要席位了。
1: 可以无所顾忌啊，觉得能给我们五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3: 至于民主党派，目前跟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分裂出来的中国青年党、
0: 中国民主社会党两个小党派，其他党派
3: 一个都请不来啊。
1: 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看来老蒋需要的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
4: 他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两个小党派少了点，所以抛给我们几个
1: 也算是宽宏大量了。
3: 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
1: 恩来啊，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
4: 这是对他独裁政治
1: 做出的最后回应。
3: 好的，主席，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
1: 恩来啊，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
3: 我使命未达呀。
1: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3: 好啊，主席。哎，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
5: 长官有情况。
0: 今天的收成不错吧？
4: 是啊，
1: 收成不错啊。今天
4: 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5: 记住啊，白菜。
0: 好啊，
5: 包饺子。
0: 哎呀，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3: 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年的收成不错吧？
4: 是啊，收成不错啊，今天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0: 主席啊，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6: 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两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某支，
7: 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8: 是的，总裁。
6: 这套暗语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9: 够了，戴宇能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
10: 是。
11: 总裁，马歇尔到了。
9: 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陆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12: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0: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心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不久后，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马歇尔也从南京乘飞机返美，结束了他一年左右的调停任务。
1: 来，大把手。大伙儿都找仔细点儿，一个零件咱也别落下，甭管是螺丝还是螺母，就是看着像烧火棍子咱也带回家。
2: 我这个小板子，
3: 这是我大家伙，快拿绳子。
4: 快快把手拿绳子，
3: 绳子
1: 大点，好吧，还真是大家伙，哎，好样的，大绳子，
3: 绳子，
1: 都找仔细点，这一瓶肯定有宝贝。

0: 哦。这人，我倒要看看啊，哪股土匪那么大胆子，敢冒充是炮司的啊？他们头是谁？
1: 是他。
0: 胆子不小啊！
1: 他说他们是炮司的，证件对不上，衣服对不上。
2: 朱司令长，
3: 韩老大，你还认识我呀？我一猜就是你，这就是你带的兵，啊，不分青红皂白，说绑就绑啊！
0: 我这，你看你们给司令气的啊，永远不识泰山的东西。还愣着干什么？全给我解开！
4: 解开！解开！松绑！哎呀，朱司令，你是炮兵司令，你怎么也不穿个军服啊？
0: 惊呼！你怎么才来？
4: 松绑！
0: 我怎么知道是你啊？啊！快坐，快坐！你说你，造成这样，怎么连个证件都没有啊？
5: 我有啥办法啊？炮司他就没炮。这大半年，我把炮司的同志们都打散了，散到深山老林里去捡零件。捡旧炮，到处捡营了，
3: 不容易，不容易。
5: 军装穿不多少身，这证件早不到哪儿去了。别说炮了，能捡到点零件我都烧高香，正捡着呢，让你的兵给我绑了。
3: 各纵队都不容易，没有炮的炮司更难，我都知道。
6: 哎，不对啊，军委不是调你上去当副总参谋长了？你怎么跑东北来了？
7: 我晚回了。
3: 主席让你当大官，你回了不干。哎，
7: 前线待惯了，当不了后方的军事。
3: 咱们那帮老战友里头，就你戴个眼镜一肚子墨水，你不干军师谁干呢？
5: 后方不缺我一个助眼镜，前方懂炮的可没几个。东北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肯定是缺炮，缺炮兵啊。那我必须主动打申请来。
3: 换成我是你。也这么干，我想死你了！
7: 我也想你。
5: 行了，吃也吃了，喝也喝了，醉酒了。
3: 还有事儿？
5: 多了我也不要。
7: 赔我两门炮，我走人。
3: 啥玩意儿？赔你两门炮？什么意思？
5: 哎，你看，我那泥坑里捞炮捞得好好的，眼看就捞上了。被你的兵给我绑了不说，那些个零件拼拼凑凑起码四五门炮，还得是七八成新的，现在好一门都没有了。
7: 赔我两门炮多吗？
3: 我们野战部队也缺炮，在我们这纵队里头，炮和炮弹比我韩先楚都金贵，炮的事儿你就别想了啊。没有
5: 必须得有。什么叫没有啊？你把我炮弄丢了，找你要两门炮你不给，你给不给吗？不给我到东总告你去，告你殴打自己同志，还随便乱抓人。
3: 哎，你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啊，我还在等怕你告啊！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堂堂炮司连门正经炮都没有，还告我，你给我滚犊子！真是说翻脸就翻脸。
7: 小你韩大脸，
5: 记住你今天的话，有一天你需要炮兵的时候，你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来。哎呦，
3: 我还八抬大轿抬你，你给我滚犊子吧你！我那个大炮上刺刀，能上前线，我比你能打，你不知道啊？这说翻脸就翻脸，爱吃不吃，真是。好好的，说翻脸他就翻脸，这个人，你看看。
7: 我退吧，你叫点人，帮我把那泥坑的炮给我捞出来。
5: 这样也不行，我不走了。
3: 这怎么能不行？你早这么说，我就没事了吗？吃点，消消气儿。你说什么？那里头

0: 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子。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真是要拿咱俩开刀机就我。
1: 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
2: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他们是什么都想要。
3: 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4: 你们怎么不敢讲啊？
5: 让都拦不住，打不住。
6: 请看《大决战》第七集。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

0: 哎，说到这个白菜饺子，哎，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
1: 据说啊，让他们大动干戈，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
2: 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饺子就是饺子吧。
3: 可惜呀、啊，哎，蒋总裁大人没有这个口福啊。
4: 那个蒋介石啊，生性多疑，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吃这饺子。
5: 报告，东野来电。哦。
4: 哎，毕师啊，怎么回事？
6: 哦，罗荣桓同志的电报。
7: 还是朱瑞和韩大胆抢炮的事儿。嗨，荣桓同志已经批评他们了。嗯。不过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基层同志们的装备现状吧。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
4: 实际上，大部分根据地呢都被蒋匪军给过了一遍了，啊。虽然我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
3: 但是，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和军事阵地，损失巨大呀。基层的同志们，日子不好过呀。
2: 韩大胆这句话其实没说错。堂堂东北炮兵啊。只靠捡羊烙那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3: 是。嗯，
2: 让东北局多想想办法啊，东北的工业基础好。哎，
8: 有很多日本技工还留在那儿。
2: 得把他们用起来。
7: 这主意好啊，把咱们自己的武器基地也建起来。
1: 嗯。哎，主席啊，嗯，你别包了，去抽会烟吧。
4: 对对对。主席。
3: 对对对，抽去吧。
1: 看看这主席包的，
9: 来来来，放这儿。
1: 好，必须说的对啊，不只是后勤工作，我们的
0: 思想作风建设也要跟上啊。
1: 在我们的前线部队中，老兵们始终保持着光荣的作风和传统，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但是新兵们，
0: 尤其是解放战士们的意志品质并不坚定，
10: 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现在面临的形势，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眼下部队呢，扩充是不小，可是老骨头也损失了不少啊。新兵和解放兵啊，刚刚进入了编制，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就又投入了战场。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嘛。
2: 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嗯，其实做思想工作

0: 是我的老本行
1: 是
0: 朱老总啊，你看中央军委要不要批个条啊，让我去哪支部队当个政委试试，争取搞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案来。
2: 行了，主席啊，你还是老老实实在中央指挥啊，咱们有一大批这个宝贵的基层干部，哎，让他们放开手脚干去，在干中提高。
0: 好，交给年轻人啊，咱们做后盾。
2: 对。
3: 这孩子年龄不够，快！来，你叫什么？
4: 王勇。
3: 多大？
4: 27。
3: 27，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
4: 3口人。
3: 啊，
5: 你瞧瞧，
4: 两个。
3: 好，来，按个手印。好，
4: 20。
3: 来，啊，姓名、年龄啊，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啊？
6: 张大强，
3: 20。
6: 家里8口人，5个劳动力，不差我一个干活的。
3: 你是梁家的大小子吧？你看我就说。哎，来，你过来，来。叫什么？
6: 你干啥？
7: 你还有脾气了？行了，你赶紧回家跟你爹把地看好了，别在这凑热闹。
6: 我没捣乱，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7: 是吧？
8: 好，
7: 你刚才说什么？
6: 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9: 就剩我一个了，
10: 该我了。我当地，
11: 你是条好汉子，快去登记吧。

0: 近点，快！
1: 哎，你咋停了呢？
2: 你俩是九连的吧？干啥去了？咋没带枪？野地里出过沟？
0: 哎，对，
2: 多正常个事儿，不丢人。这冰天雪地的，粑粑蕨都能杵着人。整完了赶紧回去吧。走吧。

0: 快点！来来来来，别哼哼哈哈，站好了都。哥，我咋觉得这是要拿咱俩开刀祭酒啊？
1: 别说话，先瞅瞅。
0: 介绍下啊，同志们，这位是咱们连新来的指导员赵旭珍同志，
2: 第三连
0: 的有名的战斗英雄。
2: 不行，哥，
1: 别怕。
3: 说上级为什么派他来呢？就是因为咱们连是一个落后连。下面，请赵指导员发言。
4: 谢谢连长同志。我靠，我自我吹捧、自我表扬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吧？关于我们九连是不是落后连？ 这个别人说没有用，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接下来，九连全员。

0: 十里地负重跑，出发！十里，
1: 机会来了！
2: 哎，这饭都没吃了，咋就
1: 吃啥饭啊？
2: 十里，
1: 你搬回单位，最后回来的

0: 小二同志，
1: 连里这几天一直在雪地里驻扎，这个粮食啊、棉衣啊这些东西都不足，战士们这个体力啊都比较差，你看这个跑步训练能不能减少一点啊？
0: 边儿同志，我觉得越是见到状况，越应该多跑跑，你知道吗？人越是筋疲力尽的时候，越容易放下防备，有啥说啥。
1: 所以，你这跑步训练是为了思想教育啊？
0: 不是教育。 同志们，热乎起来了没有？热乎了！同志们，那就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到底是穷人养活富人呢？ 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呀？不想干啥？穷人说话。最后一名，是不是二排二班？出列。走走走走走。跑输了就要接受惩罚，这个问题，你们先回答。
2: 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要是都不说，那我们大家就再集体跑十里地啊！快说吧，说吧，快点说，那有啥不能说的呀？那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那富人给咱工钱，让咱有的吃，有的穿，不然咋活呀？你说啥玩意儿呢？
3: 那富人啥活不干，每天吃香的喝辣的。
4: 要我说呀，那明明就是穷人养活富人，富人不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啊？西北风谁没喝过啊？可是啊，富人家的西北风啊，比咱们穷人家的香多了。那倒是。哎，去年呀，我在地主家里种地，这天冷，都快冻死了，多亏了地主老爷把我抬到家里，热炕上烤，还给我吃的，缓过来，还让我有活干。
2: 这不是富人又救活了穷人，又养活了穷人吗？
5: 那如果起初富人老爷就直接让你吃饱穿暖，你还至于差点动作吗？
6: 哎，穷富都是命，前生就注定，不认命，不行啊！哎呀，
2: 可说呢啊，有钱就是好。你看人祖坟修的啊，咱穷人啊，想想算了。
5: 嗯，
7: 同志们，穷富真的全是靠命吗？ 人家富人家祖坟修得好就有一有十了吗？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到底是你们这帮穷苦人拼了命去养活那帮财主老爷，还是那帮财主们？ 靠着一些施舍，给你一些吃食，养活了你们，同志们，你们能好好想想吗？
8: 确实对，
9: 没错。谁养活谁呀？大家看一看。

0: 新来这指导员，你可千万得小心啊！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咱，想让咱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
1: 小房子，就他们这倒道啊，这小把戏还能骗了你福明哥？
0: 回头瞅准了机会，咱还得跑，千万别上当啊！我告诉你，小房子。
1: 老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必须得跑。小房子啊，冷不冷？
0: 冷啊，咋不冷？
1: 我跟你说啊，我那褥子底下还有半双鞋垫，垫上。
0: 我不要，
1: 暖和。
0: 我垫上了，你不冷吗？
1: 谁让我是哥呢？赶紧，
0: 那行，你帮拿着。
1: 哎，我粥你别喝了，快去快去，
0: 去了。

0: 那年俺13岁，1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他们还拿鞭子抽，拿水泼，开口骂。在他们眼里面，俺根本不是人，俺就是他们的小马驹啊！ 后来俺当了兵，俺为啥要参加八路军？就是八路军让俺明白，俺不是小马驹，俺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呀。
1: 今天指导员能说自己的故事，俺也不怕了。俺是二排二班长，林长富，山东人。长富，长富。俺爹生俺的时候就想让俺长命富贵，可俺这倒霉催的，一天没富过。 命看着也不咋长。8岁那年，俺娘死了；15岁那年，俺爹也死了，都死在战乱逃荒的路上。俺在家里排行老大，就接着带着3个弟弟妹妹继续逃荒。在逃荒的路上，连块树皮都没有，可怜的3个娃娃。
2: 就这么一个活活的给饿死了。指导员，我也想说。指导员，我也想说。指导员，我也想说。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哎，小叔，俺叫王富民，是个穷小子，穷的叮当响。俺爹俺娘。 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活活都被还乡团打死了。俺自己个儿，先是当了国民党的兵，是混上口饭吃了，但是忘了自己的本。后来，俺就来了共产党的部队，穷啊，实在是穷啊，穷的都没盼头，就盼着蒋介石。 要当正牌的，可是就因为这事儿，俺差点当逃兵。现在想想，就算是蒋介石来了，对咱穷苦的老百姓有啥好？俺王富民以前是瞎了眼，现在心敞亮了。俺发誓，从今天开始，只要打仗。 俺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砖，只为咱穷苦的老百姓，为俺自己个儿。冯明同志说的好啊，大家都说的好啊，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我们吃得了这么些苦。

0: 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别人，那我们不愿意。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再也不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是！是！是！

0: 说他就他，说干就干，
1: 上起了刺刀，照着心里喊，抓紧时间加油练练。

0: 老板，结账。二先生吃好了。老板，你这馄饨味道没变。这位先生，您吃过我家摊子？
1: 鬼子来之前常来，快10年了。
0: 我们也是流浪多年，去年年底才回来南京，幸好还找到了这个地方，支起了这个摊子。这是福气啊。
2: 福气倒是没有，
0: 只求平平安安，莫在打仗，莫在动荡了。给我们这些生斗小民留条活路吧。老板，你保重。谢谢。这位先生，这些钱不太够啊。不够？真对不住。您看这东西啊，天天涨价，这钱呢，都快不是钱了。
3: 先生慢走。谢谢。校长，啊，光庭兄，
4: 子修兄，
3: 光庭啊，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
1: 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校长，学生惭愧。啊，请您看见东西。
4: 这不是一首歌吗？什么意思？
1: 最近共军在部队推广一种诉苦运动，这首歌。
4: 就是他们的终极武器。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听过，他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听了这首歌，就算是顽固如蒋总裁，心都会变红。”这就是个笑话，你信吗？
1: 校长，但是这首歌本身和它背后的诉苦运动，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我军在军事上。
4: 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5: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哼，他们是什么都想要啊。还有军事训练方面，林彪在东北推广新的战法和战术，这个也不得不防。
4: 共军虽然在表面上全线溃退，他们现在居然还有能力招收新的兵员，而我们现在连军饷都发不出来。 很多士兵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跑到共党那边去了，这个仗不好打呀。
3: 不仅仅是东北吧，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问题，都不好。汝贵啊，把你掌握的情况讲一下。

0: 是。
1: 今年八月，
0: 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原文是：一切反动派皆是纸老虎，一捅就破。这些话呢，表现出他们在战略方面故作轻松，而在战术上却从未掉以轻心。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80余次作战，包括杜将军所部、汤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遭受到了不同的重挫。我们虽然收复了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但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以前的大好局势已经悄然逆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防。
2: 我早就讲过了，这是共军的消耗策略，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力量，消耗我们的兵员，他要由弱变强，等到双方力量持平的时候，再寻找机会和我们决战。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仗一仗一仗的打下去，我们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多，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3: 校长，学生斗胆说一句，
2: 讲。
3: 我个人认为，我军与共军在优势上的逆转，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战略和战术层面。
4: 光腿啊，你此话怎讲啊？
3: 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主张和战事谋划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在进行。你比方说东北的诉苦运动，还有他们的土改运动。
2: 好了好了，光腚，不用再讲了啊，这是共产党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的将领们不要相信这一套，应该是肃清他们的流毒，在我们的体制之内不要去端共党的饭碗，说白了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嘛。
3: 校长教训的对，学生明白了。
4: 校长，经济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要想解决现今的困境，我想清查团的那个计划是否可以考虑推进一下了。
3: 什么清查团？
4: 哦，是这样，针对各地战后接受日伪政权而爆发的腐败问题，政府决定搞一次清查运动，要派一些调查团下去各个地方，以审计的方式把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蛀虫们的钱再掏出来。
3: 此秋秋，这样有用吗？
4: 有用，一定有用，他们贪的实在是太多了，把这些钱集中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至少可解燃眉之急。
2: 就这么决定了吧，啊，按刺绣说的去办。
4: 是，校长。

0: 老局长，我还是不理解。我们要的是军费，可南京却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嘛。
1: 所谓清查团，就是让他们清出来的钱去充实军费。这个是老头子想出的绝妙举措，在他那里，这八竿子都可以打得着的。
2: 可他们在北平再虚州搞的事情还不够荒唐的吗？哼，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每个被清查对象都明码标价，贪了多少，按比例拿出来交给清查团，就当是买了免死牌。我也想过要劝校长，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 他要是认定的事情，任凭你怎么劝，都是听不进去的。
3: 整个官员体系都烂透了，然后还要靠这个体系自己去清查自己，而我们这些需要经费来打

0: 仗的人，到最后还能等到什么？
1: 恢复经济，
2: 恢复经济，
1: 恢复民生，
2: 恢复民生，
1: 学生也要吃饭，
2: 学生也要吃饭，
1: 学生也要民主，
2: 学生也要民主，
1: 反对内战，
2: 反对内战，
1: 反对暴政，
2: 反对暴政，
1: 恢复经济，
2: 恢复经济，
1: 恢复民生，
2: 恢复民生，
1: 学生也要吃饭，
2: 学生也要吃饭。
3: 连学生也挨饿，没饭吃了。
4: 知道新茶堂要来，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打点好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止军费没有增加，财政的状况更加糟糕。有限的粮食要首先保证部队的供应。
3: 虎狼当道啊，老警长，你说还有救？我怎么知道？也许再给校长一些时间，他会有办法吧。
1: 学生也要吃饭，
2: 学生也要吃饭。
0: 可政治再糟糕，任由这些青年学生怎么宣传鼓噪，这怎么收场啊？
4: 你说的没错，眼下稳定军心，稳定民意才是上策。对这些学生，
5: 已经让保密局沈阳寨来想办法了。
4: 学生的事情，还是用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吧。
1: 解放经济，
2: 解放经济，
1: 解放民生，
2: 解放民生。
1: 学生也要吃饭，
2: 学生也要吃饭。
1: 学生也要民主，
2: 学生也要民主。
6: 同学们，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千万不要参与到政治那些是非中去啊。
7: 林志文，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政治是非又有哪个不与我们切身相关啊？
8: 同学们，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为之呼喊，为之奋斗。
9: 快走开，是
10: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谈和谈老调的同时，向各战区发布命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任务，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兵力向临江地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蛮部队，而后再转兵北上，完成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为粉碎国民党军这一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方针，以北满部队与南满部队相互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6: 动啊动啊，起来起来起来，都动动
11: 动
6: 动动，动动脚，动动脚，
11: 动动手，
6: 动动
11: 脚，
6: 动动
11: 手，
6: 等动画，动画，
11: 动动动动动动，
6: 起来，
11: 同志，同志，起来动动，同志，连长，
6: 怎么了？二狗子，二狗子，没事的。
12: 安东都受不了了，要不咱俩还是跑吧。咱俩现在跑，没人能抓咱。我不行了，太冷了。哥，你咋了？你别冻傻了，啊？

0: 同志们，想想地主老财们是怎么欺负咱们的，棉袄、大皮衣都穿在谁身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这帮穷苦百姓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是。
3: 谁养活谁？大家，你看，没有在劳动，我们忙。

0: 撒尿，撑着肉不劲儿再拿！
1: 兄弟们，撒尿！
2: 这是他那个方子，
1: 兄弟们！

他奶奶的！怎么说？也得让老子冲一次吧！啊！

0: 哥，你撑住！卫生员，卫生员！
1: 远方的，
0: 哥，
2: 你看宋明哥这架势，像不像咱们武排长？
0: 像。
2: 小凡子，
0: 哥，
2: 我现在懂了，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党走，坚持住，别落下。小凡子，
0: 哥，
2: 哥，突然间有点冷，冷，
0: 冷，为什么？

0: 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1: 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2: 共产党的富裕不会成功，
3: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4: 胡宗南要打过来，
5: 很快就用墨镜我们主力的位置了。
6: 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

0: 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
1: 绝对不能渡河。
2: 主席，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3: 请看大决战第八集。
4: 反复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你太适合做安防了，
6: 秀色可餐，
15: 形象气质太好了。
6: 我不知道观众会怎么想，我也不知道自己演的怎么样，反正尽量让大家认可。
3: 我端庄一点。

0: 这条路到底还得走多久？需要全神贯注，要有耐心。这次的白狼我就收得很厉害，我就没有刻意的去搞笑啊、幽默呀、啊、这些我都没有。你的对手也不是喜剧演员，你就不会去刻意的去抖包袱啊。如果你身边是像满江红一样，身边是大潘啊、腾哥呀、啊、什么，不由自主的你就想玩了，就想抖个包袱了。
1: 我们是不是见过？
0: 我们肯定见过，我们在哪儿见过？我就觉得很过瘾。我跟硕哥是刚认识，有一场戏是劫匪把我挟持住了，然后拿刀顶着我的脖子，那场戏我脖子都划伤了，然后他迫切的想救我，我知道我给他添了麻烦。 待会儿可以看那个细节，其实杨硕老师表演的非常好，就是他看到我并没有大爱之后，他的心是放下的，但是他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很生气的。就那场戏，我觉得我们俩人的感情已经升华到了不是普通的朋友的关系了。
2: 你还抬头挺胸，你有理了。
3: 不是不做，是得谨慎着做。
0: 相同之处是都是寻找真相，不同之处我们的手段不一样。我是通过文字，通过笔，他是通过真枪实弹去抓，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他信任我，我也信任他。我是觉得我看到了他的家庭，剧里头拍到了他的家，他也没有媳妇儿，没有孩子，在剧里头我也没有媳妇儿，没有孩子，孤独终老。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是惺惺相惜的。
4: 案子没破之前。
0: 我们得排查所有的可能性，真的又是他，我们总能拨云见日。我看了原片，我觉得我好多想法也是被剪进去了，这点还是挺高兴的。包括有一场戏跟施占军，就是他破完了案，他从里面走出来，他在寻找我，我也在寻找他，我们两个人一对视。 其实摄像头，包括现在这个摄像头是对着我的，我是看不见硕哥本人的。拍硕哥的时候，他也看不见我本人的。就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感情的传递是出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些一个小想法、小设计。眼泪也没有流出来，就在那儿存着。我觉得导演的想法也是对的啊。那个时候白朗都已经五六十岁了，没必要再让眼泪出来了。 22年，终于抓到他。其实我觉得白朗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很会坚持的这么一个人。他一直在从事着记者这个工作，我觉得他完成的还挺好。他自己的走向就是寻找真相，要让读者知道真相。我觉得这是白朗的内心的一个想法。 我们生活中看到不少的报道，说哪个地方一个女的为了寻找凶手，寻找了几十年，而且她是一个平民百姓，她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她就要找到凶手。她化妆也好，她做各种身份也好，最终通过她自己的手段找到了凶手。我觉得这多了不起。我觉得电影、电视剧都是传递的是希望，让观众看到希望，看到凶手终有一天会绳之以法。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全军合成的硬成规模，要比就逼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实力。
2: 我们不能轻敌，
3: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0: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加油！加油！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 时刻前进。
2: 二十二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儿？
3: 那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4: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2: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
3: 没有数条人命的作家，先绑一个，在一起对付另一个。
4: 好像是一高一矮。
3: 眼睛呢？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3: 吧。吃点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7: 是真的！
1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2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2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22: 老便秘啊，
23: 就得重视。
2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大家都知道，这原来的九连就是个落后连，现在呢，变成了全团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铁拳头连。这种惊天动地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请赵指导员给大家讲一讲。
1: 同志们好，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 还是让我们连第一名特等功臣房天镜给大家来说说吧。好，来。
2: 16岁。 被小鬼子骗了本溪，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溪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 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五排长牺牲了。 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俺也啥都没讲。直到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3: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们。
4: 要为自己战斗，俺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5: 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好好总结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诉苦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
6: 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诉苦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
7: 目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已完成了逆转。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对的部队是一支新体系。

0: 绩效的共产党的军队。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被俘供应、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1: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2: 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啊！
0: 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
2: 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
3: 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革命高潮将要到来。主席同志，关于2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我们党正值困难时期。 这凭空而起的新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真的具备了发起反攻的能力吗？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2: 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3: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2: 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7月至今年1月的7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 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3: 好，
2: 不只是军事啊，政治、经济、民生各个层面都会有巨大的变化。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 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我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就会改天换地。
3: 好。

0: 还大反攻，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这个毛泽东啊，总是自视甚高。
1: 总裁，毛这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

0: 总裁，
1: 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2: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3: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2: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4: 诸位，我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有的人讲，他们正在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5: 蒋总裁，您知道这个旺人是毛先生吧？
4: 请你先坐下。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第二，是四处流窜，扩大其影响，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流寇并不可怕，负隅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富裕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2: 尽快地发出去。
4: 点稿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0: 是。要说什么理由吗？
4: 没有理由，今天必须到。
0: 是。

1: 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2: 不行，贸然使用电台，我的交通站就暴露了。
1: 时间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了。
3: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4: 行了吗？

0: 大家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好，抓紧。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二，哦，好，慢点。好，来，一，
1: 习主席，夏军们，习主席来了，习主席，
2: 李大叔，
0: 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1: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 习主席都记在心里
0: 啊，怎么样了？
1: 好了，等到下地干活了，
0: 那太好了。
1: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0: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 习主席，你可要小心啊！
3: 是啊。

0: 金书记，蒋伟军狡猾着呢，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
1: 李大叔，乡亲们，大伙儿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
2: 好，
3: 对，
1: 大家放心吧。
3: 哎，习书记，啊，哎，
2: 主席正等着你呢。哦，
1: 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
4: 敌三十一旅将于24日到达延安以东，彭总想在清华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掩护中央的撤离。嗯，
5: 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4: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困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嗯，
6: 这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那大苞米谷子一样。
5: 对，把他牵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他个稀巴烂，然后一口一口吃掉他。
4: 是啊，主席，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清华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将以几倍于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嗯，主席，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催您赶紧走。嗯，
5: 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我们还要回来的。
4: 主席，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
5: 好，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
0: 王主席，王主席别走啊，王主席，主席你别走啊，别走啊。
7: 习主席，王主席，习主席
8: 不要走啊。
7: 王主席别走，习主席不能走啊，
0: 不能
5: 走啊。乡亲们，
7: 不能走啊。
5: 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线作战，敌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啊，就没有指望了，是这样吗？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他们想要的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呐。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因为乡亲们的心是跟着共产党在一起的，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9: 毛主席说的对呀，
10: 对，
9: 我们不怕胡宗南，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0: 我们等着您回来，
7: 等着您回来呀，毛主席、书记，我们等着您回来。
5: 谢谢你们呐，记住啊，别跟强盗硬碰硬，要坚壁清野，保护好自己呀。啊，乡亲们，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11: 主席，主席，你一定要回来呀、啊！我们等你。好啊，
5: 会回来的。
0: 我等你回来，
7: 书记。
5: 书记，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1: 早点回来、啊，
5: 回来的，
11: 早点回来、啊。好、
5: 啊，会回来的。
11: 习书记，
7: 书记，
11: 习书记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5: 啊！保重啊！哎，
11: 一定要。
12: 1947年3月，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境况中，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

转战陕北，同时陆续将部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中央工委新的落脚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略考虑，仍坚持留在陕北。这不仅牵制住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0: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首脑的权力机关。
1: 明白。

0: 宗南到延安，事成其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 拍照留存。
2: 诸位，经过大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奋战，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
3: 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
2: 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延安已经收复了。所以诸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庆了。来
1: 来好，
2: 大家随意啊，随意。
4: 莫三
1: 啊，总裁，
4: 要督促一下寿山，集中优势兵力追击共军，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
1: 总裁，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我觉得问题不大。
5: 现在毛泽东啊，就在寿山的眼皮子底下，他就算是个孙猴子，也逃不出我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4: 好，如果能够抓到毛泽东，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我们统一全国的大业指日可待嘛。
6: 对，提前恭祝总裁当后大捷。
7: 彭总，
8: 彭总
7: 啊，彭老总，
8: 正在清理战场，粗估歼敌600多人。
7: 同志们打得好啊！
8: 啊，
7: 是。
8: 不过永平镇一仗打完以后，吴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
7: 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第24旅一个团由清涧开往瓦窑堡，135旅很有可能南下，董钊率整编1军5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4个旅分别从盘龙、清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
9: 李家川，就是李家川，第135旅拿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钊、刘戡这9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围歼我军。
7: 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这个决。

0: 偏离战术吧，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
1: 这场仗你觉得应该怎么打？
0: 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疼打怕了。现在目前歼敌600余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
1: 对，落单是135旅，就是他。
0: 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9个旅的主力于西，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
1: 嗯，那我想到一块儿去。
0: 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清化边是布口的镇，这养马河可是虎口夺食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离中央太近了。
1: 是啊，太近了，必须速战速决，打一场果断干脆的歼灭战。
2: 哇，漂亮，咱们的武器。
3: 同志们好，乡亲们好，乡亲们好啊，
4: 辛苦了。
3: 哎，周副主席来了。周副主席好。
5: 主席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您还真赶过来了。
6: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
7: 周副主席，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3次战役的胜利啊。
1: 嗯，
7: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6: 边区的人民真伟大，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7: 是啊，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啊，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
6: 才1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3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5个团3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啊。
7: 辛苦，周副主席。
5: 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
6: 今天我们西北野战兵团取得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5: 以后啊，不管国民党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军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我代表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对于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1: 中勋同志，

0: 你也来说说。同志们，我们要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我军之所以能够正确地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能够不断地歼灭敌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
1: 主要是依靠广大指战员灵活机动、不畏艰难险阻的战斗作风，我们取得了胜利。今后我们更要团结，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更大的胜利。
2: 主播，讲得好啊！
3: 谢谢主播主席。
4: 寿山啊，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
3: 校长，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只是毛分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
5: 你家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4: 我们的追击行动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
3: 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
5: 你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延安。
4: 什么？校长，有这个必要吗？
5: 当然有必要。
4: 校长啊，
5: 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啊，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
4: 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5: 还没有站稳脚跟，校长要来的话，安全不能够保证啊。
4: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啊？
5: 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
6: 他会牵扯到追捕毛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毛泽东吗？
5: 校长，三思啊！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
7: 达令。
8: 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反倒是给前线增添麻烦了。
9: 延安之行的意义，你们都不懂，这个寿山他更不懂。往西走，宁夏马鸿逵的七个骑兵团在等着我们。
10: 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黄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
9: 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嘛？可是现在，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遥，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
8: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是有空隙的，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就可以化险为夷呀！哎呀，太危险了，主席呀！
11: 这太冒险了！
12: 我再说一遍，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
11: 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12: 二位，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这样行不行？
11: 先按主席说的，先往西走一段，然后再视情况，再往西北走，好吗？
13: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

0: 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1: 主席，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队全都调回来护驾。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正在规划的是全国反攻的大计划。
2: 根据书记处的分工，少奇老总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深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呢。
3: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4: 刘邓所部已经南渡黄河了，你们怎么看？
5: 校长，这个情报
6: 我参谋总部
5: 早已经收到了。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
6: 拱卫中央。
5: 此战刘邓共军回窜鲁西，我想也应该是一种牵扯的战术吧，对我们的固有的防御战略应该影响不大。我想我们稍作调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4: 好的。
7: 司徒雷登大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坚决认为共军在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绝非是好兆头。
4: 不用理他，这个司徒大使和马歇尔一样什么都不懂，就喜欢瞎指挥，不用管他。
7: 明白。
4: 诸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戡乱动员令。好了，我们坐过去讲，请吧。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7: 是。
4: 宣，开始吧。
8: 是。戡乱所需之兵役，所需之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凡怠工、罢工、停业开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循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国民政府还决定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并将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
4: 好，先读到这里，具体的细则我们可以再往里面添加。
8: 是。哦，还有个问题。
4: 讲。
8: 就是在动员令中将共产党军队所占领地区内所进行的抵抗战斗定性为武装叛乱，我们认为这恐怕会引起一些民主人士的质疑，是否还应该讨论一下？
4: 徐恩啊，这个讲法是错误的。
5: 布雷先生，我看武装叛乱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吧。啊，民主人士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去吧，我们不能什么声音都去理会吧。
4: 还有，我看徐恩在最后再加上一条，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清除，这是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9: 看报看报，今天的报纸，看看蒋总裁新颁布的戡乱总动员令，这位先生来一份吧。
10: 报告。毛主席好啊，
2: 习仲勋同志，来来来，小五。
10: 哎，谢谢。主席，我和彭老总从前线回来了，听说您有事要见我啊。
2: 哎，坐。哎，来，抽烟
10: 啊？不抽烟。
2: 烟不抽，茶总得喝一杯呀。啊，
10: 谢谢主席。
2: 清华边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啊。彭老总带着你们歼敌3000，

0: 做了敌军旅长李继云呢，加上杨马河、盘龙镇，可谓是三战三捷。
1: 党中央转战陕北，也是险象环生啊。主要还是你们在前方牵制了敌人呢。坐。
0: 哎，盘龙打完了，彭老总啊，他想调出一些好枪去警卫团，但是
1: 壕钢用在刀刃上。
0: 哎，只有前线多打胜仗，中央机关才会更安全嘛。习仲勋同志，今年34了。是的，主席。
2: 我记得，四五年抗战胜利之后啊，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中央一直是举棋不定啊。
0: 我记得，主席。当时您有几种考虑吧？一是南下到王镇部队，二是于高岗。
2: 去东北，三是于陈毅，去华东。
0: 书记处的同志考虑啊，要选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啊，这个挺边区的重任呢。嗯，我记得，主席。
1: 思来想去，也只有你习仲勋同志最合乎这个条件。
0: 主席，我知道，我是您亲自选出来的兵，我的任务就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
1: 这是未来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对，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个任务啊，当时很重要，现在同样也是很紧迫。对，我看你在前线的工作可以交接一下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现在很需要你这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啊。

0: 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 这一仗的目标，把敌116师一口吃掉。
2: 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3: 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
1: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真就被困这儿了。
3: 站住！站住！
4: 请看大决战第九集。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1: 那就做演训。

0: 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全军合成营一成规模，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我们不能轻敌，
3: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4: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5: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8: 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9: 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10: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11: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背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12: 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13: 好像是一高一矮。
12: 眼睛呢？
9: 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蒋介石怎么也想不通啊，
1: 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
0: 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2: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
3: 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
4: 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3: 郑勋同志，请讲。
4: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男儿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划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0: 习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3: 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
0: 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

0: 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创造性地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
1: 靖边县区域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几股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暂驻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2: 把握有多大？
1: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2: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
3: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1: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3: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
4: 报告，陈总长电报。
1: 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
3: 八月初就要来啊。
1: 陈总长还询问您延安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
3: 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1: 那靖边这边呢？
3: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吧，只能尽人事了。
1: 是。
5: 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维持3个月都困难。所以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
0: 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有了这个时间表，我们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6: 好，
0: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6: 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0: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 集中休整10天左右，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7: 小河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乘国民党军合围圈江陇卫陇之际，隐蔽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玉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玉溪，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2年前，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啊。寿山。
2: 你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步不前呀。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
3: 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
4: 贵客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嗯，
5: 没人跟他讲解啊。
6: 他都听不懂。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的很厉害。毛泽东的那张床，还是用旧榆木钉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
0: 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
6: 大林，你看那个，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纺车。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我也是听村民说的，由于我大军。 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

0: 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好好说话，别瞎说。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 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
1: 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2: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3: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4: 是。
2: 总裁啊，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5: 大林，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
1: 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0: 对，就这间。
1: 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
0: 总裁，
1: 大林，你跟他们先回去。
2: 好的。
0: 总裁，
3: 陈诚要去东北。
4: 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才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交讲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5: 熊式辉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国统区的民众怨声载道，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
4: 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局中已是威信全无。这一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6: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儿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
4: 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6: 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
7: 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家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0: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既有歼敌，还有大员。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凤。据我了解啊，在西凤，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等我们先把西凤拿下以后。
1: 再一步一步的扩大我们的战果。
2: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
3: 是啊，是啊，是啊。
1: 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5: 报告政委，没有。
1: 好。
2: 哎，
1: 韩司令，
2: 韩司令，
1: 谈谈你的想法吧。<笑>
2: 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
1: 应该熟悉熟悉情况再说，啊。
2: 那好，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啊。马上形成决议，上报工作。
6: 是。
1: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2: 韩司令，你说。
1: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
2: 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秋季攻势这把火要烧得更猛一些，火要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116师一口吃掉。一口吃掉？怎么可能？嗯，一口吃掉的仗。
1: 怎么打？是啊，这么大。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文远铺。
2: 另一部埋伏在西方和文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千春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
7: 根本就不切实际，你看，从这里到维远铺，至少有240里地。嗯嗯，这么
2: 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7: 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袭不成，反而被119师和敌援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8: 是司令员同志。
1: 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罗政委，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了。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2: 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要不我看也不战。老规矩，我们两个方案都上报总统。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1: 林总，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
2: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源铺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
0: 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
1: 韩纳德尔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苏苦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纳德尔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
0: 所以他叫韩纳德尔，他敢信呀。
1: 林总，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3: 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
4: 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极不好对付啊。四九兄，西风一线之战事你要好好的谋划呀。
5: 我知道了，光庭。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4: 四九兄，不可轻敌啊。这两年我们多少战士之势力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做越大。
5: 好了，宫廷，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
6: 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
5: 光庭，大可放心。啊，
4: 那就好。啊，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
6: 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
4: 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四兄，
5: 光庭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
6: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沈阳也很好。
5: 光庭，你可以放心。
4: 四兄兄，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6: 熊世辉在的时候虽然是肃贪不利，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
4: 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
6: 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
4: 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5: 光庭，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
4: 我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6: 子修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
4: 一定要心明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桂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呐。
6: 抱歉，光庭，
5: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4: 子修。

0: 主任，
1: 捡重要的说。
0: 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
2: 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
0: 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不睦，发生了严重的械斗，已经动枪了。
1: 我要肃他们的贪，抓了贪官。

0: 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台。
1: 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应该
0: 好了。116是什么情况
2: 啊？116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
1: 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两个师驰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0: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116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
3: 西风头银子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
1: 是，
0: 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的出息了。现在我们是尖刀连，身为尖刀，我们肯定要冲在最前面，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都要在实战中运用起来。

0: 天王山主峰攻不上去，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
1: 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再加上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2: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阵就被困这儿了。
3: 报告，
4: 报告首长，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方阵地靠拢。
0: 看来又要大炮场刺刀了。
3: 新阵地在哪儿？
2: 在这里。
3: 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进射击。
0: 不行，太近了。
3: 啊，要干什么？
0: 老罗，你替我指挥。
5: 替我指挥。
3: 哎，首长。

0: 二营长，
1: 报告首长，我是。
0: 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里的炮，向后撤，至少1公里。林军。

0: 哎呀，很大胆！可惜这是紧闷炮。
1: 王参谋，
0: 等！敌炮被阵地摸清楚没有？
1: 报告，敌炮被阵地，坐车已确定。
0: 来一轮机动车，把车给我们抹平。
1: 是。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罗顺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33制、1点2面、4快1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呢。
0: 哎，小心。哎，
2: 首长，

0: 三林，我睡着了。
1: 怎么不去房间睡啊？嗯，
0: 一直在看书，想做一点笔记，困倦了。
1: 看什么？看怎么入神？
0: 那这本书，你看看。
1: 这不是共党林彪的书吗？
0: 秋季共事，他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因为他在东北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方法。
1: 论战术，我们不更是人才济济吗？
0: 我们那些教授啊，只晓得死搬硬套。林彪是在东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出来了一套战术方法。
2: 以前共军的士兵冲锋的时候只晓得往前跑，
0: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就采用了三三制啊，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配合往前进攻。还有他搞了一个一点两面，四快一慢，在这个慰远铺战役当中典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战力，所以他也占了便宜。还有在上个月的时候
1: 我们最近总是打败仗，也是因为这个。
0: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手下的这些人没有几个会去认真的研读啊。
1: 大林，你也不要置气，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打仗的土办法，认为凭黄埔学来的正规作战方略更有取胜的把握呢。
0: 你看，坏就坏在这个看不起。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看不起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了。
3: 主席，三种情况三种打法，

0: 我记得苏军条例上就有，是有啊。不过，林彪同志把它写得更形象、更具体、明确了。针对我们的战士，就该用这种方式，把战术原则形象化，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主席。
1: 我还听说蒋介石对咱们这套实战体系非常推崇，向全国的国民党军大力推广。
2: 蒋介石也算是知兵之人呢。不过，想要在他们军队内部推广，哼，他们缺的哪里只是这两本薄薄的书哦。<笑>
3: 满意啊！现在整个沈阳城里边都在流传着一句话，叫什么呢？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到北站。这不是在夸我陈诚交通管得好，是在说我陈诚是个废物，火车只能南站走到北站。现在的沈阳城已经成了一座工厂了。
4: 满意，我原以为我是条鲶鱼，可以搅动着整个黑暗的乱局。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只不过是只虾米，靠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剩不下。
5: 满意啊，我后悔来东北啊。 真的，我后悔啊！
6: 我还是去给干妈说说，要你回来吧。

0: 要打，先打锦州，建立新的根据地。
1: 在锦州可有10万大军啊！
2: 我要给中央回电。
3: 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
4: 这仗还咋打？

0: 我们的三路大军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
1: 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
2: 魏德迈暗中的在推动换马计划。
3: 我这个位子坐不稳了。
4: 请看《大决战》第十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全军合成能力成规模，
0: 要比

0: 真正的战备水平。
1: 我们不能轻敌。
2: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3: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4: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5: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6: 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7: 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8: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9: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背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10: 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11: 好像是一高一矮。
10: 你安静了，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

0: 那就发了啊！主席，首长，哎，
1: 主席，首长，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赶紧发出去。
2: 杜副主席，发到哪一级？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
3: 好，太好了！哎，队长，队长，队长，好了，
4: 慢慢转，
5: 转，慢慢转身，能听见了吗？往左点，小五，
6: 行，我往这边，往这边，慢慢来一点，
5: 好，可以了吧？
6: 再往左点，
5: 再来一点，
6: 好了吗？
5: 举高一点，好，举高，举高，
6: 好，停，停，好，大家安静了，安静了，
2: 好了，
5: 听广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解放，组成民族统一战线。 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7: 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这句话我们现在事实后也有底气大声地喊出来了，那就是。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5: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机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已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

0: 沈阳、兴明分三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唯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戡乱剿匪，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
1: 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
2: 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1: 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什么？
2: 补充物资，这不来了吗？

0: 这个程程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她跑到他干妈那里。 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
1: 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谁去都一样。
2: 无可奈何，花落去呀。
3: 目前，我们的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几颗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
4: 我看钉子插的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吗？
3: 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漯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 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0: 这是一篇大文章啊。

0: 陈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回电怎么还没到？司令员，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
1: 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
2: 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阳殿。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急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
3: 主席，
4: 哎呦，
3: 好，
4: 陈老总啊，哎。本来陈老总1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应该留下来了。
3: 哎呀，应该留下来哦，正好我在这个地方。

0: 决定华野都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采取忽击忽分的作战方式，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他的这个滋养电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
1: 战场的颓局已经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2: 是啊，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3: 嗯，
2: 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
0: 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哎呀，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0: 野军啊，你看看这个俊茹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
1: 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
2: 外表穿西装，咱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0: 来，请请请。好，你去吧。
1: 来，向总。
0: 来，俊茹。哎呀。
3: 老头子这次把我招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
1: 哎，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3: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的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4: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啊。
3: 既然如此糟糕，这熊世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0: 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是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俊茹一人呐。
5: 来吧，
1: 来。

0: 师兄，你何必那么着急呢？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1: 叶军现在正在和俊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俊如还是有抵触的。
0: 老头子极易重大，说这次如果俊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我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

0: 再好好的劝劝他。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1: 君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来看。
0: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败局。袁锦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
2: 想跟你说明白，你尽管说。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南马林区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
0: 非常感动啊！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就是温暖将士的心，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蒋公呢，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
2: 你说是不是？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吧？知道，
0: 已经停职查办，现在就在南京。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 撒豆成兵啊，很艰难的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留了多大的面子呀！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
2: 一代名将啊，这老臣成也大盗，败也大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0: 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啊！ 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他寒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呐。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不，我去了，我能干什么？
3: 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0: 哼，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东北换了俊如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

0: 美国人看过没有？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啊，他们是很认同的。那就定下来嘛。啊，定了。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
1: 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的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
0: 好的，
1: 没别的事儿，简称告辞了。

0: 大林，刺绣来了。
1: 哦，校长，
2: 刺绣来了。
1: 校长，东北的事情。
2: 哎，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
1: 校长请。

0: 校长，剑神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之案，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最近需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去的农民再抢回来。
2: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4: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建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3: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曼政见突变，与我们交往，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3: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曼、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
1: 子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子也行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作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3: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生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

0: 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
1: 皮肤汗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
2: 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嘛？
3: 达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小庄保重啊。
4: 主席。 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
5: 东施效颦呢，哈哈，恩来，你发现没有？ 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还是那个避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吗？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
6: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 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7: 不只是晚。 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4: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机，没有精力跟他们下折腾。
7: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4: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
7: 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李神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
8: 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
7: 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啊？可是。 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光听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你看到了。
9: 希望在哪儿？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0: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赶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
1: 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十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呢。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0: 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十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
2: 打长春是稳棋。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
1: 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3: 范汉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4: 总裁，从东北
5: 整个局势上来看，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不防啊。
3: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两个军，
6: 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
3: 莫三啊，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5: 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
3: 好，

0: 达林，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
0: 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
1: 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杜计划，暗度陈仓嘛。
0: 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算是赌对了。
1: 嗯，
0: 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
1: 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
2: 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
3: 这奶奶的，你说咱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他们拿咱们当人吗？啊，这仗还咋打呀？
4: 切，打仗打个屁，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不是哥们儿？
5: 对，老刘有文化啊。
4: 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0: 你要去找八路吗？
1: 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2: 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要不
3: 您给指条道。
1: 阴间的道好走，去吗？
4: 你个混蛋，
5: 你想不想死是不是？
6: 不想活了你。
5: 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
6: 鬼孙子你。
5: 你把他给我带回去，要关禁闭。
0: 是。
7: 娘，哎，快进来，三人。哎，
8: 走吧。
0: 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啊？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7: 就是。刚才声音整得挺大，嫌你啊！啊，
3: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
0: 你要刀干嘛呀？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7: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
3: 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
0: 为啥？
3: 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了，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
0: 哎，三本啊，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
7: 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
3: 就禁闭所这边人少，容易走。
7: 不是，你这干啥呀？
3: 老刘，老李，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
8: 哎，咋着啊？有尿没呀？
3: 没尿啊。
8: 没尿撒一泡呗。
3: 走吧。老刘，咱俩这是不是犯错误了？
0: 打我！
3: 啥？
0: 打我？
3: 打哪儿啊？
0: 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打脸！
3: 懂了。打脸！
0: 快点儿！你！

0: 东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
1: 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盼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
2: 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的计划。
3: 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有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那东北局势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4: 以东营目前的实力，打长春是有把握的。一是我军围困长春的时间已久，二是敌人的援军鞭长莫及，他们还害怕我们围城打援的战术。

0: 东野司令部刚刚发来了一封近2000字的电报，华野和近畿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
1: 三大司令部都发来了电报。
2: 扩大来的新战士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3: 故目前只有打长春办法为好。
2: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4: 你看看，一个军字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
5: 报告，华野来电。
6: 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拍了胸脯的。哎，华野肯定渡江。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哎，你可倒好，搞出个什么斗胆之臣，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
7: 我明白，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的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的联系起来。程老总，您说是不是？

0: 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聚而歼之。
1: 共军主攻的方向西南，
2: 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
1: 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
3: 攻城打援，
4: 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5: 怎么办？援助进不去，
6: 给我抓，
7: 绝不能让敌人倒下。
8: 请看大决战第11集。

0: 你太适合做暗访了，
1: 秀色可餐，
0: 形象气质太好了。
2: 我不知道观众会怎么想，我也不知道自己演的怎么样，反正尽量让大家认可。
1: 我端庄一点。
0: 这条路到底还得走多久？要全神贯注，要有耐心。
2: 这次的白朗我就收得很厉害，我就没有刻意的去搞笑啊、幽默呀、啊，这些我都没有。你的对手也不是喜剧演员，你就不会去刻意的去抖包袱啊。如果你身边是什么像满江红一样，身边是大潘啊、腾哥呀、啊、什么，不由自主的你就想玩了，就想抖个包袱了。
1: 我们是不是见过？我们肯定见过。我们在哪儿见过？
2: 我就觉得很过瘾。我跟硕哥是刚认识，有一场戏是劫匪把我挟持住了，然后拿刀顶着我的脖子，那场戏我脖子都划伤了，然后他迫切的想救我，我知道我给他添了麻烦。大伙可以看那个细节，其实杨硕老师表演得非常好，就是他看到我并没有大碍之后，他的心是放下的，但是他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很生气的。就那场戏，我觉得我们俩人的感情已经升华到了不是普通的朋友的关系了。
0: 你还抬头挺胸，你有理了。不是不做，是得谨慎着做。
2: 相同之处是都是寻找真相，不同之处我们的手段不一样。我是通过文字，通过笔，他是通过真枪实弹去抓，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他信任我，我也信任他。我是觉得我看到了他的家庭，剧里头拍到了他的家，他也没有媳妇儿，没有孩子。在剧里头我也没有媳妇儿，没有孩子，孤独终老。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是惺惺相惜的。
1: 案子没破之前，你们得排查所有的可能性。
3: 真的又是他。
0: 我们总能拨云见日。
2: 我看了原片，我觉得我好多想法也是被剪进去了，这点还是挺高兴的。包括有一场戏跟施占军，就是他破完了案，他从里面走出来，他在寻找我，我也在寻找他，我们两个人一对视。其实摄像头，包括现在这摄像头是对着我的，我是看不见硕哥本人的。拍硕哥的时候他也看不见我本人的，就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感情的传递是出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些一个小想法，小设计。眼泪也没有流出来，就在那儿存着。我觉得导演的想法也是对的啊。那个时候白朗都已经五六十岁了，没必要再让眼泪出来了。
0: 22年，终于抓到他。
2: 其实我觉得白朗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很会坚持的这么一个人。他一直在从事着记者这个工作，我觉得他完成的还挺好。他自己

0: 的走向就是寻找真相，要让读者知道真相，我觉得这是白朗的内心的一个想法。我们生活中看到不少的报道，说哪个地方一个女的为了寻找凶手，寻找了几十年，而且她是一个平民百姓，她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她就要找到凶手。她化妆也好，她做各种身份也好，最终通过她自己的手段找到了凶手。我觉得这多了不起。我觉得电影、电视剧都是传递的是希望，让观众看到希望，看到凶手终有一天会绳之以法。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位。

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3: 全军合成以一成规模，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我们不能轻敌，
5: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6: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7: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0: 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11: 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12: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13: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
14: 背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15: 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16: 好像是一高一矮。
17: 眼睛呢？
18: 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我们不是看上一个皇族吗？还差100多万呐、啊，就是想要阿明啊帮帮忙嘛。啊，毕竟阿明是伟杰的哥哥呢。
1: 哥哥，钱伟杰什么时候叫过一鸣哥哥？
0: 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表兄弟呢，有血缘关系的呢。
1: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了。你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吗？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家小心思。你不就看人两口子有钱了，想要过来拉存款提业绩吗？你说你自不自私，虚不虚伪？
3: 我自私？哟，你可真有意思。我告诉你，我那是帮助我哥和嫂子理财，我自私？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想拉他们搞教培吗？呸，大骗子！我骗？
4: 我是在帮文一彤创业，你懂个啥呀你？
3: 哟哟哟，你怎么好意思用帮这个字儿啊？你要想帮他，你早干什么去了？
2: 哎，你咋好意思用这个词儿？你早干嘛去了？
3: 嘿，我告诉你，我们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你是个啥呀？
2: 我是个啥？我们是同事，互助互爱，团结一心的同事。动
3: 手你可拉倒吧，还同事？我问你，在旅行社是不是你刁难我嫂子的？
5: 别给我动手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3: 你管得着吗？那我自己家人的事，你还搞教培，呸！呸！裤衩动手。

0: 你说话给我干净点啊！
1: 那个钱想要动一分啊，都要经过我的同意。
2: 哎呦，阿姐啊，我都跟你说过了啦，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啦，这是亲情，亲情呢。
3: 亲情个串串，
4: 给100万，
3: 没了我家一同是开银行的没？
2: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乱讲话啊？不知好歹啊！我是一天到晚都在帮一同讲话的呢。
0: 你开什么银行啊？这个钱啊，全部都是我们家文文的。
3: 凭啥子都是文文的？他们两个没有离婚，
0: 离。现在就离！
2: 哎呦，我的天哪！阿纪呀，你不要一天到晚就说离不离好不好？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呐、啊！更何况啊，他们两个人现在要生小孩呢。
0: 生什么小孩啊？我告诉你，他们这辈子只能有文文一个小孩。

0: 什么年代了还存款老古董吗？啊，
1: 需不需要干上来配死你啊？
2: 你这好狗不挡路，
3: 明白了？
1: 你离我哥远点，
2: 哥，我把钱存我那边。
0: 一同支持你这么多年，你现在就该把他扶上去。
1: 手中有余粮，心中不慌啊，哥。
0: 地陪市场现在就是一块还没完全发掘的蛋糕。
1: 哥，存钱是顶级自律，存钱是坚实的后盾呢、啊。
2: 存个啥？
0: 花掉的是钱，是财产；没花掉的是纸，是遗产。
1: 哎，这我来给他，我来，
2: 哥。
4: 这是你哥，我是你哥。还是钱是你哥，
1: 还有你以前怎么对我忘记了吗？以前对我老婆什么样你不知道吗？这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嗯，
4: 嫂子在家呢。
5: 哎，一彤
6: 才来，人 B 超室都关门呢。
5: 韵姐愉快。
7: 醒酒了吗？
8: 醒了。
7: 彻底醒了吗？
8: 彻底。
7: 昨天晚上跟我保证了什么，说了什么，记得住吗？
8: 记得住。
7: 哎，说一遍。
8: 我和刘星路没有关系，以后要少喝酒，不要飘，做很关键。会唱歌的猴子。
7: 我就告诉你，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都不是冲着你来的，都是冲着钱来的。你得分得清谁是特务，谁是敌人。
8: 对对对，我也有态度，刘星路。圣地，那做事情就算了结过去了吧。
7: 嗯，
8: 那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505别墅门口找我了，有人故意用汽油点。
7: 回店里。

0: 给余明发消息，把你拍的照片都发给他，做戏做全套，眼光放长远。
1: 只要方法用得对，这笔钱就是你的了，是吗？

0: 姐夫，
1: 你醒了吗？
0: 还难受吗？哎呀，你看你昨晚喝那么多干嘛呀？同济没生气吧？我看他昨晚好像有点误会咱们了，需要我帮你解释一下吗？
2: 他把我删了。

0: 来了，
1: 大哥来了。
2: 哎，这个蔓越莓甜，比那个蓝莓的甜，你们都尝一尝。
3: 欧阳，我有糖尿病，能不能吃啊？
4: 你放心，我给你准备的，这个是全麦无糖的，里面的核桃仁营养很好的，而且你吃完胃没有负担 ，OK 的。
5: OK。
6: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吃蛋糕啊，一定要配音乐。嗯、你看那个洋鬼子，他们都是这样的。
2: 今天诺诺没来，诺诺要是来了，我们不就有音乐厅了吗？啊。

0: 诺诺，诺诺，你来了，什么情况？脸色很差。没事。等我一下。
1: 诺诺是不是低血糖啊？你要带他出去多走走，晒晒太阳。
2: 是，
3: 这样不对。
4: 诺诺就是有点太瘦了。
3: 没事啊，你们先吃，我跟他聊一下哈。
2: 哎，好好。
1: 谢谢。
0: 到底什么情况？
2: 房东把我赶出来了。
0: 为什么？
2: 他要把房子租给别人。
0: 那你打算怎么办？现在就住一晚上，这有空房。那后面打算去哪里租房？
2: 等下月供出来再说。我手头上钱全赔了。
0: 我家还有房，你可以住我家，水电燃气都给你包的，就在岛上。房租的话，不用着急，等你攒够生活费再说。你考虑一下。

0: 谢谢。这琴是怎么回事啊？昨天不是好好的吗？房东要扣琴，抢的时候摔坏了。谢谢。
1: 你的亏。

0: 于明，后边那个摩托，
1: 我早就发现了，他在跟踪我们。
0: 这是不是惦记咱钱那个？
1: 不知道，现在不能回去店里，要不要我搞一脚刹车叫他回去来？
0: 不要。
1: 那要不要我们？
0: 不要。
1: 那要怎样？
0: 加速绕圈。

0: 来！
1: 哎呦，掐住了，掐住了！快点，快点！
2: 哎，这个路灯它坏掉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黑，我们先找人来修一下。如果你回来的时候害怕的话，你打给我，我接你。OK， 我家到了，请进。来，我帮你。
0: 谢谢。
2: 这房子是我跟我小妈一起布置的了，所以你看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爸妈离婚很早的，后来他们又各自都结婚了嘛，所以我现在是两个爸爸两个妈妈，但他们关系很好的，但我平时基本上一个都见不到了。那这里是我卧室，我帮你把琴放进去吧，你就住里面。
0: 那你呢？
2: 我住上面就好了。那边是厨房。他们可能怕我饿死吧，就随时给我来隔空投喂，但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比较喜欢吃的，你平时想吃什么自己做就好了。大美，大美，你在这里，过来。大美，
0: 你还养猫啊？
2: 对，这是我小妈养的猫，她买来的时候就很小一只，后来长很大，所以就变成大美了。对，她有点调皮了，可能有点认生吧。你等我一下，消防检查。
3: 你们联系不上渔民吗？
2: 哦 ，OK，OK，OK， 那你们明天几点来？好好，嗯。你先休息一下，我可能要出去一趟。你如果要洗澡的话，花洒可能有点问题，你要多放一下水，不然它会让你冷。然后床单被罩都在衣柜的最上面。然后明天我带你去找房东把所有东西要回来，放心哈。

0: 住这的人呢？
1: 他力气下来。
0: 我问你，住这儿的姑娘呢？
1: 立河北嘞。
0: 搬哪儿了？
1: 阿姨，啊，他是不是也欠你钱啊？
2: 这个不要脸，事还真多，到处欠钱。
3: 你干什么你？你谁啊？撒手！撒手！报警了！
4: 啊，你
0: 报吧。
3: 啊，你等着，你等着，我不信了，光天化日上门打人了。哎，干什么？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4: 咱们又上火上了，不要再打了。
0: 报警啊！
4: 我不报了，我不报了。

0: 还有一些才有很多很多。
1: 写上，一个一个都写上。
0: 哦。哦。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发，一个短头发，一个个子高，一个个子矮，
1: 四个人。
0: 两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1: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这事儿是在彩票前还是彩票后？
0: 前。
1: 钱的话就意味着有可能这些人他知道别墅里有钱是吧？
0: 嗯，对，新闻也有报道啊，有一对雌雄大盗他们在流窜。哎，一对雌雄大盗。
1: 幸亏咱把钱给挪出去了，现在没人知道咱钱在哪儿，安全，暂时安全。你先把这些人记好，咱只要小心着点，谨慎着点就行。
0: 嗯，欧阳。

0: 这么嚣张？
1: 喂，张老师。
2: 哎，文文妈妈，您现在方便来一趟学校吗？
1: 怎么了？
2: 文文他有点不对劲儿。
3: 再给你一个。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这红袜子哪来这么多红袜子？
4: 文文吗？我买的。
1: 你给他买多少？
0: 五六十只。
1: 那就二三十双。
0: 五六十套，我五六十双。
1: 你给他买那么多红袜子干嘛呀？
0: 他喜欢呢。
4: 怎么
1: 闯祸了？
0: 他把五六十双一起穿在脚上了吗？
1: 他是蜈蚣啊，他一起穿起来了。他把每一双上都画上小怪兽，挨个同学发，也不知道随了谁了。我先去趟学校，你自己打车回去吧，赶紧的。
0: 跟人混响这很好啊，这怎么叫闯祸呢？
1: 别耽误我时间，你快点，别在这磨叽了。
5: 他有爱啊。

0: 话已关机。
1: 这钱也不能放这里啊。消防要来检查，
2: 我先帮你收着，自己赶紧存银行吧。

0: 这是什么？需要我帮忙吗？
1: 不用。

0: 哎，秀姐，有看到有人进我店铺吗？
1: 欧阳哥刷刷来了好几趟了，啊，可不得来好几趟啊！哎呦，你那乱的，明天消防检查，阿达那电话也打不通啊。
0: 东西是不是你拿走的？那东西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在你旁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妒忌我，因为你不喜欢看到我比你有钱的样子，你也想很有钱，对不对？好，谁都喜欢钱，你看到这些钱可以留一部分给我，或者你跟我商量，那你把钱全部都搬走了，是为什么？
2: 因为你根本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拿我当兄弟，
0: 你说你要钱，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跟你分享。但是你把它全部拿走，这吃相就有点太难看了吧？什么意思？陈子诺，你过来啊！果然是他，是他指使你的，是他指使你把我的钱全部拿走的，对吗？你本质是善良的，没有想到你背后会有一个这样阴险的人指使着你，你真是见色忘义啊！你这都不是见色忘义，你把利益都粉碎掉，踩在脚下，然后让他随风而去了。你真的很变态，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这样对我，我告诉你，那别墅里的钱是我的，与陈子诺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3: 这些钱是别墅里的，
0: 对。
3: 你根本就没有中彩票，对不对？
0: 那怎样？
3: 你拿着陈子诺家的钱，你偷钱，你就是偷他家的钱，你就是偷了他家的钱。
0: 什么他家的钱？知不知道他现在有多难？
3: 房子里、房子里、房子里、房子里，每个人围着，不要给我吵！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

0: 这画的也太丑了，这都龇牙咧嘴的，为什么？
1: 我画画是我们班最难看的，我画的丑是因为我见到的人都丑。
0: 你这话说的是，你见着谁丑了呀？我丑还是你爸丑啊？
1: 你眼里装着钱的都丑。
0: 就你美，就你正，你这画的能给我一双吗？
1: 你不嫌丑吗？
0: 我不丑啊，他丑我怕什么的呀？你不行就少看点书吧，你都快成这小区哲学家了，不知道遗传谁了。
1: 凡人不是你和我爸。
0: 你找给你踹出去。
1: 那把袜子还给我。
0: 你看你这袜子还一个大一个小，这是劣质。
1: 这两个都不是配套的。
0: 给我，给一个配套的。

0: 这很干净啊，你干嘛着急来换？
1: 他走了。
0: 接走了。如果你

0: 有一笔钱，而且那个钱很多，那你打算怎么花？
1: 没有如果。
0: 你就当他有嘛，你打算怎么办？
1: 听实话吗？
0: 对啊。
1: 我会烧了他。505的梁上吊死过人。
0: 我知道。
1: 那是我爸。警察说他是被绳子勒死的。我不那么认为。
0: 那你怎么想？
1: 是钱。
0: 有些东西该是你的还是你的。
2: 回来了，
3: 哎，明姐，
2: 放学了。
0: 一彤，一彤，
1: 爸爸，
0: 哎，你先上楼去，我跟你妈讲点事情。
3: 那你先把这拿上去，让外婆把衣服试了啊。在这干嘛？鬼鬼祟祟的。怎么了？
0: 我们那个钱呢？他被欧阳拿走了。
3: 为什么？
0: 这个消防检查居委会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然后就打到他电话，他过去一看有那么多的钱，就把钱拿走了。我找他要，他不给我，然后我们就干起来了。
3: 不是，他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
0: 是的，但他知道那钱不是中彩票来的，是从墙里面砸出来的，所以他说那钱是陈子诺的，他就不给我。
3: 这不恋爱脑了吗？这不是，赶紧走吧，把钱要回来。还上哪儿了？
0: 没有没有，他干不过我，也许他更惨了。
4: 我城东空间房很大，朝南的，楼下就是朝明公园。去哪儿都方便，以前跟你说过，去那儿住吧，那儿安全。
1: 我现在也不危险。
4: 住在别人家，总归不方便。
1: 你那也不是我自己家。
4: 子诺，陈总当年出事后，有一笔钱不知去向，所有人都不知道钱去哪儿了，警察也不知道。那是陈总留给你的。
1: 你见过我爸挂在那的样子吗？你知道吗？上吊的人，舌根部肌肉会松弛，下颚受力会打开。舌头会掉下来，口水会流下来，人还会失禁。我想不明白，我爸这么爱干净的人，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可以吗？不管他流的是什么，跟我都没关系。

哎呀！

0: 好吧，
1: 对不起，不该。

1: 人胆子小，看见一只蟑螂都能吓得跳到我身上的。他在跳海的时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0: 这事儿过去了，你把名字换了吧。 以后就叫杜磊，以后就把磊落留给我，留给子诺。你要保护好他，不能让任何人伤害他。从今天开始，子诺就是你的妹妹，你要成为他的后路，他的底牌。

0: 我知道了，我就住这儿。为什么非要住这儿啊？因为冰箱。冰箱？他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冰箱里有四份关心。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冰箱里能装这么多东西。
1: 像太阳，抱起来暖暖的。买不到，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大梅，吃饭啦！大梅，就知道你在这儿，走，吃饭去。

0: 签，而且那个签很多。那你打算？
1: 我能感觉到我们搬走的时候很匆忙。
2: 陈总当年出落下
1: 一些什么？
2: 有一笔钱不是学校，
3: 回去学校。
0: 有些东西该是你的还是你的？
2: 那是陈总留给你的。

0: 那个我先跟你道个歉，今天话说重，但我想跟你讲，这房子里的钱真的是我的，因为有合同了，这个房子里面一切，包括建筑垃圾，它都归我，那白纸黑字。
1: 建筑垃圾的跟钱不一样啊，哥，那个钱他不干净，你们不知道啊？城里杨楠子我查过啊，到现在也没有结案，那他案子里3000万到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完了，你的别墅又出来3000万，这两个钱一样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现在捏在手上，你不觉得很烫吗？
0: 不是，这个钱能不能用干不干净，他跟你把这钱扣起来，这是两码事儿，对吗？
2: 你退一万步说，就算这钱是陈子诺的，那也应该陈子诺给我们说呀。你们俩在这弄成这样，为什么？
0: 他怎么可能跟你们聊？
2: 欧阳，哎，
0: 你来的正好，你亲口告诉他，武林五别墅里边的这些东西，你
2: 我不要，你不用再一遍遍试探我。你们放心，那笔钱我一分都不会要。
3: 你听着，陈子诺说了，那笔钱他不要，这钱咱还得想办法从欧阳那要回来。
4: 我再和欧阳谈一谈。

0: 我是演员任素汐，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范美娟吗？
2: 好吗？
3: 金小姐，
2: 我帅。
3: 面子假动噻？哪个是塔利班？
1: 面子。
4: 相思毒是100%，他从天而降救了你妈妈。
5: 是不是捅了？我哎，这也不像地下室啊。
6: 哥，劝。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9: 老便秘啊，
20: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养无极牌补肺丸。
2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全军合成一定成规模，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实力。
2: 我们不能轻敌，
3: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4: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5: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6: 就一个队，赢！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魔力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9: 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10: 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11: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12: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
13: 得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14: 先绑一个，
13: 在一起对付另一个。
14: 好像是一高一矮。
15: 眼睛呢？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这么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哥，开门！我是欧阳青。
1: 我都看到里边灯闪了，海朵，我都看到你了，我要给你办告状，说你不管我。
0: 欧阳十七，
2: 哎，三更半夜的鬼嚎什么？还让不让人睡觉？
1: 我被人甩了，你有没有同情心啊？
2: 我报警了，你等着警察来吧你。
1: 欧阳十七。
0: 看，把我给甩了！可是我在英国陪他吃了一年的炸鱼薯条。
1: 欧阳十七，
3: 林晨叔叔，我是。

0: 你们俩先坐下，是不是很吵？要不要先送你回去？
1: 想喝酒啊？哪个会喝醉？喝醉。喂，干嘛？我一敲门你就关灯啊？这门上面有玻璃窗户，我可以看到啊。怎么了？不舒服？ 没有事情，我们聊一下。你妈跟我说，你把那些红袜子上面画成怪兽，我都送给同学了。这个画的谁啊？我小轩他爸。哎，形态抓得很好哎，嗯，像貔貅一样。这是谁啊？你。我在你眼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2: 自从他们说你中彩票了，就变成这样了。你以前眼睛虽然不大，但眼里有我，有妈妈，有奶奶，有外婆，还有光。你现在被乱七八糟的东西塞满了。那我现在眼里有光呢？你知道我为啥要送同学袜子吗？混响
1: 啊，你有钱吗？
2: 没光。有一次，我在梦里，有人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有一串数字，说是陈李阳的手机号，但有两个字糊了。 看不清，我就挨个挨个的试，12通，34通，都不对，没人接。我刚想再打，就醒了，有人进来了。谁？警察进来了。 差一点，就差一点，好可惜。

0: 不是这个味道。不是这个味道，为什么我做不出这个味道？
1: 吃了长寿面，不是应该长寿吗？

0: 你不该让他喝酒。
1: 你谁啊？
0: 他喝了酒，会想起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0: 啊，不行，不行了。哎，坐会儿，坐会儿。哎呀，我操！啊，不行了，坐会儿。哎，哎，哎，娘，哎，娘，哎，娘。
1: 这上面的房子是赞一砖一瓦盖的，
2: 咋看咋好看。
3: 哎，房子是咱盖的，可是咱也买不起啊。这么好的房子，咱也就只能看看，没办法，谁让咱没有钱呢。哎，
4: 钱是个好东西，咱亲亲看看，你说他怎么不来找咱？
3: 那不在那了吗？挖通了就有钱。
1: 挖不动了，饿了。
3: 晚上少吃了？
1: 馒头就咸菜，不顶饱。
4: 哥，要不咱吃点好的吧。

0: 您留的东西找到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 子诺没有安全感，他就像个蜗牛一样，需要一个保护他自己的壳。不管走到哪儿都要拖着，他太累了。
2: 李总把他勒得太紧了，他不舒服。唉，我就是个缓冲带，搁在他和他妈妈之间。你也一样。哪一天他妈妈要是把他的壳抢走，
1: 你就当好他的客。
0: 你放心，我分内的事儿一定做好。

0: 喂。
1: 对离开的人最好的反馈，就是他希望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留3000万，你收3000万，他觉得是你的，那就是你的。

0: 你好，
1: 你好。
2: 乖，我跟你说多少次，你不要这样子直接喝啊，很不卫生的。你倒出来喝吗？
0: 你都不关心我心情美不美丽，关心你水壶卫不卫生，没良心。
2: 你这样喝完别人怎么喝啊？
0: 不好意思啊，嫂子。
2: 你不要乱喊。她是我妹妹欧阳晴。
0: 对对对对，堂兄妹。
1: 小心好。
0: 我们一个澡盆出来的，就比我大三个小时，她处处压着我。以后你帮我压着她，咱俩一个阵营，弄死她。哼。
3: 巴黎夫少张牙舞爪再给传出去嘛。咦，臭死了。还红色紫灯笼哦。6999，妈呀。你玩给的好看。
4: 通过了几天的跟踪，我发现文一彤他妈黑姐姐一分钱都不舍得乱花，她也现在负责家里的伙食，每两天都要去一下菜市场。按照那个规律啊，明天都是她去菜市场的日子。
3: 哟，人长得先来写个字哟，狗跑的哟。
4: 她每次去了菜市场，都是先到那哈儿先买些小菜，然后绕到那哈儿把肉丝给买了。
5: 今天又打折，
6: 是从这里切一下再折回，
4: 最后才会绕到那个水产区。
5: 明白了，就在水产区动手，对吗？你定要滑呀。
4: 不得行，水产区是滑，人也多，再找别个交货了。
5: 那怎么办呢？
6: 锦鲤花一份，大的大的。
4: 你看他从这个菜市场出来，我们都在那个路上。谁长
3: 天天修，他白天修耽误事儿，刚才还不行。
4: 他呢必须得经过那条巷巷的台阶上，我们都在这个台阶上倒油。那个台阶没得扶手，刷溜一下栽下去。
3: 哎呦哪个短命嘞，在路上倒油哦。
4: 然后呢我都在那儿等着他。
3: 哎呦你妈，
7: 你愣了，咋躺在地上嘞？
3: 哎呦我摔了，扶我一下。
7: 哎呦，那不好意思啊，你自己姿势能不能起来？
3: 我动不得我。哎呦，那个路上倒油，你小心点，滑得很。
7: 我现在在市民权路的巷巷里啊，我是家家路过这个巷巷，看到这个亮亮绊倒了，现在是下午1:32啊。
8: 亮亮，你自己试一下，能不能把脑壳撑一下？
3: 脑壳，我没法动， 我动不了。
8: 不行哦，他拖的脑壳都转不动，我现在给他喊120。
7: 我，
8: 亮亮，我是乡坝头进城来打工嘞，没得钱，挣的钱呢又拿回去养家。
3: 我，
8: 你莫要敲诈我。
3: 不，我自己赚的，我不会敲诈你的。
8: 好，我就是要这句话，我现在都录下证据了。
3: 打我女娃电话。
8: 要得，莫慌啊。
9: 哎呦。赵欧阳总算同意把钱拢给我们。
0: 哎呦，我这个电话我这下子给收了。不买房不贷款，不去东南亚不养老。
10: 是文一彤吗？范美娟是你妈妈不？
0: 我妈怎么了？
10: 是那个样，我在你妈妈旁边。
8: 她呢？她绊倒了，她绊的拖的动都动不得，我给她喊了救护车。
10: 我们这是要去人民医院。
3: 人民医院，快点哦。
0: 你是加什么？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11: 哎，这有一个。

0: 哥们，妈妈，
1: 糟糕了，
0: 妈妈，
2: 你小心。
0: 妈妈，妈妈，没事，没事，没事。我
2: 耍的。那是假动作。哪个是他的包？
0: 没事，没事。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快去缴费挂号。
3: 我自己拽的，我自己拽的。
4: 你的第一次引他摇铃呢，是怕有些人扎起嘴巴乱讲。我把好心人敲诈的倾家荡产嘞，你莫怪我。说实话，屋头有个女娃要养，担子好重，我背不起。去救人家太太的时候还要清醒，你晓得为啥子不？他说裙子是新的，你买的，他头会穿。裙子好贵哦，弄脏了他好心痛。
0: 快点，我加你一下，耽误你工作，我给你处理去不去？
4: 帮他不是为了钱，老人家办不得，他到脑壳就死了。
0: 我给你转一万，你也不容易。
4: 我说了，我帮他不是为了钱。我打幺二零是给自己一个说法，钱我个人挣啊。我妈也搬到过，搬到浴缸里头喽。
0: 谢谢你，
4: 我和亮亮是老乡，帮你是缘分。陈新年，
0: 晓得。
4: 我端了一碗小面，我说滚不滚噻，一下都生气了，说我来你这里吃饭，咋还让我滚噻？
2: 我再也不敢讲了，我都说烫不烫嘛。
5: 哎呦呦呦，要不得。
6: 嗯，吃好了，
5: 好吃，你做的啊？
4: 我老汉儿呢是个烧菜的，我妈是个洗盘盘的，照我这来啊，又烧菜又洗盘盘。我做过十年的家政和陪护，挣钱攒钱开店，吃小面呢都是些回头客。房东看我赚钱，眼红了，要涨房租。我一看不合适了，那都不干了，接着打工嘛。反正都是赚钱噻。
5: 是的。
4: 哎，幺妹儿来了。
0: 哎，对的。这怎么都吃上了？
5: 吃上了，不晓得哪个给我做的，好吃的很喽。
0: 没放辣椒吧？
7: 啊，没得没得，我做过陪护，晓得啥子能吃，啥子不能吃。
5: 人家叫小江，有专业护理那个职业证，以前那个医院的口碑最好的护理师哎。
7: 镜子边边破了，我缝好了。
0: 哎，你这个手艺也太好了，这也看不出来哪儿破了，这不跟新的似的。
5: 还给洗喽！
0: 我这买两份饭，你没吃吧？一块吃。
5: 吃过了，吃过了。
0: 哎呀，
5: 吃过了。哎
7: 呀，该上药了。
0: 一块吃，一块吃。
4: 那个，哎，早中晚过一次，他都是穿裙子，那哈儿那哈儿都搓肿了。亮亮面子薄，你来擦嘛。嗯，我把碗筷收拾一下。
0: 哦，要得要得。
7: 吃好了，
5: 吃好了。
7: 那我都拿走了。
5: 谢谢喽。
7: 客气噻。
8: 啥个意思？
5: 手脚勤快，做饭香。
0: 手脚勤快，做饭香。
5: 嗯，
0: 漂亮。
9: 都搞好了，妈妈。
5: 嗯。
9: 医生说没有大问题，观察一下就可以回去。
5: 我好，好，好，
0: 没事。小江姐。
4: 啊。
0: 我妈这紧着夸你，说你这个人好，勤快，做饭好吃。你看，你如果最近有空的话，有没有可能来帮我们照顾我妈两天？因为我们最近确实挺忙的，也脱不开身。要是能来就太好了。
4: 哎呀，我倒是没啥子事，可是不成。
0: 那你就来，你要没事，你正好你就来。
5: 小江好，
4: 不好意思哦，我想接个电话。
0: 嗯。

0: 玉米儿，喜欢呀。
1: 不会不会，
0: 那你盯人那么看，行了吗？
2: 哦，
1: 找了吗？
0: 嗯。哎，你别动，让他来。
1: 我来。
3: 姐，你跟我哥他

0: 我上高中那会儿，有好多男生追我，结果他跑学校学，给人全揍了一顿，还把那些送给我的礼物都还回去了。
1: 真是，你哥对你真好。
0: 他对你才好呢。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时候，他可从来不做饭。你想喝点啥？我去拿。
1: 都行。
0: 这姑娘不错，赶紧拿着。
2: 你不要再乱说了，他是被房东赶出来就想帮帮他，也是室友而已。
0: 欧阳同志，你说这话心不虚吗？
2: 什么会虚？
0: 装，继续装，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手慢无。
3: 就他做过盘话，那一棱一棱的，相似度是100%。
4: 不，这女生的盘发一共就那么几种，你说中国青年女性有2亿都得这么盘，你这个面儿太广了。
3: 我也考虑过，但身形也完全相似，总之我看到就很熟悉，我就恍惚回到了那个夜晚。好，那我换一个角度，他从天而降，救了你妈妈。如果就是巧合，那救也就救过了。那之后他还搞售后，那不刻意吗？
4: 那他有没有可能跟你一样，就是个普通热心肠呢？有种可能。
5: 我一会儿就过来。那就找到一个叫江娟的，你们看一下是不是他？
6: 哎，就是他。
4: 是他。
5: 他在我们这儿干了7-8年了，是王牌护理员，得预约，抢都抢不到的。哦。我跟你们说啊，他不但是川菜做的好吃，而且这个人啊，他很有想法。他想出来让老人来玩游戏来预防老年痴呆，你们能够请到他真的是你们的福气哦。
3: 哇塞。我岳母比较有眼光。
7: 看来我真的误会他了。

0: 你说这欧阳，这是不是头一回？之前你遇到点什么事，他都出手啊，这下怎么不管你了？你都累得跟老牛似的，他在那袖手旁观，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气怕兄弟吃不饱，又怕兄弟过太好。
1: 那个佳佳，他不妒忌你吗？
0: 佳佳还真不是，我俩什么关系？在一起风风雨雨十几年了。
1: 那我和欧阳还过过命。努力去赚钱，
0: 管摇变有钱。谁呀？
1: 他呀，这货才会妒忌。
0: 这钱伟杰啊。
1: 嗯。
0: 挂他，
1: 好，你挂。
0: 我这就来了，这谁要？
1: 欧阳好人，他很善良，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讲，他不希望我们碰这笔钱。
0: 你这又来了，
1: 累不累？把手机关掉了。
0: 我这又来了，我关了啊。
1: 关掉，关掉。
2: 不要浪费啊！
3: 你瞅你抠搜那样儿，吃点花生米跟要命似的，这辈子吃不上四个菜儿。你说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瘪犊子！那现在有钱人变了，为富不仁了。等我哪天出门上大卡车，捅了。

0: 把点撵过去，你撞死你东西。
1: 于总啊，忙着吧，我看你打电话你没接。是这么个情况啊，之前我跟你说那好事儿，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差东风。你啥前儿那个得空闲下来了，你把东风送来呗。忙着啊，得空给我回信儿。
2: 大哥，钱是不是被他们挪走了？

0: 余明。
1: 说那个面馆还好好的，还能赚钱，为什么要转呢？
2: 面馆3000万，一拳拉过。
0: 要3000万？
2: 你也晓得要3000万，我又盯到他们，又要看店，我哪个分身呢？我看你是脑壳有点包了。
1: 那要找不着钱，
2: 找不着再说找不着的事情。我们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来到六城，不是为了开个面店嘞？
0: 那当然是。
2: 你来好好盯到505，我好好盯到他们屋头，我们一定可以拿到那个钱。
0: 必须的。
2: 戴总，和我做的小面，哪个好吃？
1: 肯定是你做的好吃，这就没有可比性，跟你，不好吃不吃了。
2: 那以后店关到了，想吃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1: 没事，我这几天多吃几碗，你多给我做点，我只吃面，这几天就是炫。
2: 干屁股。

0: 哥，
1: 啊，
0: 你过来看，
1: 捅了，
0: 你看，是不是捅了？
1: 哥，捅了。
0: 挖到人家墓了，这也不像地下室啊。
2: 要想强住，那么多钱，一定要把洞挖到很深才可以。
3: 不是，咱干脆要不就找个专业团队来，让他先挖着嘛，挖的差不多了咱们再挖嘛。
2: 不可以，不能让那么多人知道，谁会在地下室里还要再挖一个大洞？我们不能有任何破绽。一个星期我也要自己挖，一个月我也要自己挖，一年我也要自己挖。
1: 哥，钱。
4: 牛牛，这钱没在上边，咋整了？
5: 快点！
6: 没事吧？没事，没事。

0: 快！关灯，手电关了。没事。那么多钱，整整两面墙都是钱。谁要给我，我立马叫他爹。
1: 不对，钱不对，那钱不是应该去墙里了吗？
0: 对，墙是咱砌的。那
2: 地底下怎么有这么多钱？
1: 胡大帅，藏了这么多钱，钱攒在这，钱就是不给。
3: 我说胡大帅就不是个好东西，说拜给他干，拜给他干，你非得给他干，你不听，你看你。
1: 那你什么时候说了？
0: 我就那次嘛，那天在那个，
1: 别叨叨了，小点声。
0: 那他都看见咱们，怎么办？
1: 我不知道，
0: 你什么态度？
3: 要不咱回家，连夜的就走。
1: 回家？钱不要了？
0: 还要钱？先要命吧！
1: 小点声，不好叫人听见。
0: 他们要是报警，地道口就那百人呢，一唱一个准。
3: 今天我做个主，我跟三儿去收拾东西，你去买票。三儿，走。
0: 走，三儿。
4: 我没娘的，你什么时候还在睡觉？你心太大了，你。
0: 三儿，
1: 哥，
0: 你看三儿怎么了？
1: 三儿。
5: 媳妇儿，慢走。

0: 这左三千，右三千，这哇，阿拉登神钉哦，这哇，神灯。
1: 就今天挖地道这三个，你之前你使劲想想，那天翻进来那俩，这三个里边有没有这俩？
0: 不像啊。
1: 你说现在摩托车追踪咱的，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怎么弄？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咱现在得搞清楚状况，这是什么个情况啊？陈子诺知道这3000万吗？就这3000万？
0: 我也不知道，不好说啊，有可能哦，上面放不下，然后又放在底下，或者像我妈妈说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1: 我现在心都突突，咱们真的得知道这还有没有了，就别最后又出来了，咱现在都没法弄了，这太多了。4点半了，我回家看一趟我妈。
2: 这刚出院得看着点。
0: 哎，我也去。
1: 你就别去了，这么多钱不得有个人看着？你哪儿也别去，这儿看好啊。哦。你把这房主之前那个案子再调出来，再仔细看看，万一能看出点什么。

0: 边走啊。
1: 嗯。
2: 于明儿，你就纯纯是个大骗子，你就是个白眼狼。呸！我从路边喂条狗，狗还冲我摇摇尾巴呢。我也是闲着，我替你垫钱，我上赶着犯贱，犯贱犯贱，我就你等着。催催催什么催？
3: 于明，于明，我知道你在家，你连把门开开，你出来，我绝对不打你。于明，这币投资这事儿，你大前天就说投，前天也说投，昨天还这么说投，你投哪儿去了？
4: 你出来，出来，咱俩说清楚好不好？
3: 你欠那个高利贷可是哥们儿他妈卖身给你还呢，差2万块钱我给你借的，你不管你认不认，现在你都是欠我钱，我都是你债主。
4: 于明，
3: 咱俩怎么着也算合伙人关系，你懂吗？这钱你投也得投，不投也得投，你明白吗？于明，
4: 我看着你了，把门开开。于明，
2: 你干嘛？
4: 哎，大哥，于明欠你的钱，我这是记得还了吗？哦，他后边又跟你借了，这后边跟你借跟我没关系啊，我不记得还了。
5: 说那3000万的事儿，
4: 3000万？什么3000万？那个，你等会儿，让我想想，我想，我还是没想起来。哎，那不，大哥，都别打了，能给我张纸吗？大哥，我这
5: 那房子里的钱，3000万，你和于明想用那笔钱干什么呀？
4: 3000万。大哥，那不是3000万，你让他给蒙了。于明那小子是中彩票中的，是1亿3。
6: 是中彩票那1亿3，要不然我去哪儿拉着1亿的存款啊？
7: 你确定你那个储户是之前中1.3亿的那个人吗？
6: 这有啥不确定的？这个人是我媳妇儿的小学同班同学，他领奖那天就是我媳妇儿从电视上把他给认出来的，所以这几天我就一直盯着这个单子，我今天上午才把他搞定。
7: 他叫什么呀？
6: 叫啥？叫啥我能告诉你吗？这是人客户的隐私。
7: 于明，于明你认识吗？
6: 谁？
7: 于明。
6: 于明是谁？
4: 于明这个王八蛋，
3: 大骗子！
4: 老子他妈省吃俭用勒紧裤带替他还钱啊！你让我血汗钱呢，大哥！
2: 我说这孙子怎么一分钱不敢花不敢用呢？这我听你的，要不咱俩合伙吧？你说我咋弄就咋弄，你帮我弄死他，弄死他这个王八犊子！
5: 想活着，就别碰那笔钱。
4: 我不碰，我要活着，我要打死。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大嫂子，
2: 别动！你别动！
3: 干什么？拖回去！
2: 走开！
4: 我们开门见山吧，
5: 你们打洞的目的是什么？
6: 要钱？
5: 什么钱？
2: 你们怎么知道这儿有钱？
7: 裴文安，你就是他说的十一。
8: 要爱就应该勇敢一点，错过对的时机，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我要练出马甲线。
14: 我想养条啤酒肚。
15: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9: 老是便秘咋办呢？
2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20: 老便秘啊，
21: 就得重视
2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
8: 等你加入哦。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

0: 及排不废完，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 宋雨苑，牛倩，
1: 不是哥，他死着了怎么办？
0: 他就是发了个烧，他还能死了？
1: 哎哥，他是不是在挖地道的时候抽了土地爷了？
0: 不行，我给土地爷烧烧香。他那是被吓的，跟土地爷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那谁捡那么多钱？谁不得发懵？
1: 不是，那两个不是什么好玩意儿，都把人报警了。
2: 你看三儿两个他怎么跑？
0: 人家就是个彪子，他敢报警，你看警察想抓谁？
1: 行，也对呀。
3: 走了，找那两个彪子去。

0: 我这一天都不舒服，我在这屋里觉得闷，我在出去我也觉得闷。
1: 以前做过地下室，我超爱。我觉得这里一切都是金色。
2: 这本以为是前伺候咱，咱现在干嘛呢？伺候他们呢？
0: 我们慌啊，是因为呢，这本本上的人太多，线索太多，我们捋不清楚，所以会慌。但是，
3: 大哥。
4: 大嫂子，别动！你别动！别开枪！俺不是会。
5: 你们要干什么？
6: 大哥，不好意思啊，把咱地下室打通了。
5: 讲给我，退回去！
7: 走开！
5: 你们不是有三个人吗？
8: 哪个人被吓杵住了，在家躺着了，
5: 都给吓死了。
9: 我们开门见山吧，你们为什么要挖洞？
10: 从头开始说。
11: 我出城，我说，
10: 我出城那会儿吧，下大雨，俺那个太奶奶啊，就给我在名字里面加了个"月"字，
12: 后来我长大了，我就。

0: 说人为什么要打洞，为什么？
1: 对，
2: 做人是你能啊？
3: 摸金小卫三儿，
2: 摸金小卫
1: 三儿，
2: 他说他是摸金小卫的后人，能挖也会挖。俺俩一开始谁心长那个胡子留子的样，天拿王八盒子在这转悠，那来转悠，在这挖，在那挖，是不是哥？
1: 对呀，就挖着挖着就挖通了，就。
4: 你们打洞的目的是什么？
1: 要钱。
4: 什么钱？
0: 你们怎么知道这儿有钱？
1: 那个下边的俺不知道，
2: 上面那个墙俺去了。
1: 快点，三儿。
4: 得给我干仔细喽！
1: 快点！
4: 干嘛呢？那二楼的谁啊？不戴帽子啊？说你呢！下来，过来！
5: 哎，把我带上！
4: 不知道下来有人来检查呀？
3: 不好意思啊，刚过来的，您别生气哈。
4: 你的人
3: 啊？对，
4: 安全生产无小事，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1: 多少遍？
4: 这知道的不戴头盔。
6: 区里明天下来人检查，出了错算你的，算我的啊！
1: 别吵。
6: 出了大错都别拿钱，
4: 不戴头盔罚多少？
6: 罚100，
4: 200，给他涨涨鸡。
1: 罚200啊！不戴头盔罚200啊！
4: 那边停着干嘛呢？
1: 动起来啊！
7: 大哥，我干你啊！
4: 给我找两个人干个私活。
1: 好嘞，哥。
8: 来，那谁，你来一个，过。
9: 那个。老板盖好那片别墅那边，你找几个手脚利索的兄弟往那边干点活，帮老板。
1: 去啊，去
9: 啊，帽子戴好啊。
1: 我不用。
4: 给我砌这面墙，这儿当地是背景墙，然后给我从这儿到这儿给我砌出一个带夹层的，空间要给我留足了。然后这个地方中间这一块给我把挂电视的地方留出来，我电视75寸的。
3: 老板，人这个是个笔录，再说了，你要弄个这么厚夹层，人不好看。
4: 你设计我设计，你住我住啊？
10: 您设计，您住。
4: 别废话，我就给你们2天时间，2天给我弄完了。
2: 两天这活干不了，这么宽的墙，他怎么弄？
10: 两天就两天，哥。那我们的工钱什么时候给我们结了？
4: 工钱我说了，等你们那边的工地结算完，一块结给你们，急什么呀？
2: 那不行，那工地是工地的钱，你这是死活。再说你这个撬子，
4: 能干就干，不能干滚。这一工地的人，我找谁不能干呀？
10: 那，去。
3: 三儿，妞妞。
11: 睡着了。

0: 你看见什么了？
1: 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尿尿了。
0: 我不管你看见什么，你给我放了，听到没有？我认识你，你给我起过枪，我知道你家在哪儿，想活着吗？活着都给我放干净了。
1: 哎，老板，别！
0: 我让你拿着，拿着，拿着去，立马消失，别让我再看见你，听到没有？消失，走。
2: 那刚买这个房的时候，不是找了几个工人打扫卫生吗？俺搁了一看，那个墙还在，没变样，
3: 一点样没变。
2: 隔两天俺又搁了一趟。

0: 啊，那个枪就没有了，
1: 那就有钱了，那里面有133个弟兄的工钱，
2: 那不完。
3: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4: 往后退啊！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
5: 休了！休了！
6: 你该上车！
5: 休了！休了！别倒腾了！
7: 这胡德帅出来！我天天跟你们说，你们也就装听不见呢。我都已经说了很多遍了，那胡德帅他早就不在这儿了，警察也不是没来过，警察都找不到胡德帅，我们还能比警察更厉害吗？
0: 这，或者是我给大家找了。你们也是我带出来的，这个事儿我肯定管到底，这钱我肯定给他要个来，一会儿把你们每个人的命还欠多少钱都写下来，按个手印。三儿，去买个印泥。好。
8: 现在警察也找不到人，那咱就去劳动仲裁，把这个钱要回来。

0: 啊，那个什么，啊，这个都在这了。
1: 一个人。
2: 太麻了，
3: 就是俺一辈三个弟兄，姓什么叫什么，欠了多少，上面都写的很清楚啊。十年了，就是有点拿不着了。
4: 有问题吗，一东？
5: 看着像是没什么问题。
6: 弄完这事的单位都把俺找过了，
1: 没找着人，也没找着钱。
4: 好，我承认，上面的墙里的确有东西，但那东西。动不了。
0: 为什么？
7: 因为不干净。
3: 什么不干净？
4: 钱不干净。
0: 钱还能不干净？
7: 干净的钱能放在墙里吗？
4: 碰了不干净的东西就会死。
3: 那200万是干净的。
0: 对呀。
4: 你怎么能证明你这200万是那墙里的东西呢？
0: 我那
4: 说呀。
0: 那要这么说那。啊行。那咱走。咱报警。
7: 哎，是你们挖地道挖到我们家，报警你看警察先抓谁。
4: 对。
3: 那到底抓谁。
4: 好了，不讨论了。是这样，既然我们都知道墙里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蚂蚱，船沉了我们都不会有好下场。
7: 对，
4: 你们那个同伴叫什么？
3: 我叫小魏。
8: 婶儿。
0: 婶儿，
4: 那个三儿他不是生病了吗？你们先带他去看病，至于那200万我们会查清楚，如果是你们的我们一分都不会少给你们。
7: 对，
4: 报警就先没有这个必要了。
3: 不报。那不报了。
0: 那什么时候能查清楚？
4: 不知道，但我们会冒生命危险去查。
7: 你们要着急就你们查，
4: 这时候和平对待。那个三儿的医药费是多少？
8: 花多钱？我要2000多，
3: 有3000，
8: 谁能3000给我给吗？你说那是，
4: 做了有10000，拿去。
8: 给多少？俺不知道。
4: 请注意哦，这是我们自己掏腰包，和那些东西没有关系，我们会补回去，所以你们挣到钱以后要还给我们啊。
0: 行，还。
4: 还有，看完病以后。回来帮我把洞填好，好不好？
0: 填。那谢谢于老板，那俺们走了啊。
3: 于老板，那200万，
8: 就走，别逗，走了。
7: 那洞得补上啊。
8: 忘不了。

0: 他欠你多少钱？我还。
1: 钱？什么钱啊？
2: 他不欠我们钱的。
3: 之前你自己说的，什么折旧费、墙皮脱落费、卫生间屋顶的磨损费，各乱七八糟的费用。
2: 那是个误会，怎么会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费用啊？啊，陈小姐，你要想回来住，我们随时欢迎哦，热烈欢迎。
3: 不用了。
2: 啊，这样子啊，阿拉陈小姐，那我把押金汇还给你啊，我少给你。过去了。
4: 那我行李呢？
1: 哦，谢谢，
2: 在里面，在里面。
4: 来。
2: 哎呀，你个傻乎乎的，满手都是油啊！哎呀，擦干净了，擦干净了，擦干净了，干净了。当然了，那个琴的破损费、维修费啊，我们也义不容辞啊。不过，我们现在也是没有那么多钱了、啊。你看这样行不行？等我把房租收齐了，再给你转过去。大家都是好朋友，帮个忙，交个朋友，好不好？哎，
0: 我来帮你啊。
4: 谢谢。
0: 好了，别难过了，行李都拿回来了。房东这种人没有办法跟他计较啊。
4: 没难过，这有什么好难过的？
0: 那你把行李放我家，我带你去修琴。走了。六万块，你就随便修一下六万块啊？
5: 你这把琴是欧洲原装进口的，纯手工打造，现在已经停产了。您看。这弓是马尾的，这弦是羊肠的，它绝不是一般的行货。
0: 不行啊，你这太贵了，我再买一把也不用六万块啊。
5: 那这样吧，我给你打个折，五万四。要不然你也别修了，你出去看看哪能买把新的吧。
4: 不修了。
0: 能修好啊，干嘛不修？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你说，你说，
1: 哦，进来啊！趁他没来，你快一点，
2: 不然他要赶我走。

0: 云罗，没见过吧？我知道，确实挺少见的。
1: 那肯定啊，渔民的太爷爷叫余真秋，字琴发，他是宫廷里乐师来的，
2: 差不多7岁的时候吧，就弄的那个
3: 宫车谱，
0: 十番古乐啊，就用的这个。
1: 渔民的爷爷也很厉害啊，胡琴啊、西洋乐他都 OK 的。
0: 还有渔民他爸，你有乐器的问题，你交给他，他肯定能搞定的。你不要看渔民现在混得很烂，但他祖上真的都蛮厉害的。刘叔，
4: 哦，
0: 对了，还没吃
4: 啊？啊，没呢。
3: 余叔好。
4: 哎，你好。
0: 有个事情你要帮帮我。
4: 什么事儿？
0: 这个琴。
4: 哎，别打开。没时间。
0: 哎，我把别人的琴给弄坏了，你就当帮帮我。
4: 这是上班，不是接活啊。
0: 你看在我们俩的关系对不对？而且我找了外面的人，他们的手艺真的不可以。你先看一看吧，好不好？这个琴是真的好，你会喜欢的。

0: 你来德国之后，就没有再回去过吧？你跟那个男人说，你会回去的，对吗？我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回去。当年，我的一厢情愿，难为了自己，也难为了他。
1: 裴文安，你就是他说的十一，她是我师姐。
2: 请留证，修好后我联系世袭，你们走吧。
3: 谢玉霜。

0: 所以师姐跟于叔的关系到底就是……
1: 我想喝酒。
2: OK 啊。

0: 我最近研读辛伯格的十二音体系，被发觉得交响乐永不落幕，各声部的呼应，交响书的情感，有说不尽的妙处。不知您是否愿意
1: 在周六下午沙龙演出结束后，与我交流布鲁克纳的音乐结构？您先前与我谈到的建筑性美学，在这里完美体现。我还想与您探讨宇宙空间感的循环法则，迫切静候您的回复。
0: 不要脸，呸！还是个有文化的人呢，人家已经有老婆了，你们看看做了什么

0: 我是死没有办法过了，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那为什么要给你写那封信？你是不是这样？你们看什么看呢？啊，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家里没有事干的吗？堵在我们家门口看热闹，赶快回你们家去，不要堵在我们家门口，赶快走，赶快走！
1: 我坦坦荡荡，问心无愧。
2: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都不要再咄咄逼人了。
0: 别人都笑话我们家，你们要再回来了，都是你的错，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你是要去哪里啊？你现在知道要体面了。 裴文安、邵德旺都跑了，你还在这里装深情啊？<笑>

0: 中午一起吃个饭吧，老佟面馆见。
1: 别等了，这面哥给你上了3回了，回头再把你热成低血糖，我还得打120呢。
2: 我再给你换碗新的。孩子们都有自己的事儿，也许现在他们正忙着呢。我很需要，这个墙里面那个钱呢，是胡多帅的。地下这个钱呢？ 是陈子诺他爸爸埋下去的。唉，不要总是叹气嘛，这样对运气不好。
3: 那我有气，我怎么办？我往哪儿出？我肯定得探啊。
2: 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呼出来嘛，那呼呼呼哈都可以。蛮好听啊，这样。打开手机看一下吧。
4: 哎呦我天！
5: 文一彤，耍人蛮有意思是吧？别跟我朝天看人有意思是吧？
6: 这是什么意思？是谁捅出去了？你觉得你这个人挺踏实的？
7: 胡说八道啊！
4: 真的是下级随便，你们这种人我不管你们。
5: 哎呦，
4: 我没头发挂你们的那个美容的费用，我多少的他，我明天
8: 没有啊？怎么不接电话？
9: 文一彤，
4: 我们压根就没这种彩票。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于明，我说怎么天天躲躲闪闪？
8: 你这烂，你怎么惹我生气了？你活的跟逍遥子一样，脑子拉出去了。你这不行，沾边的事儿，真是一件也不干。
2: 先把我给你垫着一百条软还了。我好了，谢谢。我爸爸也知道了，约我一起吃饭。哎。
3: 我没完了，
10: 彤彤，那个陈伟杰带他媳妇来要钱了。
3: 堵门去。
2: 我留下。

0: 没事吧？
1: 没得事喽，全找小江麻去跑喽，好厉害哦！现代穆桂英嘴跟刀子一样。
2: 幺妹儿，你家亲戚是洪水猛兽哦？
0: 没受伤吧？
3: 没事儿。
0: 真烦人是吧？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你奶奶家吗？今天？
4: 奶奶家上演世纪大混战呢，有些话不太适合我听，我也不想听。
5: 微微，吃饭没得？
6: 还有菜嘞，我给你热一下，马上都好。
0: 你奶奶是不是去了？
7: 没有啊，她跟邻居吵架呢。哎呦，妈，咱家真没中彩票啊？
0: 没有啊，我什么时候说过咱家中过彩票啊？
7: 那挺好的。
0: 好什么呀？
7: 至少又能回到从前了。
0: 穷日子没过够，我看你是。
7: 穷怎么了？心里踏实就行了，不是吗？
3: 人不大，话说的在理。
0: 你赶紧洗手去。干嘛呀干嘛呀？喂，王姐。
8: 彤啊，我那些小姐妹啊也来泸州了，你给姐安排一下。
0: 不是我那个，我现在已经不在这个旅行社干了，我辞职了。
8: 你咋还不干了呢？姐这会儿啊就冲你来的。哎，咱现在都一个圈层的人。
0: 你这样，我给你推荐一个别的旅行社，我有个朋友在那儿，他们也做得非常好啊，我现在就把他推给你。

0: 自己没有被坚定的选择。要爱就应该勇敢一点，错过对的时机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1: 你说我啊？
0: 不然呢？
2: 方心，过来玩。
0: 马上来，要不要一块儿啊？
1: 我不去了，有代购。
0: 行，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了，加油。
3: 这不就是杀手呢吗？
4: 哎，以前勤勤恳恳，
3: 我就好听他讲点顶点历史故事啥的，有根有据，讲的绘声绘色的。现在呢，
4: 成天跟着那个土大款拎着袋钱招摇过事的，那撑死了有个三四十万。妈，一三，这不瞎扯呢吗？好了，揭穿了吧，诚信呢，职业素养呢。哎，
3: 他在外头拿提成那事儿你知道不？
5: 赚啥提成了？他带您进店了？
3: 哎，进啥店呀？那我能看到那玩意儿啊？他给我推别的旅行社去了。
5: 等等，姐，他把您带到别的旅行社了？
3: 可不咋的，你知道那旅行社给我配的啥车不？中巴，我是水果呗。
4: 啥瞎给我憋的，满脸通红，连我啥样我啥样，整个行程乱七八糟的。
6: 老弟，还是你这儿好。
3: 闺女，你能这么对我吗？
6: 老弟，啊，
5: 不能。不能够，姐，您是咱这的超级 VVVVIP 至尊客户。
7: 你们五朵金花出行的时候，豪华商务全程陪同，吃喝全免，超级至尊服务。
5: 这么说吧，姐，您要说想上月球，老弟儿立马搬把梯子给您送过来。
4: 还得是你啊，兄弟，
3: 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我说啥来着？在熟客呢嘛，就觉得我好欺负。

你好样的啊，文一彤！你敢把王姐介绍到别的旅行社？你知不知道你合同条款里边有竞业条款？你违约了，你完蛋了，你赔吧，赔死你！

0: 您好，您是来咨询旅游项目吧？里边请。
1: 不，我找这个颜色的口红。
0: 大姐，您这是？
1: 我跟孙有成生活了16年，好日子我是一天都没有摊上。刚发家的时候，我顾着家呀。
0: 先把这给我。
1: 他说过年要大办，不然没有面子，没有办法。为了省钱，我连香肠都是自己灌的。我围着围裙在厨房一站就是一整天。我要切肉，我要调，我累得手臂都抬不起来。老公，
2: 你来干啥？咱回家说，走。
1: 你孩子都瞧不上我，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做点
2: 回家说
1: 喜欢做的事情，可是你却不让。我就想问问，我想问问这口红是谁的？
2: 别闹了，
1: 投资这口红的女人，她会不会想成？会不会？你放开我！
2: 别闹了，
1: 我不走。
2: 走，
1: 我看看是谁，这口红的女人是谁？她会不会想成？放开我！
3: 别看了，上班。
4: 行路，坐下。
1: 我就要知道他是谁，他是谁？走！
5: 干嘛？干嘛？
6: 怎么什么事都有你啊？你是不是闲得慌了？她是我媳妇儿。
5: 你媳妇儿怎么了？家暴犯法，知道吗？你看你个怂样，就知道窝里横。
6: 犯法？行，咱聊聊法。你违约的事怎么说？
7: 自己看看吧。
8: 我不用看，来，我给你铺铺法吧。
5: 竞业限制的条款是有明确的法律界定的，那得是用人单位的高级技术人员或者是高级管理者。我是什么？我是你这小破公司的一个小破组长，我让你升职也没升啊，对吗？
7: 你啊，甭跟我是强词夺理了，

0: 这个合同上是不是有这条款？喏，这是不是你的签字？合同签了呢，就是有效；违约了，就得吃官司。
1: 你真是个棒槌，什么也不懂，让人吃这吃那的。你是不是想讹我钱？你要想讹我钱，我就跟你聊聊钱。我入职以来，我收到过任何竞业限制的补偿吗？
0: 这个公司我说了算。
1: 你说不说了算呢？我什么也没收到呀，那就不具备有法律效力，懂吗？你告我去吧，你拿这去吧。什么也不懂，你没事你买点法律的书往后边也摆一摆，现翻都行。干人事天天养一屋子忙的，我也是醉了。人呢？
0: 董姐。

0: 哎呦，那口红印是我的，是啊，我就是不择手段，我就是唯利是图，我想过得好一点，再好一点，怎么了？
1: 没怎么，没毛病。
0: 我知道你们都烦我，没关系。
1: 是，烦你有什么关键呢？我大部分时候都挺烦你的，这也不耽误你，是吧？
0: 我已经这样了，那就这样吧。
1: 你是这样吗？
0: 啥意思？
1: 你原来不这样，你第一天来公司的时候穿个白衬衣，扎个高马尾，在前台那儿报道，一转头跟我一打招呼，呲个牙之乐，那一下我觉得这小孩挺真的，挺好的。我带你做第一单，你在那儿捋那个路线，捋一宿，都快早上了，困得都不行了。你跟我说，你说姐，这条路线真好，我真想带我妈来转一圈。就那一下，我决定带着你一块弄。其实人这一辈子，你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怎么过这一生都行，那都是自己的选择，你也不用听别人说什么，无所谓。但这得知行合一，对吧？你本心是个什么样的人，和你现在呈现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最好是一样的，要不然你自己也难受，别人也难受，对吧？哎，我反正已经离开公司了，咱俩这辈子也可能就没什么交集了。我就走之前，我就想告诉你一声，别忘了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也忘不了。

抓紧把它穿上，不错，记住，这可是咱公司 VIP 的祖宗，是套现八位数的财神爷，你可把他们给我伺候好了，拿出你的强项，要性感妩媚一点，啊！你板个死人脸给谁看？ 这不是殡仪馆，下一个。

0: 苏露。
1: 啥事？
2: 纳税人伪造、涂改、隐匿、销毁记账凭证，不列少列收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都属于偷税漏税行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这都哪儿来的？你也没防着我呀，我能拿到这些东西，很奇怪吗？我能打印一份，就能打印100份，还不止这些呢，违纪的、谋私的。你说这些要是都传出去，你会是什么下场？想过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你离我师父远一点，不要再去找他的麻烦，不然的话，我就把这些东西交给该交的人了。再见。哦不，最好是再也别见。
0: 师父说的没错，你就是这个东西。

0: 谁？
1: 我是李琴，陈子诺的母亲。我离我的钱在你那儿吧，咱们见面聊聊。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救助他，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
2: 就不给
3: 几万、几十万都会闹得人仰马翻。那你觉得三千万会怎么样？
4: 又多三千万？
5: 嗯，你能不能听我一次？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6: 呀，
7: 田野，你这是咋个了？又打你了？
3: 我不是，不是。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问美团，都安排。
14: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3: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13: 问美团，都安排。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排补肺丸。
2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2: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0: 老便秘啊，
23: 就得重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全军合成营，成规模，
1: 要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0: 我们不能轻敌。
2: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
3: 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4: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5: 就一个字：赢！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6: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7: 22年前的不毛草率，具体是什么事儿？
8: 一家女鬼抢劫的事情，还有
9: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10: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
11: 没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12: 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13: 好像是一高一矮。
14: 研究了，终于杨敏对结果了。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5年了，我总在想，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是一片荒芜？陈立阳拿着图纸告诉我，这里会是一个游乐场，是我们新的开始。结果他走了，留下一片荒唐。 陈立阳的样子，我居然记不清楚，奇怪吧？人的记忆啊，就是荒诞，有很多该记得的人和事都模糊，不该记得的却刻在心里，都说我欠陈立阳的。 我欠他吗？都过去了。以后我想让他亮多久就亮多久，我关，他才能关。
1: 这儿都安排好了，您还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陈总在5050留的是钱，有3000万。之前你说那个新房主叫于什么来着？
0: 于明。把他电话发给我。
2: 您好，欢迎光临，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
0: 焕然一新。

0: 李锦，陈子诺他妈，你看是不是他？
1: 我看有什么用啊？我不认识他。
0: 有期徒刑5年，哎，他这也没到5年呢。
1: 提前说啊，表现良好。
0: 你接他电话的时候，你听着他这个语气正不正常？什么情绪？
1: 冷静，很冷哦，像那个被冻结的冰面。
0: 这看着也不太正常，这陈子诺就不太正常。他不是说宁可露宿街头也不要钱吗？嫌钱脏。这小子没处理完，又来个老的。
1: 刚来了个孙行者，左右来了个左行孙。
2: 救助他。
0: 来者不善啊。
2: 我们才是来者，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
0: 就不给。
2: 对，绝对不给。
3: 侵占他人财物是违法的，我一旦起诉，你们不仅要偿还本金、诉讼费、逾期的利息要承担，3000万，数额巨大，是要坐牢的。你们可以豁出去不管不顾，父母呢？子女呢？升学考公还有希望吗？
2: 那么请问你怎么能够证明这笔钱是你的？
0: 你这笔钱的来路你敢说明吗？
2: 你敢说明吗？
4: 几万、十几万、几十万都会闹得人仰马翻，把人心里点脏劲儿都得勾出来。那你觉得3000万会怎么样？
2: 那钱我们一分都没有花，我们不怕啊。
4: 不敢花那么多钱，天天盯

0: 不难受，不难受。嗯，
1: 来的时候商量好了，就是不给，对吗？
0: 好，
1: 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0: 没有，
1: 我知道了。

0: 他是走了吗？
1: 他上厕所呢。
0: 不会，座里边有厕所啊。
2: 好像，女娃儿没得，男娃娃、女娃娃。
3: 有噻，是个女儿，今年都12岁了。看，她叫瑶瑶。
2: 乖娃，好乖哟，她和文文一样大。在哪里读书？
3: 在镇子上，娃儿让他爸带去了，那么多年我们都不得见。
2: 为啥子？娃儿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哎，啷个说断就断了嘞？
3: 哎呀，你是不晓得他老汉儿那个脾气，我就喝多了都打人，
2: 报警哎！哎
3: 呀，我求饶的没得用哦，
2: 没得用再报哎。我那个男人就是个混蛋，打我生了幺妹儿，天天出去耍哟。到后来，活不见人，死不见鬼的，偶尔回来一趟，不是要钱就是偷钱，狗日的！你最后一次回来3年喽。
3: 那么说，红妹儿也是个可怜的娃儿哦。
2: 从小就跟他担惊受怕的，他小时候我就想着大了让他找个好点的老公，像管教女儿一样管教他，也算是补偿。万万没想到他嫁给渔民那么个窝囊废，受罪受气不说，
4: 我们家
2: 儿都不让生。
4: 你们家渔民哦，跟我一同到底在哪里的？
5: 癞蛤蟆问青蛙，长得走弯的话，去换一下我们家孩子好几万的饭钱哎！
6: 做啥子？这是还要动手噻？现在你们娃儿闹完，现在你们两个又来闹。我跟你们说，我们可是病人哦，从头到脚都是有问题的。你等我们试一下。
4: 你闪到一边了，做啥子？万美娟，你们家的钱在哪里了？还钱来的，两个人还给我关机了。
6: 哦，你们这是在要钱来还是抢钱来？那么大年纪了，我看都像是个贼娃子。这现在都报警，
4: 你根本就是流氓的。
5: 无赖
4: 啊，骗子的。阿明哦，自己以为哦，他跟那个中彩票的人哦长得很像的，还够在外面摇摆了，还要摆各种谱的。
2: 哪个说我家中彩票了？都是你们自己说的。
6: 就说人家两个人中没中的彩票和你们有啥子关系哦？你们是以为人家中的彩票了，恨不得跪到地头舔。那现在觉得人家没得中彩票了，哎呦，又跳出来吆五喝六的横加指责，你们还算是个人吗？你啥子牛？
4: 我不爱跟你讲了，
6: 讲啥子讲？讲不出来都不要讲了嘛！你躺儿下水滚了！
4: 滚！我滚你个头了！你等着。我告诉你哈，你告诉阿明跟一同呐，这件事情我们跟他们哈没完没了了。那你走，
5: 钱，
6: 走，再见喽，再也不见喽。
3: 啥子人嘛？没事吧，亮亮？
2: 你看起弱的，硬气得很嘛，哎呦。
3: 亮亮，我接个电话。
2: 要得。
3: 不是说不打电话了吗？发信息没得声音哦。
7: 你自己看我发没发？情况怎么样？
3: 还可以，他信我。
7: 不光要老太太信，要他闺女姑爷都相信才行。
3: 瞎操心，我晓得。
2: 文文叫我点外卖买水果，我给你点了蒲江啪啪干。你是蒲江人，听人家说吃了这个嘴头到肚子头都是甜的，我会点喽。
3: 好。
8: 你告诉我为啥办不了啊？
9: 你停信用卡这事儿对你们部门来说不是很简单吗？
10: 要么信用卡长期未使用，要么逾期未还款，要么交易有风险。你这卡刚办了连一个月都不到，不符合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
9: 你是不是故意给我使绊子啊？
11: 烧烤、麻辣、小龙虾，么么哒，么么哒。
9: 林亮，你真是有点赛脸了你啊！你别等以后你有事你求我，小兔崽子。
6: 行长找。
12: 宣布个事儿啊，从今天起，于应良将担任我行业务副行长，人事任免会呢在下午举行。小李啊，哎，你先表个态吧啊。
13: 好，感谢领导的厚爱，感谢同事们的信任，感谢大家为我搭建的平台，让我有更多的机会为大家服务，为事业添彩。我将把今天作为我人生的新起点，新姿态，尽快融入新角色，以良好的业绩回报领导与同事们的重托与期望。谢谢。好，
9: 这小子还当破行长，早就应该是我了。你们什么狗日子？
13: 老全，说说什么是规矩。
14: 哥，我老丈人那天做手术，您就帮我瞧一下班呗，你求你了。
9: 嗯，调不了。
14: 不是杰哥，那上次没调，我媳妇跟我吵了两天架。我之前不是也帮您调过吗？
9: 嗯，调不了。
15: 我就是规矩，

0: 这个妈妈阴森森，那个眼神泰山压顶，居高临下。我小腿肚子一直在哆嗦。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架势，这哪是黄雀呀？黄雀能吃人吗？红金葵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可不是。
2: 做钱的事一定是陈子诺告诉他妈妈的。
0: 口是心非，天天这不要那不要，狡猾，他就是很狡猾。他等他妈妈从里边出来，一起赶我们。
3: 我觉得应该赶紧联系欧阳，提醒一下他，别让欧阳也上他的套，对吧？别让他带跑偏了。
4: 不会不会。
5: 小佳，小佳。

0: 咋个接不通了？咋回事情？
1: 喂，妈。
2: 彤彤，我刚睡觉睡醒了，我没见到小江，我现在都没看到他。桌上的
0: 菜全都凉了，这是好长时间不在了。
2: 我在打他手机关机，哎，不会出啥子事情吧？
1: 哎呦，那可能手机没电了。
2: 我都睡了
0: 好几个钟头了，我的感觉不对哦，我的眼皮跳跳跳的。
2: 别着急，
1: 我现在回来，我回来一趟。你在前面帮我放下，我回趟家。
3: 什么情况？
1: 这江娟找不着了，我回去看一眼，妈自己在家，你去找欧阳吧。

0: 瑶瑶有消息没得？
1: 哪那么容易？流动人口不好找。
2: 让你那个老乡多上上心，找到了，我们不会亏待他的。好不好看？我做饭没见出来那个红裙子好看，没想到啊，他给我也买了一条。那个裙子的料子好好哦，摸上去好滑。
1: 你不是说范美娟很抠门吗？这裙子不便宜吧？
2: 很便宜。你晓得这意味着啥子吗？
1: 不晓得。啥呀？
2: 那都意味着他开始信任我了，但是光信任还不够。
1: 哎，干嘛呀？你疯了？
2: 我得让他同情我，让他觉得我们是同命相连的，那样心才能靠得更紧。心静了，我们的胜算才会更大。
3: 谁啊？
4: 我。
3: 你说的对，那三千万真的很烫手，很烫手，好麻烦呐。起初，有人翻窗户到我家夜里啊，然后就是那个有人跟踪我，再最后。有人挖地道，三个工人挖地道，挖呀挖呀，被他们挖通了。挖通了以后被我发现了，还吓坏了一个。我还要赔钱给他们。然后就是那个李锦从监狱里出来了，李锦你知道吗？我出来以后我就很奇怪，他怎么知道钱在我这里？钱的事情只有咱们几个知道吧？
5: 嗯，别人不知道。
3: 就是陈子诺了，那李锦长得好阴险的。喝着咖啡管我要钱，边喝边要。
6: 这个陈子诺长得风格和他妈妈不太一样，但内心也跟他妈妈一样阴戳戳的那种。
7: 刚才飘过去的是他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啊？
5: 他住这里啊，怎么了？
7: 他妈妈从监狱里放出来了，他不应该住在这里吧？
5: 为什么？他妈妈有没有放出来跟他住哪里有什么关系啊？
3: 我不和你废话了，眼见为实，跟我来。

0: 是多少钱？
1: 而6000万呢？
0: 不是3000万吗？
1: 本来是3000万，现在又多了3000万，6000万，
0: 又多3000万。嗯。
2: 后面这个板能帮你把腰给撑着。
3: 哎，你莫说，佳佳这个东西真管用，
2: 感觉还可以啊。
3: 好好，谢谢你，坐坐。
4: 劳动哪里什么都强。
3: 我给你拿爬爬杆。
2: 不用，阿姨，我看看您就走了。
3: 乖事儿，真是舒服。佳佳，你好聪明哦。
4: 我妈不动难受。坐。
2: 打电话把我叫过来，你这什么事儿要跟我说？
4: 有一点。我们没中奖。
2: 没有一点参与。
4: 没有。
2: 好事，挺好的。
4: 好事，
2: 好事。
4: 哎，核酸说出来

0: 你除了这事儿，你还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我跟佳佳，富江的爬爬杆。
1: 你吃，谢谢阿姨，您别忙了，您坐，
2: 你快坐好吧。啊，
0: 你就少动会儿，你就多歇着。
1: 对，
2: 有了这个好的很。
1: 来来来，吃吃吃，我这有，你自己吧。给你一个吧。
0: 打一天，咋个打不通呢？
3: 人不接就有事儿，人有接一看就给回了。
0: 他那天把我当了渔民家那么多的亲戚，我怕他受欺负了。我坐不住，
3: 不是你别动了，我去。
4: 天爷，你这是咋个了啊？你男人找着你了，又打你了？
5: 不是，我摔了，我从坡坡上摔下来，摔晕了，迷迷糊糊的，醒了都回来了。
4: 就是打的，不得行，报警。
5: 没得事，玲玲，该做饭了，我醒一下，马上就去做。
6: 不是你这得处理一下啊！哦，你还做啥子饭呢？
5: 没得事，没得事。
6: 报警啊！不行，明凯，你能不能听我一次？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你现在不会还很兴奋吧？我看那么多钱，我都很怕的。
7: 我也怕，可能我现在我。
6: 这个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了。
7: 犯什么罪啊？你把钱花了。
6: 花了。哦，不是，我没有花这里的钱。这个事情他就是他越拖就越有问题，你知道吗？如果陈子诺他妈插一脚，你怎么办？到时候警察问你，你为什么不报警啊？你怎么说？如果陈子诺他妈有问题，他就一口咬定你们是一伙的，你又怎么说？而且你不都说了吗？第一任房主胡德帅死了，对不对？他们怀疑你跟他有关系，那最后怎么办啊？
7: 对呀，我。 我也不知道，你说我又已婚，觉得没有花，然后我被安上一个那个谋财害命、知情不报的罪名，我怎么办呢？那到时候我们怎么办？我老婆怎么办？我妈妈怎么办？那太多怎么办呢？喂，怎么被打了？好，我去接。
8: 谁被打了？那个我丈母娘找了一个保姆被打了，然后我老婆让我去接文文。为什么被打？
9: 他就不打了吗？我也不知道啊。
8: 哎，红老板，忙什么呢最近？
10: 小四儿，有事说事。
8: 这一听这是挣钱了，说话都这么硬气吗？我呀，我最近下了一笔小钱儿，我想呢，咱一块玩啊。
10: 你不是说跟于明合作一个大项目吗？
11: 别老给我提于明行吗？提头就来气，我告诉你啊，于明这个王八蛋根本就没中彩票，
10: 他把我们全给忽悠了。
11: 不是，那我借你钱怎么算啊？我跟你讲啊，小三儿是这样啊，你可不是借我的，你这钱借于明的。
10: 不是你跟我说吧，你儿子跟他闺女是同桌又同学的吗？主动要借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1: 不用给我打电话，你找他去。
12: 老板，这多少钱？你看，你有钱，我有投资，我有项目，我建厂，您投资，咱俩双汇共赢。您相信我，投我，您肯定是挣钱的。
8: 穿的跟个人似的，脸都不要。
12: 哎，搞什么？
8: 我说你岁数跟我差不多了，怎么一天天嘴里一实话都没有？我让孩子跟你学啥呀？学些闯剧啊？你还中个奖？你这不说自己中状元了？
13: 啥意思啊？中彩票假的？
12: 你看他这样，还像中奖的人吗？那连再来一瓶都没中过。来来来，你第一个拿着。

0: 你别管程程，真能编。
1: 文文，
0: 什么不是文文？整个罗密欧朱丽叶死时候腿腿腿疼啊！先回屋啊，前面车堵了。爸，咱们走。往前堵车。
2: 我想安静一会儿。
3: 别，某些情。

0: 我叫陈子诺，我的身份证号是881234199503220130，现实名举报我的母亲，胜利集团工程设计部总监李锦。李锦在职期间曾多次与达拓重型机械厂存在收受型受贿，我曾听到两次他与松实力的受贿电话。松实力是达拓机械厂的采买部副主任，目前达拓已经停工倒闭，证据也已经被销毁，但我相信警方一定能找到线索，及时查处我母亲李锦的违法行为。
1: 举报啊你！你凭什么告我？凭什么？丧心病狂！你冷血狗混！
2: 冷静冷静！
1: 走啊！

出来之后，看什么都新鲜，树也好看，草地也好看，人也好看，这可能就是自由的味道吧。 我在里面很想你，想你是胖了、瘦了、有没有长高、有没有好好的吃饭、晚上睡觉、还需不需要吃药、吃芒果、还会不会过敏。

我们是母女，母女有羁绊，你承不承认它都存在。

0: 怪不着你，我也不会怪你啊。
1: 但我怕你能为了自己逼死陈礼阳，那对我呢？
0: 那是陈礼阳他自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单，我欠的债这五年我已经还清了，已经还够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只想做一个好妈妈，我可以的。我们从头来好不好，诺诺？
1: 怎么从头来啊？你能把我爸还我吗？
0: 他已经死了，你能不能从以前那件事心里出来呀？他死了，我们要活着，我活着，你才能活着，这才是我留下来的意义，你知道吗？
1: 谢谢，我不需要。
0: 诺诺，诺诺，诺诺。

0: 你好，欢迎光临。
1: 两杯意式浓缩。
0: 好的，两杯意式浓缩。您的两杯意式浓缩。
1: 谢谢。

0: 嗨，再来两杯意式浓缩。
1: 女士，不好意思啊，我们不是很建议这样喝浓缩，有些人可能心脏不舒服。
0: 我确实心脏不舒服，我嫌它跳得太慢，心跳一慢就像死了一样。我不跟你找麻烦，四杯意式，我到外面喝。
2: 那就做四杯意式，别招惹他。

在里面我想了很久，出来看你的时候拿点什么好，想了一整夜，就想到了这个，这是诺诺喜欢的，说好的一个人扛下所有，另一个人照顾诺诺，诺诺的后半生你给不了，所以我留下来了，就是没想到你的无能成为我的罪过。我从来没有跟诺诺说过我们当年做的事儿，你也有份儿。诺诺把你死这件事儿全算在我头上，我该怎么向他解释？他满心满眼都是你，我也没关系，他不理解也没事，我会把我的一切给他，哪怕是我的命。你藏在别墅的钱足够我东山再起，我会给他一切，全部。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你看看这个家，全部都是于洪的照片，我不是你亲儿子吗？
2: 你妈这个人性格偏激，她只想牢牢地抓住这个家。
3: 我可算他妈逮着你了，
0: 大总，
3: 你这纯纯就是诈骗。
4: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5: 谁啊？
4: 这儿的保安队长詹春。先把他弄走，别碍事。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

0: 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文创产品用的纸浆啊，肯定是就近采购嘛，这样成本啊肯定最低。你看啊，这个报表上反映得很清楚，桃花镇有30多家厂商啊为咱们供应宣纸，然后还有一些啊之前生产手工纸的，现在也转型生产纸浆了。宣家不就是搞转型没搞成功？
1: 不，你先等会儿，用得着30多家吗？
0: 人家大厂嫌利润低不愿意做，这作坊这企业虽然多，但产能都很小。
1: 我们桃花镇公司快成慈善机构了，天天给他们发救济。
0: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就地取材，这纸浆一从外地来，那成本肯定更高啊。
1: 他们要是不赚钱的话，会

0: 手工纸都不做了，转型做纸浆吗？他们如果赚着钱了，就会推高我们的成本，那我们不是发救济是什么？
1: 也按你的意思说，不用纸浆捏宣宝了，用泥巴捏吗？
0: 庆总，我们这正好在探讨呢，没想到你
1: 探讨这个做什么？
0: 是这样的，这个董事长呢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让我抓紧时间呢，就搞到咱们桃花镇公司纸浆的用量和采购的价格的准确数据，所以我呢一着急，我就赶紧来调研一下，就没来得及跟您汇报，
1: 没来得及跟我汇报，有时间跟黄经理汇报是吧？哎呦，
0: 怪我，这件事情我欠周到。
2: 秦总、张总，你们聊，我先工作。
0: 啊，哎，我黄，
1: 张副总，哎，咱都是自己人，不妨坦诚一点。
0: 是，
1: 董事长打听纸浆用料数据是想干什么？
0: 我只知道集团呢是在青弋江下游，收购了一个纸浆厂，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已经收购了？
0: 要不您直接问董事长得了呗。
3: 哎，谁叫我？
1: 张副总。哎，小心偷着养阴被捉了眼。
0: 这怎么会呢？您慢走啊。
1: 董事长，我给您算一笔账啊，纸浆的价格是非常透明的，桃花镇上面的企业他们的利润空间并不大。好，我们现在要收购一家纸浆厂，收购就是一笔资金吧。
4: 那我们还有运营成本、管理成本，加在一起远远高于现在的外购了，这笔账是不划算的。
5: 秦总啊，这件事情我们讨论过啊，你怎么还在问呢？当前集团的首要任务呢，就是上市。
6: 我买这家纸浆厂啊，就是为了往上市公司里装内容，
5: 数据当然要漂亮了，否则我不是买了一个垃圾资产吗？
1: 好，董事长，那我们推高了成本，最后的损失是不是公司的？
5: 我要的是业绩数据呀，我的心总啊，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啊？啊，我们自己公司成本再高也要用自己的。
1: 董事长，我们的公司在桃花镇上，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给我们做配套服务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5: 我再说一遍，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
6: 秦总啊，你这个站位能不能高一点啊？
5: 你要时时处处的和集团的利益保持一致啊。我们桃花镇分公司
6: 税收在桃花镇，用工也在桃花镇，
5: 我们没有什么对不起桃花镇的吧，对不对？他彭瑞雪应该感谢我呀，对不对啊？
1: 好，我知道了。
5: 知道就好。秦总，你还要知道的很多呀，你要牢记我把你派到桃花镇的使命，
6: 坚决维护集团的利益。你现在的当务之急，
5: 也就是要处理掉和桃花镇的纸浆合作，和新的纸浆厂对接生产要求，绝不能耽误生产。
1: 董事长，我

0: 宣姐，
1: 轩辕他们前几天还在给我做工作，说希望多分一些生产订单给桃花镇的企业。好，现在好了，芷江都不让做，我怎么面对他们？
0: 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这是集团的决定，和你也没关系。
2: 雨晴。 你跟我去过那些小厂，你看到过。对于我们大雅斋来说，无足轻重的单子是他们整整一年的生计。他们就是一些小作坊，你看到过他们的境况？欣
1: 姐，说句不该说的，您还是先过好您自己吧。
0: 知道了，我还有个建议，之后您再跟董事长谈话，不管他说什么，你只管听话照做就是了，不要再有自己的意见了，真的没必要，说出来只会增加他的反感。你去忙吧。
1: 你也早点休息。

0: 他们太阿宅，啊，拿把我们当人看呐！啊，管我们死活吗？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本金全砸进去了。
1: 那为什么不签合同，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2: 他们不和我们签合同呀，说什么和这个供货商的合同转回深圳集团去审，是吧？这很麻烦。
1: 老百姓都好说话，什么都是理解。 可他们不理解我们呢。
3: 就是这样呀，
4: 二位消消气儿吧，我不也一样吗？这一个星期之前打电话问我要2吨姜，这我们两口子是没日没夜的搁这干呐，好不容易凑齐，等他来拉，突然打电话就说不要了。
5: 你说这不坑人吗？
6: 就是。
3: 哎呀，
1: 我想，
3: 他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可抗的因素了？
4: 这理解倒是理解，可是这也太多了。
5: 你理解什么理解？啊？
3: 我们人工费就贴近1多少钱？原材料5、6万呀！我们还赊着人家账没给呢，现在东西全砸在手里了，我们的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4: 就是
1: 你说，
4: 我看看你爸去。
3: 我不想上学了，我回来帮你们。
6: 英子，说什么混账话呢？这家里再困难，也用不着你啊！你就好好上学，咋？你长大以后还想跟我们一样受苦受累啊？
4: 英子。
3: 大人的事你不用管，听见没？你就好好上学，啊！林主任啊，我们这厂子太小了，这万年红的设备吧，这我们也上不起。你上次拉回来那壁纸订单，我们倒是做了一点，然后你们大厂就直接上了壁纸生产线，这价格一打下来，我们这做手工的根本就没钱赚呐。这本来指望做纸浆还能稳定一点，结果你看。
4: 以后日子难呐！哎，
7: 这一步啊，看来是我走错了。我们家虽然比不上宣家，但那也是祖宗传承，世世代代以捞纸为生。哎，熬了那么多年，还是没熬住啊。本来就是想挣点钱，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哎，
3: 谁说不是啊？
4: 大家先别气，这样，给我一点时间，我帮大家想办法，好吧？
1: 林主任，好。
8: 谢谢，哎，
9: 太好了，
8: 感谢感谢感谢，辛苦辛苦，
10: 感谢。
11: 那还得谢了，
10: 那还得谢了。
12: 就没有大雅斋这么干事儿的，订单业务不给就不说了，连纸浆业务也不给，我倒无所谓。你让这帮小厂怎么活？
13: 是啊，我厂里的员工就差打麻将了。
14: 大雅斋在桃花镇赚了多少钱啊？
15: 他居然看不起我们桃花镇的人，哪有这么干的呀？
16: 哎，各位看到没？这压根没把我们当回事啊！这
17: 哪有这么干的啊？您是宣纸协会会长，是我们这些穷兄弟们老大哥，您得想着给大家挣口饭吃啊！
18: 是啊，
19: 对呀，要不然我们也上火呀！
20: 注意注意注意，大家别着急嘛，肖会长一定会想办法的呀。
21: 别，彭书记出面都没用，你也别想办法，人家压根就没把你这会长当回事儿。
22: 哎哎哎，
23: 老人。
24: 你怎么说话呢？啊，有事咱说事，别搞人身攻击，
25: 别什么事儿都往明哥身上扯。
26: 你少在这掺和，听到了吗？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表个态，我人继业虽然混得不怎么样，但是还没到给大雅斋讨饭的地步。走，继业。
27: 老人，
26: 继业，
27: 你什么意思你？
26: 什么意思？翻脸不认人是吗？
27: 就这意思。你，
28: 老肖，
29: 什么人？
28: 我这帮亲戚老表的小厂。 原本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不让做纸浆，你等于掐了人家的饭碗，断了人家的活路。政府也好，协会也罢，需不需要做点什么？你自己掂量着办啊！
30: 好好琢磨琢磨啊！
31: 走了走了，一点办
32: 还不给我们想。
33: 走啊！
32: 还当什么镇守？
33: 行了行了，
32: 少说
33: 几句
32: 了。
33: 一点办
32: 都没有，什么钱，你知道吗？
34: 哎呀！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
1: 看清这帮人嘴脸了吗？啊，明哥，昨天晚上任继业跟方广平请县上的几个大厂吃饭了，他们说你跟欣然搞夫妻店，合在一起玩他们。
2: 闭嘴吧，什么事让你掺和，准坏。
3: 我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弱，我真的很想帮他们，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们。
4: 他们一家是好人，都很善良。我和老宋相处快20年了，他虽然人穷，但志不穷。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他始终都没有放弃过这个行业。这也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5: 哎，你跟你们领导汇报了调研的情况了吗？
3: 彭书记很着急，给郑国辉打电话，人家根本就不接。
4: 像郑国辉呀，还是个大集团董事长，心胸可真小。
3: 哎，要不你去跟辛总谈谈，毕竟你是版权专利的拥有者，说话肯定比我们有分量。
5: 我已经跟欣然约过了，约好了。
4: 秀妍，纸箱的成本对郑国辉来说算不了什么，没必要急。你过去跟他好好商量商量吧。
5: 我跟郑国辉没什么为难的，我是在考虑欣然。
4: 搞不好啊，他会受加班气的。我还说让他到我的厂子来当总经理，结果他瞧不上。他要是到我这儿来啊，我这个董事长还得听他的。
5: 欣然跟我合作这么久，处处都在为我想着，为我考虑，我实在是不想让他为难。
3: 那就再想想别的办法。
5: 等我先跟他碰一碰，看看他怎么想吧。看出来这顿饭的奥秘了吗？咱们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我穿的就是这一身，你烧的这些菜，啊，连准备的酒都跟那天是一个牌子。
6: 你的意思是想说，从哪儿开始，从哪儿结束？
5: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0: 哎，尝尝，这西红柿炒鸡蛋是我做的，其他的是我点的外卖。不接受批评啊，也不接受指教，我的厨艺没有进步空间了，就这样了。
1: 说好吃呢，算是奉承；说难吃也不违心。只可惜，你今天的目的不是为了请我吃饭的。
0: 我是为了以后能经常继续开心的一起吃饭。
1: 宣言，
0: 嗯，
1: 在我看来，我们的合作可以完全不受影响。
0: 还是你了解我。
1: 说吧，你想让我做什么？
0: 我知道你也很为难，但我还是想让你帮我转告给郑国辉，产品的专利是我的，我可以跟大雅斋合作，我也有权利同时和桃花镇的其他企业合作。
1: 宣言，我们签的是绑定式合作，是各有分工的。你只负责产品的研发和设计，我们可以代表你处理你事业务上面的所有事宜。
0: 是，合同上并没有写明确，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多考虑考虑我的感受。那法律上应该也是支持的吧。
1: 不能是我跟你谈感情，你跟我谈法律吧。
0: 这么说让我情何以堪。
1: 宣言，

0: 觉得我们都是非常讲情分的人，虽然我们签了是绑定合作，但是我并没有去拿法务过审的一两百页的合同让你签。如果你真的坚持拿条款说事儿，你有没有想过我？我新人在公司，我会是什么样的处境啊？
1: 所以我们在商量嘛。
2: 只不过是原材料的纸浆，这桃花镇的这些小纸厂就赚这点辛苦钱，那对大雅斋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是吧？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呢，那就是生计来源。当初是大雅斋啊提出来让他们转型开始做纸浆，现在甩甩手不管不顾。哎，他们良心到底有没有啊？
0: 你口里的他们是包括了我。 和大雅斋，不管你信不信，对于这个决定，我个人也是很难接受的。我的良心也会过意不去，但是我必须得接受，这就是现实。轩言，我说实话，我一直都很羡慕你的自由和洒脱，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你的这份自由和洒脱。但是轩言。
1: 我本人我是做不到的，我只能听命于集团，只能听命于董事长。那我能不能直接跟郑国辉谈？那你弯得下腰吗？只要你弯得下腰，我就约你们见面。明白了，当我没说过。来。
3: 水够不够，
4: 何主任啊？你数一数，我们今天开会的到底是多少人？来来来，你给我汇报一下。对对对，横幅挂上。彭书记，哟，不好意思啊，耽误点时间，向您汇报点工作啊。
3: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坐坐坐，快拿点水。
4: 您坐您坐。
3: 辛苦你了。
4: 哎呀，说辛苦，谢谢谢谢啊。向您汇报一下。 昨天呢，我去了一下那些纸厂，一个呢是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再一个呢也是了解一下现在每个厂子所面临的困难，听听他们的想法，然后商量一下这解决方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有几个厂子的工人，他们觉得自己被骗了，这思想上一时半会儿也转不过弯来，所以也没一个协商的结果。我建议啊，彭书记。
3: 这纸浆的活，还是要继续给那些小厂子来干。依然，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5: 我希望桃花镇的企业，不管是大雅斋还是小厂子，都能拧成一股绳，共同发展。这内部纷争对谁都不好，最终伤害的还是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大家的利益，大家的利益才是我们的利益啊。
4: 看大雅斋。
3: 人家千里迢迢的来到我们桃花镇，那首先要考虑是咱们自己的利益，对吧？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所以我担心，他们是不会买我们桃花镇其他纸厂的面子的。
5: 在商言商，大雅斋没有义务非要那么做，对吧？是是是所以说，
3: 我们还是要在利益点上想办法，找到他们的契合点。
5: 彭书记。 前一段，辛总能跟我提过一个事情，就是他想扩充一下文创的销售团队，想问咱们一下，就是新落地的电商基地能不能辟一块地方给他们？我查了一下，确实有空地是可以划给他们的。如果能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两边都合适。
3: 这没问题啊，回头我问一下我们分管这块的副镇长，只要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 尽量办。那太好了！
4: 是是是是是，
3: 我是真希望协会跟大雅斋能够共同组建一个合作社，这样的话，以后大雅斋有生产方面的内容都可以跟合作社。哎呦，
4: 那这事要谈成了，对我们协会来说真的是帮助太大了。我在这儿先代表我们协会向两位领导表示感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是应该做的，对吧？来来来，坐。
4: 好好好。
3: 肖会长，
4: 哎，
3: 只是，依然，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可能目前我们条件还达不到。
1: 所以我要朝着这方面努力。
2: 要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我们政府目前能做的只能是引导监督，不能报答天下。
1: 明白。
2: 回头啊，跟辛总联系一下，我觉得辛总对我们桃花镇的感情是很深的。
3: 嗯，是是。
2: 虽然说好多事情他说了可能不一定绝对算，但是只要他愿意出谋划策，成功的几率会很高。
3: 是是是。
1: 行。
5: 喂。啊，你觉得有必要这么正式吗？行，那我们见面聊。镇上出了一个新方案，轩辕约我见面谈。
6: 欣姐，轩辕他到底想干什么呀？他是要把你逼死吗？我多说两句，您别怪我多嘴啊。
5: 没事，你说。
6: 您知道咱们跟轩辕的合作还埋着一个雷呢，这一旦引爆了，可能会把我们都炸得粉身碎骨的。您不觉得这些事情发展到现在有点诡异吗？轩辕和董事长明显有矛盾，那轩辕又和林依然、肖明他们纠结在一起，跟大雅斋唱反调的。矛盾要是再发酵下去，您觉得董事长的忍耐度还剩多少？董事长的忍耐可不光是对轩辕，还包括您啊。所以您千万不能再跟他纠缠下去了，这只会消耗董事长对您的信任，这会拖死您的。
5: 不管从情感的角度还是利益的角度，我不希望轩辕跟大雅斋闹翻。他不仅仅是我合作上面的好伙伴，他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就专利这个事情上来说，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在这一点上是我先对不住他的。
6: 可是您真的不能再给他们机会了，必须让他们死心，这否则到最后合作朋友就都没了。
7: 欣姐你看一下，我呢主要是从这三点考虑的。第一，就是资办厂生产纸浆，这成本无论怎么算其实都会比桃花镇的成本要高很多。肖会长，你可以跟各个厂再谈一下，看看价格能不能再往下降个10%左右，这样就能给大雅斋最大程度的减少成本。第二呢，就是彭书记同意呢在新落成的电商基地给大雅斋批一块地方，这样就能确保大雅斋最大程度的去扩充发展。以发展的角度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第三点，那就是在新落成的这个电商联盟体系中，我们把大雅斋纳进来，这意味着整个联盟的人才大雅斋是都可以合作的，无论是营销推广销售多个方面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给大雅斋助力，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大雅斋大幅度的减少成本，同时又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怎么样？
0: 我觉得挺好。
7: 是吧？
5: 我怎么有一种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感觉呢？
4: 我无门无派啊，我跟你一派。
7: 不是，欣姐，抛开各自的身份，我们都还是朋友，不是吗？我们都想一起解决问题啊，我们不想让你为难，我们什么都没有想，就是想帮你。哎，
0: 欣然，如果你还信任我们，咱们还是自己人，你就把你难处说出来，这样我们就不用猜了，万一猜错了，再给你帮个倒忙，那不更不好？
7: 是啊，欣姐，有什么困难你就说，我们一起解决。
5: 好，我们是朋友，那我就直截了当，你们对我最好的方式就是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有任何行动，我们大雅斋不需要和桃花镇有任何的合作，如果给你们二位添麻烦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忙善后，我不希望就这件事情再没完没了的讨论纠结下去，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只能表达最真诚的抱歉，其他的我没什么要说的了，就这样吧。
4: 辛总，哎，辛总，辛总，
7: 不是，辛姐，镇里直接出面跟你们董事长聊不行吗？不需要你出面呀。
5: 我的态度已经很明了了，不需要再。

0: 重复，我能理解你在公司的压力很大，我也理解。桃花镇企业好不好跟你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不能坚守正义？为什么轩辕作为合作者，他不能行使他的权利？同时，为什么这个董事长提出任何奇葩的理由，你都要无条件拥护？为什么呀？
1: 林依然，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没想到你什么都不理解。哎，辛总，辛总，
2: 不是我不理解，是。
3: 学学学学，我去学。靳总，依然，好了，我总觉得欣然有些难言之隐，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
4: 我不觉得我不能去找郑国辉啊，我不觉得这样会伤害到欣姐啊。不是他为什么要死命拦着我呀？明明那么多人都需要帮助，明明我们能帮，但是又不帮，为什么呢？
3: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也很矛盾。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要求他做任何事。即便是我们认为好的事情，你看，要不这样，咱们给彼此。
5: 一点空间，对吧？时间可能会摆平这一切。
6: 什么意思啊？
5: 我什么？我
6: 听不懂你说话。
5: 我就是说，给自己点时间。你包。
3: 要不说还得是明哥你呢，陪我吃个泡面啊。
5: 饿死我了！过一下午，我连口饭都吃不上，那心想都不行。
6: 就是白天这俩人这个。 这个太师啊，真想要不走，根本没法做场。你老话讲得好，三个女人一台戏，现在这两个女人就够咱俩受的。哎，哎，嗯，依然，情绪怎么样？好点没有？
3: 你猜？
6: 我猜，就他那脾气，受这么大委屈，很应急。哎，不过说实话啊，
3: 嗯，
6: 我还真挺佩服他那拒绝旅行的态度。
3: 包括他的商业头脑，我还是很认可的。
6: 林依然啊，他是想直接找郑国辉谈，我呢就劝他缓一缓，先冷静冷静，别太急了。郑国辉谈什么呀？帮你守住和大雅宅合作的底线啊。那郑国辉要一直对你这态度呢？小轩啊，
3: 嗯，
6: 你和大雅宅签的可是非独家合作。
3: 嗯，啊，你只要把这个专利的使用权给他们就行了。
6: 那这样的话，你跟我们协会合作不也行吗？我们成立合作社，就做你的文创产品，做线下市场不挺好吗？
3: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吧？
6: 有钱挣谁不想呢？再说，就我不惦记，那有的是人惦记啊。
3: 谁啊？
6: 左轩指那些老板啊，我们协会那些。
3: 他们对这个做合作社还是很感兴趣的呀。哎，他们都想来，我说别，我说我先跟轩辕商量商量。
6: 虽然说啊，我的确是跟大雅斋签的是非独家的合作协议，
3: 嗯，
6: 但是在欣冉的认知上，我们俩是绑定的。如果我们就这样把合作社给开起来了，那就是等于说把欣冉给晾到一边去了。
3: 那是欣冉的认知，他总不能把你。
4: 拴在大雅斋死死不放吧，啊？非独家合同啊，轩辕，他们做线上，我们做线下，怎么不可以呢？那这是你的认知，欣然可不这么想。你不管说是为了欣然还是为了我，我都得跟郑国辉去聊一聊，看看他愿不愿意合作。毕竟大雅斋对于我来说，那是有知遇之恩的。就算是我挣点利益，也是可以的。
6: 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这是要做到仁至义尽是吧？
4: 嗯，
6: 行，那我尊重你。啊，对了，
3: 嗯，
6: 那个廖主任还说呢，让我组织这个宣纸厂的老板和工人去划你是纸龙舟。他说，做纸的划纸龙舟般配。哎，我们这样，这你这都般配吗？
3: 那可太配了。
4: 配呀。
6: 嗯，
3: 纸在人在。
6: 话说的。
0: 你这纸龙舟到底靠不靠谱啊？你别到时候我们坐上去，哇，这毕竟是纸做的呀，别到时候我们都掉水里了，那多丢人！
1: 不懂你就别瞎问，你就听好安排吧啊！我这是科学，是材料学，赶紧吃吧，吃完之后还干活呢。
2: 我们宇宙漫游系列的预订量比起我们前两个系列的预订量呢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三。
3: 不管是从网络经销商的渠道，还是销售渠道，都出现了高速增长的趋势。我预计，我们今年的业绩能够超额翻番的完成了。
4: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呀，叫“胜不骄，败不馁”。不错，我们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呀。但是我觉得呀，我觉得我们在宣纸文创这个广阔的市场里啊，做的还很不够啊。 我建议大家呀，在经营推广上要下功夫，下功夫，再下功夫，要深入挖掘市场的潜力啊，要勇于破圈啊，要有一个雄心，敢于打造全民手办，敢于打造现象级的 IP， 这就叫雄心壮志。
5: 这个董事长的话啊，这个是醍醐灌顶。
6: 这真的是高瞻远瞩，这格局歘就上去了。董事长，我建议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发展线下门店。宣纸文创是个新鲜的事物，线下门店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沉浸式的体验，更精准的流量获取和高转化、高附加值服务，这些都是线下门店的优势。这样咱们线上线下双剑齐发。 我想，对于文创产品市场的迅速开拓，有着绝大的好处。
7: 肖军老师，哎，
6: 线上平台早就把线下实体店打得体无完肤、溃不成军了，你怎么会有这样复古的想法？不，董事长，潮玩手办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让消费者对于宣纸文创有更直接的了解，更精准的触达。咱们把线下门店设立在
7: 年轻人所聚集的商业综合体里面，那这样的线下传播速率，那是意想不到的。
6: 你打算在商业综合体里面搞门店？那租金得多贵啊，成本是不是太高了？线下门店肯定成本高啊，但是如果想要达到董事长所需求的破圈，首期就要在一线城市布局3到5家门店。
0: 模式一旦成功，就要迅速在其他的一二线城市进行复制。
1: 年轻人，我提醒你一句啊，做什么事情呢，心里得有成本。现在线上销售成本又低，卖的又好，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还得花大投资去投资这个线下呢？你这么做不是脑子有病吗？
0: 哎，张副总，我们是讨论工作，没有必要搞人身攻击啊。
5: 不要再争了。10年前公司就已经放弃线下了，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8: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有另外一个设想，就是由我的宽度工作室和桃花镇宣纸协会共同成立一个合作社，由我们来进行投资，发展线下市场，就不需要咱们大雅斋的投资了。
5: 你都听见了吧？现在
6: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翅膀硬了，打算自己单干了。张副总，你这嘴是真碎呀，就不能等我把话说完吗？各位，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忘记大雅斋对我的知遇之恩。如果大雅斋愿意进行线下的投资，那么一切还是照旧，以大雅斋为主；如果不愿意， 也没有关系，我会从我的个人利益中拿出10%的干股给到大雅斋。我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定会让宣纸文创这个市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实现共赢。
5: 小强老师，这到底是年轻，我不妨把话给你说的再直白一点。董事长的意思是需要你完全去执行他的意图。你现在什么一些想法，在他的眼里啥也不是。
3: 小轩老师，哎，你呀，你
0: 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你不是生意人。生意人的天性是什么呀？盈利。你要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明白吗？
6: 董事长的意思是，
1: 不管是谁，线下这个事儿我都是不会同意的。

0: 我全力不同意，宣言。这件事情确实是你考虑的不够周全，我们可以。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进行的生产销售，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宣宝是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需要我去考虑的。
1: 那我就祝你成功吧。我一定会成功的。哎，
2: 雪爷，
3: 董事长，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再开会。
1: 小慧，
3: 董事长，
1: 小慧，
3: 您在。
1: 哎哎哎，都还愣着干什么？散了。

0: 萱姐，萱妍竟然敢当众挑战董事长，她是不是疯了呀？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我不知道。
1: 我觉得萱妍要完了，咱们也要完。
2: 你有没有把我当朋友？我就是把你当朋友了，才没提前告诉你啊！
1: 你听我的，合作社的事你先不要搞，你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去说服董事长好不好？
2: 为什么一定要说服你们董事长呢？啊，我已经给过你们董事长机会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他的傲慢在我看来就是愚蠢。
1: 那你能不能也为我考虑一下呢？
2: 如果你在这儿工作的很辛苦，合作社总经理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
1: 萱妍。
2: 我这么说都是为你好，谢谢啊，祝福我了。

0: 董事长，我会好好劝劝邢总，我相信轩言的事儿肯定能处理好。
1: 你们和轩言签的那份合同啊，丧权辱国呀。
0: 我也觉得不该那么签，但是辛总这个人重情义，公司利益这一块他考虑的不太够。
2: 雨晴，我知道你是个有心的人呢。
0: 董事长，大雅斋就是我的家。
2: 你有我的电话，如果欣然那边有什么动作的话，马上和我联系。
0: 我会的。嗯。

0: 今天明哥把大家聚到一起啊，其实不是为了这条船，而是为了合作社那条船。
1: 啊，那条啥船
0: 啊？这样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大雅斋赚钱吗？
2: 哎，
1: 那还说吗？
2: 大雅斋还用赚钱吗？人家印纸那个机器印的已经不是纸了，印的是钞票，是 money。
3: 对呀，
4: 这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儿吗？
5: 我这辈子要是能挣够大雅斋的零头就满足了。
0: 是，大雅斋是赚钱的，但他们赚的呀是线上销售。我跟明哥要干的是什么呢？是线下销售。

0: 宣纸文创产业合作社成立了。
1: 董事长来的这两天对宣言和合作社的事只字没提。
2: 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3: 那林姑娘的主意多好啊，你跟那个老板谈一谈，毕竟能合作是好事儿啊。
4: 大雅斋一分钱不想出，还想占我们合作社51%的股权，他郑国辉凭什么这么霸道？
5: 你是要把专利抢回来？
6: 请看《众墨园》第28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2: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1: 是真的，
1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全军合成营，成规模，
2: 要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实力。我们不能轻敌。
3: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
4: 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5: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6: 我们特战队直打拳头部队，
7: 就一个队，
8: 赢！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0: 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儿？
11: 那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12: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13: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得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14: 先绑一个，在一起对付另一个。
15: 好像是一高一矮。
16: 你眼睛呢？
17: 终于，杨敏对结果了。
18: 老师，谢谢。
19: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应该的。
20: 好了，赶紧跟父亲妈妈聊好不好？
21: 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3: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25: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
27: 你也不搜全，算拉倒。
28: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9: 应该的，
30: 应该的，
2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3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5: 气短乏力，气儿少。

0: 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8: 不如大家一起
17: 去观赛。
1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9: 欢乐聚会！
1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8: 一起看，
19: 还有趣。
18: 这个暑假，
17: 一起去观赛，
20: 等你加入哦。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问美团都安排
14: 吃粤菜，
15: 我要吃烧鹅，
16: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7: 那就问美团吧，
18: 他都能帮忙。
13: 问美团都安排。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跟民哥要干的是什么呢？是线下销售。你们别不信啊，等这线下销售在全国给铺开了，很多线上的流量都会转化为线下的顾客。
1: 你说这个投入它会不会太多呀？你像我们这小门小户可没那么多钱呢。
0: 当然了，支付就是有风险的。那这样吧，想上那条船的到民哥那儿去报个名啊，登个记。如果说没有意愿不想去冒这个风险的话也没关系，我们也不强迫，纯自愿，纯自愿的啊。
2: 好，想支付吗？
3: 这个，
2: 哎，来来，
3: 哎，兄弟，
2: 你们先聊一聊，
0: 你们先聊一聊啊，你们先聊一聊。
3: 你得说说，你得仔细说说这事儿。
4: 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啊，我们不能再单打独斗了。为什么要成立合作社？就是大家要拧成一股绳。
5: 咱在座的都是哥们弟兄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之前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比谁闹得都凶。现在我是彻底看清楚了，明哥不用说，仗义，这个。
1: 那是，
5: 人家宣言啊，跟林依然，比咱们在座的都强多了。人家是真心真意为咱们好啊，拉着咱们想挣点钱。这投资不就是投人吗？是不是？哎，合作社这条船我上了，我一口气投了几十万啊。你们那仨姑俩枣的，就别犹豫了啊，跟着干就完了。
6: 二虎，你哪来的几十万？
3: 对呀，
5: 你甭管我哪来的，我借钱我也投啊。以后啊，别总二虎二虎的，叫胡总。
3: 哎呦，好了，
1: 胡总，二虎说的对呀，我那一亩三分地啊，我也不能守着了，那早晚被大厂挟死，我干。
4: 好，如果大家想干啊，都不能闲着啊，你们各家要发挥各家的长项。
6: 那这样，我们家机器好，我负责裁切压型这块，
7: 包装这块我来。
5: 那我就负责联系原材料。
8: 我们每家发挥每家的长处，避免内耗。
4: 哎，对，
1: 太对了。哎，咱干归干哈，哎，咱可不许弄虚作假，刻意压价啊。
3: 行，咱们那个到时候统一标准，统一定价，咱们抱成一团，到全国去抢肉吃，行不行？啊，干！
6: 来，哎。
9: 我宣布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合作社正式成立了。

0: 哎，徐大姐啊，这是我自己家腌的咸鸭子，也不值钱，拿回家赠给现研吃。不能要，不能要！哎呀，你一定要拿着！
1: 不行不行不行！徐大姐来了，徐大姐来了！徐大姐，
2: 真的不能要！徐大姐，这是我丫头啊，从上海买的化妆品，要交给你。哎，特意交代啊，我们岁数大了，一定要保养。哎呀，
0: 不能要！我们老宣说了，我们不能要大家的东西，
1: 怎么不能拿呀？我这自己家用你阿寿喂的鸡。
0: 钱都东西，
1: 那也不能要，你们要这样，以后这条街我都不敢路过了。
3: 小薇姐，你就拿着吧，你们家谢安那么有本事，自己赚到钱，还不忘带着我们这些叔叔阿姨赚钱，我都感谢不了的感谢。
0: 那不是都是应该的吗？
1: 徐大姐，宣言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他小时候跟我家小薇一块玩，天天在我家吃，天天啊伸着个脖子看我家房檐下面晒的老。
0: 他不会来啊，我回回给他蹬一小碗呢。
1: 你看看，从小你们这些阿姨都是看着他长大，照顾他的，他应该感谢大伙儿，对不对？哎呀，
0: 不行，
1: 这不行，
0: 让我回去啊。
1: 你慢点，哎。

0: 什么事儿啊？叫我哟，着急的
1: 来了。啊，
0: 不是就给自己点了一杯咖啡，我的呢？
1: 我把你叫来啊，是有正事要跟你聊的。
0: 你有话直说。
1: 哎呀，我问你啊。嗯。你最近开心吗？
0: 还行吧。
1: 还行，开心就开心，不开心就不开心。
0: 那就开心吧。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嗯。就最近工作还算顺利。嗯。有些项目呢也已经有了眉目。嗯。
1: 没了。
0: 没了。
1: 你这开心里面没有我呀，你不应该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梦想啊，我们一起并肩战斗，我们一起去实现它而感到开心吗？嗯，没有觉悟。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拥有更多的开心和幸福。
0: 更多的。
1: 做好准备跟我回去了吗？
0: 这件事情等我们改天再坐下来说好吗？一会儿我有个会啊。
1: 行了，等会儿。嗯，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我妈亲手给你做的耗子粑粑。
1: 替我谢谢阿姨啊。
0: 行了，赶紧吃吧，一会儿再凉了。

0: 钓了半天呢，这一条鱼都没钓上来。这老张啊，还跟我找辙呢。哎，说呀，这是个野塘子，鱼少。嘿，我说怎么着？这要考验我的垂钓技术啊！我正想给他展示展示呢。哎，就在这时候，你猜怎么着？来一老乡说呀，这个塘子呀，是今天早上刚放到嘴，昨天晚上还是干的呢。哎呦，
1: 我，
2: 那可太考验您技术了。
1: 哎，都，董事长，你今天这个塘子呢，我考察过了，我保证你满意。
0: 行了，你就别着吧了，走，
1: 来，走，
2: 您慢点，
1: 动起来。
3: 董事长，再见。
4: 欣姐。董事长来的这两天对宣言和合作社的事儿只字没提，好像压根儿没这回事儿一样。难道他善心大发，容忍了宣言的挑衅？
5: 别幻想了，现在就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我以前在集团给董事长做助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副总跟供应商串通好了，假公济私。有一次呢，就被我抓住了证据。我呢就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董事长。按照程序来说，我们就应该直接报警，结果董事长不但不让我报警，还不许我打草惊蛇，让我继续搜集证据。后来这个副总胃口就越来越大，我掌握的证据也就越来越多。就在这个时候，董事长让我站出来揭发他，结果这个副总就因为涉案金额很大，被判了非法侵占罪，入狱三年。
4: 您说的是董事长的小舅子吧？
5: 所以我在集团就待不下去了，董事长就让我来到了桃花镇。当然，这也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
4: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宣言了。董事长对自己小舅子都那么狠，他更不可能放过宣言了。
5: 我现在在怀疑啊，董事长是想等桃花镇上面

0: 所有的宣纸企业都进了圈套，他在收网。那么合作社越做越大，投入的越来越多，对宣言就会越不利。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的话，桃花镇就会万劫不复。这么一说，就全对上了。董事长根本就不是在钓鱼。
1: 不能让事情这么发展下去，我已经被他利用过一次了，我不能成为桃花镇的罪人，小姐。
2: 临等的客人还没来吗？要不再给您续杯咖啡？
1: 啊，不用了，谢谢啊。

0: 哟，这儿呢！董事长，哎呀，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休息了。没有，哪能睡那么早啊？正看球呢。下半场就马上就要开始了，什么事儿？抓紧时间。
1: 还是宣言开线下门店的事情。董事长，我把宣言的计划又重新研究了一遍，我认为可行性是非常高的。我站在集团的角度，真的考虑了很多。 我认为我们双方只有保持良好的合作，才是对我们彼此最好的结果。这是我做的市场调研的可行性报告，您过目。宣言说的没错，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文创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大雅宅已经提前布局了，我们不能错过这一次风口了。
2: 谢东啊，这件事情以后你就不要再考虑了。
3: 董事长，您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2: 辛总，实在是对不起，我真的不想再谈这件事情了，抱歉。辛总啊，有句话我不想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吗？你总是在考虑你不该考虑的问题。 而你该考虑的事情永远不在点上。我认为我的考虑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知道您是怎么考虑的。我是怎么考虑的？好，你说说，我看看你有没有长进。
1: 我猜的没错的话，现在你是在钓鱼。 而事实上，您的鱼已经咬钩了，您只不过在遛它，把它遛累了没脾气了，您再驯服它。如果宣言它听话，就让它老老实实的继续为我们大雅宅赚钱；如果它不听话，我们就击垮它，永绝后患。到时候宣宝设计还是您的，谁也动不了您的蛋糕。我说的没错吧，
2: 辛总啊？
1: 是我说的没错，你总在考虑你不该考虑的问题啊！您永远都在说我没有大格局，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今天我就是站在集团的高度上面考虑的。
2: 你说说看，
1: 董事长，您是钓鱼的高手，但是我也非常的了解宣言。 我判断，再这样继续钓下去，不但您钓不到您想要的大鱼，还会甘蔗线断，鱼死网破。您和宣言不一样，您成熟稳重，做事情考虑的非常全面。但是宣言呢，他年轻气盛，做事情不考虑后果。如果我们双方一旦闹僵了，我们就不可能再有合作的机会了。 我们的文创产品，它面对的就是一群年轻的消费者。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的引爆市场，不断的更新迭代。一旦我们的产品没有后续跟上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市场的热度。这是我做的，我们金陵十二钗和唐朝侍女不断下跌的销售数据，您就明白我所说的不是在危言耸听。

董事长，我们是可以再去聘请一个设计师，但是高昂的费用我们先摆在一边不说，那他新的设计理念就一定会被现在的消费者所接受吗？宣言可不一样，他的作品我们已经扔到过市场上，接受过市场考验的。是，我们都可以否认他为人处事的方式，但是你和我都否定不了他的才华，不对吗？您打残了他，最后也会武功自废的，到时候我们双方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0: 你有什么想法说吧。董事长，我恳请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先去找他谈。我相信我们大雅斋可以以另外一种合作方式参与到线下的合作社，只要您接受这个方案，我再把他带过来，亲自的跟您面谈，您看可以吗？
1: 好吧，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明天我要回深圳。
0: 几点的飞机？
1: 2点半。
0: 我保证在这个时间之内带他过来跟您面谈。

0: 林总，你怎么也不接电话呀，轩逸？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我就没接了。
1: 董事长愿意再跟你谈一次，晚了，都已经生产了，那各方面的工作都已经展开了。这不，刚巡长回来，一切都好。邢总，
2: 生产了没关系的。
1: 那我们大雅家还可以追加投资，你们可以扩大生产，这样也是双赢的局面，不也很好吗？我上次和他谈已经是仁至义尽了，那换来的是什么呢？只有羞辱。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跟他谈了。合作永远比对抗好。我就不明白了啊，你为什么老是逼着我要看着他的脸色做事呢？
0: 轩逸，你误会了。我还是那句话，不管合作不合作，你都是我们的朋友。
3: 如果愿意的话，留下来吃个工作餐。对，吃工作餐吧，我去点你。
4: 还有事儿。邢总，吃了饭再走吧。啊，邢总。邢总。市委秘书处提醒说，秦副市长要求。
5: 不要搞排场，不要长篇大论，不要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啊！对，我们千万不要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工作啊！就我们几个人陪着，林依然今天主要由你给领导汇报工作，简单明了，长话短说。刚才我说的大家都听清楚了？哎，欣姐，所以大家准备
2: 那我这就有事儿，
5: 做的扎实一点，好吧？啊？
2: 依然，不是欣姐，什么情况啊？你刚刚是说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5: 我发现董事长这么做的时候，我没有及时的告诉宣言。
2: 不是你们这样跟乔娜有什么区别啊？
5: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宣言也丧失掉一次很好的机会，文创也发展不起来，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没有好处的，对吗？ 现在的董事长，他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当然，我也是有问题的。我一直心存侥幸的觉得，只要我们这一次合作，我们正常的进行下去，我可以后面我再去找机会我去补偿他。我只是没有想到，会因为合作社的事情，会弄成今天这个局面。还有一点，你承认吗？
2: 那就是你把自己的前途也考虑进去了，对吗？是，我考虑。

0: 依然，我的所有的错我都承认，以后再追究我可以吗？你能不能帮帮我们？现在，你现在的意思是你告诉我不告诉宣言，是想让我劝宣言跟你们董事长合作是吗？这件事情不能告诉宣言。
1: 如果一旦让宣言知道了我们还要再利用专利的事情，再去逼他跟董事长合作，那局面一定是破裂的。依然，我恳请你，你为了宣言，为了桃花镇产业的未来，你去劝劝他，只要他肯跟董事长谈一次。
0: 我跟你讲，你别说了啊，秦副市长马上来合作社调研了，他马上到，我先走，好吧？
1: 依然，依然，你听我说，这是唯一。 挽回局面的方式了，帮帮宣言，你帮帮我好吗？依然，依然，我等你信儿啊，依然。

各位领导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呢，都是桃花镇非遗产业的一部分。然后它上面都写的有各个的寓意，就马上都要过节了，大家都忙一个好的彩头，好的寓意。然后大家可以看这里，花好月圆，福禄安康。

0: 食堂已经开饭，大家收拾收拾去吃饭吧，好吧？辛苦了啊，小林，什么情况啊？不在状态啊？
1: 我又说错话了？
0: 那倒没有，我就是看你出发前慌慌张张的，接个电话，谁的？有事吗？
1: 没有，能解决，
0: 那就好。
2: 这脸色是不太好看啊，身体不舒服。没有，放心吧，彭书记，没事儿。那轩妍今天怎么没来？本来答应的好好的，结果还是没来。
0: 对了，依然，这个大雅斋是我们桃花镇重点招商的企业，
2: 可不能因为合作社的建立侵犯了他们的利益，要合作共赢，这个原则。
3: 一定要把握好。明白。好，吃饭。不行啊，这个纹路啊太浅了，颜色也不好。看看，
4: 是这个。
0: 哦，是。
4: 行了行了，你们都不对了100回了，儿子就站在这儿呢，你不问问他，让他给你参谋参谋啊？来，跟你爸说说。
5: 这是在仿名人殿址呢吧？
3: 你看，早点问轩辕多好嘛。
5: 这名人殿址啊，在元代那是造纸的巅峰工艺，原用的是桑皮，用檀皮也行。不过呢，这是加工纸。
3: 这是加工纸。
5: 你们看啊，这上面的这些纹路，它不是捞出来的，它是把纸捞出来以后再进行后期加工，经过了打蜡、哑光几道工序之后才完成的。咱们轩家的造宣纸的确是一绝，但这加工纸啊，自古以来都是苏工做得好，甭琢磨了，没戏。

0: 你看，要是这么讲啊，咱起根就错了，那怪不得捞不好嘛。
1: 我早跟你们说了，别着急捞，别着急捞，先找一个样子，你们不听啊。
2: 我们家里啊，就没有这种样子。这种纸啊，我还是小时候听我爷爷说的，没见过。说是在乾隆年间，这种手艺他就失传了。哎呀，我们也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他弄出来，为老祖宗填补一下空白吧。
3: 嗯，先别着急了，等我这两天忙完回来，我陪您一块研究。不行，咱就去趟故宫看看实物去。再不行，我带你去趟苏州，咱就研究研究它这个制作工艺。我就不信了，怎么着还不能把这个名文殿给做出来了，是不是？
1: 就是，我给你们买票。嗯，
2: 算了，我呢也就是闲着玩玩。哎呀，要是真能造出来的话，也没多大意思。哎，
1: 做一张告慰祖宗的好纸，谁出这馊主意啊？
0: 我可没说，是他自己想的。
1: 想法挺好，没本事捞，净怄了气了。
3: 喂，你都到院里了？
1: 谁呀？
3: 依然，
1: 我去看看。
3: 哎，不，哎，我这就来。哎，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啊？我爸妈都在呢，走，回家。
4: 不是，我有事儿跟你说。
3: 不是，什么事不能回家是吧？嗯，
4: 董事长在县城的酒店呢，这欣然也在那儿呢，想让你过去谈一谈。
3: 我跟欣然已经说过了，怎么的？你怎么也掺和到这事里了？
4: 我只是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冤家宜解不宜结嘛。而且我觉得大雅斋和合作社合作的话，宣宝的未来会更好，而且欣然姐也不会那么为难。
3: 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4: 但是你是合作社的掌舵人啊，你应该放下个人恩怨，顾全大局。毕竟这对合作社也好，应该去一趟。
3: 哎呀，就先这样吧，走，咱回家，走。
4: 不是，欣然姐在那儿等消息呢。
5: 请慢用。
4: 董事长，
0: 人呢？
4: 人还没到。董事长，再等一会儿吧，还有时间，不会耽误您的航班的。
3: 我是觉得，我没有必要求他郑国辉给我上口饭吃，对吗？你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啊？
4: 没有，我就是觉得，求求你，去一趟，啊？
3: 你怎么了，李依然？啊？你是有什么难处吗？
4: 没有，我就是想让你去跟董事长谈一谈，去一趟吧。
6: 林姑娘，
3: 妈，你怎么出来了？
6: 别让人去。林姑娘，
4: 哎呀，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家里了？叔叔，对不起啊，我
6: 哟，你可千万别说对不起啊，你谁都对得起，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呢。
4: 就是这阵子你老不来，我跟你轩叔叔总惦记你，念叨你。
2: 你母亲呢，确实做得不够好。而且后果比较严重，但是你用不着躲着我们呢。
4: 啊，
6: 哟，这怎么了？啊？
7: 哎哎哎！

0: 嗯，你对他怎么了？没有叔叔，没有。你欺负他了？他欺负你了？
1: 没有阿姨，我和欣然姐只是不想让轩言跟大雅沾到掰，想让他去跟董事长谈一谈，争取呢跟合作社合作而已。哦，哎，轩言。
2: 那林姑娘的主意多好啊！你跟那个老板谈一谈，毕竟能合作是好事儿啊。
3: 你们是不清楚，那大雅斋那董事长啊，那郑国辉，他嚣张跋扈，还特不尊重人。
2: 嚣张跋扈随他去，不尊重人不行。他既然不合作，那就算了。但是呢，人家是松了口了，你呢也就别端着。那大雅斋啊，毕竟给你一个机会啊，说他培养你也不为过。
3: 这就叫知遇之恩，他做的怎么样，咱不理他。但是我们要懂得知恩图报这个道理。就是的，儿子，你爸说的对，这人得有良心。啊？
1: 你怎么回事？啊？你剁什么腿啊？你这？我去。
0: 欣然，我来晚了是吧？啊，早来晚来都一样。
1: 怎么说？
0: 董事长说了，可以合作，但是需要你签了这份合同。
1: 股权合作协议。 不是我没看错吧？大雅斋一分钱不想出，还想占我们合作社51%的股权，你们董事长是真不要脸啊！他郑国辉凭什么这么霸道？
0: 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我想，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

0: 一个都没留，全注册成他们的了。
1: 玄爷，是我对不起你。这件事情上面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我好几次我都想找机会跟你说，但是我确实是不知道。
2: 好了，欣然，我还记得，在我还在那个小屋，在网上搞拍卖的时候啊，是你赏识我，给我机会，我都记得。后来，你们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张副总和董事长对我不信任，跟我较劲，也是你一次一次的帮我扛着。你知道吗？我是真心的，打心底里的非常非常感谢你。
1: 我知道。
2: 那你又知道我有多信任你吗？
1: 是，这些事情是我不好，是我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但是宣言，你不要意气用事。现在这件事情是可以谈的，合作社的事情也可以搞下去，只要你肯低头，你去跟董事长服个软道个歉，剩下的事情你交给我，我来说服他好不好？
2: 欣然，我不信任你了。
1: 宣言，宣言，宣言。

0: 这国会可真狠，那么多企业都参与进来了，而且还上了设备，招了工人。关键是，好多人都是贷的款、借的款，现在让大家不干了，这不是要闹出人命吗？
1: 还有周末的路演呢，怎么办啊？
2: 不光是周末的路演，还有很多准备投资线下门店的投资人都没法去跟大家解释。
0: 宣言，我觉得欣然姐并没有想害你。 他也是没办法。
2: 合作社照原计划推进，路演该办接着办。郑国辉既然跟我翻脸，那我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我就不相信。

0: 是抢，是拿，那是我的。
1: 那你想过最坏的结果吗？
0: 就是天塌下来了，我扛着。
2: 董事长您好，哎呦，我这给您打电话，您一直没接，估计您在忙。是这样，我们这个县商务局呀，组织去深圳考察，这不到了您的地方吗？想跟您见一面。对，我大概明天启程。这样，董事长，我到了地方跟您联系，好吧？一定想拜访拜访您，看您时间。谢谢谢谢。
1: 彭书记，您觉得？
2: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郑国辉这个人不简单，一般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何况牵涉到核心利益。哎呀，这可是个巨大的隐患啊，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不堪设想的后果。
1: 是我的错，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我当时只想着快点把合作社建起来，真是没想到里边埋了这么大一个。
2: 没事儿，认识到问题就是进步。不过我们现在不是总结的时候，现在得想办法应对。
1: 我咨询了律师，律师说如果走司法程序的话，结果不太乐观，诉讼的过程时间比较长。
2: 马上通知宣言，让他停止合作社的所有活动，减少损失。
1: 现在的问题就是宣言不愿意停，我现在真是劝都劝不动他。
2: 宣言年轻气盛，有可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你马上跟肖会长联系一下，我需要马上跟他见一面，我们要了解一下合作社所有的企业他们的投入情况，把损失降到最低。还有要跟群众进行沟通，避免事态的发酵。依然，好好的跟宣言沟通一下，让他跟郑国辉最好能达成共识。商人逐利，是合作，是对抗，主要是看对他们谁有利。
1: 明白。

0: 欣姐，一会儿要开生产进度会了，
1: 取消吧，不开了。
0: 无缘无故取消，不知道张总那边会不会又……
1: 我说了取消。
0: 好。

0: 来，肖会长，请。哎，好，
1: 来，请。
2: 这先不和大家打个招呼，这不合适吧？书记啊，我觉得这一步要慎重啊。这万一大雅斋先行一步，我们就被动了。
0: 葛主任，我还是觉得先不要跟大家讲。为什么呢？一，这事情还没有到最坏那一步；二呢，如果跟大家讲了，大家听风就是雨，那惹出麻烦来，更难收拾。
2: 先不讲，暂时先不讲。那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怎么办？到时候还不得找我们呀？葛主任，我知道您的顾虑。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呢就做个通知，我就说，我们的设计方向有了调整，然后让各个厂暂时先停一下，等有了新的设计方案，我们再恢复。您看这样行吗？好。
0: 要不然就按肖会长的思路先走走看，然后密切的注意一下事态的发展。
2: 行吧，那我们就按这个方案走。
0: 您坐。
2: 不，那个我这先接个电话，好吧？
0: 哦，
2: 有什么事到时候再商量，好吧？您接个电话，不好意思啊。

0: 行吧，喝多了我可管不了了。找我什么事儿？
1: 小明，你去劝劝玄烨好不好？

0: 根据相关法律条款，请你立即停止一切侵权行为。
1: 你去劝劝轩辕，这个官司他打不赢。
2: 你搞的那个设计，那上面有我制的特殊暗纹，
3: 有这东西在，胜诉应该没问题。
4: 这么有把握？
5: 这么容易就翻盘的事儿，他郑国会干？
6: 请看《众墨园》第29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赋能智慧物流。

0: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我叫张小马，这是严小丹，
5: 我们都是一块儿长大。
6: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7: 上海嘛，大城市。
6: 你就不想出去吗？
8: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9: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0: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6: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11: 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12: 国民党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1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3: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14: 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15: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

0: 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

0: 太适合做暗访了，
1: 秀色可餐，
0: 形象气质太好了。
2: 我不知道观众会怎么想，我也不知道自己演的怎么样，反正尽量让大家认可。
1: 我端庄一点。
0: 这条路到底还得走多久？嘘，要全神贯注，要有耐心。
2: 这次的白朗我就收得很厉害，我就没有刻意的去搞笑啊、幽默呀、啊，这些我都没有。你的对手也不是喜剧演员，你就不会去刻意的去抖包袱啊。如果你身边是什么像满江红一样，身边是大潘啊、腾哥呀、啊、什么，不由自主的你就想玩了，就想抖个包袱了。
3: 我们是不是见过？我们肯定见过。我们在哪儿见过？
2: 我就觉得很过瘾。我跟硕哥是刚认识，有一场戏是劫匪把我挟持住了，然后拿刀顶着我的脖子，那场戏我脖子都划伤了，然后他迫切的想救我，我知道我给他添了麻烦。大伙可以看那个细节，其实杨硕老师表演得非常好，就是他看到我并没有大碍之后，他的心是放下的，但是他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很生气的。就那场戏，我觉得我们俩人的感情已经升华到了不是普通的朋友的关系了。
0: 你还抬头挺胸，你有理了。
4: 不是不做，是得谨慎着做。
2: 相同之处是都是寻找真相，不同之处我们的手段不一样。我是通过文字，通过笔，他是通过真枪实弹去抓，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他信任我，我也信任他。我是觉得我看到了他的家庭，剧里头拍到了他的家，他也没有媳妇儿，没有孩子。在剧里头我也没有媳妇儿，没有孩子，孤独终老。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是惺惺相惜的。
1: 案子没破之前，我们得排查所有的可能性。
5: 真的又是他。
0: 我们总能拨云见日。
2: 我看了原片，我觉得我好多想法也是被剪进去了，这点还是挺高兴的。包括有一场戏跟施占军，就是他破完了案，他从里面走出来，他在寻找我，我也在寻找他，我们两个人一对视。其实摄像头，包括现在这摄像头是对着我的，我是看不见硕哥本人的。拍硕哥的时候他也看不见我本人的，就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感情的传递是出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些一个小想法，小设计。眼泪也没有流出来，就在那儿存着。我觉得导演的想法也是对的啊。那个时候白朗都已经五六十岁了，没必要再让眼泪出来了。
0: 22年，终于抓到他。
2: 其实我觉得白朗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很会坚持的这么一个人。他一直在从事着记者这个工作，我觉得他完成的还挺好。他自己的走向就是寻找真相，要让读者知道真相。我觉得这是白朗的内心的一个想法。

0: 我们生活中看到不少的报道，说哪个地方一个女的为了寻找凶手，寻找了几十年，而且她是一个平民百姓，她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她就要找到凶手。她化妆也好，她做各种身份也好，最终通过她自己的手段找到了凶手。我觉得这多了不起。我觉得电影电视剧都是传递的是希望，让观众看到希望，看到凶手终有一天会绳之以法。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小明，你去劝劝玄言好不好？你让他去跟董事长低个头道个歉。我相信董事长是愿意跟他认认真真谈的。这个合作我们还能继续进行下去的。我们双方都不要把路走绝了，好不好？这是我现在唯一还能为玄言做的事情了。
1: 这件事情今天不说。
2: 明天再说吧。
0: 董事长随时会采取行动的，到时候一旦撕破脸，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你懂吗？
2: 你个董事长很了不起吗？他跟你下了迷魂药了，你离了他活不了吗？这不会干了什么混蛋事儿，你不知道吗？欣欣，
0: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呀？你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你凭着穿着高跟鞋噔噔噔那个劲儿，哪儿去了？我很不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小明，你不了解我。
3: 我没得选，你是没得选，还是舍不得大雅宅总经理的位置？小明，我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我家都散了，我没有学历，没有资源，我连我自己的孩子，我都不能够带在身边。在我最难的时候，是郑国辉给了我口饭吃，就这份情。
0: 我得记一辈子，你让我怎么选？还有这个公司，它是我多少个晚上没有合眼，是我欣然从废墟里一块一块垒起来的，是我欣然从无到有的底气。只有这份事业，才让我的人生觉得有价值。失去掉这些，我就一无所有了，你懂吗？既然你没必要在那一棵树上吊死。
3: 到我厂子里来，总经理、董事长随你挑。我的厂子虽然土了点，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改造，好吗？小敏，
0: 我没有你想象那么好。
2: 我不在乎。
3: 你不在乎我在乎，你是那个天塌下来都可以替我去扛着的那个男人。但是我现在是桃花镇的罪人，我在这个时候我去了你的厂子，别人会怎么想你？我告诉你，小明，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无地自容的。
0: 你听我一句劝，你去劝劝玄烨，只要官司他打不赢。 到时候，桃花镇整个宣纸产业都承受不了这样的结果，我也没有脸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算我求你，
2: 欣然。

0: 彭书记，哎，怎么啦？还没放下呢？
1: 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我有责任。如果不把宣言和欣然逼那么紧的话，宣言就不会那么快建立合作社。他多少还是受我的影响吧。如果我能耐下心来。

0: 劝宣言去跟大雅斋多谈几次，
1: 说不定事情就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2: 我们作为政府一定要注意站位站位站位，做好我们的辅助引导工作，不是包打天下，不是什么事情我们都能解决的。
0: 对，
2: 说白了其实就是很多事情有它的两面性，好多事情吧你觉得是好事儿，走到最后未必是好事儿。有些事情吧觉得是特别困难的，哎，他走着走着突然就柳暗花明了。就像我们的宣纸市场这两年确实经济下行，状况很不好，但是我们很多的企业都在积极的创造自己的内动生产力啊，那个万年红对联现在就是很好的例子呀。还有我们的好多企业家，像方广平啊、任吉业，我觉得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的，在努力的进行探索。这个时候，我们政府应该做什么？做好服务监督引导，而不是过度的去干预他们，对吧？
0: 明白。
3: 这个本子不错。
4: 哎，张副总，
3: 做了多少样本？
5: 目前做了15份，在等市场反馈。嗯，
3: 你这边继续跟进，把我们的要求告诉他们，尽快把反馈告诉我。关于产品的质量和目标人群的定位，和对方交代清楚了。
5: 欣姐，我看这个娃娃也不错，说不定能够获得儿童市场的喜欢呢。张总。啊。
6: 秦总忙着呢。
3: 有事儿。
6: 李密前段时间送来集团的新合同看了吧？
3: 看了，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6: 给股份还是你为集团的副总这么好的条件考虑什么呀？
3: 考虑能不能胜任嘛。
6: 好好好，特别好。那我就提醒一句啊，董事长那边可等着呢。再见。

0: 心姐，咱们还是养虎为患了。要不，我们把他偷卖纸毛的事儿给揭发了吧？没用的，董事长身边需要他这么样一个人，不会在乎他那点毛病的。
1: 集团副总还给股份，这么丰厚的待遇，董事长可不是随便给的。你怎么还犹豫啊？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我呢？
0: 这我还真没想过。
1: 这个合同，你可以理解成为一次交易，也可以理解为收买。他现在是在怕我坏他的好事儿。
2: 什么好事啊？他在这个时候给我合同，说明董事长已经对宣言动手了。
3: 宣言？
2: 被誉为纸中之王的宣纸，自诞生以来就承载了我们中华文化的笔墨春秋。古人云：“车马慢。” 纸短情长，这句话恰恰地点明了当今的时代痛点，也就是说，如何在快时代中寻求慢生活的自我表达。我们的宣纸文创，既迎合了当下受众的情绪需求，又结合了传统宣纸文化的传播，把非遗从博物馆给走出来。
4: 我看今天风投公司来了这么多，
2: 这
4: 是要将我们业务打进呢？
2: 有趣。
3: 现在潮玩市场这么火，
2: 老旧，打破传统宣纸的用途功能，打造全新的无限可能。而线下的销售模式，可以更好的让消费者从国潮文创中，获取更多对于传统文化的溯源，在获取个人情绪满足的同时，又可以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的理念就是要把非遗从谆谆教诲的长辈，变成可以陪着你宣泄情绪的朋友，谢谢。

0: 那么我们的计划呢，是要在二三线城市铺开我们的线下销售模式。
1: 宣言先生是吗？
0: 是我，怎么了？
1: 你好，宣言先生。嗯，
2: 我是深圳商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受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郑国辉先生委托，就你个人以及桃花镇宣纸文创产品合作社擅自使用我司产品设计专利一案，
1: 我们已经向宣城市经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举报。
2: 根据相关法律条款，请你立即停止一切侵权行为。
3: 不是，宣言，这怎么回事？不是，
4: 哎呀，还欠什么钱啊？
3: 怎么回事？
4: 把钱都投给
3: 咱，不能停啊！
5: 宣言，怎么回事？哎呀，
6: 这咱们
7: 宣总，
6: 咱刚开
7: 侵权的
8: 问题啊！哎，
7: 这律师都来了，这问题还有点严重呢。
9: 怎么回事啊？
10: 肯定
11: 啊！晚几天行吗？我们马上要起诉大雅斋恶意抢注，等结果出了，我们再跟大家说吧。
12: 这不可能，我们已经接到了大雅斋的举报，我们市场监管局就必须要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理。我们来之前啊，也是充分的考虑到了这个负面影响，所以今天特地请彭书记和你们一起商量一下，务必要把这个事儿妥善的处理好。
13: 是，是这样，本来确实是应该请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同志们挨家挨户的去通知，这不考虑到大家接受起来，所以肖会长还是希望你能出面，这样我们把事情的这个矛盾点啊控制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
11: 明白明白，王书记。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件事情一开始啊是我鼓励大家干的，大家现在的兴头啊都已经起来了，这要是一说不干是吧。
14: 肖会长，我跟你一起去，你说不出口我来说。
11: 不我不能去，你要去了那家情绪激动的话那就控制不了啊。
14: 总是要去的呀，你事情不解决啊。
13: 对，依然你陪着肖会长去，我们也得有我们的态度。
14: 好。
0: 30多万你让我拿什么还呢？
15: 是啊，
16: 我们也借了，
15: 钱都是借的呀。
17: 是啊，我们都是借的，
18: 都一样
17: 的。我们都是借的呀。
0: 怎么搞啊，
19: 版权专利偷偷被人注册了都不晓得。你们干什么吃的？
0: 就是啊。
1: 对啊，你们干什么吃的？
3: 这件事我有责任，是我对不住大家。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气，这样你们都冲我仨，我受着好吧？
19: 冲你仨有什么用啊？
15: 怎么用呢？
19: 冲你受着，冲你受着，他解决问题吗？
7: 李主任，这郑国辉干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儿啊，我就不停工，我看他能怎么着？
19: 对
15: 对，不能停工，
19: 就不停工，
15: 坚决不能停工，
19: 对，就不停工，
15: 停工能行吗？
19: 好了好了。事情不是还没到最坏的地步吗？
12: 可是这么多钱，没
19: 宣言，宣言现在正在去找律师，我们马上就要正式起诉大雅斋了。
13: 大家放心啊，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那版权和专利都夺回来。
19: 对，
15: 一定要夺回来，
1: 必须给他
15: 夺回来，不行，夺回来之后我们才能开工，不行，告大雅斋，就告他。
19: 你们急，我比你们更急，愚公。
13: 我是协会的会长，于私我还是合作社的大股东，但是再着急那大事儿也不能犯糊涂是吧？我再说一遍啊，官司结果出来之前必须停工啊啊！二虎
15: 停工
13: 听好啊，必须停工。
15: 停工什么？
7: 对呀，
15: 停工
13: 不停工的就违法了。

0: 王律师，这些都是我的设计稿，从最初简单的想法到逐步成型的定稿都在里面了。
1: 有这些东西在，以我经验，胜诉应该没问题。
0: 这么有把握？
1: 没把握能胡说？我从业26年，版权专利的案子办了没有1000也有800，真正输掉的没有几个，都是客户转介绍。全是这类案子，我看到你准备的这么充分呀，嗯，心里就有底了。别说你准备的这么充分，就算是证据不充分，我都帮他打赢了。
0: 哎呀，这感情好啊，那就拜托了啊。
1: 放心，交给我。
2: 这王律师说他有100%的把握。啊，
0: 有100%的把握还不好吗？

0: 我不是质疑王律师的专业水平，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万一要是出现不测的话，后果很严重的。你要不要多问几个律师，综合考量一下？
1: 我今天我跑了三家，有两家告诉我他没把握，只有王律师一个人跟我讲他有100%把握。你们告诉我，我选谁？
2: 雪雁，版权专利的官司啊，我没接触过，所以我跟林主任担心的是一样的。这个王律师说胜诉没问题，他就是太有把握了，所以我们才心里没底儿。不过这个事儿我们还是尊重你，人选你来定。但是有一点你要跟他说清楚，如果你定他了，官司打赢了才能付律师费。
1: 知道了，我明白，你们都担心我。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做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既然已经选择他了，就应该相信他。

0: 怎么了？还在担心我？别想那么多，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决定的。
1: 我爸走了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家的感觉了。我都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白，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命运只有自己掌握才可以的这些所谓的大人道理。我最近也在反思我自己，为什么我一遇到问题，一遇到困难，我就是会情绪崩溃。现在我明白了，我害怕失败后的那种失去感。大家都说我拼命，我是在拼命地给自己找那份安全感。
0: 人生嘛，总是充满未知的。不过不管是好的坏的，成功的失败的，它都是新鲜的，对吗？
1: 对。
0: 好了，从今以后啊，你要学着去允许一切的发生，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我陪着你啊。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反正不管发生是好的坏的，我们都一起面对。嗯，
1: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0: 嗯，让宣纸变得年轻。
2: 宣言找的那个律师说的也许是对的，毕竟人家是专业的嘛。我只是觉得咱们不能低估了郑国辉那个人，毕竟在商场打拼了几十年，不简单呀。
3: 彭书记这么一说呀，还真是，这么容易就翻盘的事儿，他郑国辉干都是千年的老狐狸了。
2: 廖主任，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悲观一点吧，咱们可能少犯错误，还是得乐观，这乐观咱们才能走得远嘛。吃饭呀，你们干嘛呢？
1: 不饿。
3: 刚说要乐观，连饭都不吃算什么乐观呀？
2: 哎，愣着干啥，打饭去呀。
4: 我去打饭。我去。
1: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轩能够面对。他之前也说过，说允许一切事情发生，允许一切事情的不完美。我当时还不理解呢，我现在理解了。我当时啊，只顾着着急把合作社搞起来。
3: 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忘掉过去，放眼未来。赶紧问问宣言，未来的纸龙舟什么时候给我弄啊？
2: 哎，那倒是啊，这纸龙舟的事儿得抓紧了，要不然咱们这廖主任头发都得急白。
3: 哎呀，纸龙舟造不出来，我看我也不要演王伦了。
2: 那你演什么呀？
3: 我给你们演一个屈原投江，让我知道知道什么叫知死不可让，怨勿爱惜。

0: 来了，哎，谢谢。
1: 吃，吃饱了饭，轻装上阵，放下包袱。
2: 好，大口吃。嗯，
3: 这就对了。
4: 你爷爷讲过，一次入宫门，九牛八不出，就是说，你进了衙门呢，胜负就难料过去了。
5: 妈，你看，我爸这都活得这么通透了啊！那爸，我问你，嗯，你跟红星厂能低头吗？啊？
2: 爷俩一个脾气，倔。
6: 轩辕，
5: 是啊，
6: 你爸跟你说的话，千千万万要记住啊，一定要小心，担着这么大干系呢。
5: 放心吧，知道着呢。哎，嗯。
2: 那律师没说这官司到底怎么打呀？
5: 反正现在呢，我是把我的所有的设计稿件都交给他了，这就能证明我这个所有的设计脉络是完整的。
2: 那就好。嗯，
4: 我问你，嗯，你搞的那个设计有没有腰伤出院之后捞的纸啊？
5: 那肯定有，之前那批我不都卖了吗？
4: 那是我自己亲自捞的纸。嗯，那上面有我制的特殊暗文，写着“宣永年制”四个字。
2: 对对对，我记着呢。当时你爸捞的时候，我还说呢，都绝版了，还捞什么呀？又卖不出去，有这事儿？
5: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设计稿用了您的这批纸的话，那上面的暗文就可以成为证据。
4: 你去找找看。
5: 对，我现在去找找看。
2: 你吃完饭再去。
5: 没，你们吃，我去这就回去看看。
4: 哎，这孩子，嗯，
2: 你终于说了句有用的话。
4: 但愿有用啊，但愿有用。

0: 我想先向法官做一个必要的解释。任何设计从最初的灵感到过程的修改直至最终定稿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设计过程。原告薛燕先生提供了全套的设计过程资料，这是我方当事人薛燕先生关于产品设计的原始手稿。这些手稿设计思路的连贯性、设计理念的统一性以及创作过程中的草图，足以证明我方当事人是该项设计的真实权利人。我真正想表明的是，如果双方争议的设计手稿真的是由被告方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那么被告方也应当有整个设计过程的痕迹。
1: 我方也有完整的全套材料，足以证明我们每一款产品从创意设计以及到创作的全过程都是由我方独立完成。
2: 我只给过藤定稿，这些材料哪来的？郑国辉这个王八蛋真是机关算尽不择手段。
3: 这个郑虎心机挺深的呀，左家还做圈套的。
0: 审判长，原告方请求我方证人上庭作证。

0: 看来对方准备的非常充分，应该是真假难辨。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对我们就非常不利了。
1: 哎，王律师，要不要现在把纸上暗纹的事说上？
0: 行。
1: 报关，我方有其他的证据需要补充。 法官，请注意一下，现在你手中拿的这张印有“宣永年制”水印的宣纸和大雅斋向你提供的原始专利申请稿印有同样的水印。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水印上的名字“宣永年”正是原告宣元先生的父亲。宣永年先生手工宣纸，国家非遗传承人，在一年半以前便不再造纸。印有其名字的宣纸是属于收藏款。 从未在市场上流通过，所以我方想请法官注意一个细节：原告宣言先生关于宣宝文创系列的原始稿件，均是采用这种特殊的纸张。如果被告方提供的设计原稿上也有这种宣家专属的水印，那就充分证明被告方提供的专利申请稿是原告宣言先生的原始设计稿。
2: 这样的推论并不成立，同样的纸并不能充分证明纸上的作品属于同一个人。宣家是造纸世家，纸的品质毋庸置疑。我们的设计师出于对作品的负责重视，所以也用了同样的纸，这有什么问题吗？
3: 关键是这种纸根本就没有对外出售过。
2: 怎么证明？就算没有对外出售，那有没有过赠与、交流？ 交换，那你又怎么证明啊？你们有我们的纸？
1: 法官，原告这是在混淆视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7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说，如果原告方设计稿上印有水印是独一无二的孤品，且没有对外销售，原告方应该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否则不应作为证据被法庭所采纳。
4: 原告、被告，你们双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证据没有？还有吗？暂时休庭，稍后宣判。 判决如下，请起立。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之规定，专利权属纠纷的举证责任应由主张权利的一方承担。本案中，原告方的举证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反观被告方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故驳回原告方全部诉讼请求。
1: 宣言先生。 对，不好意思，徐先生，那个，这样我们回去多想想办法，争取尽快提起上诉，然后呢，这样争取二审的时候有个转机。
5: 二审还敢找你啊？你不是说有100%把握吗？
1: 我本来是有100%把握的。
6: 你只是我没想到。
7: 行了，王律师，别说了，赶紧回去吧。

0: 还是担心你。哎，你说咱们这次也没新的证据，你这样去哪儿？
1: 你别担心啊，艾玛呀给我找的这个律师算是京城顶尖的了，行不行呢？都要见面聊一下。嗯，
0: 那你快去外回，记着，无论结果如何，你别自己一个人承担，我们陪你。
1: 知道了，现在赶紧回去吧啊，我记着。哎呦。我还回来呢，跟我不回来似的，赶紧的回去了啊，走了啊，走了啊，
0: 有事快休息，
1: 知道了，走了。

0: 我会在家里。林依然已经到北京了，马上见律师。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我家待着啊！你等林依然，
1: 不行，还是去看一看。
0: 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啊！就在这待着。还有，十娘也给我打电话了，你家也不能回。
1: 万一林依然找那律师，也不管用，我还能躲你这躲一辈子吗？
0: 现在全镇的人都在找你，那人一急了就跟疯狗一样，汪汪乱叫，汪汪乱咬。
1: 那我更得跟他们解释解释去。
0: 哎，你给我站住！哎哎哎！
1: 别拦我！
0: 哎，劲儿都用我
1: 身上了。
0: 站好，在这待着。我都说了，人家都在气头上，你能不能不给我惹事儿啊？你想当英雄好汉，你能不能动动你的脑子呀，小祖宗？

0: 我建议和解。这些专利真的都是我们的，是对方恶意抢注，并且资料造假。是，
1: 没错。但上了法庭是要讲证据的啊！你说对方恶意抢注，资料造假，可现在对方的证据链也很完整，足以支撑他的诉讼请求。除非你能找到新的证据来打碎他的证据链条。
2: 方律师，你是这方面的大拿。
0: 这个审判结果有没有可能推翻？目前看来是没有可能的。和解是减少损失的最好方法。当然了，这个结果在你们看来可能有点难以接受，但在我看来很正常。正义嘛，它不会缺席，它有可能会迟到。那有多少人都是死在了正义迟到的路上？平时提前利用法律法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有多么的重要。
3: 谢谢你啊，明哥，这北京的律师都这么说了，难道这回真没办法了吗？就是，这怎么弄？这不彻底完了吗？
4: 会长，这事是您跟宣言一起张罗的，您得想想办法呀。
5: 没有进项，我这利息都还不上了，
3: 厂子都快开不下去了，我可。
6: 哎呀，不是明哥，你是会长，你不管怎么样，你给我们说说。
7: 从头再来啊！从头再来，不是你这个，这怎么从事情都到这一步了？再难我们也不能缴械投降，对吧？
8: 那是，
7: 宣宝这么的火，不还是宣言设计出来的吗？只要有宣言在，那就能设计出任宝宝、宋宝宝、郭宝宝，还有王宝宝，是吧？迟早会把大雅家给打趴下的。
9: 那肯定说的也对呀，
7: 哎，这宣言是第一大股东，他怎么都不露面啊？不管怎么样，给咱们说吧。
10: 不是宣言不露面，是我不敢让他来啊！你就看你们这样的啊，一个个都撑不出去，尤其像你这样的，再把人给打了。
11: 不能，
7: 是不是？
12: 不能，我不能。
7: 老肖，你看，你刚才说的吧，也不能都代表宣言吧？是不是？文创这玩意儿。 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懂的，
13: 对呀，
7: 不懂，能不能这样？你把他找过来，给我们讲讲，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是不是？
14: 即便是要从头开始，咱们也得听听宣言到底是咋想的，不是？
15: 对，
16: 你打电话，给他打个电话，
17: 别打个电话，
18: 给他打个电话。
19: 哎，我把他叫来，可以啊？咱们时间说好，谁都不能急眼，有事好好说。
5: 放心，
15: 宣言。

0: 那是等等啥？
1: 说的是周一的，
2: 周一的，
1: 周一不行。
3: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估计现在睡觉呢。这样，我回去叫他。
4: 忘不了时空不再来。小严，小严，我玩藏猫猫。
5: 事情有转机了。
4: 小严，我们要洗心革面，从头再来了。小严，小严。

0: 我们没找到嫌疑人，他是不是跑了？
1: 他没跑，他怎么能跑呢？
2: 不是你没跑人呢？
0: 这人哪去了？
2: 就是的，
1: 我不知道，我这联系不上他。
0: 那跑了就是跑了，你实话实说，你这把我们当三岁小孩糊弄吗？从最开始你就糊弄我们，你们糊弄我们已经够多了，我都发誓了，我都说我不急眼了。我们现在就想听点实话，
2: 我说就是实话，我没骗你们，我怎么可能骗你们呢？
0: 完了，人都跑了，咱干个屁呀！都回去各家，洗洗睡，走了，走了。哎，姐，走了，走了。哎，
3: 我说就有问题，你知道吧？不靠谱了，
0: 都回去等消息吧啊！
1: 骗子，都是骗子。哎，
0: 走了，
3: 回去等消息啊！
0: 老肖啊，我真的希望这件事你没有骗我们啊！
3: 哎，
1: 王天。
4: 明哥什么人品你不知道吗？明哥，你别着急啊，再等等，肯定会有办法的。明哥，你别着急，轩辕找不着了，我还有我二虎吧啊。
5: 走了，老公，你别拴我，别拴我呀！别拴我，别拴我！啊，老公，什么？
6: 哎，过什么过呀？
5: 什么情况啊？火灭了吗？
4: 啊，你放心，放心，都灭了，都灭了。
5: 你们两口子怎么回事啊？
7: 但咱上次已经在厂子呀，我不讲武了，我们家的厂子没了。
8: 兄弟们，甭管了，
9: 不许你们傻事儿，
10: 家的钱都没了，我们家还欠好多钱，我们以后怎么活呀？
11: 烧吧，哎呀，
12: 这么想活，咱们得想办法嘛，想办法啊！
13: 有庄租的给我打电话吧。
14: 嗯，
13: 啊，行，
14: 好，您慢点。

0: 还没回来啊？
1: 薛言在宣宝上倾注了所有心血，突然专利就变成别人的了。小明哥，你说他不会出事吧？你觉得他会出什么事？他这个人呐，就算是世界末日了，他也在想怎么把世界恢复成原样。他可不是那种要死要活的人。<笑>生活如梦。
0: 无难无常，我们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做人也一样，痛一关，苦一关，难一关，关关难过，关关过，但只有这样，我们的内心才会变得更加强大。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学员不在，后面的工作我们也没法安排，所以现在解决问题的最关键还是他。
1: 但是他没回来之前，我们的心可不能乱，我们一定要挺住。对，得挺住。不是你说这王八蛋还说为我遮风挡雨呢，一出事人先没了。<笑>
0: 好了，他不会抛下我们不管的。走，干饭去，吃饱饭，加油干！

我手里边还有点事情，签完了我会让雨晴给你送过去的。哦，其实咱俩呢共事也挺长时间了，有两句推心置腹的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说，其实对于桃花镇来说，我们俩都属于外来人。 来了呢，就是能分一杯羹，那就多待几年嘛。要是分不成，转身就走，来这儿就是为了挣点钱。

丁总，没打扰您吧？也没别的事儿啊，就还是董事长那边啊，就希望您赶紧把合同字儿签了，千万不要让我为难。

0: 薛燕出这事儿，搞得桃花镇的人都没了心情。总之，这底儿我都着。但这不是小数，你不能一个人扛啊！
1: 到顶了，没路走了，
2: 你不应该待在这儿，你应该去做你该做的。
3: 邮件可以作为直接证据，
1: 你一定要去公证机关做证据保全。
0: 我只能说很遗憾，你的计划要落空了。
2: 请看《仲墨远》第30集。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2: 公勺公筷心丰盛，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3: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好
13: 像吧，
14: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很多事情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17: 我要搬到邮箱，我一直在坚持，我每天都在搜集不同的证据。
18: 我才是德云一哥呢。
19: 我生活中如果我想干好这件事，我肯定会去坚持，要把它干好，
16: 就是干，准没错。

0: 全体朋友大家春节好，我是相声演员岳云鹏，给您拜年了。
1: 人这一辈子其实干好一件事就不容易，我从事相声这么些年，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相声，就是我如果想干好这件事，我一定会坚持，这跟我这个人是有点像的啊。我之前20多岁我就演了第一部电影，叫《就是闹着玩的》，我跟李翔老师合作，那个时候完全是懵的，完全是不懂的。到后来陆续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导演，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2: 想不到郑秀是只有这个跳胡旋舞的天赋
3: 啊！练过几天？哎呦，我
1: 说呢，包括到现在我能够面对你的采访，我今年41岁了，我觉得有一些个表演的经验了，能够抓住更好的角色传递给大家。
4: 怎么了？这么消极？
5: 这么大的案子都能被忘了，你更别提报纸了，以后谁还看呀？
4: 老陈，你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如此，报纸才永远不会消失。我们不可能要求老百姓事事都能够记得吧？社会记忆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社会的记忆库，我们才是社会的良心。我爱这份工作。
1: 畅快淋漓的体验，就像你说的，整个拍摄下来挺痛快的，跟这导演合作就是没有沟通的障碍，因为我们俩年龄相仿，虽然每天因为我的戏最多，一共40-50天的拍摄周期。

0: 因为我的戏每天无时无刻都在拍我，我感觉，但是感觉很痛快。
1: 出租车画地盘的事儿，
2: 怎么了？
3: 我早就说过这件事情很复杂，让我们写两篇报道也没用。
1: 我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
4: 哎呦，你白大记者什么时候打过退堂鼓啊？
5: 他们已经威胁李师傅了。
4: 那你就更得继续了。
2: 你自己说的话也得记住了，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是不是你自己说的？
0: 这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吧，你在坚持一件事，你自己是迷茫的，你不知道坚持的对还是不对。但是如果你身边有比你更厉害的人，如果他觉得你要坚持，你坚持是对的，那你就要坚持。
4: 记者白朗，
0: 出租车案，他每一天都在写文章，他就希望有一天能够为出租车的这些个朋友们出这份力。他写了大概几十篇，最后他的领导告诉他同意了。我觉得这是白朗的坚持。
3: 刚才市长办公室打来电话了，对我们连续一个半月的连续报道提出了
0: 都不看好我。我自己觉得，如果不兼职就得回去种地，我何不试一下呢？万一有一天让更多的人认识我，更多的人知道我呢，我就疯狂的努力。哎，坚持是对的。
6: 咱俩认识这几年，别的我没记住，张局长，我就记住一句话：坚持。我们一定要坚持。我就不信了，我一篇一篇的写，总会有那个拨云见日。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 我是傅成鹏，邀您观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2: 团长，是罗远山。
3: 小志，坐标和信息无论如何都要发回去。
4: 吴东升他们怎么又兜回去了？
5: 他应该是在寻找新的出路。
4: 哪还有出路？
6: 全部展开，
7: 对黄石岭地狱实施前锋。
8: 他擅作主张改变作战方向，开什么玩笑？
0: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七集。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纳艾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大战在即，郭子健，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政委的面子上，我撤了你的指挥权。
1: 冯旅长，如果我刺伤了您的自尊，我道歉。但是希望您能够认真思考我的建议。
0: 好，我告诉你，你不是三九六旅的参谋长，也不是一个侦察办的班长，你的岗位在一营。 回到岗位上。
2: 是。

0: 你们这些人，左副旅长毕竟是你的上级领导，你得注意自己的态度。
1: 政委，打仗又不是打态度，
0: 虽然打的不是态度，但态度却能造成内伤啊！
2: 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但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难道还要全部更改作战部署？时间上也来不及啊！
3: 政委，现在战场战机一线马上就可以实施火力压制，怎么可能会来不及呢？
0: 说实话，你们根本就没想真正打一仗。哎，
3: 郭子健，你说的什么话？这是？
4: 难道不是吗？这次演习多好的一次机会啊！可领导的脑子里装的只有导条文书、评分标准和演习规则。哼，
3: 难怪索夫旅长冒这么大的火。你说的这叫什么话？
1: 实话，
3: 你们打的这叫分数账、表格账，就不是战场上面的生死账。
0: 郭子健，
4: 不是，不是。
3: 对不起，政委，我太激动了。郭子健。
0: 你在军校一直从事作战研究，双方对抗演习总得有个章程吧？有规则难道还错了？政委，有规则没错，可是指定的那些规则用兵那就有错。
3: 那好，我问你，就算是要调整作战部署，也得有个目标吧？你说那个蓝军指挥所是假的，那真的在哪儿？
0: 何连长，帮个忙呗。
1: 什么意思？你不是说要数据说话吗？这个地点既隐蔽又偏僻，从各项数据来看都非常符合蓝军指挥所的选址要求。你认为蓝军的指挥所在黄石岭？能确定吗？因为没有先例侦查，无法做出最后的判断，得需要去看一眼。万一我的推测是对的，如果错过战机，选择了错误的打击目标，我们极有可能会输掉这场战斗。
3: 可是郭子健，现在都几点了？
4: 你是主营的营长，你们一营承担的战斗任务不能有任何的耽误。你现在跟我说你要去黄石岭，这不是开玩笑吗？
1: 政委，我不能去，有人能去。
4: 郭营长，我们侦察分队这次配属396旅，只服从旅首长的直接领导。再说了。
0: 您之前既然觉得我们的侦察结果只是纸上谈兵，现在又何必多此一举？我说错了，我向你道歉。你们不是纸上谈兵，你们是科学尖兵。
4: 怎么，韩同志，辛苦你跑一趟了。
5: 是。
0: 到达侦察区域之后，请直接与我单线联系。
4: 是，赶紧回营。
5: 是。
6: 侦察分队全体都有，带好装备，立即出发。是。营长，咱们这一晚上是不是就白忙活了？怎么叫白忙活呢？集团军侦察分队的人不是已经出发了吗？那个曾牧还行吗？毕竟那个西风谷就是他们给出的目标啊。
7: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回去做好一切攻击的准备。一旦目标有变，可以随时应对。

0: 在这么个小地儿给指挥中心安营扎寨，真是委屈您这位蓝军旅长了。
1: 只要能打胜仗，哪怕是块厕所大的地儿都行。
0: 老虎口的备用指挥所还留吗？
1: 我说了是备用吗？所谓的指挥中心，无非是一套指挥设备、一批机关参谋、一群保障人员而已。
2: 我龙眼山在哪里，哪里就是指挥中心。

0: 真的假的？
1: 内部消息，绝对可靠。
2: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都什么时候了，他郭子健还想着出风头？
1: 是啊，听说要不是政委在场，索副旅长真想当场把他给撸了。
2: 不对，把徐大力叫来。
3: 是。
0: 地图。
3: 副旅长，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4: 刚才郭子健汇报了一个新的情况，他带人二次侦查了南军指挥所，发现这个指挥所很可能是个假的。
3: 南军指挥所是核心重地，我们派两支侦查小组都能全身而退，而且得到不同的结论，这个确实不太正常。
4: 郭子健虽然有点不靠谱，但在这节骨眼上应该不会信口开河的。
3: 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办？
4: 让三营、四营以及火力营大部沿石滚河一线集结，准备打击玉皇顶。二营机动和预备队原地待命。
3: 可是以现在情况来看，玉皇顶很有可能是蓝军为了混淆我们的注意力而下的一个诱饵。
4: 蓝军之所以搞这套虚虚实实，其实就是想搞清楚我们的兵力部署。咱们可以将计就计，集中火力拿下玉皇顶，先得一分，然后占领有利地形，变被动为主动，把主战场拉回玉皇顶，这样进可攻退可守，更有利于之后消灭敌军的主力。
3: 要不要跟康政委汇报一下？
4: 回头我单独跟他汇报吧，你抓紧部署。
3: 是。一营怎么办？
4: 按原计划行动。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你想想看，一营是咱们的主攻营，只有按照原计划打击目标，才能迷惑龙远山，懂吗？这就是咱们主攻营的作用。
3: 报告。
0: 李德利，过来。
5: 营长指示，
6: 战斗打响以后，离开你原有的待机地域，向旅指挥所靠拢。
5: 为什么？
6: 不要问为什么。带上你的配属火力，我会把旅里加强的远程火力也配给你。
5: 可他们有自己的防卫力量。
6: 雪德利，保证旅指挥所的安全本来就是我们营的任务，明白了吗？
5: 明白，我现在就去安排。
7: 这郭子健气儿太盛了。不就是个营长吗？芝麻大点的官，把咱侦察分队贬得一文不值，咱凭啥听他的？
8: 这次的任务就是三九六旅的政委亲自下达的，
7: 还不都一样？
9: 行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服从命令，完成任务。
5: 是。
1: 营长是担心龙远山的斩首战术。
2: 斩首战术本来就是龙远山的风格。你别看郭子健那小子疯，说不定真让他发现了点什么。我们得留一手，以防万一。
5: 报告，营长，我方作战计划已调整。
10: 说，
5: 我方主要火力集中打击玉皇顶，我们一营继续打击原目标。
10: 那他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1: 这是对我的结论半信半疑，所以选了个自认为最保险的办法。曾不寒他们有消息了吗？
12: 报告营长，一直没接到集团军侦察分队的信号。
10: 这个时候，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再耐心等待一会儿吧。

0: 发现目标有误，这为什么让大部队都往玉皇顶方向调动啊？
1: 愚蠢！
0: 哎，首长，您先压压我。您不常说吗？演习重在发现问题，暴露的越多，得到的教训越深刻。
1: 往年这种问题暴露的少吗？啊，有几支部队汲取了教训？不看再这样下去的话，这演习的规则要改一改。
0: 不是，首长，这前面都是小规模的接触，真正有看头的还在后面呢。

0: 子健，天马上就要亮了，我们营打的是全力进攻作战的头一炮。
1: 飞哥，不用你提醒，我知道这一炮的分量。
0: 一直到现在为止，曾国涵没有任何消息。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绝对不可以私自改变行动计划的。刚才吕吉止又特意派人来了，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定要遵守战场纪律。
1: 这个档口还在强调纪律，就是冲着我郭子健来的，我不明白吗？
0: 咱们作为军人，本来不就应该是服从命令吗？
1: 行，听你的。
0: 郭子健，你脑子里面又在打什么算盘珠子呢？你不应该答应这么快啊！你越答应的快，我心里就越没底了。

0: 我等了，通知吴东胜马上来营指挥所。
1: 是。吴东胜及侦察班全体成员正在待命。
0: 不愧是阴营的侦察班长，仗马上要开打了，一直收不到集团军侦察分队的消息。你们的任务是对黄石岭区实施现地侦察，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吴东胜，您等一下，我有事情跟营长商量一下。
0: 趁机稍纵即逝，哪还有时间商量？
2: 吴东胜，走，出去。我知道你心里面惦记黄石岭区域，但马上就要发动主攻，这个时候不容易出现任何偏差。集团军已经把侦察分队给派出去，退一万步讲，就算出现了什么问题，延误了战机，跟你郭子健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0: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郭子健从来要的不是但求无过，我要把仗打赢。指挥员对目标有怀疑，难道不该侦察吗？
2: 我能理解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你这么做……
0: 行，我说不过你啊，这回就当你让我行不行？出任何事情我郭子健自己担着，绝不连累你。
2: 什么叫不连累我？我们俩已经是一根绳的蚂蚱了，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担。
0: 好，董事长
1: 到，
0: 出发。

0: 完了，怎么了？我们中埋伏了！
1: 魏东，走！
0: 看来公司线是对的，我帮你抵挡一阵，你快点传。

0: 坐标。行了，不用嘀咕，一个都跑不了。说的好听，不打怎么知道？想跑的，全部击毙；想打的，奉陪到底。
1: 报
2: 中。
1: 一、二、三、五、六、七、
3: 五、子到。
4: 少龙
5: 到，
4: 顺子
6: 到，
4: 换猎豹车，伪装侦查。
7: 是。
8: 班长，手心手背都是肉，您不能偏心啊。
9: 班长，大家都去吧，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
4: 你们少得了便宜又卖乖，其余的赶紧回去睡觉。
10: 班长，带上我吧，怎么着也得要个拳脚硬的去吧。
8: 行了，没听班长刚说吗？侦察兵要学会动脑子，别动不动拳脚拳脚。
11: 五哥。
12: 红绳，
11: 小白，
13: 天黑路急，一定注意安全。
4: 是，俺一定注意。
13: 期待凯旋。

站总。

0: 杨灿，红军侦查小组怎么不开侦查车啊？
1: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合适的车辆及手段进行伪装侦查。
0: 你说咱们现在跟一个侦查小组，会不会捡了芝麻露了西瓜？
1: 别担心，他们这里正常的进攻行动全部都是按部就班。我已经跟导演部申请过了，他们会派记录员过来，到时候会跟我们提供要素齐备的录像。
0: 不是，那两个人演戏都快开始了，他们一个侦查小组还能现什么风浪啊？
1: 这就是导演部要的变数，而这个变数往往就是整个战局转换的关键点。
0: 不是，怎么一提到这个郭子健，不是变量就是变数啊？
1: 我也想看看郭子健的判断是不是真的可以超过数据分析的结果。
0: 行，梁三，那你坐稳了啊。
2: 报告。
3: 说。
2: 捕猎小分的报告，擒获五只红嘴鸟。
3: 摸到这儿来了，没走漏风是吧？
2: 刚睁眼就实施抓捕，设备还没开机呢。
3: 不过红方侦查人员失联，不恰好证明这边有情况了。
4: 这儿地盘大着呢，他们无法准确定位，更无法判断这里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3: 确实，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不过红方能想到在西风谷跟黄石岭两处派出侦查人员，看来这个索建安有两把刷子。
4: 下棋遇高手。过瘾啊，如果索建安真的是一个臭棋篓子，那这仗打的就真没什么意思了。不过也许他还留有后手。
5: 政委啊，你怎么能听郭子健传的呢？
6: 打仗啊，不能意气用事啊。反正曾某涵他们现在也没什么任务，让他们辛苦一趟，至少也能还我们一个心安。
5: 我看您对郭子健太过爱护了。
6: 建安，你是代旅长，作为指挥员的压力我明白，但我认为啊，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你应该冷静处置。
5: 首先我承认我对这小子是有点看不惯，但是
6: 你太在意郭子健的态度，

0: 而不是他的意见。政委，你是我的老领导，你的批评我接受。我知道从演习一开始，你就在帮我树立威信。但是你想想看，现在大战在即，我作为一名指挥员，我不能暂且不报啊。再说，我不是完全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要么我怎么能临时改变作战计划呢？
1: 刘科长，到。通知各进攻部队，人员装备全部进入站位。
2: 是。
3: 老总，进入站位。
1: 营长，左副旅长要把玉皇顶之战坐实，却依旧让一营按照原计划行动，这显然是把营放在了次要位置。
4: 通知无人机搜索这片区。 郭子健什么德行？索副旅长能不知道吗？把他放在现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1: 那让咱们原地待命，又是基于什么考虑呢？7点，一营第一炮打响，马上就可以知道西风谷是真是假。如果真让郭子健那小子勾实运的猜中了，那么蓝军主力的位置就是一个谜。索副旅长也是基于这一点。
5: 才把战场重新拉回到玉皇顶。可是，一旦在玉皇顶摆个架势，那么蓝军势必要增援。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这支王牌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所以
6: 你才说谁是主攻，谁是助攻还不一定呢。
1: 学着点吧。
4: 是。淘宝到底有多能？能讨好货，能点外卖。
7: 能订9000000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放心吧，班长，除了有几只野鸡飞过。
7: 咕咕的喊着难听的号子，其他呀一点声音都没有。少废话！再说了，我们刚才已经把他们的5只红嘴鸟全部收了，估计这会儿红军指挥所还在抱怨那帮兄弟们为啥会不回信呢？
8: 他们不回去，更有可能引出后续的小分队，都把眼珠子给我瞪大了。
7: 你说敌人怎么就这么确认，硬是直接往咱们这里猛扎呢？
9: 这个问题一句话跟你说不清楚。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明白，
10: 班长也不明白。是不是先收拾了啊？
9: 追紧箭。
10: 班长，咱们是来做侦查的，后面还跟了个尾巴，这要是暴露，丢的可是咱一营的人。
11: 少说两句吧。
9: 咱营长让咱特意侦查这片区域，我也没看出有蓝军的痕迹啊。
10: 这痕迹都在你面前摆着吗？不得找吗？少龙，慢点开。
12: 是。
10: 前面有个路口，在村庄后面有条小路。
12: 班长，真厉害！我差点晃过去了。
10: 这眼神真绝了！少拍马屁，好好开车。大家小心点啊！这条路口不一般。停车。

0: 小三毛，这前面的路呢不太好走，这一般的驾驶技术啊，真应付不了，你们就别跟了。
1: 哎，你这瞧不起谁呢？
0: 俺没瞧不起谁，俺都是在替你们着想，万一暴露行踪，算谁的呀？要不，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说不定俺们大部队啊真会从这儿经过，到时候你们也方便取证，对不？

0: 梁岑，他们这是故意找茬。
1: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要是遇到敌情，因为我们暴露了目标，这算谁的？
0: 我觉得咱们没必要跟着他们，咱们应该盯着郭子健。
1: 不，我有预感，这一趟我们一定不会失望。走啊，
0: 开！梁岑，那你信得过我的驾驶技术吗？
1: 下车，让我来开。啊，我接受过专门的特种驾驶训练。
0: 啊，什么？快一点啊，不然就跟不上了。
2: 是。
3: 我以我的党性向您担保，截止到目前为止，曾慕寒没有跟我们发生任何联络。
4: 你们的通信系统是不是一直畅通的？
3: 一直畅通。通讯参谋已经一夜没有合眼了，
4: 一直坐在电台前盯着呢。
5: 郭子健，
4: 怀疑的那块地狱，
5: 他做什么了？
3: 庄爷，由于迟迟没有收到曾慕寒的信号，郭子健迫不得已
4: 派营侦察班实施心理侦查去了。
5: 我就知道
4: 他会怎么做。有回复吗？
3: 目前没有。
5: 现在情况紧急，不要再纠结那个点了。

0: 班长，还真让你猜准了，真有后续部队。可是他们速度太快了，怎么办？
1: 指挥所有命令，把这股侦察兵放进来，全部抓俘虏。
0: 进了二道坡，可就是咱们的指挥所了。
1: 怕什么呀？等他们一进圈，前堵后追，一举拿下。
2: 大家注意了，做好战斗准备，情况有点不对头。
1: 咱现在给营长发信号吧，发什么发呀？你知道对方什么阵地吗？有多少兵力，有什么装备？你什么都不知道，发什么呀？
3: 明白。
1: 万一有误判，产生了误导怎么办？
3: 那咱怎么办，班长？
1: 咱们怎么办？虎子，不管发生什么，你跟顺子只管做好记录。
3: 是。
1: 可是这样的地形，恐怕……恐怕什么呀？就算不能用笔。
4: 也要相互用脑子印证着，把它记牢了。是，梁探，怎么停车了？
5: 蓝军要抓俘虏，不要挡了人家的道。这还真是蓝军的指挥所。现在还不知道，吴东胜他们也发现情况了。
6: 下面就是短兵相接，注意不要漏了要素。
7: 放心吧，梁三，我可是全基地演习信息采集冠军。
8: 雷表，
6: 作战时间2017年6月6日6:40。
8: 雷鸣，
6: 一营郭子健
9: 到，
6: 二营姜胜强。

0: 应该是蓝军故意设置的，为了阻止对手车辆，让对手无法在车内完成有效作业。
1: 不愧是死机旅，这回真要给吴东胜他们整死机了。

0: 团长，咱们会摸进南方老窝了吧？
1: 这不是整好了？咱不就要找他们的老窝吗？虎子，
0: 哎，
1: 俺再强调最后一遍，注意记录战场要素，关键就是坐标。要是万一漏记了误事儿，俺就把你的脑袋摘下来当球踢。
2: 是，班长。

0: 吴东升还没消息吗？
1: 不，还没有。
0: 董继斌，走，给我接一电李宗伟。是。民们，做好攻打黄石旅准备，一旦接到命令，立刻出发。
2: 张三，咱们是采集信息，不是跟踪追击。
3: 林子这么密，如果不跟紧一点的话，你拍到的就只能是树叶了。

0: 班长，甩掉他们了！
1: 这车技牛啊！没想到红方还有这么厉害的高手，班长，你行不行啊？
2: 闭嘴！
3: 伙子，你们下边上看看，除了帐篷之外，有没有什么装备标志？
4: 报告班长，前方发现坦克、通讯车、指挥车等装备都是指挥所标配。班长，咱成功了！
5: 漂亮，又完成了，马上发送坐标。
4: 班长，小心！
2: 不就演习吗？至于这么心惊肉跳吗？看你小子往哪跑！记住这几个情况：第一，反击的主力很可能要实施反包围，敌包围的路线在咱们已知走步的路线。
6: 第二，路线两边设有重装备和电子干扰装备。
2: 第三，俺怀疑蓝军的指挥所就设在二道口里。能看到斜后方8点钟方向的树丛了吗？一会儿开车过去，你们就在那儿利用树丛的掩护跳车下去。我开车引开他们，你们下去之后就立刻分散，分别向营长汇报情况，然后等待救援。
5: 班长，那你怎么办？
4: 俺可能今天就要在蓝军的军营里边过夜了。俺只要任务完成了，俺这个俘虏也就当值了。记住了，坐标和信息，无论如何都要发回去。吴东叫他们准备兜回去了，
5: 他应该是在寻找新的出路。
4: 哪还有出路？蓝军的地面部队已经包围。

0: 下车救人！救人！
1: 救人！
0: 记住了，坐标和信息，无论如何都要发回去。

0: 导演部，我是梁红，这里发生意外事故，有人员受伤，请快速派出救援车队，还有随行军医。这里的位置是蓝军阵地二道坡。
1: 报营长，各作战单元应完成准备就绪，第一波火力压制是否按时展开？报告营长，收到营侦察班发来的坐标与信息，黄石岭区域二道坡可以确定就是蓝军指挥中心的所在地。
2: 漂亮，漂亮！
3: 老郭。
1: 距离主攻发动时间还有不到1分钟，来不及调整，更来不及向上级汇报。你说，咱们该怎么办？那就
4: 按第二套方案办。
1: 班长，到！
5: 马上命令！我营所有远程重型火力，除2连斜攻力量外，马上改变射向与坐标，对黄石岭地域实施饱和打击。同时，装甲1连、步兵1、3连、工兵爆破，连同战区陆军配属的所有火力援助，全部展开。
1: 对黄石岭地域实施强攻。
6: 是，还有，
1: 让一连迂回黄石岭，对其参与部队进行清扫。
6: 是，
1: 总参谋，
7: 到，
1: 马上起草作战调整启事。
6: 是。内容如下：我因应于清晨6时50九分获取准确信息，发现蓝军指挥所及主力部队集结之地，并复其坐标及基本力量配置。
8: 为求最大值作战效果，我应以调整主力部队对黄石岭之敌实施打击，请指挥所视情处置，并调整作战计划。396旅一营营长郭子健，
9: 目空一切，简直是目空一切！如果都这么干，那还要指挥员干什么？是，他这么做是有些不妥。不过老苏，作为总指挥。
8: 你千万不能乱了方寸！
10: 我哪还有什么方寸呀，政委？有这么干的吗？马上发起总攻了，他擅作主张改变作战方向，开什么玩笑？儿戏吗？
8: 老苏，我核实过了，一营是在主攻任务发起前1分钟才收到信息，之后他们立即提交了请示。
10: 请示？
8: 时间紧迫，情有可原。
10: 什么是请示？
8: 请示就是请求上级批示，你批示了吗？我批示了吗？好嘛，我行我素，毫无组织性纪律性。是，你说的对，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党委书记，我负有直接的责任。我一开始也觉得郭子健的判断不无道理，但是。 他的主攻方向已经被你调整成了试探性打击，那打击已经获取准确信息的黄石岭，不是更有效果吗？
10: 问题是，黄石岭的信息真伪现在无法判断，万一。

0: 又是蓝军的幌子，他不仅是浪费火力，很可能会暴露阵地呀。
1: 行了，咱们不争了，打击小股很快就会出来，等等看。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掉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1: 大家好，我是徐洪浩，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2: 龙远山战力受损，位置也暴露了，如果我的猜想没错的话，他会和玉皇鼎的部队会合，和咱们一决高低。
13: 那就如他所愿，往玉皇鼎增兵，往实了打。
14: 这个龙远山打仗比鬼还滑，以前什么时候见过他跟人家硬碰硬的打消耗战？我告诉你，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5: 部长，龙远山的组合拳开打了。
16: 哦，好戏开始了。
1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19: 安排一下，
18: 还要出片。
20: 收到。这样行吗？
18: 阿宝，就这么办。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8: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22: 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23: 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24: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25: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背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26: 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27: 好像是一高一矮。
26: 你安静了，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28: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29: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30: 我有一次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31: 上海嘛，大城市。
30: 你就不想出去吗？
32: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33: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34: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30: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35: 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36: 不是
37: 国民党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35: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38: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9: 格力真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0: 我是傅成鹏，邀您观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41: 要想打赢这仗，必须要抢在他们之前实施杀手。
42: 他到老虎口干什么？为什么杀死决定？
43: 时间到了，
0: 行动开始。
1: 立即实施斩首黄守、卢远山。
2: 关营长，你阵亡了。
8: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八集。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6: 安排一下，
15: 还要出片。
17: 收到。这样行吗？

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这梁红怎么搞的？主司的分部清楚了吗？这么大的变化，为什么事先不上传呢？
1: 首长，梁参谋跟崔小分队去侦察敌情，是事先汇报过的。
0: 为什么不死盯着郭子健呢？郭子健是红方的主攻力量，是最大的变数。
1: 可不是变数吗？他这一变，差点把蓝军指挥所都给端了。
0: 马上查清楚。 郭子健对蓝军指挥所实施了精确的打击，是他得到了红方指挥所的命令，还是他个人得到了什么关键的信息？
1: 不是，首长。

0: 这演习都是背对背的，人家什么战术战法，怎么可能处处都跟咱们汇报啊？
1: 你不要跟我唱反调啊！这演习山头是固定的，部队人数是固定的，谁多谁少，谁长谁短，我是一清二楚的。
0: 是是是，那阵地上哪块石头偏了向，您都一清二楚。
2: 报告，
0: 梁
2: 红那边什么情况？梁
0: 红小组跟随三九六旅一营侦察班，发现了蓝军指挥所。
2: 我知道了。
0: 你抓紧时间联系导调小组，让他们随时上报情况。
2: 是。听见了吧？猫腻儿在这儿。<笑>
0: 哎呀，像梁参谋这样，什么事都能抓住核心环节，才是最好的导调员啊。
2: 许
0: 灵军，你这个家伙现在越来越会说酸话了啊？
2: 有吗？
0: 哼。

0: 出结果了，报告！
1: 60%的兵力受损，那说明龙远山跑了，咱们的2支侦察队。可能被俘虏了，可惜了。不开局，郭子健就吃掉黑曼巴指挥机关60%的肉，也算不错了啊！别高兴得太早，龙远山那是一只老狐狸，一只疯狂的老狐狸啊，想啃他一口肉没那么容易。
2: 不管怎么说，这在龙远山的对抗史上也算是头一回吧？啊！
3: 哎，这么一上哪儿？哎呀，
4: 别翻天了，去厕所。
1: 瞎忙碰着死耗子！有过当防，有攻当赏。龙远山战力受损，位置也暴露了。原来的作战计划已经破坏了。如果我的猜想没错的话，他会和玉皇鼎的部队会合，和咱们一决高低。三营、四营到位了没有？
2: 快到石棍河了，
1: 命令他们。
5: 加快速度，抢占玉皇岭。是，
6: 命令：一营、二营原地待命，保持警戒。
7: 是。
5: 这么快就可以将打击目标从西风谷调整为二道坡，应该是提前做好了B计划。看来红方侦察队并不是误打误撞，而就是奔着咱们指挥中心来的。
7: 红方里头一定有高人。
5: 第一支侦察小分队过来的时候，我就应该及时调整作战部署，还是我不够警惕，有点过分自大。
7: 是咱们小看了索贤。可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咱们指挥所的坐标，为什么只派出了一个营的火力对咱们进行打击？要是把主力全都集中过来，咱们很有可能就一败涂地了。这是侦察员刚刚发来的信息。
5: 你看看红军主力现在的调配，
7: 正在向玉皇顶集结。看来这个索建安是想坐实玉皇顶之战，把咱们也拉到明处。这么说，这次突袭并不是索建安下达的命令，而且索建安未必完全相信这个人的判断，所以才会选择这种自认为保险的打法。
5: 难道这就是一个营长的临时起义？可以看出来，是一个主攻营，配属的火力还行，但是毕竟权力受限，没有办法指挥更纵深的打击力量，所以我们才能逃过一劫。你怎么想？
7: 既然他们想把我们拉到玉皇顶决一死战，那就如他所愿。往玉皇顶增兵，往实了打，打得越惨烈越好。
5: 这样一来就只能拼消耗了。
7: 有时候拼消耗就是争取战机。既然我们要声东击西，那就干脆把戏做足了。

0: 营长，打不打？
1: 打啥呀？这能打吗？
0: 可是营长不是让我们清扫敌方残余部队吗？
1: 你们都拦着我的，这是残余吗？这起码一个合成营的兵力，
0: 那咱们也不怕，跟他们干。
1: 干什么干？这场仗才刚刚开始，还没到壮烈牺牲的时候。告诉兄弟们，放他们过去，再派两个侦察兵去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
0: 是。
1: 这么荒芜的仗，都会给他们杀残。
2: 年年玉皇顶，这龙眼商唱的是哪出戏呀、啊？这真要跟红军在玉皇顶拼个你死我活，
3: 换个人可能会这么打，但龙眼山不会，他是个老狐狸，他去玉皇顶一定另有所图。
2: 那这么说，红方是为拼而拼，而蓝方是为变而拼。
3: 哎，徐伦娟，你这个认知提高了，
4: 如果有十分的话，给你打七分。
5: 哎呀，我又及格了，谢谢首长。
6: 机动情况怎么样？
7: 起立。
6: 坐。根据您的指令，我们从黄石岭直接迂回回来，二路会被重火力压制之后，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是，我们遇到了龙眼山正在转移的主力部队。
8: 拼掉多少兵力？
6: 那倒没有，我是想着我们这把利剑到后面还要派上大用场呢，就没上去拼刺刀。不过我派了两个侦察兵跟了上去，争取能找到他们的被动指挥组。
8: 可以啊，学会动脑子了。
6: 还不是给您学的。哎，吴东胜回来没有？
8: 搞到人家核心坐标，估计全部当俘虏了。等仗打完了再给他们进攻。
6: 太好了。哎，咱们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9: 原地待命，保持警戒。
6: 啊，这是要把咱们主攻营当预备队啊。我还想着上玉皇顶跟这帮黑曼巴狠狠地干一场。
8: 李宗伟，到，我把之前对付二营的一个营战斗群押给你，你随时听我命令行动。还有，那两个侦察兵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10: 是。我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你是不是要不听招呼自己捅了弹丸
8: 啊？你少给我扣帽子！我什么时候不听招呼了？我是特殊情况特殊应对。再说了，我已经把我的行动报给吕首长了。行了，你们好好休整，等我命令。
6: 是。
2: 龙远山这是出了个组合拳啊！啊！
11: 首长，有一起演习事故，请您定夺。
2: 什么事故？
11: 396旅一营侦察班班长吴东胜。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发生车辆事故，身受重伤。
2: 具体情况？
11: 现在我们的导调人员已经把人送到了野战医院，正在进行全面检查。重伤部位初步判定是在腿部，现在人处于昏迷状态。
2: 搬送到野战医院，传我的命令，派运输直升机把伤员送到离演习场最近的189医院，通知医院组织最好的专家等候治疗。
7: 是。
2: 安排伤员去野战医院的是梁红那一组，
11: 是，
2: 很好。他做得很好啊，没有因为突发状况而慌乱，也没有因为另有任务而躲避。
11: 那当然了，梁红可是您亲手带出来的高徒啊。但是梁红他们接下来的任务怎么安排啊？
2: 什么怎么安排？继续执行他的导调任务，你通知他，还有其他的参演人员，这一消息全程保密，所有的问题等演习结束之后再做处置。

0: 报告首长，
1: 什么情况？我方在玉皇顶遭到激烈抵抗，从火力情况上来看，对方远远不止一个营的兵力。好，果然不出我所料，龙远山还是来了。命令：二营立即出发，在三营和四营的配合下，向玉皇顶主峰发起总攻，直插对方心脏。另外，一营在玉皇顶外围负责协助。
0: 是。
2: 对了，我们将所有的兵力全部集结到玉皇顶，会不会太冒险了？现在已经
0: 很明显，玉皇顶成了红蓝对抗的一个焦点。我们现在兵力占优势，必须趁机一举拿下它，否则会错失战机的。
1: 可我总觉得这样的打法不像是龙远山的风格。
0: 我倒觉得，他是被咱们逼的，他别无选择。
3: 再加把劲儿吧，胜利在望。今天下午，玉皇顶作战部队将要完成两次强攻，时间间隔可以控制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对红军重装甲部队的牵制和虹吸效应，诱使红军向玉皇顶不间断投入后续作战力量。
4: 是，
3: 工兵爆破分队。 带红军重装甲部队增援至石滚河一线，在其前行道路上实施无差别爆破、阻击前行，随后以激光系统引导远程火力，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4: 是。
3: 重装四营反装甲分队大造直逼红军指挥机构之势，逼其就近主力，实施全力反击。
4: 是。
3: 机将分队趁乱伺机斩首，力图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对红军指挥机构的闪电突袭，我着所见。
4: 是。
5: 通讯部队，带机将部队出发之后，对红军所有的频段联络实施全网全屏干扰，配合斩首。
4: 是，
6: 出发。
4: 是。
7: 明明我们一营是主攻营，凭什么让我们负责外围助攻啊？
8: 好了，服从命令，集结部队。
9: 是。
10: 等等，
4: 郭子杰，
10: 你这脑子里不会又在打什么算盘珠子吧？
11: 情况不对。
4: 王建民，到！给我接指挥所。
12: 是。
4: 报告营长，接通了。我是一营营长郭子健，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毛病。
12: 陈满嘴当盘菜了。
4: 梁参谋，一定把他这一下帮我们捡了。这个跟演习没有关系啊。
12: 跟谁放牢骚呢？还能有谁？郭子健呗。怎么了？他建议主力部队今晚立即撤出对玉皇顶的进攻。
4: 你臭脾气能不能改改呀？咱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13: 这个流星眼儿。
14: 我就算有100个好脾气，也不够用。
13: 那无论如何，咱也不应该建议主力部队就在今天晚上撤离主战场。那不是你一个营长应该建议的事儿啊！
14: 赵高原，这个龙远山打仗比鬼还滑，以前什么时候见过他跟人家硬碰硬的打消耗战？在玉皇顶就一反常规，而且是在吕指挥所被我们重创、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4: 我告诉你，这里边一定有阴谋。那这个鬼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可能永远凭着直觉在打仗吧？你作为一个指挥员，不可能永远靠着直觉在指挥一场战斗吧？
13: 哎，行了，现在还没想清楚，
4: 那就让自己慢慢想清楚啊。在我们想清楚之前，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
13: 服从命令。
15: 李松伟那边的侦察兵有消息了吗？
16: 没有，已经确定，红方指挥所就在营里，随时可以实施斩首计划。
15: 哎呀，抓了两个尾巴，又是侦察兵，一波波的没完了，看来他们还真是死咬着不放了。

0: 他们俩谁的兵啊？哟，还威武不能屈啊！有点意思。我倒是越来越好奇了。这样，我们解放军向来优待俘虏，通知炊事班，给他们俩额内五支红嘴鸟，加个小炒肉。
1: 是，到。
0: 通知老五口指挥所有的电子对抗和干扰设备全部打开。
2: 把功率调到最大。是。老龙，这么干不怕暴露指挥所目标？他要真凭这些能找到这儿，还真算他有本事。正好我也想看看，这个捅了我龙眼山窟窿的，到底是何方神圣？
3: 我看你这是又动了挖墙脚的心思了。
4: 将，南京预备我方从重包围，企图突围，指挥重金要求我方加速前进，将其消灭。
5: 突围？肯定有猫腻。
6: 旅指挥所跟进没有？
7: 还没有跟进通报。
8: 给我接二营营长。
5: 上。
9: 两栋幺，两栋幺，幺栋幺幺三，幺栋幺幺三。报告，
10: 连长，营长，郭子健来电。
11: 小人强。
12: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但是现在不是我们较劲的时候，我也不是让你违抗命令。看到使馆阁了吗？那里地势狭窄，重装备通过缓慢，所需时间较长。如果敌人在那里对我方进行打击，很有可能造成我方兵力被截断。你知道龙远山为什么要这么打吗？
13: 所以我怀疑。
3: 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郭子健。
12: 二营的长怎么打，我心里有数。
3: 管好你自己。

0: 怎么又不生气了？生气管用吗？作为指挥员，怎么能生气呢？话点到了就行，懂多少就看他自己了。既然左右不了别人，就只能靠自己了。
1: 哎，马上就要出发了，你去哪儿？
0: 你们先走，我去电抗分队。
2: 命令二营停止前进，接应我指挥中心，以防蓝军适时斩首。重装备以甲目标接近石棍河前沿，迷惑敌人，并预留防空火力分队。
3: 这不是违令吗？
2: 少废话，我会向旅车长汇报。通知徐大力，让他守在旅指挥所东北侧，没有命令不许离开。
1: 是。

0: 这回好像
1: 首长没有首长啊，你看龙眼山的组合拳开打了，哦，
2: 好戏开始了。

0: 报告。
1: 行。
0: 石滚河重装部队集结地狱，遭蓝军远程火力打击，损失严重。
1: 知道了。
0: 是。
1: 这龙远山越是玩命，说明玉皇鼎越是有问题。参谋长，
0: 到。
1: 迅速组织疏散，归拢人员装备，继续完成对玉皇鼎的合围。这是命令，不是商讨。
0: 是。
2: 报告。
1: 进来。
2: 石滚河方向发现蓝军车站人员，通过情况引导，对我军重装部队实施定点式精确打击。由于战损装备阻塞，后勤部队无法继续前行。
1: 警戒部队干什么吃的？人呢？
2: 负责警戒的各营之间有结合部，我想蓝军正是从结合部进行的渗透。
1: 通知侦察营去理。
2: 是。
1: 快点。
2: 是。
0: 石滚河方向报告，导演部通报，蓝军远程炮火袭击之后，步兵反装甲部队已经占领了主要通道。同时工兵对各个通道实施了爆破毁坏，已经完成了对我方部队的分割。
1: 奇了怪了，这些蓝军部队怎么这么快出现在我作战区域，从哪儿冒出来的？命令。
0: 是。
1: 一营二营所有靠近指挥所人员快速回撤。
0: 是。
2: 报告。
1: 讲。
3: 蓝军自发起远程打击起就开始对我所有通讯手段实施全波段电磁干扰，无法通信，
4: 变换信道，反复联系，直到接通。
0: 是。
1: 这龙远山想干什么？这仗才打到哪儿啊？他想斩首。
4: 几支保障部队手里没有重装备，不可不防。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蓝军的强电磁干扰十分厉害，我们正在对其进行反干扰。
13: 能不能通过电磁干扰信号判断出蓝军指挥所在哪儿？
12: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我们目前没有能力进行如此复杂的运算。
13: 这不是有信息工程专业的大博士在吗？
12: 可他是导调人员，来帮咱们算不算违规？
13: 谁让他帮了？我就出道题考考他，纯属业务交流。

0: 找你有点私事儿，能不能把这玩意儿先关了？
1: 关营长，我们现在正在演习。
0: 行吧，我就是想等演习结束之后，请你吃个饭，单独的，就我们俩。
1: 怎么，想追我啊？书上说，邀请熟悉的异性吃饭是有追求的意思。
0: 不敢不敢，就是想跟你有个简单的学术交流。
1: 那就好。
0: 嗯。这么看不上我啊？
1: 当朋友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如果当伴侣的话，起码在学识和智商上要在同一水平线上才可以吧？
0: 这什么意思？就你这个博士看不上我这个硕士呗？
1: 我没有说，是你自己说的。
0: 哼，行。但是现在啊，我觉得弄个博士学位也没什么难的，而且这梁副军长又是你的导师，帮你使使劲儿也很简单嘛。
1: 我的博士学位是我靠我自己实力拿下的，虽然说梁副军长他是我的导师，但是我的博士学位是靠我自己一分一分考下来的，是靠我自己的实力，跟掺假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别急呀，这样啊，我前段时间在书上看到一道题，想了好几天没解答出来，你要是能帮我解答出来，我就承认你这个学历是货真价实的。
1: 可笑，我的学历是由学院认证的，根本不需要得到你的认可。切，
0: 不会就不会吧，你说那么好听。
1: 什么题？
2: 报告。
3: 报。
2: 二营长江胜强通过有线电话报告，李副参谋长在指挥前线被叛变阵亡，二营已经集结三营四营现有装备人员组织蓝军切割，并谋求对蓝军进行反包围。
3: 好，告诉江胜强，就说是我说的，他干得漂亮。
2: 是。
3: 另外告诉他，蓝军指挥机构已经遭到了郭子健的重创，目前损失严重，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让他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2: 是。嗯，
4: 好一个江胜强，关键时刻起了大作用了。
3: 所以我说政委，别老是盯着郭子健，咱们旅啊人才辈出啊。啊，说实话，在我眼里，两个郭子健都不一定能顶上一个江胜强。哎，偶尔江胜强被打败了，那是偶尔的事儿。
4: 你啊，这可就偏心了啊。江胜强，这也算是战前临时调整作战计划了吧？两个人都有功，可是你这态度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3: 我也不是完全否定他啊。郭子健这小子啊，确实是有点歪才的，但是这小子不好弄啊。以我多年带兵的经验，像他这样的性格，迟早有一天会捅大篓子。
5: 什么情况？最新战报，罗远山要对我们的指挥员实施斩首，上级命令我们马上回援。
6: 吴参谋，让李宗伟带上一个小型营战斗群跟我走，其他所有人立即回援。
7: 指挥中心已经危在旦夕了，这个时候你不回援，你要去哪里？
6: 龙远山已经打好了算盘，现在投入多少兵力都没用，要想打赢这仗，必须要抢在他们之前实施斩首。
8: 依据卫星和无人机定位目标，
9: 锁定红军指挥机构及其保卫保障力量。
10: 但有一点注意啊，锁建安的指挥中心给我留下。
11: 飞鹰收到，

0: 开啊？这条路不是通往老虎口的吗？
1: 老虎口？
0: 对啊。
1: 他又骗我。
0: 谁骗你啊？
2: 怎么样，专业人士鉴定过了，答案正确吗？
3: 服了，我是真的服了。这样吧，我给上级打个报告，你来我们营给我当首席参谋吧。
2: 不用了，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工作。
3: 怎么不适合了？我觉得我们俩挺合拍的。再说了，这未来战场更多的是要借力工具和平台，这跟信息系统都是相挂钩的。你不到部队一线，怎么能跟得上这陆军转型的滚滚洪流呢？不着急，我有的是耐心。杨博士，你好好考虑考虑。
1: 我可能要助纣为虐了。
0: 你在说什么呀，梁子？没头没尾的。
4: 南方直升机编队遭受沉重打击，红方这一次出击干得漂亮啊！
5: 是啊，我就说三九六旅绝不可能束手就擒。
6: 这个江胜强啊，打起仗来还真不含糊啊！不仅预留了防空力量，还专门留下一个主力连，防止对方斩首。
5: 龙远山这些年啊，所向披靡，这回也该吃点苦头了。
7: 红军防空拦截是预料之中的事儿，启动第三方案。
8: 第一编队超低空接敌，引导火力打击其预留部队。
7: 第二编队改变航向，按第三方案迂回。收到回复。
9: 飞收

0: 我们已经恢复。好，报告二营方向报告。现已与蓝军武装直升机一个编队交火，击落蓝军武装直升机三架、运输直升机一架，其余武装直升机及运输直升机逃离。嗯，
1: 龙远山不是牛哄哄的要来斩我的手吗？怎么又往回飞了？
2: 一营联系上没有？

0: 已经连通，郭营长、乙令旗、庄部二连和一个突击炮排及部分防空火力回援旅指挥所，他本人带步兵一连及其他部分火力组建了一支小型营战斗群，正向老虎口进发。
1: 老虎口？他到老虎口干什么？为什么不服从命令？
0: 郭营长判断，老虎口是当前蓝军指挥机构所在地。
1: 他判断？他有什么权利判断？为什么擅自决定？

0: 厅长，这蓝军指挥所真在老虎口啊？
1: 你不相信我的判断？
0: 那倒不是。
2: 这黄石岭的结论基于你的数据分析和吴东胜现地侦查的情报，但是这老虎口，我觉得还是有点冒险的。
1: 问题是我们现在没办法进行现地侦查，而且我相信梁参谋的计算结果。
0: 你说咱们这主攻营明明是给这场仗开了个好局，
3: 却活生生挤兑成现在这样，真是憋屈死了。
2: 算了，拼一把，活捉黑麻巴的头头，我看他们谁还敢跟咱们面前嘚瑟。
4: 这场仗打了现在，算是到了刺刀见红的阶段。
5: 是啊，前面打得再精彩，收不好尾的话，也会前功尽弃。
6: 从黄灯显示上看，每一个关节点上都有我们的导条人员，保证不会漏掉任何一场精彩对决。
3: 那就好。到最后讲评的时候，咱们底气足啊。
7: 是是是，
6: 对。
7: 首长，你看那儿，
3: 把画面调出来。
8: 时间到了，行动开始。
9: 报告，
10: 杨，
9: 我方遭受远程火力打击，防卫力量损失惨重。
10: 他们怎么使用远程火力？不怕伤到自己人吗？
9: 那是蓝方的佯攻。他们假意逃跑之后，把我军引入了他们的远程火力打击范围。
11: 报告，
12: 情况怎么样？
11: 蓝军发起突袭，指挥所保障要素遭到重创。
13: 二营不是已经进入保卫区域了吗？
11: 二营确实已经接敌，但受到蓝军的诱敌之计，遭蓝军远程火力重击。
12: 侦察营呢？
11: 他们大部分都轻武器，抵抗不了多久，请二位首长赶紧撤离。
12: 政委，你们立刻转移，我留下来。参谋长，保护好政委，立刻和郭子健会合。记住，万一我出了问题，由政委接管我的指挥权。
14: 是，建安，应该你先撤离。
12: 我是军事主官，我理应留下来负责后续的指挥工作。你们先走吧，我会尽快的。

0: 终于见面了。
1: 左副旅长，得罪了。
2: 说不上。反正就算抓住我，你们也不算斩首成功。
3: 怎么？你指挥权交接了？
2: 导弹中心有现场录像。
1: 那又怎么样？你以为跑了一个康宝平，你们红军还可以卷土重来是不是？
2: 你心里很清楚，你的战损比我重。
1: 哎呀，索菲旅长，就凭这几句话，你今天当这个俘虏一点都不冤枉。你以为咱们是拼刺刀啊？如果就按你这个套路来带兵打仗，我劝你还是回到几十年前吧。
2: 我不想跟你磨嘴皮子。不相信呐？咱们往后看。
1: 往后看？后面有什么呀？
4: 后面什么都没了，索菲旅长，战斗结束了，战斗结束了，
5: 结束了，这不可能。通知指挥中心，我们立即返回野狐岭。
6: 是。
7: 不必了，索副旅长已经被龙远山俘虏。红方剩余部队极为分散，且军事指挥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虽然政委康宝平目前正试图与你会合，但是就一营目前的指挥系统来看，没有办法完成有效指挥。
5: 所以，我们这边的目标判定是你提交的。
7: 是，
5: 演习结束的指令也是通过你的判定。
7: 是的，
5: 就是说你一开始给我的那个答案是个诱饵。
7: 不是，如果答案是诱饵，那就有所偏向，这是演习纪律所不允许的。事实上答案是正确的，只不过是你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就在两个小时前，龙远山还在这里，但是他跟你打了一个时间差，你中了他的计。
5: 可我们现在火力尚存。
7: 我正要告诉你，这个区域刚刚受到了蓝军远程火力的打击。郭营长，你阵亡了。
5: 就是说，我郭子坚现在是整个演习最大的笑话。怎么不说话了？
7: 我就算要说，也应该是在演习总结会议上专题陈述，没有必要在这里跟你单独解释吧。郭营长，我这样的首席参谋你还收吗？

0: 营长，吕参谋部同志马上返回宿营地，各营主官连夜参加旅党委扩大会议，明天早上8点集团军在基地导条大厅召开演习总结和讲评会议，所有参演部队干部全部参加。
1: 广天，

说，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天下无敌啊？为什么自作主张？嗯，你在最关键的时候把一营的主力拉走，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让整个三九六旅都成了笑话？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6: 红方所谓的精确打击，其实是

0: 红方侦查员违背了演习纪律的一次作弊行为。
1: 郭子健，就冲你不听指挥一条，我就能撤了你的职。
2: 郭子健，你是一营营长，能不能冷静一点？
3: 吴东胜的任务是我派的，我必须去。
4: 虽然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但他的腿恐怕保不住了。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知道吧？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2: 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3: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0: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2: 指纹是唯一的排他物证，要保证足够的人手。
3: 新送来的为什么跟比过的放在一起？
4: 是不是搞混了？李敢，
3: 你说话！
5: 哎，你拿去算了，我们厂都是出口国外的。
6: 工人偷鞋出去倒卖的情况屡见不止，
7: 只要找到偷鞋的工人，其中有一双肯定是指向凶手的。
8: 请关注《悬案》第十五集。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10: 问美团都安排。
1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8: 店主拟定，
19: 自助扫码，
1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7: 主动承担，
20: 走啦，
1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1: 我要吃那个。
1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2: 谢谢。
1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

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专案组的所有同志啊，都要把这个指纹比对方法深深地刻在脑子里去。啊，目前呢，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全国通行的指纹库，我们这次出去啊，要转载好几个地方，面临数十万份指纹样本的庞大工作量。 每一个样本里面有包含数十个特征点，需要我们用肉眼去进行辨别。你只要遗漏了一个特征点，你就和嫌疑人错过了。
1: 明白，明白。
0: 散会。

0: 真君，
1: 哎，
0: 你们接下来的工作量会很大，时间紧，人手肯定不够，比对指纹，没有经验，带我走吧。
2: 你们先聊，我在楼下等你。
3: 好。
0: 昨天的紧急情况没来及打报告，以后我一定注意纪律。
4: 鲁子峰，
0: 到。
4: 你们上秀的几个同志啊，再去安抚一下死者家属。明天啊，厂房这里就要撤掉了，家属们心里会不踏实。你们几个一定要做好解释工作。另外呢，再去跟死者家属确认一下，受害人便服丢失掉的那个金镶玉戒指，到底是个什么式样的？戒指的销赃路径，也是一个十分值得追踪的线索。
0: 是。
4: 准备一下，明天跟大部队出发。
0: 是。
2: 哎，
5: 我先不顶，你有什么话直接告诉我。
2: 现场发现的那枚显眼，不仅省内找不到相应血型，在我的经验中都从来没见过。它的价值很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值得再增派一些人手。
5: 啊，老罗啊，你的想法我明白的，但是指纹是唯一的排他物证，要保证足够的人手把指纹比对干净，才能去考虑其他的。啊，鞋印这方面你再辛苦辛苦。
2: 哎，局长，你哪怕多给我一个人都行，我这样就能兵分两路。我认为啊，鞋印很可能是这个案子最佳突破口。
4: 这个谢干事刚刚从托子把那个案子下来，抓紧时间，早点回去跟他聚聚。啊。

0: 聊聊你的案子。
1: 很难办，线索都断了，目前警力都集中在指纹比对上，但咱们现在的指纹库基本只涵盖有犯罪记录的人员，所以指纹比对出来需要一个前提，就是两个凶手是有案底的。大家都觉得案子这么残暴，凶手不可能是初次作案。但我琢磨着，从现场的仓皇程度看，实在不好说。
0: 你先带着吧，你那条等我有时间给你治好。
1: 还是你们搞犯罪心理学的好啊，不用占用太多警力，不像我们人手永远不够。
0: 做好你自己能做的，不留遗憾就行。

0: 知道当初石庆为什么没答应你吗？
1: 为什么？
0: 他说你没责任心，不适合当丈夫。他说的对吗？

0: 各位都在，卢继高家属，这是卢继高的遗物，这可能是他生前给孩子买的书包，这些是旅馆。
1: 警方取证完的物品，现在还给大家。各位家属，明天呢，厂房这边就撤了，大家就不用天天过来了。
2: 崔大同志，这案子还没有破，就你们就撤了？那我以后到哪里找谁去啊？
3: 就查了这么几天就撤了，这么大的案子，你们怎么一点都不重视啊？
4: 不是不重视，这个临时办案点撤了，不是说案子就不破了，专案组明天去外地继续要查案的，这个案子不破，我们肯定不会放弃的。
5: 大家什么时候能还给我们？
6: 法医已经做完尸检，确定死因了，明天您就能。
7: 那我定的事情什么时候才能有结果呀？
8: 陈大同志，我们杀人，我们死完了，陈大同志，我求求你了，陈大同志。
9: 家属，你们听我说，坐，坐，坐，坐，坐，请先起来。妈，恭喜了。各位家属，听我说，这里虽然撤了，但派出所还在。我鲁志芳干了十几年警察，上校这一片，每个人都认识我。 我是什么样人，大家都很清楚。做一个男人，我现在在这里和大家保证，这案子不破，我鲁志芳哪里都不去，就在大家眼皮子底下查案，查一辈子，好不好？卢警官，谢谢你。
10: 求求你了，好了好了。大家听我说啊，之后如果大家有任何线索，可以随时跟上校派出所的同志们汇报，尤其是卞老板手上的戒指。 有没有什么特征？金面上有没有刻字？玉面是方面的还是圆面的？这些线索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
11: 方面的，阿光画过他爷爷，画了手上的戒指。

0: 你是这个吗？你也把手机给我，我去兜它。哎，
1: 好了。哎，
0: 你看我放怎么样？
1: 是不是还少一点东西？
0: 哦，对，戒指。
1: 对，
0: 爷爷的戒指是方的。
1: 对，方形的。
0: 爷爷，你看这个行吗？
1: 行吧。

啊，好啊。那巴掌会不会是家里面进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让我们找个先生看看。

0: 有事吗，坤子？
1: 我不是。什么邪门的？老板，首饰收了。
2: 啊？什么首饰？我先看看。

0: 你要卖多少钱呢？你出个价嘛。400。金戒指都不止这个价钱，上面还有块玉。
1: 不然你去城里金店问问啊，看他们收不收来路不明的首饰。

0: 菜的菜，王亮的亮。
1: 笔画太多了，太难写了。
2: 你好好练啊，快写，写。
3: 嫂子，看到你了。
4: 没事，你爸爸进来了。
2: 哎，混子来了，
5: 来，请。怎么想到混名字呢？
2: 爽江的爽，
5: 好名字。进家苍苍，把路为锁。
2: 什么意思啊？
5: 古文里的名言名句，
2: 我什么也不懂。卢爽也是不争气，到现在连自个的名字都不会写。
1: 孩子还小呢，现在让他先学古代人。古代人都直接花样。
6: 花样是什么？
7: 花样，花样就是摁手印。
2: 你想啊，
7: 那个名字还有宠的，手印嘛，人人都不一样。就这样，耶、yeah。
6: 那我也画呀，我不写名字了。
4: 好呀。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哎，这个好啊！
5: 啊，女孩子嘛，总有两条路可以选。
2: 这个日子好，字也简单些。到底你是读过书的吗？坤子，这孩子。本来我是留着自个穿，你拿去穿。来，
5: 哟，
2: 好孩子。
5: 我听说你之前在市场上就是卖鞋的。
2: 哎，你啥子？
5: 这种有大学是吧？
2: 我们厂的孩子都是好孩子，都是出口国外的。
5: 嗯，
2: 这一双出厂价就要150。
5: 这么贵啊？
2: 啊。哎呀，正好，哎，就是。鞋帮子上有点痕迹啊，
5: 老坤，
2: 这边这边，这里，
5: 哦，不碍事啊，
2: 是市场问题，
5: 嗯，
2: 所以才能带出来，看你就是四十四的脚。

0: 楚哥，比这么快？
1: 我快什么呀？你看你们行政队的那是真的快。你啊，就是太谨慎了，明明都比对过的，又拿回去反复的对，笃定你。
2: 好，不是说七点吗？大伙儿来这么早，
3: 走啊，
2: 挺早的。
1: 好，小黄。

0: 哎，我这张卡，这个指纹有点问题。嗯，
1: 怎么了？比中了？
2: 比中了？
3: 比中
2: 了？
3: 比中了？
4: 比中了？
0: 这张卡跟我昨天对比的指纹卡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绝对错不了了。
1: 啊啊！不是，今天这卡是怎么发的呀？
4: 一样的，那怎么可能呢？这是？
0: 不对吧？
1: 啊！不是，今天的卡是
5: 谁发的？昨天也是我收的。
1: 啊？
0: 小改啊，你不会搞混的了吧？
6: 你敢？你肯定是搞混了。这收完的放架子上的，要马上装箱子里，第二天给人家送回去。怎么现在架子上还有那么多？还有这边，这是昨天收的，这是今天新送过来的。新送来的为什么跟比过的放在一起？你这不等着搞混吗？
4: 是不是搞混了，李敢？你说呀，
6: 你倒说句话呀，李敢。
5: 怎么回事啊？到底？
6: 你说话！
1: 哎，别这样，别这样，你坐。这样吧，都重新比对过，这屋子里的、架子上的、箱子里的，都重新比对一遍。反正也就一天半的工作量。
5: 这不是让我们白干了吗？
1: 好了好了好了，
7: 抱怨没有用了，赶紧把框里的先比对完。
1: 出去换口气。哎呀！

0: 提那么沉的包，走街串巷的。来来来，你把我车骑走。哎，
1: 车子用完以后，
0: 就坐扔那儿。啊，
2: 这您能放心吗？
0: 你是警察，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3: 你敢？
4: 哎，东哥，
2: 陆队，你们怎么来了？
5: 我们今晚在这落脚啊。
1: 哎，你不是应该在比对指纹的吗？
2: 啊，我出来贴通缉令了，快贴完了。
1: 哦，上来吧，把你捎回去。
2: 不用，没事，你们先回吧。

0: 怎么了？
1: 我把昨天已经比对过的指纹卡和今天新发的指纹卡弄混了，现在凶手还在逍遥法外，我耽误了破案的进度，我都怀疑自己根本就不适合当警察。
0: 你看，现在不是你一个人，陈局包括我，所有人压力都很大。就是在这种情况，你才要学会自我调试。一个合格的警察，就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还让自己保持一个最良好的精神状态。
2: 哎，陆队，这小子真是走一路贴一路，这得有十公里了吧？体力真不错，啊！
0: 这些。今天是大伙儿统一换衣服的日子吗？
3: 哼，这帮小赤佬，人人一身酸臭。我刚刚下命令了，每个人洗澡洗衣服。我刚刚抽过。我这里呢，指纹比对也没有什么进展。我已经协调了五河市局，让他们把比对的范围啊扩大到南丘县以外的地方。但是同志们的士气好像有点低迷。明天啊，我敲打敲打。

0: 把手放下来，帽子再戴好。李敢，走，处理。
1: 你什么意思啊？昨天晚上没有接到我的命令啊？衣服不换，脸也不好好洗一洗，撒泡尿照照自己，像个警察的样子吗？
2: 他昨晚出去贴通缉令了，
1: 这是借口吗？有没有点组织纪律啊？出来
0: 没有几天，还没有开枪就要缴械，就这样子当警察的，对得起死者和死者家属吗？

0: 我告诉你们，哪个要是吃不起苦，趁早把警服脱下来，从我的队伍里滚出去。
1: 老陆，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2: 陈局，我没什么要说的，我们下一站就去临津了，那边有姑苏省规模最大的一家鞋贸城。
1: 好，那出发吧。
2: 我想跟您借个人走。

0: 老板，买点鲜烟吧。
1: 李敢，
2: 李敢，
1: 啊，
2: 叫。
1: 老板，给你10秒钟时间，看一看火车会从哪个方向来。开始。3、2、1。
2: 我不确定。
1: 你看看，其他乘客都往哪个方向看，火车就会从那个方向来。我们搞侦查工作的，就需要有能力，在现场第一时间就捕捉到最有效、最准确的信息。所以有思维在前，想到了再做，就会事半功倍。否则呢，线索就在你面前，你也会视而不见。
2: 明白。
1: 其实啊，火车都是从右边进站的，

0: 同志，同志，我看你进出好几天了，你到底想买什么鞋？你要不上我这儿看看。
1: 好，你这个上厕所钱我已经看过了啊。都看过了，
0: 谢谢老板。
1: 不是，我这肯定比店里便宜啊。啊，来，
2: 三四楼也都看了，款式也都大同小异。
0: 好，
1: 到下个区看看吧。
0: 哎，同志，你们是搞批发的吧？对不对？
1: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鞋？你跟我说嘛。就那种高帮的，啊，鞋底防滑的，结实暖和的。哎，
0: 我有啊。啊，我这有一批外贸原单尾货，专门从这个工厂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市场里肯定没有我这款，就是这表面吧，稍微有点小小的瑕疵，
1: 被火熏过。
0: 哎，我要看看。 这个瑕疵确实不好卖，哎，但你们要谈实用吧，这批鞋绝对是合适的。你们要真想要啊，我可以挑两双，啊，被熏的痕迹不是很明显的。

0: 可以吗？
1: 怪不得对不上号，上面是外语。
0: 可以吗？
2: 都烧成这样吧。
0: 哎，也就这样。

0: 制造，尤其是这个鞋底，好像还申请了专利。这复杂奇怪的纹路，仿造成本高，国外小众品牌，假冒利润低，可以说这个鞋的指向性就是独一无二了。
1: 那他为什么留给国内市场？残次品，
0: 他其实是代工厂的工人偷偷带出来卖的。
1: 那你排除不了可能是凶手从国外买来再把它带回来呢，对吧？
0: 嗯，是。但整个水西门市场就这么一下，而且每一双上面都有烧痕，那干脆地的口供里不是提到了凶手的鞋子上有烧痕吗？你要说是巧合，他们根本就是同一批次的可能性更大了。
1: 所以说，只要找到偷鞋的工人，统计每双鞋的走向，其中有一双肯定是指向凶手的。
0: 而且，这个曙光鞋厂的经理非常配合，说哪怕停工了也要协助我们警方办案。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呀，吴哥，我真觉得咱年前就能把人给抓住，不可能。
2: 对，年前收工，就不让再俩过这个年。

0: 领导你好，我是曙光鞋厂的经理徐林。
1: 你好徐经理，我是专案组的陈柱。
0: 陈局啊，我晓得的，我老家也是吴东的。我们省出了案子嘛，我一定全力配合调查。请进，各位请进。
2: 徐经理，
0: 小心台阶。
2: 我们这次来呢，想让你看一看这鞋子是不是你们厂生产过。这是我们在案发现场采集到的鞋印。
0: 是我们的鞋子，你们看啊，这个纹路有防滑设计专利，其他地方是做不出来这个鞋底的。哦，
2: 那这鞋子是怎么回事？是怎么？是烧过吗？
0: 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啊，是个粮仓吧，就少不了老鼠。我们厂的鞋子质量好，售价也高。之前工人偷鞋出去倒卖的情况是屡见不止，发现过几个偷窃数目较多的，我直接把他们开除了，办法算是用尽了。有那么一段时间还真是杜绝了这个偷鞋的情况，不过啊，这也就惹到了厂子里那帮惯偷惯犯。去年年底库房就突然起了一场大火，消防队来之前有很多工人都自发去抢救货品，搬出来很多箱鞋子，当时我特别感动，想着一定要给出了力的同志发奖金。去把门关一下，你也去忙啊。后来消防队灭了火，开始检查起火的原因，结果呢，他们发现有多个起火点，地上还有汽油，说啊，这应该是人为纵火。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大家好，我是王传君，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2: 嫌疑人是皖南地区的，所以就先从你们开始查。
3: 那买你鞋的人有没有通缉令上的人？上了也行。
4: 你挨打了也没有看见谁动手？
5: 动手太快了，你看这还被他们打。
6: 工人们之间开始相互举报了，很多都是报复性质的虚假举报。
7: 业局要我们全员撤回。
8: 我的身体呢，出了点问题，不太乐观。
9: 又不是你杀的人，就算查到你头上，你怕什么？
10: 那你找我当替罪的作用。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5: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6: 时尚界的新宠。
7: 我有一次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8: 上海嘛，大城市。
7: 你就不想出去吗？
9: 是爹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0: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1: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7: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12: 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13: 国民党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12: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15: 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16: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7: 大家好，我是徐若涵，邀您观看电视剧《岁月有情时》。
5: 这段时间我们相处下来，其实你对我来说是一种陪伴。让我们一起出去吧，重新看看这个世界。
18: 哎呀，相爱了啊。
19: 是吧？哎呀，那春春
17: 啊，春春，
20: 你开什么公司？
19: 搬家公司。
20: 我支持你，我年轻人想干哪就干。
21: 请关注《岁月有情时》第26集。
2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

0: 妮妮，不要不开心啊。你看到里边那个正在浇花的那个叔叔，他是一个会魔法的叔叔，他特别厉害。你一会儿呢就给他说，你说叔叔，我的魔法棒断了，你能不能给我再找一个啊？
1: 哎，谁家孩子？
0: 你去找那些花玩一会儿，你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神奇的魔法。我跟这个魔法叔叔说几句话，一会儿去找你，好不好？嗯，去吧。你看那个蓝色的花，跟你衣服颜色多像。
2: 是十五床那个小孩叫妮妮，
0: 他们说他有妄想症，就他手里拿那木棍儿，你看到了吗？他说那个木棍儿是魔法棒，结果这木棍儿前几天给折了，他就说魔法棒没了，这个世界变成灰白的了，就一直哭来着。
1: 那再给撅一根儿完事儿了呗，那么说岔子吗？
0: 你看一眼，我没找到一样呢。
3: 我看看。
0: 你好好说，一会儿别又哭了。
3: 妈呀，那说不说呀还？
0: 哄着说。

0: 妮，快
1: 给魔法叔叔看看。
2: 妮妮啊，这啥魔法棒啊？
3: 哦，
2: 这魔法棒能干啥使啊？
3: 它能变出很多东西。
2: 能变东西是吧？
4: 嗯。
2: 那桃树枝子吗？没事，我给你再多撅几根去啊。
3: 要一模一样的才能施法，把世界变回五颜六色的。
2: 陈川，
0: 嗯，
2: 你看，一根金树杈，一根银树杈，哪根是你的树杈？
1: 我选那根。这原来那个是吧？
2: 啊，
1: 断了
2: 树杈，断了。但是这个我找的已经是最贴近的了。
1: 还挺像的，这拐都一样，
2: 对吧？你只能跟他说，哎呦，这树杈回到树林里长大了点。行了，完成任务。哎，刚才这个木头上有一个枝杈，
1: 嗯，
2: 又圆又直，我给它锯下来了，给你当个护身符，辟邪。
5: 哎，哎，师傅，师傅，哎，师傅，
2: 就差这么两步。
1: 嗯。
2: 他没看见我们刚才？
1: 应该没看见，就亭子里歇会儿呗，等下一把。
2: 他是没看出来我要坐车是吧？
1: 还有一散步呢，在这儿。哎呦喂、哎！
2: 我上学那会儿啊，
1: 嗯，
2: 那个夏雷就跟我讲过，说这公交车站啊，有时候就像这个人生的一个缩影。有的人呢在公交车站等车，最后就被私家车接走了。
1: 嗯。
2: 有的人呢最后就上公交车走了。
1: 嗯。
2: 还有的人呢最后其实连公交车都赶不上。那会儿其实我听了就过了，也没当回事儿。直到这几年我才发现我就是那赶不上公交车的人。
0: 公交车又不是只有一班，这班赶不上赶下一趟就行，总会是有的。
2: 那你不着急吗？
0: 我不着急。嗯，你着急可能是因为就你一个人在等吧。
2: 是吗？
1: 嗯，
2: 有可能。嗯，先拿着。
1: 这绑上红绳子还挺好看的哈。
6: 嗯，回去把这个烧掉。
1: 嗯。

0: 这是我第一次晚上来这儿耶，好好看啊。你以前来过吗？
1: 之前你不是说这玻璃碎了才能有更多的阳光照进来吗？没想到晚上的月光也这么好看啊。
0: 我跟你说啊，其实今天我特别特别的开心。
1: 我也是。
0: 你为啥开心呢？
1: 因为我们帮妮妮找回了她的魔法杖了。其实我们厂子里以前就这样，不管谁家，大家都会互相帮忙，互相照顾。这熟悉的感觉回来了。
0: 你就不想出去吗？
1: 你觉得我适合出去吗？
0: 张老板，我问你啊，你真的放下了吗？
1: 我接受了。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追着小丹的脚步走。我觉得我肯定能追上，哪怕时间久一点了。

0: 但是后来发现，有时候差距就是差距，这不是说你努力就能缩小的。我追来追去，拼尽全力的追，追到没力气了，也还是在努力的往前跑。到最后，这不是把自己追海里去了吗？
1: 所以呢？不甘心？
0: 不会，没什么不甘心，也没什么后悔，因为这段感情里，我真的尽力了，我也付出了全部努力。那最后如果就是这样结果的话，我接受。
1: 嗯，你不后悔就行。
0: 其实我一直想，一直想跟你说声谢谢。这段时间我们相处下来，其实你对我来说是一种陪伴。这种陪伴呢，也是对我的治愈、救赎吧。我非常非常开心能有这段时间的相处，然后我也感谢你让我从那么一个混乱的状态中重新走出来，让我能再一次的面对世界。
1: 我也挺想谢谢你的，就下雨那天那些话，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跟任何一个人说过，你是第一个，应该也是唯一一个。跟你在一块儿待着，我才发现，其实把身上那些包袱卸掉，
2: 也过得蛮爽的嘛。张小满，你是我生活里的糖，谢谢你。
0: 风止于秋水。好吧，让我们一起出去吧，重新看看这个世界，面对生活。
2: 想好了，
0: 一起出去。
2: 那张小满，欢迎回家。

0: 哎呀！
1: 怎么，这次不着急赶车了？跑一下。
0: 咱俩都在这儿了，急啥呀？
1: 嘿，你想好了吗？出来之后打算干点啥呀？
2: 没想好，不管干啥先出来嘛，先做好准备，干啥不行啊？嗯，你那花店我可以先帮你忙忙吗？
1: 可以啊，嗯，随时欢迎。张小满，
2: 哎，
1: 我认真的跟你说，以后我们两个人的生活

0: 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也可能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
1: 别说那个啊，你也说了是我们俩的生活，那我要主动承担起这个重任呢，对不对？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我都扛着，你放心，我倒不了。
0: 我陪你一起扛，我不会让你倒的。
1: 都不倒，
0: 都不倒。我答应你，以后呢，不管是坐公交还是走路，我都会紧紧握住你的手，永远不放手，陪你一起走，好不好？
1: 以后我带你打车。这样的到家了。
2: 小满，你出院了，你说一声啊。哎，
3: 想不想我？
2: 想你，我开出租车接你，说一声。
3: 我坐公汽就行了，你那是赶紧拉活吧。
2: 哎呀，你相爱了？
3: 别别，这说啥当着面啊。
2: 嫂子好。我在舞厅咋没看出来呢？
3: 叫你看早卷看着早完了。
2: 我支持你俩在一起，肯定是好。
3: 你咋了？你怎么这一大早喝了？这是啊？
2: 没有，没喝，出车呢。
3: 这啥都胡想说啥玩意
0: 儿？哎，没事没事。哎，
2: 还是春春大气。
3: 你快走吧。
0: 走吧你。
2: 那晚上联系啊。
3: 晚上回来说。啊。
4: 客马，客挂点儿。
5: 那往后面咋打算呢？
3: 没想。反正春春现在不整花店嘛，我跟他那先帮帮忙。
5: 春春，嗯，哦，跟你一起种花那个？
3: 对对对，那小女孩。
5: 哎呀，那姑娘行，一看就不矫情。
2: 唠哪姑娘呀？哪姑娘行啊？我认识不？
3: 看黄子一听姑娘的来劲，嫂子吗？咋不领她来呢？
2: 孩子小，家里总得留个人儿，你不闹，那看孩子比上班累多了。
3: 那你不跟家看孩子，天天说点瞎话。
2: 我是那看孩子人吗？咱停工之后吧，三门长收我来的，完干了没两年吧，他们那儿停了。现在我老丈人把手艺传我，崩爆米花挣钱，纯手艺人。主要吧，我这一天见不着老头响。
5: 这别白活了，这整我一身鸡皮疙瘩。我们这桌茶赶紧的，那魂化魂的。
6: 在餐饮娱乐上，未来呢还将涉足房地产行业。北铁风行将全心全意的为了家乡的父老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3: 这人我认识他，
2: 于老板吗？谁都认识。回国两年，干什么娱乐城啊、精品商城啊，老了产业了，
5: 整挺大。
7: 你这个念的是这个建筑设计专业是吧？你设计怎么样啊？哦
8: 呦，阿拉嫩嫩设计都得奖的好吧？
7: 那你设计那房子是给人住的吗？
8: 哎呀，那个话哪能讲了噶难听了啦？
7: 你看那个服装设计，他有时候设计那衣服啊，就是给 T 台上那模特设计的，那是走秀用的，那生活中他不能穿。
8: 哥，阿拉嫩嫩帮王东东来屋里设计的房子，没有他设计。你俩结婚还没房子等了，
7: 什么时候我去看看我闺女的设计去？
0: 吃饭呢，你俩。
4: 哟，小丹。
2: 哟，
8: 来快点，
2: 严总吗？
4: 严总来了。
2: 走
4: 走
2: 走，
4: 来进来。
2: 行行行，走走走走走。
7: 王会计。
4: 这样，你看你媳妇又改姓了，这孙子。
7: 孙会计。
0: 那啥，我爸听说这房是我给你俩设计的，想过来看看。
2: 这随便看，随便看，
4: 来参观一下吧。
2: 参观参观，
4: 来来来。
7: 哎，学习学习，这是个小厨房是吧？
2: 对，
7: 还弄这个敞开式的，这油烟怎么用啊？这是
2: 这是卧室。哦你慢点吧，
7: 我看看。
2: 慢点慢点。
7: 哎呦哎呦，
2: 慢点慢点。
7: 有个卧室。
2: 对对对。
7: 这
2: 咋样？
7: 哎呀。你是不是觉得挺漂亮的？
2: 漂亮。
7: 可是这家呀，首先它得让人住着这么舒坦，
2: 对
7: 吧？其次才是漂亮啊！你光漂亮不舒坦没用，你就跟我在厂里设计那个反应釜似的，因为大伙儿都知道

0: 我们发店啊，最近订那个乔迁之喜可多了，订那画廊。
1: 你还记得咱小时候那顾老师吗？
0: 啊，我知道。
1: 我听多东说啊，他也要搬走了，正在找搬家公司呢。虽然他这小时候不怎么喜欢我吧，但是我是想着，要不咱租辆车，帮他一把。
0: 那必须的，没问题。这事儿就是应该的嘛。
2: 妈，我今天去看小马了，他不在家。
3: 他是不是还在医院呢？
4: 最后一道硬菜，马上来。来，你娘俩唠啥呢？我听见什么衣服啊？
3: 什么？说你精神
4: 是吧？没说我神经就行啊。
2: 说你穿这衣服穿到旁边
4: 喜欢啊。这过年不结的咋突然跑回来了？
2: 我在这边有点业务。
4: 哟，啥业务啊？
2: 老马，咱们这个厂子现在是不是不生产了？
4: 早就不生产了，好几个车间都停了。
2: 你们要不要跟我搬到上海去住？
4: 我可不去，那地方住不习惯，人生地不熟的，亮一摸黑，谁都不认识。不去。再说了，趁我身体还行，开几年出租车，给你攒点钱。等你以后在上海买房子了，爸给你付首付。
3: 哎呀妈！你记着啊，你可得记着啊，口出狂言了开始。哎，上海不，那首付挺贵的。
2: 爸呀，我这个买房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你们不想跟我去上海呢，那我在铁城给你们买套房，好吧？
3: 行啊，有你这话呀，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4: 是，
3: 我俩在东华厂住的可好了，那左邻右舍的都是老邻居。哎，你别操心了，真是。
4: 是啊，在这一出门谁都认识，习惯了，故土难离。我也跟你妈商量好了，以后就在这东华厂啊养老了。来，儿子，尝一口。那，
5: 那缝纫机真不要了？
6: 哪儿不要了？
5: 拿了吧。
6: 儿子不是说那边都准备好了吗？不要拿了。
5: 顺手。哎，顾老师。哎哎哎，你们就搬了？啊，
6: 那边的房子呀，都装修完好久了。儿子催了我们好几回了。
5: 对，啊，那这是怎么大半夜搬呢？哎，
6: 小满的几个孩子。非要过来帮我搬，我怕耽误啊他们白天的事。不过也好，悄悄的，不打扰邻居嘛。
5: 嗨，没事儿，这搬就跟儿子一起住。

0: 好的。
1: 对，
0: 空了记得回来看看啊。
1: 哎，嗯，一定一定。
2: 搬走人越来越多，本来我都习惯了，结果龚老师也搬走了，我心里又不得劲儿。
3: 哎，
2: 龚老师
3: 完了，
4: 在我们厂教书大半辈子，到头来有你们两届学生相送，我的教书生涯也算是画个圆满的句号了。
3: 哎呀妈，你说你岁数也不大，说话跟老教授似的。搬去那儿也不远，铁城，对吧？而且那条件环境啥的比咱这也好，好事嘛。
2: 对，我们没啥事还能看你。
4: 你们啊，都好好的。
3: 好，
4: 啊，
3: 好好的，好好的啊，好好的，听见没？
2: 好好的。
5: 知道你舍不得学生，大家不还说陪你去铁城了吗？在这还道上别了你。
4: 对对对，我们打车先过去了啊。
3: 哎，你们打车先过去，先收拾。我们这可能慢一点，咱那边见吧。
6: 嗯，
5: 行，
4: 好，走。
3: 你这放车上吧，放车上。
6: 来来来，给我
2: 开。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你好，
2: 你好，
8: 我找到宋厂长。
2: 啊，戴眼镜。来来来，喝杯茶。哎呀，我们这分厂不好找吧？
8: 哦，还行。我之前是东化厂的，虽然没有进来过，但是也知道三分厂的大概位置。
2: 哦，原来夏经理是我们厂子弟啊。
8: 是。
2: 哎呀，你看这，不仅年轻有为，还想着反哺工厂。
9: 咱东化厂改制，外资也有了收购机会。你们芬里尔的方案我已经报给省国资办了，他们总体是认可的。当然了，要是条件方面能再往上提一提，这事儿推进起来就更稳了。
8: 我这次来呢，就是要实地考察一下，投资嘛，不能盲目。
2: 啊，理解理解。哎，夏经理，走吧，我带你去厂房看看。
8: 哦，不用了，我来的时候已经看过了。
2: 看过了？
8: 啊，对。
2: 看哪儿的？
8: 哎，宋厂长，咱们这个厂子是不是停工很长一段时间了？
2: 是，这个分厂呢，2年前就基本没有什么订单了，工人呢都在家待岗。哎，但是我跟你说啊，机器我们是一直维护的非常好，现在只要有订单，马上开工。
8: 行，我知道了，那我回去再跟公司商量商量。
2: 没问题。说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吧？
8: 行，那我先回去。
2: 哎，
10: 你说现在大伙儿都往外搬，咱找一搬家公司呗。
2: 没必要啊。
10: 你看啊，这个那么些人搬，那家里肯定得有大件的吧？那肯定得找搬家公司找车，自己弄不了，咱又没事儿，咱挣点钱嘛。再一点，厂里这从小到大就都认识人。就当送送人家。
11: 我在想一事儿，就是咱现在这工资发的，那吃饭都不够，谁有钱雇咱？
10: 他们不都往那哪儿啊？现在不都往铁城搬吗？铁城现在那发展行，挺好。咱以后其实目标是铁城那边的这个业务和活儿。
11: 这可是个大买卖，那搬家公司里面那一台车可不少钱呢。
10: 你也不用整啥好车，也不用整新的，你找那个谁，斌子现在。不倒腾二手车吗？
11: 嗯，
10: 让他去给你收一个。
11: 是不是小满是收一台没问题，先生？
12: 我没钱给他，你给我收台车，我哪有钱？
10: 我让你找他，我让你，我跟你说话，每天能气死你。
13: 不是没钱收租都行。
14: 我这两天我跟达哥他们商量一下啊。
15: 啊。
14: 咱这儿是不是搬家的人多吗？最近，我想跟他们一起整个搬家公司，你看咋样？
15: 可以啊。那最近活应该挺多，生意估计不错。
14: 对，我就是看最近搬家人多嘛，正好就打。

0: 哥东东不都在家吗？
1: 那你不行，你把你的搬家公司到时候开我花店上头呗，你忙的时候我还能给你接接业务，接个电话啥的，咋样？
0: 行啊，反正这人多，以后花店有啥事大伙都能搭把手。
1: 可以，
0: 而给丁师傅他们也找，安排个活。哎呦，
1: 夏雷，
2: 好久不见，春春，
1: 好久不见，
0: 你咋回来了？啊？哎呦，夏雷啊，你这不就是那个小时候说那啥玩意儿，一表人才吗？衣锦还乡啊！啊？哎呦，
2: 没有习惯了。
0: 你咋回来了？
2: 我出个差。
0: 这回家还叫出差啊？
2: 那你是有工作啊？啊，
0: 好好好，你找有事啊？
2: 你俩是在一起了吗？
0: 啊，这还看不出来吗？没，这不互相了解阶段嘛，是不是？
1: 我也在一起，我俩在一起了。
2: 不，你拉他的时候别拉我。那我得恭喜你啊，又痊愈了，又有了个女朋友。
0: 要没有他，我也好不了，是不是？嗯。
2: 那啥，我突然想到个问题，你这以后干点啥呀？
0: 刚才我俩还聊呢。咱这现在那个搬家特别多，然后正好达哥、东东啊都在家，我说我们几个就攒个摊儿，整个搬家公司，我们赚点钱呗。啊，
2: 搬家是个风口，而且现在这边的居住设施已经跟不上，
0: 一脚给你踹出去，不是你家咋的？
1: 别站在这说，人家刚回来，里屋里说跟
0: 你。对，进屋，
2: 我就不进去了，刚好到饭点了，
1: 我给你家吃饭。
0: 明天这个我把大伙儿都叫上，咱吃个饭，好吧？
2: 那到时候电话联系。
0: 行，去吧。
1: 我给你做饭。
2: 好，拜拜。
1: 拜拜。
0: 明天起来没事，我领你去见个人去。
1: 见谁去？
0: 见个重要的人。就这儿。
3: 是不是来了？
1: 你
3: 看你挺有动静的。
1: 慢点，我跟不上了。
0: 上不来啊，下条紧倒的嘛。
3: 头发行吗？
1: 头发行，我行吗？啊，在哪儿呢？
3: 划溜点，那牛犊舔那种。
1: 啊，没有，那挺好。
0: 啊，
1: 在哪儿呢？
0: 这些屋。
1: 要不你自己去吧。
0: 干啥？到门口了，害什么臊啊？我师傅你们见过吗？
1: 我之前见过，那是之前见过。我当然不知道你们什么关系啊。
0: 那啥关系？我师傅嘛，就跟我爹妈一样嘛。那
1: 就是因为跟爹妈一样。
0: 哎，来干啥的呀？不聊正事儿的吗？那给我还整紧张了，行。
4: 等太久了，
5: 我看见
6: 了，是吧？
5: 看见了。
6: 哎呀，来，你去迎迎。
5: 哎呀，
6: 是吧？
5: 来了。
6: 那春春。
5: 啊，春春。哎呀。
6: 那
1: 带了水果。
6: 拿水果。哎，这。
5: 好。哎呀，还提水果。
6: 坐吧。哎呀，
5: 来，快坐。
1: 是，我给你帮忙。
5: 哎，不帮忙，你不站着。
1: 不行。
5: 快坐下，
1: 我在这儿逆着忙。
5: 你听吧，
1: 我也学一下。
5: 学啥？这玩意儿学啥？
1: 没包过呢，还这么弄哈
5: 啊？
1: 我还没搬。
3: 这姑娘行啊，
1: 这么弄，
5: 学这玩意
3: 儿，你看
5: 着，挺好，弄点
3: 粉啊，老实就行。能说会道的啊，还知道尊重，还有礼貌。
0: 干活也不喊，啥都能干。
3: 一个歇就行。
1: 是，每个长得都样，赶了个月。
3: 就这别搅和，包着就搅。
0: 啊，
5: 我说。这穿那么严实干啥？你赶紧脱了吧！你切个葱，你还穿的那么正式。
7: 哎，你得了，你买这点肉，你还让人脱衣服？
5: 我这肉，
3: 妈，你刚才跟我提嘴什么？是不是？你开什么公司？
0: 搬家公司。
3: 搬家公司
0: 啊！我不寻思现在厂里都往外搬吗？然后咱弄点人，整个车，就拉铁成到厂里上线呗。
3: 行。我支持你，我年轻人想干咱就干，但你得注意啊，这长途发展，他讲话是不是？
0: 我知道，现在干没问题，我现在主要是我缺个人给我坐镇呢。
3: 去外面找找呗。
0: 哎呀，这玩意儿不好找，我们这学校啥，有能力，有经验，能服众，都得这个大将军往那一坐，我才能干。我这回家想半天，我这那不就我师傅吗？这不是说的就是你吗？
3: 把你这心思我都给接，还使不上岁数了。到哪儿也是干闲着。

0: 大伙还得联系李壮。但你刚才说那个，要个什么样的作战？
1: 有能力，有经验，能服众，是吧？你听像不像你？我那不缺年轻力壮的，我那就缺这种智能，顶尖大脑。
0: 这我就不跟你犟。
2: 妈，我爸回来了吗？
3: 没有呀，要不我们不要在这里等了，再去找找好吧。
2: 这去哪儿了呀？他们
3: 再去找找，再去找找。
2: 你别着急，别着急。
3: 哎呦，伟来了，伟来了。
2: 爸，你上哪儿？
4: 我到厂里去了。
3: 你跑到哪里去了啦？说也不说一声，我急是急得来。
4: 急什么呀？我在厂里还能丢了？没看，还风险差了。
1: 对，视察嘛。嗯，
3: 那我们先回去了。
2: 好吧。妈，你先陪我爸上去。
4: 你们聊啊，走。
2: 谢谢你啊，
1: 没事儿。严总工正好我也在溜达，然后撞见他了。严总跟他视察了，我就陪他看一会儿。
2: 我爸得了阿尔茨海默，他可能以为这……
1: 我知道。
2: 你啥时候出院的？
1: 我也就最近才出院。
2: 好了吗？
1: 哎呀，这玩意儿吧，反正也算好了，但这东西也没有办法是好得特别利索吧。那你能正常生活呗。
2: 其实你在住院的时候，我去看过你。
1: 什么时候啊？
2: 就是前阵子我刚回来的时候，我打听到你在医院，我就去找你了。他们说你在花房，然后我就去花房看见你在擦那个玻璃罐。啊，
1: 对对对对对。
2: 我看你状态还挺好的，所以我就没打扰你。
1: 哎，这不都是没事做才找事儿吗？哎，你这回回来还在出国吗？
2: 我这回是带着工作回来的，这不我爸生病了吗？我也得看看他病情发展的什么情况，再决定什么时候回法国。哎呀，
1: 法国好吗？
2: 挺好的。
1: 那行，好就行。那我先回去了。嗯。那个，对，明天早上10点我跟你爸约了，我带队见个人，你跟你妈说一声。
2: 谁呀？
1: 谷老师。
2: 就找我和夏雷作弊那个呗。
1: 对对对对对。
2: 那我那会儿去医院找你的时候，我也看见他了。
1: 对，他也在那呢。你说这照那天都上医院去了。
2: 你带我爸见他干啥？
1: 那谷老师现在其实挺玄乎的，你看正常人跟他说话聊不明白，但是医院里好几个病友他给聊好了，给聊出院了。我说严总工去跟他唠唠，指不定就能对上话了。
2: 对不对上也没关系，反正我爸有个人聊天不也挺好的。
1: 对，我就这意思。
2: 谢谢啊。
1: 哎呀，别客气了，你爸再走丢了你找我，我在厂里找他有一套啊。我先回去了。
2: 小马
4: 啊，
2: 你一定要好好的。
4: 你也是。

0: 龚老师啊，我回来了啊，最近咋样啊？
1: 没事啊，
0: 龚老师，这是严总工啊，啊，我大哥，最近犯点毛病，这个阿尔兹海默症了，我觉得您在这方面啊，不是有极高的造诣吗？你喷两句，你给他喷醒了。

0: 月球上通自来水之后，直接影响到地球汽车工业发展。咱们吃面条的时候，绝对不能参与那些杂念。人类产生的氨基酸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小动物们。
1: 人类是站在三维空间看待这个世界。
0: 你听听，
1: 很多现象都解释不了，把它归结为了病。分不清楚过去和现在，按照我们量子力学的观点，就是发生量子纠缠。所谓的量子纠缠，就是两个量子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而相互影响。一个量子是过去的，一个量子是现在的。对于过去的你来说，未来还没有发生，但你会有一些模糊的感应，叫的架子，是答案，似曾相识的意思。
2: 你最后说这段我好像听明白了，我好像有这感觉，就是过去的我有时候问现在的我，你做对了你还是做错了。那如果经过验算发现过去的我做错了，那怎么办？
1: 什么叫错，什么是对，过去现在别无二致，怎么选择都没有错，当下的一切都会灰飞烟灭，无非就是过程的不同了。
0: 咋样？
2: 醍醐灌顶
0: 是吧？
2: 哎，
0: 有用啊！
2: 大彻大悟！
0: 哎呀，太好了！
2: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3: 走了，
0: 那咱就来对了，
2: 有道理吧？
0: 是吧？黄瓜，
4: 我还要胡萝卜。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小时候我爸不在家，就我妈天天管我，

0: 有心事啊，暖暖。
1: 我今天去小满家了，我想跟他说声谢谢，谢谢他带我爸去见古老师，谢谢他照顾我爸，还找人陪他聊个天。
0: 那你们还说什么了？
1: 我在窗户那看到他和春春在一起了，我就没进去。其实我在法国跟他说分手的时候，我其实就知道我俩没可能再在一起了。但今天猛一下看到他有女朋友了，就是多少心里会有点其实看到小满能走出来往前看，我还挺替他高兴的。
0: 你能怎么想，妈妈也为你高兴。
1: 妈，你还没有讲过你跟我爸的故事。
0: 我跟你爸爸有什么故事了？哪像你们有那么多故事。
1: 那他当初来这个厂的时候，你就跟着他，咋想的？
0: 哎呦，我那时候脑子很简单的，就喜欢你爸爸。你外婆那时候不让我出来，你爸爸到哪里，我就要去哪里。

0: 就是有一个南方的老板，他总能比你出的价格多一点点。
1: 你不过是他丢出去探底价的炮灰罢了，他们要的是产能跟渠道，根本不是你拼命护着的那些老职工。
2: 人家价钱比你便宜一半，
3: 咱这不是聊好的价格吗？你这不能出尔反尔。
2: 不是，哎，我替顾客省点钱有毛病吗？谁愿意花那冤枉钱？
4: 什么玩意儿花了啊？什么花了？
5: 别让我逮着他啊！干什么这是？
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2: 不如大家一起
11: 去观赛。
1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3: 欢乐聚会！
1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2: 一起看，
13: 还有趣。
12: 这个暑假，
11: 一起去观赛，
14: 等你加入哦。
1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

0: 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夏老师啊，您这收拾完了，准备搬了？嗯。哎，这东西可真够多的啊！哎，不是你搁哪儿找的这搬家公司啊？挺靠谱啊。
1: 行啊，
0: 挺好、
1: 哎。别的不说啊，您就看我这个书啊，他们搬之前先拍的照，等搬到新家，顺序还能是原来的顺序。哟，这我可省老事了。哎
0: 呀，是啊，是啊。
2: 满意搬家？你这么是洗的？你净整洋事儿。哎
0: 呦，他们人在哪儿呢？哎，好嘞。哎，小伙子，哎，这活儿你们干的挺靠谱，挺仔细啊。哎，
3: 谢谢啊。
0: 哎，你那儿有没有名片给大姐？哎，
3: 有。
0: 哎，慢点慢点。大姐家呀也快装完了，准备搬家呢。
3: 名片啊。哎，
4: 这别的搬家公司啊，这不抢生意呢不？
2: 我用你说抢生意啊？滚犊子干活的，滚！
5: 回来了。哎嘿嘿嘿，厂里现在好多人跟我打招呼。老想不起来是谁。哎
6: 呦，我要进来。
5: 应该都是老同事。

0: 这臭棋！哎呀，哎哎呀，严总什么时候回来的？臭棋，臭棋你来呀！
1: 我不来，
0: 你不来就别瞎叭叭。嗯，观棋不语啊，是真君子。你也不是啥君子，
2: 真君。
0: 哎，就你这两下子，别说你，你们都知道吧？
1: 嗯，知道。
0: 不是说咱们厂。
3: 家里总厂，
0: 对，有谁下得过我？
1: 你，
0: 哎，
2: 对，是，
0: 也就是你那师兄勉强能跟我打的平手。老爷，袁日，嗯，
4: 啥意思啊？你替我师兄啥意思啊？
0: 我师兄，师兄怎么了？你师兄比你下的好，
2: 那你来下呀！
0: 我给你下，我不给你下。
2: 你没这个水平，我给你来什么来？
0: 你这两下子，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4: 你
0: 还
4: 装
0: 我来？
5: 我会跟他下棋，你什么水平？什么段位？跟我下，不给你机会。
6: 我饿，
5: 没机会。
6: 啊，来来来，
5: 坐坐坐坐坐坐。夏经理啊，这方案改来改去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呀。
6: 是这样，我已经向公司要到了最大的诚意。
5: 这个价钱应该外界不会再有了。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南方的老板，他总能比你出的价格多一点点，跟我谈合作。
7: 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
8: 我之前就说过，沈国资办态度很明确，谁条件好，就选谁。我的底下外人怎么会知道？怕不是谁帮了他吧？
7: 谁？我吗？
8: 夏雷，你要是以这种态度跟我聊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必了吧。哎呀，
6: 宋长城，您没着急，这是这样，我每次都是带着诚意来。啊，我看最近这个老是一会儿加，一会儿加，一会儿加，加的我这有点吃不准了，我这怎么就一下就这么多了呢？是吧？你要想要那就要那么多钱，那也别。
8: 行行行，这样，我还有事儿，夏经理，咱今天就到这儿，好不好？
9: 这个方案，再看看。那行，我再改一改，等改完之后，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8: 好啊，嗯。
9: 谈了这么久啊？你怎么在这儿？当然是做生意了。
6: 你怎么知道我的价格？你什么时候跟孔鹏联系上的？哟，这
9: 么久不见，真的长进不少啊！既然都知道了，那我就直白一些，你退出，我给你好处，怎么样？
6: 范伟杰，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9: 刚夸完你白夸了。
10: 阿林啊，你真以为孔鹏会让你拿下这个单子吗？
9: 我给孔鹏的芬利尔可给不起啊！况且芬利尔又不是慈善家，说到底，孔鹏也没想盘活这三分厂，你不过是他丢出去探底价的炮灰罢了。哎，李厂长那个厂子你还记得吗？你还不知道吧？李厂长都上芬利尔闹去了。
10: 骗子，给我出来！骗子！
9: 说什么盘活，骗鬼呢？ 其实就是换血清退老工人，把这个厂子变成分利二的代工厂。你们三分厂也一样，他们要的是产能跟渠道，根本不是你拼命护着的那些老职工。
10: 与其竞争，不如咱们合作。你真以为你在分利二会有以后吗？
9: 我劝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当棋子总会有一天会变成弃子了，你知道不？
10: 谢谢。
11: 到点了，该我去聊了。我猜你遇到了麻烦。我刚才遇到范伟杰了，他也想收购三分厂。更有意思的是，他的价钱一万的比我高一些，而且这件事情跟孔鹏有关。
12: 没有证据就没有办法。 虽然我一开始觉得孔鹏不会那么轻易的放过你，
13: 但他能跟范伟杰合作，两个人一定达成了某种协议。
0: 孔鹏也真的是有手段，他既然想除了我这个眼中钉，还能让三分厂变得又肥又大，然后吃掉。所以啊，这项目从一开始就是各取所需，商场如战场，你别感情用事，
1: 清醒一点。
2: 他老来了呢，松开，松开，松开！咋了这是？哎，刘哥，你这咋回事啊？嗯，
3: 他们主动找的。
2: 刘哥，你说咱都说好了，今天活都推了，
3: 你别白活了，别白活，滚蛋，让谁滚蛋呢？
2: 不找抽子是吧你？
3: 你
2: 别
3: 提我报警，
2: 滚点干啊！
4: 你这事就这么算了吧，这帮流氓跟这儿
2: 出来别闹事儿啊！ 人家便宜，咱有啥招啊？
5: 不是小满，我跟你说啊，让魏啥跟他们那么较真吗？我就干啥事儿，他得有个度，你明白不？他们这干啥呀？啊，咱把活全给推了，他们这个来个好，咱们一推一个钉儿的。
6: 那啥都没干呢，不是大活吗？
7: 哥，别生气，咱这啥都不干，就当放个假，晚上给咱买点啤酒，咱喝点。
6: 不是，这真咽不下去这口气，你明白不？他这明白了，把咱往黄了整，拿我们当软柿子捏呢？
5: 大哥怎么的？
6: 这脾气就憋不住了，好日子过够了，要吃牢饭了，打打杀杀的，干啥呀？这事一猜就知道咋回事了，把那脾气都板板，听师傅一句话，啊，和气生财。
8: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老爹妈！老爹妈，活了！老爹活了！老爹！
6: 什么玩意儿花了啊？什么花了？
8: 玻璃。
6: 啊！
8: 玻璃花了！哎。
2: 谁整的？谁整的？这是？
6: 看人呗！
9: 我没看见呢。
10: 哪个王八犊子干的？别让我整死他！太坏了！干什么这是？太阴了！这……
2: 哥，前几天我直接把他们房子给他们平了。
9: 是那黑车吗？
11: 放心吧，打听完了。
9: 你确定啊？
11: 确定。
9: 等会儿。
2: 喂，你在家等我吧。那不跟你说了吗？我吃了，你在家还给我做它干啥呀？啊？那你激恼有啥用啊？你再等会儿我吧，我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行，
6: 有。
2: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小刘，你干啥？
1: 盯着结果。
0: 你爸呢？
1: 张元吗？
2: 谁啊？喊什么喊啊？
1: 我谁？
3: 干啥玩意儿？谁呀？
4: 喊啥呀？
5: 小刘。哎，爸，姓龙啊？咋的？
1: 咋的？你挺牛啊！你知道你害我吐了几天吗？我告诉你，识相的话，赶紧把这破牌子给我摘了，否则我干死。
4: 行了，能学点好的不？
5: 干谁干那个？你干死几个了？我看看。那法治社会嘛，那做生意公平竞争，这不很正常的事吗？
1: 我告诉你们，这是我跟他之间的恩怨，你们谁要是敢插手，我干死你们！
4: 谁敢给你夸话？
6: 行，这不得了？多大岁数了，干死这干死那的？
1: 我就依你，咱单挑。
6: 什么玩意儿？谁跟你单挑？你一天。
0: 小满，你不行动手，你听话。
1: 谁也别报警。
6: 好嘞。
1: 我看是你的拳头硬，那么是我脸硬。合呗。
6: 哎，合。滚！哎呀，
5: 这么大，
6: 累吧累吧，
5: 没事，
6: 没事，
5: 长记性，
6: 长记性，
5: 这都到到到，起来，这
6: 不长，长不长记性？
5: 别动，
6: 干啥？
5: 长记性？
6: 起来，
5: 起来，
6: 干啥？
5: 干啥呀？这是，
6: 这是。
5: 打疼吗？
6: 没人要跟你抢生意，就那些活儿，是不是？哎呀，
7: 我们去挖野菜，严总工看见了，非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可半路上汽车没油了，司机去加油，让我们走回去。

0: 结果我们回来了，就找不到严总工了，都没看见他去哪儿啊。
1: 小丹跟我说，他爸爸老年痴呆症糊涂，我也才知道他得病了。他们让我在这等着，看见严总工回来就把他留住。
2: 这上哪儿啊？
3: 上坟。
1: 这帮兔崽子，让咱走就把他累死大点。
4: 清明就没上坟，
1: 应该看看老朋友去啊。我想起来了，严总工问我，我去哪儿，我正生气，就说去上坟。啊，
4: 没事，大爷，不着急啊，我去找。那个夏雷他们知道不？
1: 刚才我跟他们说的，他们去找去了。
4: 行行行，没事没事，不着急。没事。
1: 哎呀，你看急了。
4: 没事，大爷您别急啊。夏雷，他
1: 找他肯定能找到，您别急。
4: 严总工丢了是吧？
1: 啊，没事，应该往那个后山的墓地去了，啊，我先过去，行，别着急啊，好，回家吧，没事，我找去啊，啊，
5: 我们仨找去啊，放心，
1: 啊，
5: 您回去吧，哎呦，
1: 我知道你怨我，
5: 兄弟，
1: 哎，哥，
5: 他怨我，
4: 没有，那不处挺好吗？
5: 因为我有日子没来看他了，我是不好意思来。我有时候老琢磨着，
4: 嗯，
5: 你说当初，如果是他活下来，我死了，他一定跟这厂顾去了。
4: 咱不想那么些了，哥，咱现在好好的，你想那些干啥？
5: 你不了解他，这是咱亲兄弟，
4: 是。
5: 当年跟我同一年进的厂，
4: 我知道，
5: 那谁，是吧大林啊？
1: 庄大林，
5: 庄大林那师兄，
4: 对对对，
5: 那当年是咱们厂最棒的技术员。哎，
4: 这啥看？你给鞠个躬。
5: 哎，对喽，
4: 这还用我叫？来看您了啊，看看您，
5: 没带个酒。
4: 带了，
5: 带了，
4: 这不是在这儿呢吗？
5: 啊，
4: 把这玩意儿边扣掉啊！
1: 别瞎闹呢。
5: 酱香，酱香好啊！来点，少倒，老赵这酒量不大啊，那少倒，喝点就行。
4: 那这留着给他放这儿。
5: 搁这，咱兄弟给你倒酒了。
4: 哎，
5: 哎呦，喂，真没想到啊！你说搬去上海那会儿，想着再也见不着面了，哎，没想到还能在一块儿喝口，还能说说话，哎。
4: 没事，咱离得也近，反正对吧？
5: 没事就过来溜达溜达。天好，你喊我一声，咱俩就过来。
1: 好，
4: 宝宝。
5: 那咱今儿先回去。
4: 回去了。
5: 该做饭了。
4: 该做饭了啊！
5: 不行，那咱走。
4: 走走走走。
5: 哦，
4: 回家做饭了。
5: 老赵，我先回去了啊。走了，
4: 走，回家。
5: 哎呦，回家。
1: 小满。
5: 哎，你干嘛去了？这害着我这到处找你。
1: 咱俩谁找谁啊？
5: 当然是我找你了。你说你又不听话，这逃学不说，还跑这儿玩来，这多危险呀！出点事儿怎么办？
1: 没有说，我们课外活动刚不走丢了吗？现在找着了。
5: 课外活动？
4: 对，
5: 课外活动。
4: 对对对。
5: 哦，这姑娘谁呀？
4: 课外活动，我是他们同学，他们来找我的。
1: 对，隔壁班的。
4: 我怎么不认识啊？不是你给他们带坏的吧？那可不是我。哎，大哥，孩子们玩一玩，不怕啊，回家吃饭了。
1: 回家吃，
4: 我领你回家啊。
5: 回家，回家吃饭。
1: 回家，
5: 请进。
1: 我忘拿衣服啊。
4: 你怎么知道爸在这儿？
1: 我俩没事，老聊天儿。我一听严叔走丢了，我就赶紧过来了。
4: 谢谢啊，没事，什么找着了吗？以后找不着你就跟我说，啊。嗯。哎，
1: 这儿都是你们厂子里的人。
4: 几十年喽，走了的都在这儿。
1: 也不知道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现在家里还有没人过来看他们呀。
4: 当时啊，是有的是全家，拖家带口的都来了。

0: 有的呢可能就是一个人自己来的，但是最后都留在咱厂了。
1: 挺好的，大家都在一块儿，至少不孤单啊。走吧。
0: 嗯，
1: 衣服自己拿着，乱扔。
2: 还是在大街口，
3: 爸，往右。
2: 知道，听从了头。谁这是？一不是行吗？
3: 张大爷，您怎么还在这儿啊？
2: 你那是干嘛？
0: 我放心不下。
2: 嗯，
0: 老严他有
2: 啊，
0: 有。嘿，
2: 我能找回来，他们多事儿，非不放心。你放心吧，啊，没事，这不就回来了吗？这家还能找不着？一不是想啊，
0: 回来就好啊，有责任我担不起。
3: 没事，您甭担，好了，现在好了，现在是。
4: 庄大爷，您要不先回去吧？
0: 姑娘，你好好照顾你爸。
3: 嗯，
0: 我先回去了。
3: 您回吧。
4: 你也赶紧回，家里人肯定都担心呢。慢点啊！
0: 啊！
3: 走吧。
0: 上哪儿了？往前上，往前上了。
5: 往下走啊！
0: 顺这儿来。
5: 走吧。
0: 上来，上来。好，好，好，好，好。
6: 你们是满意搬家公司？刚才给你们打电话来的
0: 啊，您打的是吧？
6: 啊，就500块钱，你们不能涨价了吧？
0: 不加钱，我们说多少说多少。
6: 那行，那就这是我家的，就这些。
0: 那整吧，
7: 别动。张小满，这真是冤家路窄啊，
8: 真烦人。
7: 这单生意是我的，你们不许插手。
0: 董啊，你到底咋了？你这？你那身上长蛆了，一天给我更死更死的。
7: 你别在这跟我油嘴滑舌的，这单生意是我的，你别跟我抢。
0: 什么叫是你的？人家找的我，给我打的电话。
7: 不是，你能不能讲道理啊？是人家先找的我
0: 啊。
7: 啊？
6: 我，是，我开始是找的他家，我还给他交了一半的定金，可是你说。他刚搬下来就坐地起价，要什么楼上费，又是什么人工费，一下多加出来1200块钱。我说我就能加500，他说啥也不干，我这才给你打的电话。
0: 你说你明天整这事儿干啥呀？坐地起价，怎么的？正当行业败类啊？
7: 别在这当老好人，1200，少一个子儿都不行。
0: 1200，
7: 必须1200。
0: 要不然不给干是吧？
7: 不干，
0: 我们干。来吧，我们干，这活我接了，好不好？靠边，下岗了。
7: 张小马，真敢跟我抢活是不是啊？
0: 怎么的？
7: 想干仗是不是啊？
0: 要干仗是吧？
7: 对，
0: 今天好好给你弄一下啊。摇人了，哎，别走啊！
7: 来，不走，
0: 都给我定制，听见没有？
7: 我看你们摇谁？
0: 哎呦，我才给你牛的！
8: 是叫王金龙是吧？
7: 对，王金龙。
8: 对，叫王金龙。
7: 哎呀，挺狂。来，王，您过来
0: 了，
7: 来给谁打呢？
8: 警察。
7: 嗯。来。喂，那个警察同志，那这打错了，打错了，闹着玩，打错了啊！不好意思啊。
9: 哎，行了，走吧，走吧，
7: 哥，等着啊，
0: 别动！哎呀，我的妈！
7: 等着，
0: 你站这儿，
7: 就报警有种。
10: 哟，老庄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11: 我来看看老爷。
10: 好好好，进。
11: 你说我儿子啊，从海南寄来这个什么椰子汁齁甜的，说补脑。
10: 哎呦。这是庄森给你买的呀，你带给老爷干啥？
11: 坐，老爷喝了补脑。
10: 好，那你们聊。
11: 好，
10: 你们聊。
11: 你可有日子没露面了啊！我跟你说，
12: 老爷，
11: 你这个高血压，
12: 我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我说话呀，深一脚浅一脚的，说啥你都别往心里去啊。
11: 啊，不是，你说啥了？
12: 你忘了？当我们没说，
11: 我想，我没忘。你说我是逃兵，
12: 别听他们瞎咧咧。
11: 没有，这话就是你说的。我还纳闷呢，想我为了咱们东华厂辛辛苦苦一辈子，怎么临了我就成逃兵了呢？
12: 那我就跟你掰扯掰扯。
11: 嗯，你说。

0: 那年呢，事故以后啊，我没有怪你，我师兄也没怪你，你一路高升啊，那是你该得的。就是啊，东华厂这大船要沉的时候，你第一个跳船了。你是技术大拿，你走了，那孟厂长也走了。我们这些老工友啊，对你们都有意见。
1: 你说的这是两件事，我一件一件跟你说。咱先说头一件，事故以后，你师兄没了，当年我这心里比谁都难受。可人已经走了，怎么办？你看得见，我在厂里是怎么干活的？ 我是不是往死里干？一个人顶几个人？这时到后来，给了我一个总工的这么一头衔。可是有没有这个头衔对我来讲无所谓。我想的是什么？把厂子建设好，这才能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对吧？好，我再给你说这第二件事儿。你说我是逃兵，哎，我承认，我是逃了。厂子那时候。 停工停产了，我走了，全家去了上海，为了陪女儿在那儿读书。可是你不知道，我这心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东华厂，我就想的是，等哪天女儿毕业了，我一定会回来落叶归根。我这把老骨头死，我也得死在东华厂。
2: 我以为你有病了，你这些都忘了呢。那这忘不了，永远忘不了。
1: 老爷，是我错的，我不该说你是逃兵，我错的。这事儿啊，也没什么对错。你有怨气，兄弟们有怨气，我都理解。咱今天心里这疙瘩，先给他解开。
3: 就是决定了。我回来了。咦，
4: 妈，爸，夏雷来了。
3: 你小子来了啊！
4: 大人，
3: 我跟你说啊，小子，今天晚上就在我们家吃饭，好不好？给小丹去买瓶好酒去。
5: 行。
3: 你锅都煮着，你在这睡，吃饭。我有个想法啊。咱这。 搬家公司，我想给他换换模式。我想做这个高端搬家。
4: 高端搬家？
3: 嗯。咋个高端法？我之前跟日本看见过，就是这搬家公司不光是帮你搬这些家具到地儿不管了，它是从你旧房子开始，把你所有的习惯啊都记好， 所有的家具摆放的位置都给你标得很清楚，所有衣服、鞋子、用品、杂物全给你打包。
6: 然后到新的地方呢，给你原位放回去。卧室就是卧室的，那洗手间就是洗手间的啊。就是什么都不用管，然后全部搬完之后再给你来个大扫除。
7: 那挺好的，一条龙服务啊。
6: 干什么？给我下来！干什么？哎，干什么？啊？咱们说好的吗？井水不犯河水，你转头就犯过水，你啥意思啊？
8: 我瞧你啥活的，你老太太，我都没跟人收钱。
9: 你别再给我装犊子！我告诉你，今天你别想站着出去。
8: 不是，让你养着绿。你让你养，怎么的？
9: 少，你怎么？
8: 个高，长镜头不知道啊？我怎么搬家这么老多人？
9: 小马兄弟，
8: 春春。
9: 这是你们的店呢？
8: 啊，那，你们干啥呀？那个，不是那个，路过。路过。
9: 啊。
8: 这咋这帮人都路过呀？
9: 不是，我不认识他们，我过来买束花。
8: 这谁呀？
9: 我们厂子就没事老过来找我唠嗑。
8: 啊，
9: 对对，那个我这发小，我过来找找我满哥唠会嗑。
2: 唠嗑来了。
3: 啊，
2: 唠够了吗？
3: 唠够了，唠够，唠够。
4: 走走，再唠会儿呗。
3: 不是，不了，走了，满哥。大哥，大哥，大哥，这张浩满啥来路？这
5: 太吓人了，进来吓我一跳，这吓。哥，你这，
3: 啊，
5: 你这没病啊？
2: 我有啥病啊？
5: 我在医院，我寻思你是妄想症呢，你这合着说的真的呀？
4: 我妄什么想症？我是躁郁症
5: 啊！
4: 我还有事找你呢。我把那个山头我都已经炸平了，我现在已经就给挖坑挖差不多了。你不说要整那个温泉泳池吗？
6: 他胡说八道的
4: 呢！你别扯淡，我这唠的都是真的。
2: 哎，张满文，你这个买卖我跟你说选的不错啊，挺好啊。
5: 啊，那多巧了，赶上我这来了。
2: 可不咋的，我呢是在网上看说什么满意搬家，这个口碑啥挺好，完我这不就上这来了吗？我也要搬家。
6: 可以啊，来，哎，今天张小满还说了，说什么高端服务一站式，帮忙包装还帮忙打扫，到时候给哥试试啊。
2: 高端搬家太好了啊，来。
5: 哎，来，干啥哥啊？
2: 搬家啥呀？
5: 这往国外搬呢，怎么写啊？
2: 往什么国外搬呢？就这点意思。
5: 用不着这么写，哥。嗨，咱你给我拿这些，用不着。
2: 那是你不知道我家有多大。不过我再给你添。那行，那没事，我先撤了啊。
5: 别，哥，你坐会儿呗。
2: 我不坐，我事多、啊。
7: 你爸呀，那是老五金，在车间，东化厂，那是人中龙凤。我师兄那是一表人才呀，他厂里选个优选个先进呢，他俩啊你追我赶的，谁也不服谁。车间人都怎么比相比书本那什么词儿、
6: 那个绝代双骄，
7: 一生之敌。
2: 好，
7: 坐会儿，你也坐。
2: 好。
6: 那庄大爷，那后来你们说的那个事故，哎呀，
8: 那是建厂以后啊最大的一次生产事故。爆炸那天呢，我师兄和你爸都在现场，
9: 那反应斧子大概都飞起来了，就把他们罩在了下面。有半层楼的砖瓦碎块子就把他们埋下去了，我们挖了好久好久啊才把他们挖出来。你爸呀毫发无伤，我师兄啊没被罩住砸死了。
6: 对不起庄大爷，我不知道是这么一段故事。哎呀，
8: 不是都说开了吗？我也没怪罪你爸，我师兄也不能怪罪你爸。你爸这个病啊是心病，他自己放下来才行。你呀、啊、好好多陪陪你爸啊。你们聊，
7: 我能回去。
6: 我们送你吧。
7: 不用不用，我能回去。
8: 我们这代人呢对东化厂感情深呢、啊、
10: 老一代人的友谊真的很让人羡慕。
6: 东化厂确实不一样，它充满人情味，有温度，就在这里面，这一切好的就像一场梦一样。
11: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还跟小婉聊，
6: 嗯，
11: 说咱们厂和外面不一样。我当时我也说不清楚，说不明白那种感觉，那种不一样的感觉是什么。
6: 就是小婉拿了一双筷子，挨家挨户可以吃饱饭。你看我爸还有庄大爷可以为了他们师兄拼了命的守护厂子，这里是他们构建了几十年的梦啊。你看我最后选了学建筑设计，我也想留住我的梦，我想把我的梦灌入到我的作品里，我想通过建筑的方式把我的梦凝固住，守住我的梦。
11: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守住一个梦。
5: 哎，
12: 我这听说这咱厂要搬迁了，这真假的呀？
13: 我不拉。嗯，
14: 我搁外边拉活听说的，铁城政府拍板了。
15: 不是，有一部分人可以买断这个工龄，有一部分人呢，
14: 可以去那个营口市。
15: 但是咱俩这个还在厂里挂着呢，你咋想？
5: 咋想？先挂着呗。
16: 我前两天在那个舞厅听客人说哈，说现在有一帮人舍不得离开，然后正找人买厂呢。如果有人接手呢，那厂子就能继续运营。哦，不然就大家拿一笔安置费就各奔东西呗。小满，你没听说吗？说好几个人在谈了，还有那个同学夏雷，他也在谈着呢。你没啥内部消息？
15: 夏雷，
5: 我不知道，你没跟我说。反正我想法就是，咱也别管厂子怎么样，就怎么样，咱也没办法。你这么些年不也没饿死吗？可以养活自己了吗？小生意好好做着，挣点钱养家糊口，那得了呗。这但是家不能没有，咱得常回来。
12: 我媳妇，家不能没。
16: 说得好。
5: 好，哎呦，嘿，感觉像给我鼓掌似的，刚才。
12: 厂长，
17: 哎，
12: 关于你们厂收购的事儿，咱们是否能继续进行下去？
17: 哎，于老板，是这样，现在那个市招商办介绍了几家企业，想搞这个资产盘活，现在是上面。对各家的方案研究，看有没有可行性。但是呢，您家的这个可行性吧，不高。
12: 我家的方案可行性不高。我家的方案怎么就可行性不高了？是钱不够吗？还是你有别的什么难处呢？我们也算是个大企业了啊。
17: 是。
12: 您就跟我实话实说，有什么难处？比如说钱方面的问题，咱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
17: 是吧？
12: 有什么说什么，要不然我还以为您编个瞎话，想在我面前坐地起价呢啊！哎呦，
17: 开个玩笑。
3: 厂长，
5: 哎
3: 哎，啊，有客人呢，
15: 您找我有事儿啊？
3: 啊，有事儿啊？
15: 那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
3: 啊？行，
17: 实话跟您说了吧，就是有一个外资企业的负责人，他呢是我们厂的子弟。那你说子弟对自己的厂子能没有感情吗？所以说我们这个厂子呀，有随时盘活的可能性。
5: 哎，于哥，
17: 其实我们呢要的还是这个就业，这关乎到这个民生还有这个地区发展的问题嘛。
5: 你说我现在我就咔，我把厂子卖给您了，我担不起这责任，这都是资产流失。
12: 资产流失啊！说句实话啊，你们厂我也转过，我也看过，就你们现在厂那堆东西，你它能叫资产吗？啊？我是来帮你们厂里解决问题来的，对不对？你不把厂给我，你说还有谁会到这样一个地方来收购你们厂？没有吧？
17: 于老板，
12: 有。
17: 现在就是那个芬利尔那个负责人夏雷，
15: 他就在我们厂考察。
18: 夏雷？
17: 啊，对。
18: 是那个从咱们厂考出去那个状元那个夏雷吗？
15: 哎，就是他。
12: 这个人你认识啊？
18: 我跟他也不是熟哥，就是他呢，跟小满是那个打小的兄弟。
12: 小满，
17: 你看于老板，我没骗你吧？
12: 厂长，
5: 哎，
12: 这个事儿呢，我也确实花费了我大半年的时间。然后您今天突然告诉我一个不知名的一个人，说什么要来盘活。怎么盘活呀？他要活早就活了，不是等到现在。
17: 是，
12: 好吧，那我等您消息啊。
17: 行。
2: 是一股什么味儿啊？
18: 刘哥，你看，那全是等信的工人，我在这个地方土生土长，我能不明白吗？盘不活的，所以我觉得呀，就让他死透算了。
2: 厂长，俺们家情况你也知道，当初我被停工待岗了，感谢三厂收了我，我就寻思以后我就给厂里好好干。厂长，你说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没想到后来三厂也停了。
13: 不是大使，咱们厂子政策还没下来呢，你别急，你问我，我也没有办法回答你啊。
2: 厂长，我咋能不着急啊？我媳妇儿就是旁边村的，父母都在这儿，我真没法走。厂长入厂那天我就寻思，我史东明，我这辈子就给厂里干活，让我干啥我干啥。完，你这没到最后呢，你们给我扔了，不管了，这啥玩意儿啊？
19: 谁说不管你了呀，大使啊？那我现在干什么呢呀？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咱们厂每一个工人有一个好的结果。我给你保证，咱们工人只要有一个没有着落的，我不走。
20: 厂，你的人品我相信。我现在就想知道一个准称的时间，就是给我个准信儿，就是我
19: 不是，快了，快了，行吧，我求你了，你走吧。
21: 你把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再对厂子里其他的人说一遍，
19: 哦，明白。
21: 还有，让那个不知天高地厚、傻不拉几那个。刚才厂长说人叫什么？
22: 哦，夏雷。
21: 对，让那个夏雷也知道，让他知难而退。
22: 嗯，行。
23: 大使，我志刚，
18: 你还记得吗？
20: 我知道你是谁。像你这种人，东华厂谁不知道你？
18: 不是你干啥呀？我本来想跟你说一下三分厂收购的事呢，你不想知道算了啊。
20: 你等会儿。三分厂收购的事我知道啊，你说说，我看你知道的消息对不对？
18: 刚才你在上面看到了啊，那大哥，那是我于哥，现在正跟夏雷竞争收购这个厂的事儿。
20: 管你于哥吕哥，那谁跟夏雷竞争也得是夏雷赢。那厂子落到你们这种人手里，那还有好了？
18: 我跟你说，这你真说错了。夏雷能盘活这个厂子吗？他能吗？他就是个倒卖公司，他一倒，啥都没了。于哥是什么身，你根本不知道。于哥的手里都是真金白银啊！明白明白。
20: 要真像你说这么好，那宋厂长直接把厂子卖给你们得了呗，还轮得到你搁这跟我叭叭叭的？
18: 我跟你讲，你是真傻呀！他们撑时间为啥呀？宋厂长撑是为了向上级展示他的工作能力，夏雷撑跟你有啥关系啊？
20: 你别在这跟我挑拨离间了。我们都知道人宋厂长的目标是把厂子盘活，夏雷都是我们厂子子弟，没准我们三分厂就把厂子给盘活了，就盈利了，你到时候你就羡慕去吧你。

0: 夏雷家被砸了，我听他们说是夏雷要买厂子这个事儿，说夏雷这么干工人没钱拿，那工人肯定不乐意。
1: 动画厂这块肉他们爱怎么瓜分怎么瓜分去，但是你不能，这是你家呀。
2: 俺们不管谁给厂子多钱，就看谁能保证俺们一天三顿饭。
1: 你们非得守着那个动画厂等着别人喂饭吃吗？
3: 谁用你喂饭？
4: 说真的，我有时候特别羡慕，过一天算一天吧，也不用想着未来。
5: 你啥意思？

0: 多事情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1: 我要搬到邮箱。
2: 我一直在坚持，我每天都在搜集不同的证据。
3: 我才是德云一哥呢。
4: 我生活中如果我想干好这件事儿，我肯定会去坚持，要把它干好。
0: 就是干，准没错。

0: 是相声演员岳云鹏，给您拜年了。
1: 人这一辈子其实干好一件事就不容易，我从事相声这么些年，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相声。就是我如果想干好这件事，我一定会坚持。这跟我这个人是有点像的啊。我之前20多岁我就演了第一部电影，叫《就是闹着玩的》，我跟李翔老师合作，那个时候完全是懵的，完全是不懂的。到后来陆续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导演，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2: 想不到这就是只有这个跳胡学武的天赋了。
3: 只练过几天。
4: 哎呦，我说呢，
1: 包括到现在我能够面对你的采访，我今年41岁了，我觉得有一些个表演的经验了，能够抓住更好的角色传递给大家。怎么了？这么消极？
5: 这么大的案子都能被忘了，你更别提报纸了，以后谁还看呀？
1: 老陈，你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如此，报纸才永远不会消失。我们不可能要求老百姓事事都能够记得吧？社会记忆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社会的记忆库，我们才是社会的良心。我爱这份工作。畅快淋漓的体验，就像你说的，整个拍摄下来挺痛快的，跟这导演合作就是没有沟通的障碍，因为我们俩年龄相仿，虽然每天因为我的戏最多，一共40-50天的拍摄周期，我的戏每天无时无刻都在拍我感觉，但是感觉很痛快。
6: 出租车画地盘的事儿，
7: 怎么了？
8: 我早就说过这件事情很复杂，让我们写2篇报道也没用。
6: 我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
9: 哎呦，你白大记者什么时候打过退堂鼓啊？
10: 他们已经威胁李师傅了。
9: 那你就更得继续了。
7: 你自己说的话也得记住了，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是不是你自己说的？
1: 这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吧，你在坚持一件事，你自己是迷茫的，你不知道坚持的对还是不对。但是如果你身边有比你更厉害的人，如果他觉得你要坚持，你坚持是对的，那你就要坚持。
9: 记者白朗，
1: 出租车案，他每一天都在写文章，他就希望有一天能够为出租车的这些个朋友们出这份力。他写了大概几十。

0: 十篇，最后他的领导告诉他同意了。我觉得这是白朗的坚持。
1: 刚才市长办公室打来电话了，对我们连续一个半月的连续报道提出了肯定和表扬。咱们这一场仗啊，要看到胜算了。
0: 我觉得我跟白朗共同的点就是坚持寻找真相。如果有一件事儿困扰着我，我一定要给他解开。我当初学相声也是，身边的人都不看好我，我自己觉得如果不兼职就得回去种地，我何不试一下呢？万一有一天让更多的人认识我，更多的人知道我呢，我就疯狂的努力。哎，坚持是对的。
2: 咱俩认识这几年，别的我没记住，张局长，我就记住一句话，坚持。我们一定要坚持。我就不信了，我一篇一篇的写，总会有那个拨云见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我去会会产婆。
1: 徐公说，只要我们帮这些小娘子生下孩子，就能积攒功德，早日飞升。那些产妇的身份，绝不许我们多问。老妇绝非有意隐瞒的。
2: 想要飞升，哪用得着那么麻烦？我帮你啊。这药汤，你们熬了那么多次，自己还没尝过吧？
1: 那又不是老夫喝的。
2: 忘了件事儿，喝这药汤之前，得先放点血，是吧？
1: 饶命啊，娘子啊！饶命！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2: 让我看看，从哪儿下手就好了。
1: 娘子，饶命！饶命！我说，
2: 站起来说话。
1: 谢谢乖娘子，谢谢乖娘子，谢谢娘子。我说，老夫真的不知道先前为五丈人生孩子那个小娘子是什么人，但是生机堂这些贫苦的小娘子们并非意外怀孕，而是专门给那些香客金主生孩子的。只要他们按时生下孩子，便能前后两清，以后就与那些香客金主再无瓜葛了。
2: 想生孩子，为何不让自家妻妾生？
1: 为了能让孩子在特定的及时生下来，几乎所有的产妇都要服用这个偷花间催产。可此药对身子伤害极大，那些富贵人家不忍心自家的妻妾受这份苦，有的也因为妻妾娘家有权有势，不敢冒这个险。
2: 那这些女子便就可以受苦冒险吗？
3: 查看过了，这些出口都是一样的信号，也没有月娘可能出现的痕迹。会不会月娘根本就不在安道里？不，天师院，师兄。东北角，魏在屠死，主屠在碰杀。并非通风报信，恐怕是打火牢笼。东北角，并没有出口啊。跟我来。跟上。
4: 天亮之后，你们便可离开山庄。
5: 离开山庄，去哪儿？
0: 当然是回家了。徐道隐下落不明，月娘也跑了，你们不必再给那些人生孩子了。
5: 可孩子已经在肚子里了，怎么能说不生就不生？
0: 回家去好好养身子，足月之后再把孩子安安稳稳地生下来，总不能像今晚的柳儿那样死在产床。

0: 我活不成了，我活不成了！有个同乡的姐姐知道我家贫苦，说是这山庄里有能赚钱的好营生，我便跟着她来了。可来了之后才知道。
1: 是替富贵人家生孩子，虽出我不愿意，但月娘说，只要生下孩子，就能有10贯钱。
0: 跟我们说的，月娘是跟我们这么说的。
1: 怀上了，有3贯，生下来便可得到7贯，总比外面饿死强多了。柳三和月娘告诉我家郎君，是神仙托梦给徐公。
0: 让我上山庄侍奉，1年后便能回去。
2: 这种话，你们家里人也相信？3贯钱摆在面前，自然可以相信。突破间风险极大，你就不怕死在产床上？这样也好。既然如此。 你们便先在此处休养，之后的事我自会设法安排，照顾好他们。
0: 是。

0: 月娘并非对暗道一无所知，而是十分熟悉。但凶手比他更了解暗道中的隐秘技巧，他只是将信号牌翻转之后，守在暗道出口，便可不费力气地将月娘引到他的杀局之中。
1: 钟楼离出口并不远，看来凶手在杀他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将他放在这里，引石敲中人就会发现尸体。
2: 是被勒死的，
3: 现场远没有之前那么血腥，凶手对月娘手下留情了，
2: 也可能是时间紧迫。
3: 这应该是挣扎的时候从凶手身上扯下的，凶手受伤了。
2: 这纱布上有焚香味，只是不能确定是来自月娘还是凶手。
3: 见缝生子的武思平，装神弄鬼的刘三，摧残取婴的月娘都死了，没道理留着徐道颖的性命啊。徐道颖会不会已经被灭口埋尸了？
2: 凶手故意让那三个人的死引人注意，就是要将他们做过的恶事都宣扬出来，又岂会放过徐道颖？
0: 徐道颖迷信，守在方位的窗户是不会打开的。

0: 等一下。
1: 是四师。

0: 他肚子里全是这些金饼，应该都是香客的供养，而且他的牙齿有断裂的痕迹。
1: 凶手张金炳强行塞入徐道颖口中，徐道颖咬紧牙关想要挣扎，却被绷断牙齿。凶手的手应该被咬伤了。
0: 门锁用磁石控制，此就掉落槽中，门能打开。他同时也会牵动上方机关，割断悬挂匕首的绳子。
1: 徐道颖腹中被塞满金饼。
0: 为了挣脱
1: 男人，只求一死为快。若有人能破解门锁，门打开的那一刻，他便可以捡起匕首，剖腹自救。但若无人发现他在此处，他便只能挣脱而死。
0: 他有意在地图上隐瞒了东北的暗道出口和早该想到是他。
2: 所以，县主在月鸟手中杀不少门道的焚香味，是来自老萧。
3: 他杀了这四个人，看来的确与我无几有关系。
2: 我无法生育。
4: 他是郎君从外面领回来的，
5: 小女给我做的。
4: 去找老肖。有没有看到一个人出去？
6: 莫非是一名四五十岁的男子，面色黝黑，额角上有块黑色胎记？
7: 更是。
4: 他脸颗前就已经离开了。
5: 不是让你们死守山庄，为何放行？
4: 他骑的正是采访使的马。
5: 说是奉您之命下山求援。小舅，我那马是日行千里的赤骠马，两刻恐怕早已离开青潭镇的地界，跑得无影无踪了。放心，我定能追回你的赤骠马。
8: 老萧骑马直取晋道，我们走水路，真的能追上他？
1: 现在西风强劲，我们顺流而下，再借西风之势，纵使苏兄的赤骠马再快，也跑不过我们。老萧左手虎口和手背都有陈旧的伤疤，右手中指也有一条很长的疤痕，都是常年使用暴具留下的痕迹。他从前应该是个木匠，而徐道颖手指细嫩，绝非会制作机关之人。
9: 老萧是三年前来到了山庄，在此之前，徐道颖偶尔也会展现些神迹仙踪，但从未表演过身手分离之术。老萧来了之后，徐道颖的神迹突飞猛进，并且对他莫名的信任。听说更是看到过老萧为法坛修理机关。
10: 有没有打听到老萧的身世？
9: 老萧很少提起从前，只知道他有个已经嫁人的女儿。
11: 李佩依没有职业会戏精，绕道去了平安县。
10: 去见谁？
11: 伍思平，15年前的太子左卫帅。
10: 太子的人，他知道什么？
9: 还不清楚。
10: 那就都除了吧。
9: 那李佩仪，
10: 既然他不愿意直接回西京，不如就别回了。

大夫，大夫不要死！

0: 大夫，
1: 他们都是我杀的，他们四个个个都该死。
0: 你女儿是武穆金的生母？
1: 是。
0: 她
1: 被他们害死了。我女儿小婉7年前嫁给了青潭县的孙家，我是给庄户宅院做机关密道的，一个活下来少则几个月，长则几年。我和她很少见面，3年前我去青潭看她的时候，我们父女俩已经很久没见了。
2: 哎呀，你怎么来了？
1: 活提前干完了，我说过来看看。哦，这一点心意。小娜，
3: 客气了。
1: 哎，啊，哪儿呢？
2: 我，
4: 在后院。
1: 婉儿。
2: 娘，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我们这……
5: 你们这是干什么？把人给我放了！
4: 岳父。
2: 亲家，你听我解释，亲家，我听我……
1: 他们说婉儿身子不好，怀了几次都小产了，这慢慢的神志也出现问题，他总念叨自己有一个孩子，起初他们没在意，直到有一天婉儿偷跑出家，溜进隔壁县一个大户人家的宅院里，要带走人家的孩子，最后被人家报了官。
2: 我们好说歹说的才把他给劝过来了，可是他回来没几天他又跑了，这回还让人给打了。
3: 领回来没几天他又跑了，这样反复折腾了几次，他这里就越来越不好了，病也看了，药也吃了，也不见好，为了让他不再闯祸挨打，就只好把他锁起来了。
2: 是啊，我们也是没办法。
1: 我不能把婉儿再留在孙家，我想把孩子带回家。来，慢点儿。坐好。可是路过平庸县的时候，婉儿跳车跑了。婉儿。
2: 婉儿，
1: 咱不闹了，孙

0: 哎呀，这孩子跟玩儿长得真的像样，不得不相信，玩儿说的是实情。那我还没来得及问，哎，你是干什么你？
1: 小少爷没事吧？
2: 母亲，你说你认不认识这个女人呢？说，不是，这不是我的孩子。 没有孩子。

0: 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看着他慢慢沉下去。你们不会明白，唯一的一个亲人，他死在自己的面前，而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那种感觉。
1: 于是，你决定为小婉报仇。是。但若想查到徐公，并不容易，有人找上了你。你如实说了吧。我到吴家附近打听过，吴金是伍思平带回来的私生子，可孙家说婉儿没生过孩子。
2: 孙家人说谎了。是。婉儿下葬的前一夜，一个女人找到我，说她跟婉儿相识，知道婉儿的遭遇。这我才知道，婉儿嫁过去没多久，她的郎君孙仁义就得了重病。
3: 治病的药钱十方昂贵，孙家无力承担。婉儿，那孙家母听说徐道隐乐善好施，
4: 便带着婉儿去祈愿，仙长保佑。你放心吧，仙长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3: 那小娘子怎么了？
5: 慧月娘，那小娘子家中郎君重病无钱医治，是来求徐公的，已经连来了一个月了。旁边是她阿娘，
3: 不是，是她婆婆。告诉她可以上山庄清修几日积福，之后让她单独来见我。
5: 是。
3: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0: 这是你命中劫难，我本不应该干涉，但是再看你太可怜了。求仙姑，救我家郎君。这事不是救你家郎君，而是救你。月娘说话很有方法。她告诉婉儿，孙仁义重病是婉儿命中有一劫，可以说孙仁义。 命不久矣，是婉儿造成的，也只有婉儿能救孙仁义。月娘还说，现在有许多富户人家在借腹生子，如果他恰好跟某位富户八字契合，请在准确的时辰产下一子，便能得到不错的回报。这笔钱可以救他的郎君。
6: 与小婉八字相合的富户，就是伍思平。

0: 马儿在山庄得到了不错的照顾，孙仁义也能按时收到治病的药材。马儿以为此事就这么可以结束了，
1: 特别稳定。
0: 直到他离原本生产的日子还有半月余的时候，月娘派人给他送来了一碗药。
2: 这药跟之前的不一样。
3: 快到生产的日子了，特意给你换的药。

0: 我要听到孩子的哭声。是，之后的事情你们也能猜到了。他们给婉儿灌了大量的催化剂，在他们想要的时辰生下了孩子。
1: 生了，
0: 婉儿命大，活过来了。 但孩子一出生就被抱走了，之后月娘给他些清的钱，此事便算了结了。
2: 娘子，娘子，娘子，你终于回来了！
1: 老君，真的康复了，
2: 康复了，娘子，
0: 孙真义的病治好了。 孩子没保住，但婉儿身子却垮了。之后几年，她都没怀上身孕。
2: 没事的，小婉。
0: 没事。渐渐的，婉儿开始被孙介厌弃，所幸这孙仁义对婉儿始终挺好，直到……
2: 娘，怎么了？
3: 阿姑。
0: 你知道吗？你媳妇儿已经跟别人生了孩子了。
3: 什么？
0: 娘，你说的真的吗？娘，婉儿这才知道，那孙家公婆一直都是知情的。为了能救孙仁义，她宁愿让他替人生子，而知道他不能再生育之后，她甚至都不愿意再向孙仁义隐瞒。
1: 郎君。
0: 郎君，你这是干什么？郎君，我们一定会再有孩子的，一定会再有孩子的。你忘了吗？你有孩子。郎君，他所有的牺牲都成了他的罪状。从那以后。 婉儿真是有点不太正常了，她想找自己的孩子，也不知道是不是造化弄人，她真找到了吴思平。当看到吴母亲后，婉儿彻底的崩溃了，因为她从小在我身边长大，她知道吴思平给孩子布的什么阵法，她觉得他有罪，她想带着孩子离开。 但吴家戒备森严，根本没有机会。几番过后，孙真就把他锁在柴房里了。
4: 来找你的那个女人，希望你复仇。
0: 徐昭言和月娘害过太多的人，有命活下来的，哪个不想报仇？
3: 他帮了你。
0: 我不需要。

徐导演那拙劣的法术，只能让他小有名气，而真正帮他名气打造的那是我。投身分离的问天术，让徐导演不止在明州出名，你像西京附近的州县都有人慕名拜访，那供养了大量的钱财。我得到了徐导演的信任，也逐步摸清了山庄的情况。徐导演和那些商贾权贵们来往，开始了见不得人的生意。那刘三儿是徐导演的心腹，他可以配合徐导演完成投身分离的戏码，也可以帮他骗那些家境贫寒的女孩，心甘情愿地成为他的生育工具。月娘子负责保证这些孩子在规定的时辰出生。

0: 我见过太多升级堂的女孩了，每一个都是曾经的婉儿。有的孩子夭折，有的身体被摧残，有的一尸两命。我本来想借进虚倒影是换得报仇的机会，可我发现我也间接导致了更多女孩受害。那如果我不动手，他们不知道还要残害多少人。我开始为复仇做计划，我一边调整机关，一边游说徐导演在庄园内构建密道，方便他与权贵见面。那我也能更好的、更自由的去庄园各处啊。后来的事，你们也都知道了。
1: 你的机关不算万全，你提前了计划。
0: 是，吴思平不满足生意现状，徐道隐让他再度借腹生子。
2: 你担心五木金会被替代？
0: 他要杀五木金。

0: 系丈夫，师小子，虽有求德，力居真。
1: 师小子，可他是为天父而生之子啊。
0: 人各有命，或许你们二人父子一场，命定如此。救若不去，心何再来？
1: 半仙之意是让我再求一次。
0: 我只读卦象所写，你如何选择我不会干涉，只是生子也讲究时机，你要速做决定。
2: 卦象从不会纵人伤人，不过是人在操控人心罢了。
3: 可吴思平不这么认为，他想求有所得，那自然相信卦象于事。
4: 天道神教，福善祸淫，行恶事却想得好报，荒唐。
3: 他打算新的孩子出生之后就动手了。我必须赶在他之前，我趁着送问天大典请柬的机会进了吴家。

0: 我从一开始就决定，这不能让他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这么就死了。马儿遭受所有的痛，他必须得受。我没有更换他室内的熏香。来，快！你是谁？你要干什么？放我下来！
1: 认识我吗？是你，你和那个疯女人是一伙的。来人！来人！来人！你跟我何德何能？你这杀人是要偿命的！ 你敢动我，却不让你和你的疯女人好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是个疯子，老疯子！
1: 你问方三那么多问题，
0: 放下
1: 什么？
0: 来人！啊！来人！站住！我们打了！
2: 下头死不倒，哭了。
1: 之后，我连夜赶回山庄，调整机关，在问天大典上杀了刘三儿，绑架了徐道隐。我把徐道隐藏在密道里，我本来想杀了他，但在密室里我发现了徐道隐他最喜欢的金锭子，我改主意了，死，太便宜他了吧。
3: 武烈能潜入生机堂也是你暗中相助吧，不然以其中的阵法他根本找不到人。
1: 你们都没本事救人。
4: 你让武烈故意在疗房外弄出动静，引我们去生机堂是为了救人。
1: 若能救人，县主又何必在意我为何而救？若未能救人，那我意欲何为又有什么重要的？
4: 只是不喜欢被人利用罢了。
1: 人是我杀的，我认罪。
4: 想给你女儿报仇，只杀这些个人应该不够吧。
1: 哎呀，县主你不说我还真忘了，
5: 县上有记录，三年前孙仁义再娶大婚当夜房屋起火倒塌，除了等在婚房的新房，孙家三口人全都被烧死了。
1: 大婚之日，你配上这大红的火光，这不是绝配啊。
6: 小婉，小婉，小婉，小婉，是我对不起你，小婉，是我对不起你，小婉，是我错了。我说对不起。
1: 婉儿已经死了，你们还来唱什么戏啊？
7: 亲家，小婉的事儿我们也不想了，仁义是想着

1: 等小婉病好些了，就和小婉好好过日子。您没了女儿，我们没了媳妇儿，都是伤心人，就请不要再怪我们了。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2: 好像大哥呀，我们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想表个态，我们想把小婉。 埋到我们孙家的祖坟里，小婉已嫁给我们孙家，是不可能再埋下你们萧家的祖坟里。可是你说，让她一个人躺在这荒郊野外，于心不忍呢，萧大哥，岳父。
1: 我不忍心看他一个人留在这儿，岳父，你就让我带小婉走吧，岳父，你就当我赎罪吧，岳父，我求求你了，岳父，求求你了，岳父，岳父，还等什么？还不快带小婉走？
0: 是，带小婉走，带小婉走。
2: 谢岳父，谢岳父，我儿子回家。
3: 你对孙家人还心存幻想？
4: 我当夜就觉察到不对。

0: 你干什么呢？你谁呀？干什么？
1: 你在干什么？这是我的，
0: 拿来个疯子！
1: 这是我的，
0: 给我打！
1: 打！
0: 打！
1: 这是我的女儿！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嗯，看来是故人呐。
2: 杀！
3: 上去。
4: 你想起来了？
5: 那夜我听闻端王府有变，十几名建宁铁军确实飞召进了西京。
3: 是太傅将我送进宫中的。
5: 不是我。

0: 我都交代完了，县主可以给我定罪了。定罪不是我的事，但你也并未全部交代吧？
1: 杀一个人是死，那杀十个也是死，县主还担心我隐瞒什么呢？你出入五府。 就算你能替换熏香，找到武四平的房间行凶，也不可能知道我和太史丞的来历和住处，把我们的熏香也调换了。你知道自己已经暴露，被捕是迟早的事情，又为何要回到武宅自投罗网？你是想用自己的命给那人搏一个生机？
2: 说，你的同谋是谁？
0: 我没有同谋。
2: 不说是吧，县主，也许稍稍应。

0: 们一点点刑罚，他就会找的。
1: 他连死都不怕，又怎么会怕东刑呢？而且这点小事有什么难查的？
0: 啊，我懂了，他的同谋就在武思平的府上。
2: 母亲，
1: 是我做的。
0: 你来作甚？
1: 他是来认罪的。
2: 这么小的孩子，他有什么罪？
0: 他就是老萧的内应。
2: 不是的，不是他。
3: 武夫人，武穆今受尽苦楚，被犯人教唆，才替换熏香为人带路。他年纪尚幼，没有辨明是非的能力，需要有人能细心照顾与教导，否则他以后的路也会很难走的。
1: 武夫人觉得如何？
2: 我知错了，请县令责罚。
0: 不，县主意下如何？
4: 县主，县主，此事跟孩子无关，县主别查。
1: 自然是听县令的。
5: 哎，哎，武穆亲，念你年纪尚幼，又受人教唆，也没什么可责罚的。武夫人，烦请您带他回去，好好教导吧。
4: 谢县令，谢县主。
0: 县主啊，那武四平毕竟是武家的旁系，此案又是由内业局和大理寺所破，能不能请县主将主犯带回西京下官？这下官实在是……
1: 如此，就让司职和五人将他带回西京吧。
4: 多谢县主。

0: 小婉的事是我告诉老萧的，但想要救母亲的是你，让老萧和孩子相认的也是你。伊恩，出去玩吧。
1: 伊恩，阿娘说了，我从今以后叫萧伊恩。
0: 我并非是为自己开脱，但武四平的死的确是天道轮回，是他自己亲手种下的恶果。武四平离开西京之前，圣上旧疾复发，苦不堪言，整个西京的名医都束手无策，恰逢谢美人诞下皇子，圣上的旧疾竟不治而愈。太史局发现。 是小皇子与圣上八字相合，冲掉恶疾，圣上大喜，称谢美人是好运，小皇子为他添福，对谢美人和小皇子大加赏赐。武四平时常皮肤发红疹，求医问药都不见好转，他辞官来到此地，也想效仿圣上添福。
2: 这才有了后面这许多事。但他的顽疾，确实随着义恩的出生痊愈了。看来此事太史局也有责任。圣上病情好转，是太医署多年细心调理的结果。武四平红疹痊愈，和本地的天气有很大的关系。所谓天福，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我还是那句话，五行星象都各有规律。
1: 兴风作浪，大做文章的，只有人。舅父从前并非迷信之人，如今却为一己之私，害无辜之人家破人亡，幼童失去医护，而这孩子还是他亲生骨肉。
2: 有人为求富贵显达，能对。

0: 亲生骨肉食髓饮血，有人念及骨肉亲情，可以为复仇忍辱负重，我心承担。
1: 但也有人因为心中至善，即便并无骨血之亲，也能挺身而出。
0: 成魔或成佛，只在心念进退的一瞬。
2: 县主，这只小蝴蝶掉了只翅膀，它飞不起来了。
1: 但它还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你救了它，你会好好照顾它，对吗？
2: 嗯，它不能飞了，但我会让它好好活着。
1: 我去给你找个瓷盒，做它的家，好不好？
2: 嗯。
0: 你的手怎么了？
2: 刚才救小蝴蝶是伤的。我没事，我不疼。
0: 伤口呢，要及时处理，才能早点愈合。若是不管，便永远都是一道疤。

0: 县主，县主是在等我。是，有些事想问夫人。
1: 县主是我的救命恩人，有什么话直说无妨。
2: 伍思平当年到底为何离京？
0: 他当年是告病辞官的，但我知道这并非他的本意。
2: 他当年是太子左卫帅，辞官是太子授意。不会。 太子对他突然告病，大发雷霆，但他还是执意要走。
1: 15年前上元夜，我家惨案案发时，他人在哪？
0: 他去过端王府。不，那夜本不该他当值，但。

0: 马上带人随我去段王府。
1: 现在？
0: 是。
1: 太子可知情？
0: 太子那儿我自会禀报。
1: 这不大合规矩吧？哎呀，
0: 你若不去，便把府兵令牌给我，我会说是我强行索要，绝不会拖累你。快点！
1: 啊，太傅，这究竟是为了何事啊？
0: 你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0: 那天晚上之后没多久，伍思平就告病离京了。对于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再也没有提起过。
1: 你确定那爷要走兵符的是肖文渊？他说要带兵去端王府。
0: 是，我听得看得都很清楚。
1: 夫人可还记得肖文渊是几时来的？
0: 具体时辰实在是记不得了，但一定是在子时之前。
1: 子时之前，子时之前。

0: 这么多人来，看来是真的怕了。
1: 那你最好能真的杀了我，否则你和你背后之人可就要倒霉了。
0: 杀！你好好

0: 还有别的本事吗？没有的话，我就来杀你了。
1: 杀不了你，我们都没法活着回去的。我也不是一个人来的。是你不用杀我，顾林州和五人正我心惊短路，你身边只剩一个萧怀瑾。 还能帮不上你什么呢？是啊。
2: 你来做什么？
3: 无分身有危险。

0: 我大意了，剑上有毒，你快走，别管我。现在不是伤已经深一种的时候，你真的会没命的。
1: 无妨，这伤可以我不和，这是本药没有什么，但你，我救定了。
2: 我伤口疼。
3: 想把我打晕，然后自己去送死是不可能了。要么我们一起逃出去，要么陪着你一起等死。
2: 我不会感激你的。
3: 若我想陪你感激，就不会选择陪在你身边了。
2: 那么太失常，我们试着活下去吧。
3: 小疯子，离了老头我，被打得这么惨吗？
2: 老鬼头。 你怎么来了？我再不来，再不来就要直接为你收尸了。这帮孙子，看来是真想要你的命啊！
4: 此毒可解吗？
3: 吃了我的药，死不了。
2: 但活罪得受啊！什么意思？
3: 裴爷，新主，你怎么？没事，老头说了就好。
2: 老鬼头，你怎么知道我出事了？你呀，教你的东西，从不往心里进，绕到明州，也不知道隐匿行踪。
3: 连我都听说了，他们能不知道吗？就算要查，那也是兵贵神速，耽误正久，不就是给人时间杀你吗？
2: 你大老远从西京跑过来，就是为了来骂我的？
3: 你呀，该骂。

0: 行了，这里交给我，县主就托付给你了。
1: 我怎么忍得，好不好对付？
0: 所以才让老头子我来呀。走吧。小疯子，

0: 你认识？看来是故人呐。你不拦我，就不必死了。既然知道我是谁，就别废话了，来吧，
1: 杀！
0: 很久没操练了。

0: 那他有毒，
1: 你不能去。如果那厮伯无法脱身，你去，只会一起死。
0: 我宁愿一起死。
1: 你答应过他的，你要好好活着。
0: 活着很难，但死很容易。

0: 李佩仪人在哪儿？告诉我，我可以给你解药。你说什么？你在想我耳朵贴近你，然后找机会杀我吗？内四伯，你有什么手段？我都知道。
1: 我知道你当然有毒，但我又给你加了一味药。如今这毒药已进入你眼，不及时吃解药，你往黄泉路上就要结棒而行了。 我不让佩仪查15年前的旧事，不是不想查，是因为你们藏得太深，不找出背后之人，他就永远处在危险之中。让我来看看，到底是哪位救相识？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陆鬼头，你醒醒！你解药在哪？陆鬼头，你解药在哪？陆鬼头，你解药在哪？你解药呢？你别吓我！你别睡！你别吓我！陆鬼头。

什么？我这么累。

0: 你想起来了？是，也好。是5年前，在假山后，你都看到了。没有。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你可以杀我。
1: 我没有骗你，我也希望我看见了。

0: 时间到了，把这里收拾干净了。是。
1: 那之后呢？你一个人如何带我脱身？谁送我去了宫里？
0: 我把你背在背上，按讲理在这等我。

怀瑾，怀瑾，怀瑾，怀瑾，怎么了？让我来。

0: 进攻。
1: 我之后被晕了过去，但之后的事情我是真的不记得了。
2: 飞燕，
3: 你不许不记得，你怎么可以不记得？
1: 对不起。
3: 大师长，你再想想，你再想想，杀死我阿爷的人有没有说过什么话？他的声音是什么样的？那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他有没有胎记？有没有什么伤疤？你一向过目不忘，你不可能不记得。
1: 对不起，我看见的、记得的，并不比你更多。飞燕，对不起。
3: 不要说对不起，不要说对不起。你再想想，再说点别的，说点你能想起来什么都可以。我求你。

0: 县主，内斯伯的尸体可要送回西京吗？
1: 他不喜欢西京，也一定不喜欢被人祭拜。他本潇洒肆意，从前喜欢舞枪喝酒，现在喜欢下棋偷壶。找个风景好的高处，朝着西京的方向葬了，让他能看到我怎么给他报仇就好。

我知道你不喜欢西京，这里清静得很，你不用再背我烦。 我回去报仇了，线索断了没关系，我有的是耐心和时间。你要是有良心，记得保佑我一下。

0: 父亲，回家看看你母亲吧，我有话要跟县主说。
1: 太师，承请回吧。
0: 放心吧，论尊卑，论功夫，论口才，我都不会欺辱到县主的。县主。

0: 萧太傅一直对当年端王府的惨案讳莫如深，也不希望太师成余温有太深的纠葛。但我知道，萧太傅并非当年的凶手，所以太傅最好能说一些我不知道的事，不然就没有交易可以跟我谈。我并非想向县主讨要什么条件，我会把我知道的悉数告知。余下的，县主。 自己定夺吧。那夜，我听闻端王府有变，去请了太子府兵，但不是因为端王发狂伤人，而是据传端王在建宁出征时所领的建宁铁军，竟离开蜀地，在上元夜悄然进了西京。
1: 是觉得我阿爷发狂伤人还不够，要再强安一个谋反的罪名吗？
0: 我知道端王一向忠心，那年早早回到西京，正是有交换兵符之意。可那夜，十几名建宁铁军确实非召集了西京，此事无人可以造假。
1: 萧太傅觉得，一个意欲谋反之人，会在谋反当夜带女儿做花灯，带娘子赏明月吗？
0: 我若不觉此事蹊跷，那夜又为何要去端王府呢？
1: 那你赶到的时候，
0: 意外已经发生了。端王府被金吾卫围住，无人可以出入。我知道此事重大，绝不可让太子府兵被人看到，就让他们绕入四散离开。我本想去端王府查看究竟，没想到见到了怀瑾和你。
2: 是太傅将我送进宫中的，
0: 不是我。
3: 进宫，现在进宫太冒险了，一旦遇上金吾卫盘查，要如何应对？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白秀芳真的回来了，我儿子有救了。
2: 为你指路的是只白鹦鹉，
3: 奴婢只是每日带他到园子，让他自带去飞。
4: 你这眼睛，那要是治不好的话，岂不是很容易被查出来？
1: 县主，潘永琪终于招了。所谓的进行供奉，便是在宫中的一处祭坛，对白修罗进行。

0: 前的王牌不错吧。
1: 进攻，
2: 现在进攻太冒险了，一旦遇上金吾卫盘查要如何应对？
1: 不进攻我还能送他去哪儿啊？
2: 宋进攻，太傅如何向圣上解释啊？您无论如何今夜都不应该出现在这儿，更不该救下县主。
1: 把他现在回府，或者找个地方先安顿下来。
2: 太傅，端王府内什么情况无人知晓，此事圣上如何判定也无从得知，你若与此事有所牵连，不仅会影响萧家，连太子也……
1: 那要如何把他留在这儿？他有命能醒过来吗？
2: 人各有命，小郎君救他出来已经是给他一线生机，之后的事不是太傅能左右的了。太傅，您看。

0: 能如此了。我知道不应该把内斯伯牵扯进来，可小县主是端王和端王妃唯一的子嗣，只有送入宫中方能保他周全，可送他入宫之人不能是我。县主注定命运坎坷，内斯伯若愿意便护他一程，若不愿意
1: 怎样？放他在这等死吗？那就放着吧，我这人啊没什么道义德行，仁义礼智信一样不讲也无所谓。
0: 杜兄不可见死不救啊。
1: 虚伪的文人，
0: 杜兄骂得好，
1: 我可以送他入宫，只是今夜过后你我不再相识，这孩子的命是你们父子俩救下的，不过以后可能你没机会听他向你道谢了。
0: 小母大惨，是我不配，县主就拜托杜兄了，
1: 保他一命应该不成问题。来，
0: 杜兄就不问我今夜为何来此吗？
1: 我也算阅人无数，还没看走眼过。
0: 杜兄大义。
2: 杜兄禀报圣上，说他在端王府角落的柴房里发现了你，推测你是被府中的突变吓昏了过去，圣上和朝中所有人都等着你醒来，各怀心思地等着你开口说出

0: 长夜端王府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可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
2: 睡前阿爷陪我做了花灯，一觉醒来我变成了孤儿。
0: 就算你只记得这些，也会给你惹来杀身之祸。我和内斯伯一直有所防备，你在菊叶池边落水绝非意外。不过最可怕的不是他们敢对你下手，
1: 最可怕的是他们故意当着你和太史丞的面对我下手。他们知道是你救了我。
0: 我不确定，也无从验证。无论他们是否知道那件事与我都是震慑，
1: 他们是在警告你不许与我有牵连，更不许探究端王府之事。
0: 我只能希望你永远不要想起来，至少这样你是安全的，我和怀瑾也是安全的。只是没想到你还是想起来了。
1: 是我拖累了小姐，也害了师父。过去的事我无法改变，往后我会和萧家和太史丞划清界限。
0: 我来找你不是为了保全萧家的。怀瑾性子温润和善，但和你一样执拗，此事他决意要查，就算你和他划清界限，他也一样会查下去。萧家的命运就交给天意吧。
1: 可此事都是因我而起，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0: 那就请县主相信他，怀瑾绝非有意隐瞒。当年他也不过是十几岁的少年，这十五年来他拼命地想忘记那一晚的事情，也希望你不要再想起来，因为他知道夜夜被梦魇惊醒的痛苦。但知道你想要查明真相之后，他又强迫自己不断地去回忆那晚发生的事，哪怕能想起一丁点细节，也愿意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投入到那晚的噩梦之中。我承认我有私心，为萧家，为太子，为朝堂局势，我会有隐瞒，但怀瑾绝对没有。他自始至终只是想护着你，就像那晚一样。

0: 这胶囊怕不是给你相好买的吧？
1: 哪来什么相好？别瞎说。
0: 跟着我们走了半天了。

0: 真是薄情。嘿，你，
1: 佩仪，
0: 失礼了。我才是失礼，竟斗胆喊出县主的名讳。你师父从前总在我耳边，那丫头的叫你，那种又嫌弃又骄傲的语气。 就像是在说自己的女儿。
1: 老鬼头在外面也没说我一句好话。
0: 你师父是好人，就是嘴巴太毒了。
1: 所以我也跟着他学坏了。
0: 我与他相识之时，他是武将之子。

0: 我只是商贩家的小女儿，她对我一直都很照顾，我对她也有意，只是后来她父亲获罪了，她作为罪臣之子入宫，泄了内业局之后，贤珠，你要知道，像我这样的女人总要活着。
1: 亲娘不用说了，我明白，是我冒失了。
0: 其实她入宫之后我们从未断过联系，她对我仍然照顾有加，只是我知道我们很难再有可能了。她说她不比从前孑然一身，如今有了要全心全意照应的人。
1: 不过就是个泥菩萨，自身难保，还想顾他人周全。
0: 这个香囊本就是他派给你的，如今他不在了，我把它还给你，你也留个念想。
1: 你留着吧，他留给你的只有这个，但我这身功夫，我的臭脾气，我这张不饶人的嘴，都是从他那儿来的。

0: 给老杜报仇，能不能算上我？你不要牵扯进来。县主可以瞧不起我，但我这样的人也有我们的门路。
1: 你不了解我，还不够了解老鬼头吗？我同他一样，若是看不起你，半句话都不会与你多说。此事是真的危险，以后若有事。
0: 拿着这枚香囊来找我吧。听说有人在打探突发眼疾之人，县主是不是在找杀害老杜的凶手？县主不用担心，你并没有暴露，因为我知道老杜的死，所以才拼凑出来的。我打探消息的门路虽不光彩，但也能派得上用场。
2: 那就拜托锦宁了，锦怡一定要保重安全。你才要保重，他最挂念的就是你。是我无能，杜之行突然出现，让李佩仪跑了。但杜之行已死，李佩仪很难再往下查了。
3: 你的眼睛被杜之行暗算，还未来得及医治。那要是治不好的话，岂不是很容易被查出来？
2: 我会全力医治，为医治好之前，不会再出现。
3: 消失前，把该交代的事都交代好，切莫再出其他的纰漏。
2: 李佩仪回西京之前见过一个人，又没查到。是，但除了我们，还有人盯着他。我去查。你说，你要是死了？
4: 李佩仪是不是就无人可查？老大，你这是在干什么？
5: 叠葡萄。
1: 是啊，你看。

0: 这第二颗葡萄还能勉强叠在上面，一放上这第三颗，就全都塌了。笑不笑我？老大，你就直接叠第三颗。
1: 现在第二颗也叠不住，什么案子办了这么久？老大，说来你都不信，蓬莱池边的花草最近因为换季，常有枯死的。圣上赐给杜昭然的玉兰也死了几颗，偏偏杜昭然觉得是有人故意破坏，用玉兰树诅咒他，非要查个明白。
0: 我起早贪黑的查了三天。 根本没人靠近那些花草树木，我又去问了寺院司的长院，他说这个季节有植物枯死很正常。我本来想着就结案了吧，结果那玉兰树就在我面前直接倒了，树周围的土明显被人翻过，我一直带人在蓬莱池附近守着，不可能啊！干嘛？
1: 帮老大解决问题。嗯，老大，你也帮我解决问题吧，这事儿真的很邪门。万一哪天我也死了，你还不是得自己断案？老大，你能不能别再说这些话了？都已经一个月了，那四伯要是知道你每天都这个样子，是要爬起来骂你的。
0: 我倒是求之不得，老大，我是真的没办法了。之前发生什么我不敢说，这三天我跟那些守卫真的是日夜守着，结果那棵树就直挺挺的倒了。杜昭元为人跋扈，被人算计也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可圣上一共赐了他九颗玉兰，寓意长久，这一个月。
2: 已经陆续死了四颗了，现在就剩下这个了。五怎么了？五不好吗？五，
0: 就是无啊！杜昭元都要脑死了，一定要把那个人揪出来。
2: 那要是找不到呢？
1: 要是找不出来，那我也无了，我们那夜局就是无人了。
3: 你们县主呢？那出来见我。
4: 昭元娘子。
1: 县主正在休息，都什么时候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还能休息？佩仪，李佩仪，你给我出来！哎，
2: 你干嘛？
1: 杜昭元来找你，你干嘛？你管我？哎，行，我不管。哎，
2: 共事一场，你要出卖我？
1: 共事一场，你要抛弃我？
2: 昭元娘子，你来了。
1: 佩仪。 我知道你什么性子，整个西京没什么人能使唤得了你做事儿，所以，
2: 娘子，你这是要干什么？我今天就让县主看看我是什么性子。你是不是想看我在这儿能赖多久？是不是想大不了你走就是了？当年我犯错，圣上决意此生与我不复相见。 我一个弱女子，没有什么身家背景，没有过人的才能，就只剩一个字：磨。好在人心都是肉长的，圣上不是铁石心肠，我看县主也不是。没关系，我可以慢慢等。整个兴庆宫只有你能查出害我之人，如果你也不帮我，那我就再去求圣上。
1: 有人敢在后宫兴风作浪，我必须跟他降到底的。你是在拿淑妃威胁我？
2: 佩仪，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从头到尾哪里提起过淑妃娘子啊？
1: 我若不帮你查，你就要闹到圣上面前。有人在后宫行诅咒之事，自然是怪在淑妃头上。
2: 怎么会呢？谁不知道圣上最宠爱的就是淑妃了？
1: 窦昭元的性子我见识了，这案我来查便是。这么爽快，那我就等你消息了。 淑芬那边。

0: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是右相，不知道是什么事惹的圣上很不快。圣上最近都没去淑妃那儿了，
1: 连窦昭元都敢拿淑妃说事，看来不是小事。
0: 那怎么办？你明日就带人去给蓬莱池边的花草施肥，每一寸地都不要放过。有人问起来就说，你要倾尽全力保住窦昭元的玉兰。
1: 我是说右相的事儿，要不要我去打探一下？前朝的事儿你也能打探？
0: 这有什么难的？除非这个事儿只有圣上和右相知道，但凡有第三个人知晓，我都能打听到。
1: 谁都知道你是我的人，我又是养在淑妃跟前的，所以
0: 不是我在打探朝堂秘闻，而是淑妃。
1: 我错了，县主，我马上安排人去施肥。
0: 大家都仔细一点，不要漏掉一株花一棵树。
2: 是。

0: 老大，你不用每天来这儿守着，那人这些日子都没出现，很可能是知道你出手了，没胆子再轻举妄动。
1: 嘴这么甜。
2: 老大，你给的葡萄甜。
1: 再说这么恶心的话就自己尝。
0: 不说了不说了，我不想让你来这儿白等嘛。
1: 之前窦昭元派人调查，那人还顶风作案，要么他有十足的把握不被发现，要么他就有不得不来的理由。你们严防死守这么久，那人应该要忍不住了。
2: 那人今晚会来？
1: 不确定，但可以碰碰运气。马上人，
0: 让大家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
3: 是。建筑就在这儿。
0: 见鬼了，不可能啊，咱们一直在那儿守着，这只有一条路，怎么可能呢？
1: 等把人抓到问问不就知道了。哎，别进去。
0: 这是脚印，哪儿来的？
1: 虽然是神不知鬼不觉，在你眼皮底下犯事之人留下的。
0: 抓到人了。
3: 人在哪儿？
0: 马上就知道了。天冷了，各位烤烤脚吧。烤烤吧。

0: 潘长史，原来是你呀！
1: 按了他。这是怎么回事？花圃里刚施了厚肥，肥料里掺了一些羊起吃和矾土，有人进花圃翻土，鞋底一定会沾到。这两样东西一加热，就会炸出花来。
2: 那花圃里都施了肥，我在这巡视了一整夜，不小心踩到，很正常啊。有道理，鞋底确实证明不了什么，但挖土。
1: 一定会用到手，烧一下就知道了。烧一下，师傅，说说吧，这是什么？ 你不说，那我来说。这不是普通的果子，是人参子。太医署只供给圣上，宫中能接触到这味药的人少之又少。你从何得来？
3: 我树下挖来的。
1: 我是问你，为什么玉兰树下能挖出人参子？
3: 偷盗皇家之物是什么罪名？
1: 谋大逆。
3: 怎么判？
1: 绞刑。

0: 果子之物价值昂贵的，性质恶劣的就要连坐了。连坐几族，最少三族，再严重的九族。这果子很值钱吗？价值连城。那就直接判了吧。
1: 是。
0: 求县主大发慈悲，就算要杀我，可否让我把人参籽带回家？ 救我小儿一命。说。我家幼子自幼体弱多变，常年需要服药。几个月前，又添了一种怪病，浑身疼痛难忍。这偌大的西京城，竟找不到人可医。终于是一位边外的游医。 他有偏方可治，可这药方中有一位必不可少的药，就是人参籽。人参籽乃是皇家御用，民间本就稀少，我想尽办法花重金才在黑市搞到两个。好在这药方确实管用，婉儿服下之后，便不哭不闹，踏实的睡了个好觉。可是病灶不退。 药便不能停，一旦停药，孩子又全身疼痛。这人参籽，每7日就需2颗，此药昂贵自不用多说，本就是千金难求。就算黑市再有门路的人，也搞不到这么多人参籽。就算是为了救命。
2: 也不可偷到宫中之物啊！我没有偷，我还哪有机会偷人参籽啊？是神仙赏我的。
3: 神仙，
2: 县主，你相不相信有神仙？
0: 看着幼子每日饱受病痛折磨，妻子日渐消瘦，每日除了醉酒什么都做不了。直到有一夜，我在宫中当值，醉酒后，我做了一个梦。

0: 我才知道，原来这不是梦。白秀罗真的回来了，我儿子有救了。怪力乱神，敢对县主扯谎，我看你是想挨板子了。
1: 你说，白修罗回来了？是，
2: 他出现过，后来又离开了。只是，
1: 我福宝没有第一时间追随白修罗，不知道神仙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但他消失是在2年前。是了。 2、3年前，宫中确实有过白修罗的传言，有说为自己消了灾，有说为自己治了病，但只是宫人内侍之间，并不盛行。宫中对这种事很是谨慎，内侍伯担心有人私行巫蛊或聚众筹谋，派人去查过，但发现那些所谓的信徒大多只是机缘巧合之下受了些恩惠，并无什么歪门邪道，也没生过什么事端，只让我们小心留意，别再起什么风浪就是。
3: 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宫中常有类似捕风捉影的流言，神神鬼鬼最终也都不了了之，很快就被新的怪谈取代，也就过了大半年，白修罗便无人再提起了。
0: 白修罗是。

0: 罗是真的，只要你诚心信佛，你想要什么，他都会给你。你怎么知道是他帮你达成所愿？
1: 他会在我的梦中实现。说我想要的，过不了几日，就会得偿所愿。两颗人生死只够用7日，那之后呢？
0: 是白修罗让你去蓬莱池边挖斗招元的玉兰的。妖怪吃完了之后，我心里也忐忑，不知道白修罗还会不会再出现。感念白修罗慈悲，当天夜里他又进我的梦里给我时间。他告诉我说，让我第二天到蓬莱池边等待，到时会有向导指引我 去找人参寺，我第二天到了蓬莱池边，绕了一大圈。我心里也在打鼓，这光天化日之下，白修罗怎么给我指示？直到了我听到了一声特殊的鸟叫，我一眼便看到了那只漂亮又夺目的白鹦鹉，我知道那一定是白修罗给我的指示。可是白日里 蓬莱池人来人往，我不敢轻举妄动。我只能记住鹦鹉所在的位置，在夜里四下无人时，才敢去寻找。白修罗撑不起我，我果然找到了人参寺，也因此
1: 回了斗招院的玉兰树，我本来想等风声过去了再说。可是我孩子的病等不了，而且就算斗招院，内业局已经开始调查了，白修罗也依旧为我留了药。我知道这是铤而走险，可我没有办法，我要救我儿子的命。只要你诚心的信奉白修罗， 你就一定会得偿所愿。向来只有我能辜负他，白修罗从来都是一直在保佑我们这些穷苦、可怜的人。这次，定然不会再让他离开。如何不让他再离开？虔诚。
0: 那白衣人就是白修罗。
2: 是男是女，什么模样？
3: 神仙本就是男女一体，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要怎么看清他们的样貌？
1: 白修罗之前视线之时，你都在宫中吗？
0: 是。
1: 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有何奇怪？
3: 只是他帮你，他没让你做什么。
1: 只是要求虔诚。如何虔诚？需要多少钱？钱？神仙会要这些凡夫俗子的东西吗？既然白修罗如此慈悲为怀，不求回报，为何会离开？又为何时隔两年忽然回来？
0: 离开，是因为失望。
1: 回来是因为慈悲，感恩白修罗。为你指路的，是只白鹦鹉。
0: 是。
1: 能在蓬莱池附近出现的白鹦鹉，只有一只。
0: 对，就是圣上赐给淑妃娘子的。
3: 今天怎么这么早来看我？明明忙到天亮，
1: 回去睡觉了，那突然间肚子就饿了，想着要是没有一碗五斑馄饨吃的该有多好。走着走着，就走到你宫里了。
3: 哎呀，我就是不想看你这么辛苦，把身子都熬坏了。
1: 娘子宫里这五斑馄饨真是一绝，一会儿我拿一碗给圣上送过去。
3: 圣上国事繁忙，你别去烦他。

0: 娘子脸皮怎么这么薄啊？圣上不来，那就去请，还能让那窦昭远踩在头上不成？
1: 宫中高低起落，人情冷暖，你比我清楚。

0: 这小东西吓我一跳，嗓门还真大。
1: 芙蕖，你带雪姨娘出去吧。是。等等，
0: 让我看看她。这鹦鹉养的真好，羽毛漂亮，声音也好听。都是你在照顾。
1: 奴婢只是每日陪他出去玩一两个时辰，其余时间都不是奴婢照看。他平日都喜欢去哪里玩？有时去春园，有时去蓬莱池。
0: 如何让他听你的话？
1: 雪姨娘是圣上送给淑妃的，不会听奴婢的话的。奴婢只是每日带他到园子，让他自在去飞，他想去哪里，奴婢就跟去哪里。
0: 带他玩累了，他会自己飞回来，奴婢再带他回来。娘子，奴婢带雪姨娘出去了。嗯。
2: 这小东西聪明得很，倒是像个小孩子。
0: 聪明什么呀？到现在只会说一句“淑妃吉祥”，想让他学给圣上请安，怎么都学不会。
3: 娘子可听过白修罗？是什么？没什么，我也是听旁人说起的。娘子，我先回去睡了，改日再来看你。快去吧。半个月了，总算睡了个好觉。
0: 县主，
3: 饿了吧？
0: 这你肚子最好了，你是该饿了，睡了4个时辰。我说了
4: 这么久吗？
5: 县主，县主，安永琪终于招了。所谓的尽心供奉，便是在宫中的一处祭坛，对白修罗进行祭拜。
0: 他嘴那么硬，怎么招的？
5: 定是老大的主意。我用人参子换的，走吧，去看看。人参子，县主。
0: 这证物还能这么用吗？什么证物？没登记在册，算什么证物？
5: 妈，哎，可是，是我负责登记呀。

0: 凶罗。白凶罗，白凶罗，白凶罗，真是来了。
1: 看好他。
0: 白凶罗，白凶罗。

0: 上圆天庭，昭昭列相，端门之中，坐于中正。
1: 有人在竹林里设局，使你们进入隐术的迷境。那人应该会在暗中观察你们。竹林茂密，想一览无遗，应该鸟瞰。

0: 县主，
1: 你为何会在此处？
0: 奴婢本属司院司，负责园苑种植，刚给花草换了盆土。
1: 方才为何站在栏边？
0: 奴婢听到一阵铃铛声，有些好奇，便凭栏查看。
1: 你跟这个案子真有缘，每次都能遇到你。
0: 县主，奴婢一向循规蹈矩，从未做过歹事。
1: 老实人犯起坏来，才叫难办。什么花草啊，需要大晚上处理。
0: 这些花草根须娇嫩，若白天移植根本活不了，只能晚上做。
1: 装神弄鬼。
0: 县主饶命。
1: 这些花草里不会恰好有人参子吧？
0: 什么人参子，都只些寻常花草。
1: 你知道白秋罗吗？
0: 不知道。
1: 你都不问我什么是白秋罗。天晚了，太史丞还是早些出宫吧。
2: 县主还要兜我到多久？
1: 你以为能拦得住我吗？
2: 拦不住，但也要拦。
1: 好啊，那太史丞，你说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2: 想向你道歉。之前我故意隐瞒，是因为我自以为是，觉得不让你想起来就是对你最大的保护。但其实是因为我自己软弱，以为我不敢面对的事情你也不敢面对，以为我不能承受的结果你也无法承受。但我错了，我没有办法感受你这15年的痛苦，所以我也没有权利决定你如何选择。你比我要勇敢得多，你应该得到你想要的真相。
1: 你不需要道歉，你也没有做错什么，是因为你能帮我想起那晚的事，我硬把你留在身边。

0: 被拖行的痕迹，应该是摔倒之后被人拖行致死。
1: 谋害一场的不是人，是鬼。
2: 谁？
1: 一坚，
3: 你帮我！你帮我！一坚，
4: 娘子的眼睛是被罗一成治坏的，
0: 他也要让他
1: 永世不得超生。
0: 在找什么？真言，这种特殊的施针手法，只有师父会。

0: 善恶本上自却苍天的王法不作伴。
1: 是因为你能帮我想起那晚的事，我硬把你留在身边。现在那些事我都记起来了，我已经不需要你。
2: 但我需要你。上元夜宴，你接陛下之位将我留在身边。你如此聪明，应该早就看得出我愿意留下，并非是因为那道圣语。佩仪，我可能没有那么多办法将你留下，但我想要守在你身边，仅凭一念。
1: 太史丞，不要说大话了。没有谁会一直在谁身边，我爹娘、我师父都离开我了。尽管他们再不愿、再不舍，死亡也不会对任何人格外开恩。这么多年我追踪查案，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算我竭尽所能查明真相，也改变不了任何结果。死去的人已经死去，活着的人依旧痛苦。我劝你离我远一点。我真的是天煞孤星，待在我身边会死的。
2: 我不怕死。
1: 我怕。我不想再让任何一个人离开我了。
2: 那敢不敢赌一把？
1: 赌什么？跟谁赌？
2: 跟天赌。

0: 见不到你这段日子就会疯
1: 了。我心里一句，这本就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0: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我做这一切也不只是因为你，这场噩梦也同样属于我的。我也想从梦中醒过来，如果能和你一起面对最好，如果你还是不愿意。

0: 那就赌一把，如果你死，我会替你报仇，如果我死，
1: 我会替你报仇，至死方休。不舍，
0: 先去找武人吧。

0: 县主，怎么了？
1: 安永琪死了，
0: 怎么回事？

0: 修罗，白修罗，白修罗，白修罗，不要走！
1: 不要执迷不悟了，白修罗真的庇佑你，你又怎么会被抓？
0: 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于君归西，白修罗。
1: 还有钱。

0: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人经过？带着弓弩，
1: 没有。我一路过来，一个人影都没看见。
2: 还有去死前丝毫不怕，完全没有躲避弩箭的意思。说不上来一种什么感觉。
0: 虔诚。对，就是虔诚。这弩箭是歼五卫所用的制式，射程最大在10丈左右。
1: 我沿着弩箭筛的方向去找，或许能找到凶手的踪迹。
0: 天黑不知竹林里什么情况，不要独自行动。你和太史神一起。好。你们和好了？你守在这儿，我四处看看。
1: 是。方才我从假山那边来，就是在这附近跟五人遇见的。半拍用其倒地的位置。 和剑士思路升起的角度，弩箭确实是从这个方向射出的，而且你们两个人从两个方向相向而来，没道理连那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3: 太史神留在此处，
1: 我去。小心，
4: 找到了。
0: 中箭而亡，没有中毒，也没有其他外伤。精武卫武器管理严格，外人很难拿到。凶手是精武卫，可既然要装神弄鬼的杀人，为何又要暴露身份？
5: 空灵白修罗，
0: 他一直被绑着，何时放进嘴里的？
5: 这张符纸涂过了，不会被浸透。
0: 应该是去祭坛之前就含在嘴里了，还知道自己会死。
1: 要是我再警觉一点，潘永琪就不会死了。他若有意赴死，你防不胜防。
0: 这铃铛是？
1: 那人给你们设局的方法，从你们进入竹林开始就已经入局了。夜晚竹林本就静谧阴森。 竹枝稠密，竹叶闭月，让人很难辨明身在何处。之后，那人用铃铛声吸引你们的注意，让你们精神紧张的同时，会有未留一声音的异常，从而会令其他感官放松警惕。最后，你们到祭坛前，用不断旋转的风轮，使得你们彻底被那人带入演术阵法迷了心智。
0: 白修罗，我记得，就是潘永琪跪在祭坛前喊了那声“白修罗”之后，我和老大就看到了鬼影。
5: 他是设局者，
0: 不，他的反应和我们相同，更像是一个入局者。只是他对白修罗的盲目崇拜，加重了演术对我们的影响。
5: 那句话恰好成为最后推我们入局的关键。
0: 这些铃铛是系在竹枝上，风吹后发出声响，但那铃声十分急促。
1: 竹枝上确实系了一些铃铛，但不止如此。
0: 是一只被拘缚困住的黄大仙，那丛竹子挂了不少铃铛。
6: 黄鼠狼挣扎时会令竹枝晃动，
0: 从而间或造成急促的铃铛声。
6: 我把它放了，它还拿屁熏我。
0: 这网是怎么缠住黄大仙的？

0: 这是捕兽用的拘服，只要把吃食放在里面，黄鼠狼走近，踩到连接机关的线绳，机关弹开，线绳就会收紧，将黄鼠狼缠在里面。这种东西在宫中确实少见，轻巧隐蔽，几片叶子便可将其遮掩起来。
1: 这凶手的花样可真多呀！
2: 弩箭找到了吗？
0: 找到了，但杀人的是竹子。
2: 丙申武器，潘永琪头盔里的编号也是这个，他是被自己的弓弩射死的。这种箭竹韧性极强，用足够的力量往回拉动扳机射出弩箭。这个洞口找的真是合适，放置的人也很了解这把弓弩，足够稳定，才能射中目标。
0: 这个季节竹叶一落，顷刻之间便能掉落一地，从而遮盖之前的脚印。

0: 脚印后伸前浅，八里点在足后部，是蹬地后退的左前。
1: 是那人在拉拽竹子。
0: 此人身高应在六尺之上，身体强壮。走路时，左脚受力更多，而且左脚外八，右脚正常。
2: 潘永琪，潘永琪，他自己布置了杀死自己的机关，难怪他当时一副知道自己要死的样子。
0: 这竹子韧性大，连上扳机后立刻便能将弩箭射出，所以这里之前一定有一样东西卡住扳机，等需要的时候移开此物，竹子回弹的力量就会拉动扳机射出弩箭。但这一片我们都找过了。
2: 除了这弓弩，没有其他东西。冰块足够坚硬，可以抵住扳机。冰块融化，竹条便可以拉动扳机射出弩箭。
1: 潘永琪死的时候，你可有听到或看到什么？
2: 木鼓声。
1: 潘永琪就是在听到木鼓声之后，忽然冲上机台赴死的。
2: 那并不是冰，冰块融化的时间很难控制。
1: 是松木条，松木条横着抵在扳机后侧，只要焚烧至扳机处，松木条便会自动掉落。竹条便可以拉动扳机射出弩箭。宫中熏香用的松木条都是统一制式，焚烧一根是一个时辰，只要算好时间，提前点燃木条就可以了。焚烧松木条后的灰烬随风而散，不过仅剩的这一点足够证明了。
2: 云之归心，
1: 白首了。
2: 潘永琪昨日就被抓了，他什么时候点燃松木条呢？
0: 一定另有其人，而且此人极为谨慎。这些落叶应该是他故意撒在地上，为了遮盖脚印。
1: 看来潘永琪计划周密，若没有被抓到，他就可以自行完成一切，在祭坛前欣然赴死。而一旦发生意外， 另一个知道他计划的人就会帮他提前点燃木条，难怪。今日为时，我就把人生死给了他，他需要一直拖到申时半才招供。他不是嘴硬，而是在等，等他的同伴提前点燃松木条，他在按时出现在祭坛前。
2: 那人在帮他自杀，
1: 只能把那个人找到，亲自问问。
3: 兴庆宫的花草园艺一向由我们负责。
1: 现主要查什么，都记在此处。芙蕖督办，又是他，
3: 可是照顾雪姨娘的那个。
1: 是。
3: 芙蕖这个人平时话不多，不是侍弄花草，就是一个人待着。这唯一喜欢的就是雪姨娘。
1: 他负责圆月花草，为何去了淑妃宫里？
3: 说是这雪姨娘只听他的召唤，只在蓬莱池。

0: 边见过一次，便自己落在他身上，淑妃就让他每日专门陪雪姨娘外出，他也很喜欢那娘，时常给他做果泥吃。不过他应该不是淑妃的人，淑妃跟前照顾雪姨娘的工人叫明翠。
1: 又要去见雪姨娘，好清新的香气，自己调的。
2: 我不用熏香，哦，可能是打理花果时染上的。
1: 好闻得很，相信雪姨娘也一定会喜欢。
3: 从玉兰树到雪姨娘，再加上祭坛附近的高楼，每次都有他，这个副区一定有问题，把他抓来问问吧。
1: 现在抓不了了。
3: 为什么？
1: 我问过掌院，福渠从昨日申时正便在楼上打理花草，一直到我来找他都没有离开过。附近做事的守卫和四月寺的工人都能作证。
4: 香主，查到了，那些西南巫医会利用声音跟视觉的轨迹引人进入掩树阵法，任其摆布。而且他们为了在密林中捕获野鼠之药，经常会使用那种连接机关的拘缚。
1: 看来这个人不仅入夜后能在宫中自如行走，对西南巫医的手段也很了解。
4: 那我顺这条线索去查。
1: 太史丞，那我们去查什么呢？
5: 有一样东西，数量和用量都有严格记载，若被挪用，一定有破绽。
1: 人参子。只有这些？
6: 哦不，这些是放在外面以作应急之用，大部分都在高柜之中。
5: 为何挂着两把锁？
6: 因为药材珍贵，不可随意取用。宫中若用到人参子，需要有一成开方，待方子核验后才能来取药。两把钥匙，一把在我手里，另外一把在罗志安罗医生那里。
1: 这人参子这么小颗，就算偷拿几颗也很难被发现吧？
6: 不，药材的用量和数量都有记录，罗医生每个月都会清点药材，之后我会复核一遍。
1: 如果有坏掉的药材怎么办？
6: 变质的药材统一焚烧掉。

0: 木合、松针、干合叶。人参子很怕潮。
1: 是，人参子虽然不容易变质，但是必须存放在阴凉干燥的通风之处。
2: 八九这两个月的损耗为何会比平常的要高？
1: 西京每年这个时节阴雨潮湿，所以损耗会比平时高一些。
2: 的确如此，之前每年这两个月的损耗都要比其他的高将军预筹，今年也是如此。
1: 县主，罗义成在宫中问诊一时回不来，太医署规定药库秘阁钥匙不可离身，县主若想看柜中的人参子，恐怕要等一等了。
0: 无妨，孙英坚可知罗义成在西京的住处在哪，带我们去看看。
1: 罗义成独自一人住在西京，家人都在魏州老家。
3: 这间屋子朝北，光线是暗了些。
0: 罗义成月俸不低，住这么朴素。
3: 郎君不在意这些，平日里大都在宫里，回来也只是睡个觉，何况家里老小的开销大，月俸也大都寄回家了。
0: 这屋子阴冷潮湿，衣服也有霉味，没有地方晒晒吗？
3: 有的有的，隔壁有个天井，太阳晒得到。
0: 太史丞觉得如何？
2: 这院子虽然干燥有通风，但这风潮怎么找人出了？若被疯子盯了也是麻烦。
3: 已经很久没见疯子来了。

0: 变质的人参子没有药性，就算拿走也无碍，不然也会被药物直接焚烧掉的。
1: 所以你既然没有打过叶子戏吧？那你没见识过老千的手段也是自然。我手里有几片叶子？5片。
2: 偷梁换柱，
3: 罗医生就是用这个法子将新鲜的人参子给换出来的。
2: 带我们去找罗医成吧。
3: 据柳才人请功，为何不走太医署东边那条路？照常说是该走那条路，可罗医成最近跟柳才人看诊，偏偏要走这条阴阳路。这条路是近，可实在是瘆人呐。
2: 阴阳路？
3: 嗨，就是连通各宫之间的一条回廊。 只不过是西北向的，白天稍有光亮能照到，晚上没有灯烛照明，更是半明半暗。无论昼夜，日月光辉只能照亮小道的部分。宫中的内侍工人私下开玩笑，管这条路叫阴阳路。虽然是条近路，大家也宁愿绕远。这条路现在少有人走，就显得更加阴森可怖了。拐过去就是。

0: 只把灯笼掉在地上了，副警长。
1: 那边，
0: 罗医生，是罗医生。

0: 生，身体没有明显的外伤，死前应该没有与人发生过动作。
1: 他的身体左侧有树叶和泥土，左手手掌有新鲜擦痕，背后有被拖行的痕迹，应该是摔倒之后被人拖行致死。
2: 罗医生应该是在紫树倒下，从足迹来看，脚跟蹬地，还有搓行的痕迹，双手力气不大，应是面对回廊，费力地将尸体拖到此处。县主，能否推断出罗医生的死亡时间？
1: 从尸僵程度上来看，死了不久，大概约两刻。
0: 为何要将尸体费力地拖到这儿来呢？
2: 约两刻前，这道明暗线刚好在此处。罗医生的脸，一半明一半暗。
1: 舌头发紫，舌侧有瘀斑，难道又是中毒？你试一煎，但说无妨。
0: 舌头发紫，有瘀斑，未必是中毒，也可能是凶病。看啊，罗一成指甲发紫，嘴唇呈乌紫之色，这些都是胸痹发作的症状，也可能正是因为胸痹发作，罗医生才会摔倒擦伤手掌。
1: 胸痹？
0: 罗医生平日便有心痛的症状，我还给他开过血府逐瘀丸的方子。
1: 罗一成可有提到过白秀罗？虽然还未找到那个帮潘永琪点燃松木条的神秘人，但种种迹象表明他是自愿赴死。人参子是罗志安提供的，可罗志安竟在这个时候

0: 死了。
1: 县主的意思是罗詹的死不是意外。
0: 胸痹发作，很难为外力左右，二人口中都有恭迎白修罗的符纸，总觉得他们的死没有这么简单。那个挪动罗一成尸体的人又会是谁呢？
2: 县主请。县主，这是罗一成的书桌。这是
0: 普通的平安符。
2: 罗一成是不是偷偷信奉了白修罗？
3: 宫中传得沸沸扬扬，老臣有所耳闻。
0: 刘一成也感兴趣？
2: 怪力乱神，非礼勿言。
3: 罗一成有个学生，他对罗一成的情况比较清楚，老臣去给你找来。
4: 医生赵玉笛，见过县主。原来师父并未把辟邪的平安符带在身上。
0: 怎么回事？
4: 谋害一场的不是人，是鬼。
0: 鬼？
4: 阴阳路上有女鬼夜行。县主相信有鬼吗？
0: 我从不信鬼神。
4: 我若非亲眼所见，也定会认为是无忌之谈。一个月前，苏婕妤深夜突发急症，我和师父前去看诊，直到亥时娘子才安稳睡下。平时我和师父都是走大路回太医署，可那晚不知为何，师父偏要走着鲜有人走的阴阳路。师父，我们还是走大路吧，这路实在是吓人。
5: 子不语怪力乱神，非不信也，敬而远之。就算有鬼，那就一定有仙，我们问心无愧，何惧哉？谁？
6: 何人？深夜还在此逗留？
7: 宫内人，
4: 一千，真的是你吗？
8: 一千，一千，
6: 放住！
8: 一
6: 千，松手！
8: 一千，一
6: 千，一千，你快走啊！
8: 放我！
6: 松手啊！你快！
8: 你看看我！一千，你放我！
4: 我亲眼见到那女鬼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画中，病死的人我见过不少，见鬼我还是头一回。
0: 他们认识？
4: 我不确定，只是那女鬼一直叫师父一间，师父吓坏了，当场胸痹发作。
0: 后来你又见过那个女鬼吗？
4: 我也想再来看看，可师父坚决不允许来，我何必给她添堵呢？我还特地给她求了平安符，可那符怎么会不带在身上呢？而且师父为何又来了这阴阳路？
0: 多谢赵医生，如果还有什么想起来的线索，随时来聂爷去找我。
4: 县主，你大概是不记得我了，下官曾和裴玉同住。
0: 是你？
4: 若非县主向圣上提议我在太医署，恐怕还是一个让人呼来喝去的打杂女医工，可现在我也能独自出诊治病开方了。
0: 恭喜你。
4: 谢谢县主。
0: 谢谢你自己，谢谢裴玉。

0: 我美鱼，
1: 董灿然，沈美。
0: 你叫我什么？
1: 董灿然。
0: 董灿然。罗一剑，你回来了！
2: 罗一剑，你回来了！罗一剑，你回来了！你回来了！罗一剑，罗一剑，你救我！救我！救我！罗一剑，罗一剑，你来了，终于来了！罗一剑，救我！罗一剑，你怎么了？罗一剑，
3: 哎，娘子，罗一剑，
0: 罗一剑。
3: 娘子不是女鬼，请先主为娘子证明。

0: 董才任如此暧昧，
1: 是白江残粉，嫔妃们都用他使继父白皙。
2: 娘子有病在身，冲撞了县主、太史丞，还请不要怪罪。
1: 无妨。董才人曾经风头无两，颇受圣上宠爱，为何会变成这样？
2: 奴婢是几年前才来侍奉董才人的，之前的事也是听一直跟在娘子身边的詹青说的。十年前娘子初入宫时，一双丹凤眼应能近切远，总是要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远处事物。
3: 娘子，快看，是孔雀，真好看。
2: 娘子总为自己视力不佳所苦，却不知眯眼平眉之态反倒显得含情脉脉，因此得到了圣上的喜爱。然而据说时日未久，圣上便迷上了另一位赵宝林。
1: 赵宝林想必也很快被冷落。
2: 宫中美人花红柳绿无一相同，就连风尚也一直变来变去，今日喜欢高鼻深目，明日便又推崇风云淑女，后日又以柔弱无骨为美。那些不得宠的，唯一能做的便是怀着一丝希望模仿宠妃的妆容。
1: 董才人心高气傲，想必不屑于模仿别人。
2: 娘子想做独一无二的董才人，听詹青说娘子很快便想到了办法，她向罗一城讨要了寒食散。
4: 寒食散？这些害人性命的药怎么就屡禁不止？
2: 寒食散能让皮肤无比白皙，吹弹可破，但持续服用可致人神志恍惚。娘子为了能得到圣宠，甘愿冒险让罗一城为她私配寒食散。好在寒食散的确有效，娘子身着飘逸的舞衣为圣上献舞，整个人肤白胜雪，光彩夺目。圣上当夜便留在了娘子的寝宫。
1: 我早听说罗之恩能在太医署平步青云，是受到一位得宠妃嫔的青睐，原来就是董才人。
2: 罗一城官运亨通，娘子也重得圣宠，很长一段时间都

0: 陪伴在世上身边。回廊上那幅蝶恋美人图便是那段时间所作，但花哪有百日红呢？一年秋闲，圣上突发奇想要破例带几名妃嫔同往，但因为娘子能近妾远之症没能随行，娘子去找圣上哭闹，却惹恼了圣上，圣上开始嫌弃娘子远观双目无神笨拙呆滞，把她赶了回来。
1: 不是废物，废物都你说治不好我的眼睛，你就休想再在太医手里待下去。
2: 娘子饶命，微臣看遍医书能尽妾远之症只能在幼时缓解，待到成年很难根除。
1: 很难根除吗？洛一剑，只有你能救我，求求你救救我。而我接下来的日子，我只能固守宫中的话，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3: 娘子，
1: 娘子，
3: 娘子，
1: 娘子，
3: 娘子，
1: 娘子，让我去死了
3: 娘子。
2: 臣曾在医书中见过用针灸治疗能尽妾远之方法，但能治愈的少之又少。
1: 那便是可以，陆一剑，求您为我医治。
2: 但若医招不深，便会失明。
1: 陆一剑，我信你，求你为我师臣治病。
4: 娘子的眼睛是被罗一成治坏的？
0: 听真卿说几次治疗之后的确有些效果，董才人欣喜不已，但后来南方时期爆发，太医署派人驰援，眼见罗一成要离开西京数月，娘子便让他密集为自己施针。然而就在罗一成离开的第二天，娘子发现左眼看不清了。
4: 是罗一成施针有问题？
0: 我听詹青说，罗一成早就想要摆脱娘子，所以施针的手法一直很冒进。
5: 若能为遏制南方时期效力，必会得到圣上的青睐。罗一成已经不需要等才人了。
6: 若能及时救治，应该不会变成这样。
0: 罗一成为娘子施针之事，太医署并不知情，所以太医署来了人，詹青也不敢说出实情。也许是未能对症，娘子的眼睛愈发严重，之后便彻底失明了。
7: 娘子，
8: 美鱼，
7: 圣上呢？
8: 娘子，
7: 王美鱼，王美鱼，
8: 娘子，
7: 王美鱼，
8: 圣上要来看我跳舞了。
5: 董才人左眼失明后，再难得圣上的恩宠了。
0: 那之后，娘子受了很大的刺激，但娘子仍念着圣上曾对她的好，偷偷跑去见圣上，失明的左眼却惊扰了圣驾，被关在这皇宫中最偏僻的清辉宫十几年了，再未见过天眼。再后来我被调派来此处，也陪了娘子两年了。
4: 那就由着她这般胡闹吗？
8: 可她还是很美，不是吗？在最初的几年，娘子偶尔还是有清醒的时候的，可她清醒时看着自己面目可憎的样子，一心求死，更加痛苦。如今的他虽然是疯的，倒也像活在自己的梦里。他喜欢去那条回廊，因为回廊上的那幅画，画中的他还是被圣上宠爱的样子。
7: 詹青，
8: 娘子，
7: 圣上今晚来看我吗？
8: 圣上让娘子早些休息，不必等他了，他明日便来了。
7: 真的吗？
8: 真的。
7: 师长明日来看我，那你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8: 我们家娘子怎样都好看。
7: 师长明日来看我了，师长明日来看我了。
6: 董才人去阴阳路可还赚了外批？
7: 是的。

0: 是穿了一件黑色的外披，
1: 所以他穿着黑色外披躲在阴影里，脱掉外披后露出白纱衣，就像是从墙里走出来。而他离开的时候又穿上了黑色外披，就像是走进墙里。
0: 娘子如今不复当年美貌，欣赏画作也只是留恋曾经的美好。奴婢想出这样的法子，只是不想有人去那条路上打扰娘子。没想到竟传出女鬼的流言，
2: 也是弄巧成拙了。照顾娘子很辛苦吧？你的手是被他抓伤的。
0: 照顾好娘子是奴婢该做的。
3: 罗逸晨当年从南方回到宫中后，没有发现董才人出了事？
0: 不清楚。
1: 他都没有来问问吗？董才人左眼失明，容貌被毁，都与罗志安有关，的确是有恨他入骨的理由。
2: 那次之后他们是否还见过面？
0: 娘子恨他，我们都不想让他再去那条回廊，但娘子绝对没有害死罗逸晨。
2: 那昨晚他在哪？
0: 娘子自从认出罗逸晨便念念不忘，说要找他报仇，向他讨要自己的眼睛。我每日提心吊胆，早早给他喂下药丸哄他睡觉，但昨晚他还是跑了出去。我发现娘子不见后就赶紧追了出去。我看见罗逸晨没什么反应，就上前查看，发现他连气息都没有了。我怕娘子吓着，想要尽快带他离开，可娘子发现罗逸晨死了，说什么都要将他拖到走廊的阴阳分界处。罗逸晨害他如今人不人鬼不鬼，他也要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3: 罗逸晨跌倒时，董才人并未和他触碰。
0: 娘子想上前，但我拉住了娘子，没有让她靠近。
1: 那董才人拖拽罗一成的时候，有没有从他身上拿走什么，或者放了什么？董才人也是可怜，为了得到宠爱，无所不用其极，不然也不至于落得这步田地。
2: 后宫嫔妃最大的所愿就是圣上的恩宠，失了这些，与入冷宫也没有什么分别。
4: 太史丞，在想什么？
3: 我还是觉得有点蹊跷。既然胸痹发作是意外，那罗逸晨发病的时间也太巧了。
2: 是不是意外，自会有人帮我们解答。
5: 从舌头和四肢来看，确实是胸痹发作。
2: 逸晨患有胸痹，平日里会随身携带药丸吧？
5: 是的，他有一瓶养心丸随身携带，我每隔几日便会为他添置新的。再加上师父发作过几次，我更加不敢大意，药瓶就在他袖袋之中，很容易拿取。
2: 验尸时已经找过，并没有发现。
5: 怎么会呢？
2: 赵医生，依你所见，罗一成有没有可能是自杀？
5: 自杀？
2: 在找什么？
5: 真言。师父若是自杀，肯定会先为自己施针，令气血凝滞，引发胸痹发作。膻中、内关、曲泽，没错，这种特殊的施针手法只有师父会，它会导致气血逆乱。
3: 罗逸晨为自己施针后引发胸痹，但他死意已决，故意没有把药丸带在身上。
2: 是自杀。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安修罗，
2: 下月初七速来迎请。
3: 有多少人知道宫莲要迎请白修罗，又有多少人帮他做了最后的决心？
4: 县主，我就是想搞点钱花，我根本没想弄出来人命呢。
1: 有个女孩说，只有她死掉，你才会把眼睛还给我。
5: 那她去哪儿了？她为什么会死？

0: 没错，这种特殊的施针手法只有师父会，它会导致气血逆乱。
1: 罗亦成为自己施针后引发胸痹，但他死意已决，故意没有把药丸带在身上。
0: 是自杀？师父怎么会自杀呢？
2: 为何这么说？
0: 师父近日很受淑妃娘子赏识，风光得很，太医署的人都猜测师父生人依令，师父正盼着呢，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自杀？
3: 为淑妃娘子诊治的不是一直都是刘一成吗？
0: 我也不知道刘一成如何得罪了淑妃娘子，一个月之前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2: 大概是白秀罗帮的忙吧。
1: 罗一成可曾提起过董才人？
0: 董才人
3: 就是你们在阴阳路上遇到的那个女鬼。
0: 师父再也没有提起过那晚发生的事。
3: 今日辛苦了，夜深了，请回吧。
0: 县主，若再有需要验尸之事，玉笛愿意为你效劳。
2: 会不会是罗一成遇到董才人后良心发现自杀赎罪？
3: 罗一成一心只想攀龙附凤，眼看就能当上医令，就算想要赎罪也不舍得自杀。太史丞想什么呢？
1: 董才人和罗一成一事，点将应该说谎了。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董才人看见我假扮的罗志安时，虽然情绪激动，但表情更像是求助而非复仇。
3: 再去问问点将。

0: 只费了些周章，勒得这么紧，是自杀能做到的。潘永琪的计划是将自杀伪装成他杀，只是临时生病被我们抓到，才让另一个人帮他点燃了苏木条。罗志安故意去阴阳路撞到董才人，是想让人误以为他被女鬼吓死，掩盖他自行失贞又发凶病的真相。
1: 点将口中也是含着黄符而死，按照白秀罗行事的逻辑，一定也要是自杀才对。可他双手都被绑着，如何做到呢？那就要试试才知道了。点将之前是我们司制司的工人，刺绣的技法很好，他进宫5年一直都默默无闻的，直到有一日，他的绣样竟然被淑妃娘子看到了。 淑妃娘子暂不绝口，下令要她缝制第2年生辰宴的礼衣，还许诺所有的吉限和宝石任她使用。点将受宠若惊，那身礼衣耗时非常久，整件衣服都用的云锦绣。这里其他的绣娘都达不到点将的技艺，所以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完成的。直到那天，看仔细了，
2: 看仔细了。 肯定不会错的，
3: 可有别人知道，
2: 我一发现就立马来找你了。这事可不敢让别人知道。

0: 点将，你在做什么？这礼仪美吗？
1: 这可是淑妃的礼仪。
0: 那淑妃的礼仪美吗？那天之后，点将便又恢复到了平常的样子。可是我实在不敢留他，找了个由头，把他调去了清辉宫。偷穿礼仪之事没有败露，点将逃过一死，只是想再回到司职司也难了。真没想到，点将到底还是死在了这件衣服里。
2: 我虽不知他为何被司职司赶出来，可是他日日夜夜都想再回去。他最爱洗双手，每天晚上都要用温水泡过，然后再涂上膏脂。他的手比娘子的还要细嫩，可怜他手上最近生了烂疮，一直不好，已经很久没有缝过衣服了。
3: 膏脂在哪？
2: 他每个月微薄的月俸都用来换这些了。这个是淑妃娘子从前赏他的白牡丹香膏，又细腻又芬芳，他每到逢年过节才舍得用一点。他如今手坏了，连针都拿不稳，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
3: 赵议政，
0: 县主。
3: 我用银针探过，这膏脂里掺了毒物，但无色无味，我查不出来。你试试。
0: 这样的好事，多谢县主相助。
4: 县主放心，三日之内我一定查清楚。
3: 多谢。那个，不错。
5: 哎，快松开！快松开！快松开！顾延昭，这个衣架要是像点将那样固定在地上，你刚刚就已经把自己勒死了。
6: 啊，没事。
7: 都走了半个时辰了，还没出宫门，不然我背你吧。
6: 啊，不，千万不要。秀秀，
8: 县主呢？
7: 在清辉宫查案。
8: 查什么？
6: 查点将要怎样才能自杀。

0: 这墨人可是我跟赵一正借来的，弄坏了我可赔不起。这宫里还有你赔不起的东西。
1: 这宝贝仿赵了真人的关节和穴位，有岂只有这一个？除了赵一正，只有我能用，是无价之宝。
0: 你这是什么表情？太史丞，这墨人可不是我抢来的。
2: 这不是普通的麻绳，
1: 是藤篾丝。 原本长在水下，晒干后变成麻绳，韧性极强。用热水浸泡之后会变得柔软，
0: 冷却之后又会逐渐收紧。典家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自杀的。

0: 但简江的尸体上似乎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
1: 我在他房间里找到了软金散，应该是他死前为了防止自己挣扎服用的。
0: 看来县主已经破解了简江自杀的方式，那我就安心了。
2: 夏生，你等一下，这木人是赵一正听说我要复现点将的死法主动拿给我的。
0: 当然了，这宫中所有人的东西都会主动拿给县主使用，这有何稀奇啊？
2: 不是，这不是我抢来的，也不是我偷来的，我也没逼他，我也是刚知道他有这么个宝贝。
3: 你是怎么发现点将自杀的关键点是在于那个特殊的铜面丝的？
1: 点将脖颈和四肢处除了被绳索扼紧的痕迹，还有一圈被踏过之后的小水泡，我便猜测他所用并非普通麻绳。
3: 白修罗这么做就没有所图？
1: 宫中从前有过的旁门左道，要么是背后之人贪财骗色，要么是为了权力，还有一些是为了诅咒旁人。可这白修罗却只想要杀人。
3: 如今这些信众一一赴死，对白修罗有什么好处呢？
1: 只怕如今这位已经不是曾经的白修罗了。
3: 还有一个问题，点将身上的礼衣，
1: 我去问过了。前几日雪姨娘忽然惊惧乱飞，将淑妃宫中闹得人仰马翻，所有人都去追雪姨娘了，礼衣应该是那时候弄丢的。
0: 想必收纳礼衣的库房也没有翻动破坏的痕迹吧？
1: 干净整洁，如果不是点将之事，他们都不知道李仪弄丢了。
3: 之前因为他没有犯案时间没法抓他，现在看看他还能耍什么花招。
1: 辛苦你跑一趟了。
3: 乐意至极。

0: 一包是雪姨娘最喜爱的，一包是她最厌恶的。你用操控雪姨娘的方式，帮白修罗做了不少事吧？玉兰树下的人参子，祭坛旁的迷阵，淑妃的礼仪，都是你干的吧？
1: 肯说了，你们说的，我认下便是。白修罗的信徒虽非权贵，但他们拥有的微小的权力也足以为白修罗所用。潘永琪熟知宫中守卫巡逻的路线，罗志安能拿到药和毒，点将作为冷宫工人，行动反而最为方便，没错吧？潘永琪的人参子，罗志安被重用。

0: 只有白修罗，你们如何互相帮助？那白修罗耸人自杀，害人性命又是为何？只有
1: 最虔诚的信徒才能被选中去迎请白修罗，何其荣幸！
2: 说点我们不知道的吧。
1: 县主想知道什么？
2: 说说你姐姐，宫莲。
1: 对了，我还查到芙蕖有一个姐姐叫宫莲。
3: 从前是淑妃娘子暖房里侍弄花草的工人，两年前一个晚上，从阴阳路旁的一处高楼上跳下，那也绝当是去查了，是自杀。她从高楼跌落，也是为了迎请白修罗。
1: 如果不是她，我不会遇到白修罗。如果不是她，白修罗也不会抛弃我们，都是她的错。白修罗让雪姨娘在所有工人之中选中了我。 让我在思院司不再受欺负，而宫莲呢？她也得到过白修罗许多恩惠，可她为什么偏要在最重要的时候抛弃白修罗？

0: 下月初七，我欲来兮，信女宫帘，速来迎请。
1: 白修罗，如何迎请？
2: 白修罗。

0: 殷勤就是让他自杀，那不是自杀，被选中的信徒前去迎请，这是天大的福分，换做任何一个信徒都会义不容辞。可是宫莲不仅贪生怕死，竟然还毁谤白修罗世家，谎言这一切都是他在背后安排。若这一切都是他在背后安排，白修罗又怎会入我们的梦，告知我们他即将降临之事呢？
1: 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白修罗帮了他那么多，他却只顾自己，无论如何到最后都不肯。
2: 所以你们就逼他去死？
0: 我们是在帮他，帮啊！他亲眼见过白修罗视线，自然知道白修罗降临之后他还会回来。可是他偏偏如此糊涂，如此不争气。
2: 所以你们就杀了他？
0: 杀他有什么用？
3: 迎请白修罗要的是星城，我们不会杀他。或许他到最后是想明白，可他却是在白修罗本要降临之日走的，来不及了，没用。此后，白修罗就再也没有入梦，抛弃了我们。
0: 有多少人知道宫莲要迎请白修罗？许多信徒都知道。又有多少人帮他做了最后的决心？
3: 不知道。
0: 罗志安、潘永琪、点将，还有你，
3: 我们是在帮他。
0: 如果白修罗也让你去迎请呢？那将是我的无上荣光，与君归西。
4: 姑娘，
0: 你死不了，白修罗也来不了。
4: 来人，县主，看好他。是。县主，查到了，西南人，同巫医之术，初秋时期，自称有一种治病的秘法，不需要喝药，只需要按照一些仪式，在水网上空写字，之后将碗中之水喝掉就可以治病。还真有人治好了，不少工人那也是都来找他，赚了不少钱。
0: 什么人？宫中负责守夜报时的内侍王安平。晚上在宫中走动倒是方便。
2: 他人呢？
4: 扣下了，正在搜他的屋子。

0: 你就是白修罗。
1: 我
0: 不什么不？海底蓝。
1: 是，我是，但不完全是。
0: 好好说。
1: 行如，我只是让他们精心供奉，许诺他们来世都可以投胎成为大富大贵之人。县主，县主，他们最多就是给我一些供养，但绝对都是自愿的。我就是想搞点钱花花，我根本没想弄出来人命呢。白修罗杀人的事跟我无关。
2: 这些人的死与你无关，那宫莲呢？
1: 内业局当时就已经调查过，宫莲是自杀。
2: 你怂恿一众信众，逼得他走投无路。你手上没有沾血，就能说自己是干净人？
1: 可杀他的不是我，就算把我带到圣上面前，我也无罪。
2: 杀人是死罪，在宫中大行巫蛊也是死罪。你刚刚都招了呀？
3: 腿后，
1: 县主，
4: 我没有，
1: 都是宫莲，都是宫莲，县主，不是我，
2: 带走，
3: 是，
1: 都是宫莲，我没有，我没有。

0: 白修罗，送给你。 这是送给我的胭脂吗？对，用了它，你的眼睛就会回来。啊，我的眼睛就可以回来了。啊，不行，我不要，我不要。有个女孩说，只有她死掉，你才会把眼睛还给我。之后呢？我当然不让她死掉啊。 我说我不要你帮我了，反正罗一坚回来之后会治好我的。我还给你了，我不要你治我的眼睛了。那，你能不让他死吗？好吗？
1: 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会死？
0: 他没死，他说他累了，他想休息一会儿。之后呢？然后。 变成小鸟，飞走了，他飞走了，跟那长得有点像，你认识他吗？他叫，宫莲，宫莲，
2: 白修罗。
3: 终于见面了，你为何会在这儿？他也想看神仙，我就让他躲在这儿了。他
2: 曾未证过你和王安平的眼术，他只是心性简单，对所见所闻都信以为真罢了。这是独胭脂，你想毒死董才人，为宫莲复仇，他不是杀害你姐姐的帮凶，跟我回那一局吧。
4: 等你很久了，白修罗。
0: 我没想到。
2: 我知道，你想向你姐。

0: 界一样，从这里跳下去。
1: 真高，他站在这儿的时候一定很害怕，可他身后有更让他害怕的东西，他无路可退，只能从这儿跳下去。
2: 你不是逼死宫莲的人，你一直想救他。
1: 我知道所有的一切，但我救不了他。那些人已经为了白修罗疯魔了。
2: 王安平究竟为何一定要他死？
1: 因为人的欲望总是无休无止，得意忘食。起初大家向白修罗所祈请的只是救命的药材，冬日足量的炭火，回家探亲的机会，但渐渐的，
3: 这是这几日他们留给白修罗的愿望，你安排一下，看看怎么做。
4: 他们要伤人，
3: 他在上世间一直被欺负，是先被对方用热油泼了手，差点连饭都做不了。这个人更可怜，不善言辞，得罪了掌事，大冬天的换衣连热水都不让用，两只手生满了冻疮，哎呦，着实可怜呀。
4: 那便要同僚失掉右手，毒害掌事吗？
3: 略施小惩，略施小惩。他们都极为虔诚，他平日里也帮了别人不少忙啊。或者，你想想看，该怎么帮他们？总不能寒了他们的心吧？
5: 哎呀，宫莲！
4: 怪不得。我听说你最近出手阔绰，像是有了什么来钱的路。
3: 小点声！
4: 原来你一直都在暗中收收钱财，这就是他们表达虔诚的法子，这就是你非帮他们不可的原因吗？
3: 咱们帮了他们那么大的忙，他们表示一下谢意，怎么了？我逼他们了吗？都是他们自愿的。你要是想要，我分你一半便是。
4: 你简直不可理喻！为了钱。你现在要伤人，
3: 那我来这儿不也就是跟你商量此事的吗？啊，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被欺辱成什么样了。咱们不光要扬善，那也得惩恶。
4: 那中毒后的掌事若也找白修罗齐秦惩罚伤他之人呢？
3: 那不也得看你。
4: 如果掌事的供养比这些钱财多一倍呢？哎
3: 呀，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了。
4: 把钱还回去，这些纸条你也拿回去吧。
3: 好，按你所说，杀人的事儿不做便是了。但是剩下这些个。你还是看看，想想办法，帮帮他们。
4: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祈求的事情开始变了，祈求过更好的生活，祈求更多晋升的机会，祈求对自己有威胁的人倒霉。我相信，他们都在困苦之中，但凭什么是由我们来决定他们应该想要什么，应该得到多少呢？
3: 哎，哎，你，那我怎么办啊？
1: 大家相信白修罗是无所不能的神仙，但宫莲知道，虚构出这个神仙的是人，帮助他们完成心愿的自始至终也是人。姐姐这么做的初心是想编织出一张善意的互助之网，但随着信徒们对白修罗愈发坚信，这张善意之网也捕捞到了贪婪和罪恶。那两张祈请伤害别人的纸条，让姐姐深受打击。

0: 姐姐，别再胡思乱想了。
1: 夫君，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0: 你没错，你也只是想帮别人而已。

0: 如果不想做，就不做了。姐姐理解，人们会有各种愿望和欲求，她也知道，她没有资格去规定向白修罗祈求的人应该祈求怎样的心愿，更没有资格去审判这些心愿的对错。本来姐姐还有些犹豫，直到三天后，她听闻幻音处的掌事将勾吻误当作金银花泡水服下，中毒昏迷。
1: 他便确定，无论如何都要停止这一切。
2: 但王安平已经沉迷在白修罗的身份给他带来的满足和虚荣里，他不会轻易同意宫莲的决定的。
0: 因为没有了宫莲，也就不会有白修罗了。
3: 王安平未必利用、软磨硬泡，姐姐都不为所动。
0: 他不相信王安平能够善用他所掌握的这一切。
2: 他告诉王安平，如果不肯停止，他就将揭露他在宫中行巫蛊之事。
0: 姐姐还将所有白修罗信徒的任职之处、所需之事的记录全部烧掉。王安平愤怒不已，扬言不会放过姐姐。
4: 他编造了引请白修罗的谎言，让那些信徒逼死宫莲。
0: 起初，他们都还来恭喜姐姐，对姐姐表现出极大的羡慕和期待。
2: 姐姐知道这是王安平的阴谋，自然不肯去赴死。他还告诉这些人，白修罗入梦只是利用眼术营造的心理暗示，
0: 但无一人肯相信。
2: 对，因为他们都曾真实的被帮助过，都得到过白修罗所谓的恩赐，
0: 所以他们要为了一个虚幻的神仙，逼死一个人，
2: 逼死一个真心又无求回报的帮助了他们的人。

姐姐，别怕！姐姐，我想去跟他们拼命，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想去找王安平理论，但姐姐不让我暴露。她说她会努力成长。如果她真的被王安平逼死了。

0: 我也要保护好自己，揭露完美的真面目。后面的事，你应该都知道。我的姐姐还是被他们逼死。 我不止要揭露顾安平，我还要为姐姐报仇。
1: 你准备了两年，找出当年逼死顾远之人，并佯装成白修罗的狂热信徒，得到了顾安平的信任。顾安平
0: 的眼里只有钱，只要我还能让这些信徒们继续相信白修罗，只要我还能让他得到信徒们的供奉，他什么都愿意。啊，那些信徒们也一样。 他们只在乎白修罗是否还能满足他们的愿望，根本不记得一个活生生的人被他们逼死了。他们甚至还怪他死得太晚，没能让白修罗降世。我学会了王安平的入梦之术，我要让逼死姐姐的每一个人都去迎请白修罗。
2: 他们不会死而复死，他们都心有挂念。
0: 这就是他们的虚伪之处。我助他们得偿所愿。
1: 他们对白修罗表现得无比虔诚，就如同当年逼死我姐姐时一样。但当我以白修罗入梦，告诉他们必选中迎请白修罗的时候，
0: 他们无一人去赴死。
1: 他们当初那般笃定，那般信誓旦旦，轮到自己的时候全都换了一副嘴脸。他们害怕、胆怯，却又心怀侥幸。 但他们欠我姐姐一条命，
3: 所以你就用他们最在乎的东西威胁他。你用儿子威胁潘永琪。

0: 用白牡丹香膏伤了点将的手。至于罗之安，你应该还是费了些法子。你让罗之安得到淑妃倚重，虽然让他更加信任白修罗，但他如日中天之际，更难甘心赴死。
1: 所以你就让他踏上了阴阳路，遇见了董才人，什么都瞒不过县主。私自失贞，置嫔妃眼盲。此事一旦暴露，别说淑妃，宫中岂会有人还敢用她？她不仅名声尽毁，全家人都会被牵连，要么她自枪，要么全家人给她陪葬。
0: 你计划逼死所有害死你姐姐的凶手。
1: 之后再将怂恿他人自尽的罪名扣在王安平头上，你很聪明。县主毫不好奇，我既然要报仇，又是怂人自尽，为何要用如此复杂的方式？
0: 死不过是一瞬间。不过知道自己要在某个时间死去，活着就变成了折磨。潘永琪在狱中每分每秒的焦灼，罗志安在阴阳路上的每一步。
1: 绳索勒进点将皮肤的一呼一嚎，都是你对他们的惩罚。你不只希望他们死，你更想让他们感受到宫莲死前的痛苦，这才是真正的复仇。还是被你看破了，所以你是故意放我离开内眼局的。
0: 是，我知道你并不相信白修罗。
1: 你上演
0: 自尽的戏码，不过是想让我们放松对你的警惕，让你有时间再去杀人。
1: 我见过那么多白修罗的信徒，练习了那么多次，你是怎么发现的？
0: 那根羽毛。
1: 羽毛？
0: 不要！信徒们都将那根羽毛看作是白修罗的化身。见我要烧羽毛，以便失态发狂。但你演完自尽的戏码，赌性我已经上钩，那羽毛就放在桌上。

0: 你看都没有再看一眼，是我太心急了。跟我走吧，
1: 仙主，能不能求你？我不会让你从这儿跳下去的，我反正都是难逃一死，求你让我和姐姐一样。
2: 果然很喜欢雪姨娘，这身雨衣很漂亮。我很希望真的有白绣楼。如果可以的话，让我和姐姐下辈子都做淑妃身边的小鸟，不用活得那么辛苦。
3: 你此刻死了，之前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王安平现在的罪名，就只有在宫中私搭祭坛，大兴巫蛊，能证明他害死宫莲的，就只有你了。
2: 董才人有没有告诉你，我姐姐是怎么死的？

0: 连你也来逼我去死是吗？白修罗说，只要我吓吓你，我就可以拿回我的眼睛。啊呜！ 只有我死，你才能拿回你的眼睛。嗯，啊，什么？白修罗应该说的是，只有我死，你才能拿回你的眼睛。
1: 我不要我的眼睛了，我不要你死。反正罗一坚回来之后，也可以炸我的眼睛，到时候圣上就可以每天来看我了。我美鱼，我美鱼，我美鱼，我美鱼。
0: 你很美，真的很美。
1: 我很美，我很美，我很。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青雾风鸣》。
1: 我找到了萤火手心的寓意，也发现了

0: 我们的人都死了，你还不知道？
1: 我们的人都死了，你还不知道？
2: 我们的人都死了，你还不知道？
3: 郎君一路追随，有何贵干？
4: 跟我走。

0: 真的很美。
1: 我很美，我很美，我很美。
2: 那你要去哪儿啊？
0: 我累了，我想休息了。董才人，今夜就不要去阴阳路看画了，早点回宫歇着好不好？
2: 为什么？
0: 养足了精神，明日圣上还要见你。
1: 明天圣上还来见我，
0: 我要回去
1: 好好睡觉了。明天。

0: 天冷了，快回去吧。
1: 如果白修罗真的能实现一个愿望，你会许什么愿？
0: 当影随，我希望你能如愿。一阵孤光
1: 照旧笑，旧梦。可我也不知道自己该许什么愿。我想要改变的事，救回的人太多。而且你看，如果世上人人都以一己之心得偿所愿，那一定是个顶顶糟糕的事情。可我真的很想他们。

你不是爱喝吗？偏偏只给你一点点，你气不气？你有本事来跟我抢啊！你来啊！你来骂我呀！

0: 他们都不敢在我面前提，这有什么？也不就是死了，我就敢提。
1: 老鬼头，你死了，死了！

干嘛非要逞强？这下好了，剩我一个人在世上。

0: 哎，你看看，两脚别超过肩，收拢。对，稳住，稳住啊！别超过肩膀。
1: 哎呦，这牛肉！

0: 是你干的，我行，再加一个时辰。你这花灯真好看，我也觉得。你这个小兔子的也很好看，我小时候我娘教我做的。你要是喜欢的话，我教你啊。好啊。
1: 我想，佩姨，今天练的不错，师傅奖赏你一个鸡腿。
2: 哦，谢谢。
1: 好吃吗？好吃，多吃啊。
2: 师傅你也吃啊。
1: 好，我吃，真懂事。佩姨，师傅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2: 想长安。
1: 来，喝一个。
2: 我什么时候能喝到你的喜酒啊？
1: 你呀，这辈子也别想了，你还不走啊你！
3: 小疯子，
1: 我打死你！
2: 我得
1: 打死你！佩姨，人不能为一件事情困一辈子。

0: 适合。
1: 像疯子，上回叫我师父什么时候？我还真忘
0: 了。别走，不要走。为什么？

0: 是我，为什么你们都丢下我，又只剩我一个人？沧海如梦斗转星移，万事皆有几变，旅途漫漫，老头不能再护着你了，你只能一个人走下去。 知国知心，不以欲情，是否将我的？可别忘了，
1: 不要听你。如果你走了，我再也不听你的话。

我是蔡世成，晚上好。今晚的心情好多。

0: 县主是否记得你曾问过为何进太师局？
1: 当然记得。为何？
0: 为了你。
1: 我？天狗食月了，快进屋躲起来，快
2: 快快，大家快躲起来，
1: 快躲起来，
2: 快点快点，小心点，慢一点。佩姨，不要看了，不然会走霉运一辈子的。走，不要看了，快走，快走。

0: 看月亮没看脚下，教官，咱俩两步脚都拔不起来了。我不能直接把你拉上来，我力气小，拉你的结果就是咱俩一起掉进去。你也不能用蛮力，脚陷在泥里，越用力陷得越深。
1: 那怎么办啊？
0: 现在有两个办法，要么我去喊大人来，可你不能出卖我，不许说我偷跑出来看月亮。要么你听我的，我能救你上来，但你胆子得大一点。
1: 好，我胆子很大的。
0: 那你抓紧，别撒手，身子趴在泥上，身子越平越好。
1: 然后呢？
0: 等一等。

0: 你刚才说你是谁？
1: 哦，太子太傅孝文院之子萧怀瑾，我随我阿姨阿娘同来。
0: 哦，
1: 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我可以帮你。
0: 不是说天狗食月会给人带来厄运吗？我怎么看不到？
1: 别人都因为害怕躲起来不看月亮，而你偷偷溜出来就是为了这个呀？
0: 你不是也因为这个？
1: 是，但是我不是因为什么厄运，我喜欢观察月亮和星星的变化。
0: 你知道很多星星吗？
1: 嗯，我知道100多颗星星，山筏、北斗、五诸侯、天枢、天璇，还有……
0: 那你知道荧惑守星吗？
1: 哦，就是荧惑星进入新秀的意思。
0: 为什么父亲母亲提到这个就忧心忡忡？
1: 有些天象可以预示人间之事。
0: 那你知道荧惑守星预示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为什么天上星星的变化会让地上的人这么害怕？月亮被吃掉又被吐出来，为什么会给人带来厄运？
1: 我没想过这些问题。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佩仪，李佩仪。
1: 你是端王的女儿？荧惑守心对你来说很重要吗？那我帮你去查，查到了告诉你。
0: 月亮快要出来了，再不回去就要被发现了。

0: 你就因为这个进了太史局？我回家后问了母亲，母亲说，只有进了太史局，才能学习心想，普通人不能妄议。
1: 可进了太史局，只有每年上元节休沐时，才能与家人相见。
0: 当时没想这么多，我原本以为。

0: 我们都知道，火手心的寓意，也发现了你父母为何游行。荧惑犯心，战不胜。火手心，大人议政，主去其功。15年前，有人用此星象暗指我的父亲。
1: 太傻了，就因为我的一个问题，害了你整整15年。可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你后悔吗？我从来都不会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而后悔，而且我是真的很想回答出你的每一个问题。
0: 天晚了，我要回去。佩仪，今天是你生辰，
2: 我知道。
0: 每年今天，我都会格外痛恨自己，为何是我独自活在这个世上？
2: 如今老鬼头也因此逝而死，活下来的人还是我。你活在这个世上，是因为你，才是那个能为他们寻得公道、沉冤昭雪的人。而且，你并非是一个人。这件事还没有结束，他们迟早还会找上我，甚至找上你。我不想再让。
1: 想再让我身边之人受我牵连，裴爷，你只需要明白我的心意，但不要把它当作负担。而我不会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而后悔。
0: 那是什么？是
1: 漆灰，极为罕见。我查过隶书，又有赤气如虹，自华之基，正是你出生那日的天象。
0: 谢谢你，你回答出了我的每个问题。

这里的地方不错，就算有人想偷听，也听不清楚。铁匣阿哥为人可靠，县主大可放心。这街面上的、鬼市里的、医馆药铺，我全都查了个遍，的确有人在寻找一只眼睛的药。奇尼、甘草、解毒、金银花和决明子，则是未明。

0: 这些药方虽有不同，但最要紧的是这四位。我猜这上面病人的名字，要么是假的，要么就都是幌子。县主推断的不错，我去查过，这人是确有其一人，但药并非他们所用。但至于用药的人究竟是谁，实在是无从查起了。料到了。 眼睛上沾染了老鬼头吐出来的毒血，不会让他那么痛快。这眼睛受伤，又比别处特征太过明显，难怪会如此低调谨慎。
1: 那人中毒已有月余，老鬼头那味毒药会让他吃尽苦头，不会死，但也会活得很痛苦。
0: 老毒用的是什么毒？
1: 老鬼头的毒太多，我也不清楚。
0: 只能根据他们寻求的药方倒推试试。老鬼头很可能认出了那个人。真的？他可留下了什么线索？
1: 师傅当时与他过了几招，看师傅的反应，应该对那人并不陌生。那人察觉之后，便下了杀手。难道是朝中之人？身份恐怕还不定。
2: 若真是朝中之人，倒也不难查，一个一个查，就算是失手，也总能找到那只毒烟虫。
3: 他们连内司伯都敢，县主你可千万要小心。
1: 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要是你，一定保护好自己。
3: 接下来要怎么做？这是要治眼睛还是要解毒啊？
1: 这太医署若说是治眼病呢，刘医生最为擅长。若是解毒呢，现在就算是找对人了。帮我留意一个左眼中毒的人，
3: 朝中之人。
1: 是。
3: 怪了，朝中之人中毒，为什么不来找我？
1: 此人十分谨慎，恐怕还没有来过太医署。事发已有月余，之前他一直借别人的身份在坊间求医问药，人未治愈。
3: 就算来求助太医署，也一定不会亲自来，更不会以医治眼睛为由。犯人，
1: 仇人。
3: 那此人中的是何种毒药？不清楚，不过毒发很快，会使人手脚麻痹、呼吸困难、呕血。
1: 药方中有其你和甘草，多半是为了对治红毒回。
3: 呕血的症状应该是其他毒物所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查到。
1: 那就麻烦你。不是说默认是送我的毒一份吗？做了这么多，又想讨谁欢心？
3: 哎呀，这些凡品哪能与为县主定制的相比呢？
1: 确实粗糙一些。
3: 县主若是知道我做什么，就不会怪我了。太医署新来了几个女学生，刘玉成说我的木人做的精巧，让我带他们入门。这些木人啊，都是为了教学用的。
1: 恭喜赵一正为人师了。

0: 郎君一路追随，有何贵干？跟我走！敢问郎君姓名？
1: 将死之人知道这么多又有何用？
0: 自然是冤有头，债有主，死后抛向阎罗深渊。哼！
1: 人世间尚武共道，你还指望着阴间？ 我知道你不会武功，跟我走，别想耍心思。
0: 想带我走怕是没那么容易。我是有救兵的。
2: 少兄，
1: 他没我快，
0: 是你快不过他。

0: 佩仪，你没事吧？哎，我受伤了。伤哪儿了？那人应该还没走远。
1: 雨大了，不要追了。可他要杀你。他并非想要杀我，他只是威胁我随他离开。此番不成，一定还有下次，下次再抓他也来得及。天冷了，别着凉了。
2: 可看清凶手样貌了。
3: 那人中等身材，头戴斗笠，有意遮掩面容。我看到了他的眼睛，浓眉细眼，眼角有疤。我看到那人手指黑粗皲裂，骨节突出，但不像是专做打手的。平时里做粗重活多些。
2: 这刀粗笨，也非好钢材。刀柄上有锈迹，应该用的不多。不过也难保凶手为了掩盖身份，故意找了一把旧刀。
3: 太史城最近可有得罪什么人？太史局人事和谐，心向义无逆反。就算我得罪了人而不自知，也不至于遭人怨恨刀兵相见。莫非是银面具的手下？
1: 那人虽会功夫，但身手一般，根本不是县主的对手。先前银面具手下的招式凌厉凶狠，与此人大不相同。
3: 那人身手固然在我之下。
1: 但我同他交手之时，能感觉到他并未使出全部功力，
2: 只是一位抵挡，想要脱身。究竟是什么人，竟然冲着太史城去了？现在线索还少，
1: 那人行凶时连我的身份都没有确认，未必是冲我来的。下次结论为时尚早。或许。
2: 那人看到县主意识到自己认错人了，也就无需担忧了。
1: 那人既埋伏在太史局外，目标自然是太史城。所以
2: 若他再来，就必定会留下痕迹。以县主的本事，哪怕不能生擒，也一定能查明他的来头。太史城说的是，我这就去找人画出画像，寻找凶嫌。
1: 画像？
2: 时辰不早了。 太史城明日还有公事，这点小事就不用麻烦你了。
1: 也好，那就麻烦五人，我先告辞了。

0: 这几日先不要回家了，就住那一局吧。他今晚不会再来了。你又知道了，如此能掐会算，怎么没有算到今夜有人要来杀你啊？至少我算到，你会来救我。还在嘴硬。我有师祖罗盘护身，就算今晚你没有出现，我也能保住这条命的。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时机差了分毫，我真的只能替你收尸了。
0: 夜路难走，今晚恐怕要麻烦县主收留了。

0: 休息吧。生气了？今晚是我考虑欠妥，不过你最近在查银面具的身份，郑愁没有线索，
1: 若能以我为饵引那人出来，说不定能扭转局势。我躲得了一时，但我不能一直藏身于此。就算你我都不在乎那些风言风语，我也不想平添了旁人的谈资。

0: 罢了，既然你非要当这个儿，天一亮便回去。
1: 女顾兄会护我周全吧？
0: 不会让你那么容易死的。
1: 佩姨，今晚你为何会去太师局？
0: 下雨了，给你送伞。

0: 蜈蚣、尘沙、芒草。赵医正，本县主请你帮忙配药，你这开的是什么十全剧毒的药方？
1: 县主只知其一，却不知道这些毒药只要控制好药量和配伍，便能以毒止毒，以毒攻毒，以毒化毒。
0: 我只怕你这药方药效太好，对方用了一次便能痊愈，我还怎么拿它做饵？
1: 好办，药量减半，但要外加一味马齿苋，初次用药即可有解毒之效。马齿苋会令肌肤瘙痒，若想继续治疗，便要靠我施针来减。我不仅能将大鱼钓上钩，还能将它带到县主面前。哦，你等一下。县主拿去用。
0: 这是什么？
1: 将它涂到眼下，一刻钟之后擦洗掉，便可让你眼下青黑消失，谁也看不出来你昨晚没睡好。
2: 这可是我刚为各宫院娘子们研制的膏方，还没想好叫什么名字。你别嫌弃它丑啊，这是以毒攻毒，
0: 以黑去黑。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把药散出去，但药方万不可透露。
3: 县主所说，尽量都明白。我无以为报，能为他做的只有这些了。
0: 务必谨慎行踪，此番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3: 多谢县主挂心。

0: 县主竟然连机关之术都懂。
1: 小时候看墨经，没少在老鬼头身上试。这些机关我都已准备妥当。太史丞出门前将机关设好，回来时若看到有被触动的痕迹，就不要再进来了。

0: 这么多机关，人还没抓住，我倒先成龙峰猎物了。
1: 太史丞过目不忘，知道你一定能避开的，你就安心坐饵，剩下的交给我和顾四侄。
0: 看来县主还是担心我为机关所伤。
1: 不担心啊，我画着玩的。
0: 把我的住处画得如此精细，我在县主面前可是半分秘密也没有了。
1: 太史丞肯袒露出来的也算不上秘密，这段时间就劳烦顾兄了。太史丞豁出去现身，你可不能有半点差池。
2: 县主放心，若那人敢再来，我定活捉了他，让县主好好审审。
1: 必要时捉不到活的也可以。
2: 明白。县主，我再去外面检查一下。
1: 我知太史丞不爱弄刀枪，我找人特地给你做了这个，不用太大力气，扣动这里就可以将弩射出。你别嫌我草木皆兵。
0: 怎么会？万一顾兄百密一疏，我就靠他了。

0: 郡主，锦娘送出去的药也回信了。这么快就能找到那人了？在哪见面？对方只说明日相见，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要在见面前半个时辰才会告知。如此谨慎，看来多半是那个尹面具。信主，我替赵义正去吧，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也能应对。绝对不行，时针岂能是儿戏？若把人扎死了，坏的是我的名声。
1: 我担心的是你的性命。你既然担心你的名声，
0: 我也担心你啊。他既如此谨慎，若发现你并非真正的医者，岂不是一下就露了马脚？
2: 学位我也懂的，如何施针你教我便是。嗯，
0: 娘子太小瞧医者了，能拿起这针治病救人，不比你们习武轻松。没有个三年五载的学习是不可以乱来的。
2: 此人如此谨慎。
3: 也必然会设法试探我们，
4: 做戏就要做到真，让他卸下防备，才能确保万无一失。那我扮作药童陪在赵义正身边总可以吧？我是怕试探不出那人身份，他反倒深陷险境，得不偿失啊。
3: 难，对方恐怕只让赵义正一人前去。
4: 五人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那人实在凶残，不可掉以轻心。
0: 我们会在附近保护赵义正的安全，那人右手手背有一道疤，此次只是试探，你只需要在施针时记住对方的长相和特征便可，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尽快抽身离开，千万不要有多余的举动。嗯，放心吧，他既是眼睛受伤，就不可能再以面具示人，我一定将他看仔细。嗯，县主，你是否有金丝软甲之类的？
2: 防身的贴身护具，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3: 佩仪，
2: 对方一定会担心是你在用解药引他现身，所以明日恐怕会有人盯着你的行踪。
3: 会有分寸，明日不会动用内业局的人，只有五人和顾兄身穿便衣前去，等我甩掉跟踪我的人再找他们会合。
4: 所以明日我们返回之前，你就待在那夜局，不要独自回家。我同你们一起去。
3: 你去了，我会分神。
4: 我就是为让你安心，我就在附近，不会轻举妄动。起风了，县主随我来。

0: 此为香风木屋，屋口闲花，花悬亦可食风。冬季将至，风来屋至，关屋便可知冷暖，以便添衣。先生送我首弩，我自然要礼尚往来。
1: 那便多谢太师丞好意了。

0: 来了，
1: 是吧？几位？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轻雾风鸣》。
1: 那人身材高大，右手手背有一道疤。
2: 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放开我！
1: 放开他！
3: 果然是你在找我。
1: 你欠我师父一条命，不找你怎么讨回来？
3: 我要你当着段王和王妃的牌位，说清楚你当年犯下的罪。
4: 段王并非我所害。
2: 上花季，
5: 别过来！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让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让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3: 逐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
10: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6: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0: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4: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0: 前路步履不停，
14: 故事精彩继续。
10: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5: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

0: 梦想起航，
1: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2: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0: 一句句情真意切，
3: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4: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0: 一幕幕暖意融融，
5: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6: 我们永远不分开。
0: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法兰西？去那儿干嘛？
1: 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
0: 你还没干够这个行当。
1: 那不是行当，那是我的事业。
0: 你的事业应该在这儿。
1: 只要国势危亡，政治黑暗，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现状没有改变，我就不会放弃。
0: 这么多年，你付出了这么多，家家回不去，亲人亲人见不到，你九死一生啊！啊，你为了什么？国家依然这么弱，社会依然这么乱，你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1: 这次不一样了。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我最尊敬的几位朋友，在法兰西成立了旅游中国少年共产党，我要去加入他们。我相信，这一次我们找到了真正的救国良方。
0: 陆道弟，还是不肯回家是吧？
1: 家里有你，已经足够。国家富强，百姓安康，我就回家，专心辅佐大哥，伺候娘亲。
0: 说说吧，去法兰西需要多少钱？
1: 谢谢大哥，我自己还有一点积蓄，而且我们这次留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尽劳动者之志士，所以不需要钱了。
0: 大哥的话不听，大哥的钱也不用了。
1: 大哥，你为我做的已经太多太多了。
0: 你说这些干

0: 这拿你没办法。走吧，赶紧跟我回家。
1: 娘6年没见你了。

0: 老爷，大顺儿，娘想你们了。那不争气的二儿子，把药铺都给弄没了。你说我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老爷，
1: 娘，早点睡吧。
2: 哪儿睡得着啊？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1: 今儿怎么过，这以后也怎么过呗。
0: 话是这么说呀，这北京的药铺都没了。
1: 那华顺药铺不还在吗？您就别担心了。这以后呀，只要有我和轩轩的，就少不了您的。
0: 老大家的以后那可就真是要靠着你了。
1: 哎，快起来吧。啊。
0: 哎，老大家的，有个事儿啊，还得跟你说。
1: 您说吧。
0: 这二顺回来了，这不能老这么在家待着呀，总得做事儿干活。
3: 要不你在华顺药铺你给他找个差事。
0: 这孩子没什么心眼儿，除了让人骗就让人欺负。他要能跟着你，娘心里也踏实。
1: 娘，绝不可能。
0: 他可是大顺的亲弟弟，他现在这样你看得下去吗？他说话怎么说来的？长嫂如母啊。
1: 从他霸占陈记药铺那天开始，我和他陈二顺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0: 这孩子干的事儿，我跟你说，他就是过分。我想起一回我就气，我就恨不得给他俩耳光子。这事儿都过去了，咱们毕竟还是一家人呐。
1: 娘，因为跟大顺的缘分，我跟您是一家人，但我跟陈二顺不是。
0: 听娘一句劝，得饶人处且饶人。
1: 您是他亲娘，您愿意饶他是您的事儿，我不是他娘，我不饶，我绝不饶。
0: 二顺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除了一身的病，你可怜可怜他呀。
1: 他一身病是我做出来的吗？我为什么要可怜呢？在我这儿他一点都不可怜，他只有可恨。娘，
0: 老大家的，你听我说，我没说完呢。你来我陈家，我可没求过你什么事儿，这回就当我求你，你帮一回二顺啊。
1: 娘，我告诉你，什么事儿在我这儿都可以商量，唯独这件事儿不行。而且以后这事儿您绝对不能再给我提，知道吗？没事我就走了啊。
0: 老大家的，就算是二顺不成，送表弟总成吧？你不能自己家人你一个都不用啊，这要让外人知道了，人家以为你存心你跟我生分。
1: 但是娘，我也跟您说啊，这药铺里头现在有管账的了，宋表弟他来也行，但他只能当个伙计，行吗？
0: 行啊，行
1: 行啊。啊，那行我就回去了啊。

0: 扎贵。
1: 对。
0: 那不是伙计吗？少华，你哥楚少忠以前可是池春堂的老板，你现在让我当扎贵。
1: 我觉得扎贵挺合适的。
0: 不合适。你要叫我来的话，我就只能当掌柜的。
1: 这掌柜有小王了。
0: 那不是外人吗？啊，你宁愿让外人当掌柜的，都不让亲哥哥当。
1: 哥，这可是两回事啊。
0: 那就对不起了。另请高明。
1: 扎柜也很重要啊。
0: 我丢不起那人。哎，你不让我当掌柜的也行，借我100大洋。
1: 100大洋？
0: 嗯。
1: 你要做什么用啊？
0: 我看中了一桩买卖，本钱还差100大洋。
1: 什么生意啊？
0: 这你就别管了，反正肯定挣钱，挣了钱呢就还给你。
1: 那你不说我也不能借啊。
0: 告诉你也无妨，我打算和王老板一起去河南贩木头。
1: 哪个王老板？
0: 就是东村何家老大的朋友的朋友。
1: 木材生意你懂吗？
0: 跟着跑一趟不就什么都懂了吗？
1: 大哥，这钱我还是不能借给你。
0: 少华，啊，这样也不行，是那样也不行，你消遣你哥呢？
1: 哎，不是，我是觉得这生意啊，听上去他就不太牢靠。
0: 怎么不牢靠了？我明白了，自从我把池春堂给卖了以后，在你心里面我就成了个不牢靠的人了，对吗？
1: 哎，大哥不是这样。大哥，
2: 娘，
3: 你嫂子那个饭呢？
2: 已经留好了。
3: 顺儿呢？
2: 还在睡觉呢。
3: 都什么时辰了，还在那睡觉？顺儿，二顺儿啊！
4: 太阳都晒屁股了，
3: 二顺儿。
5: 那喊什么又不聋？
4: 真是。哎，筷子给他。
2: 给
4: 轩轩那碗呢？
2: 马上。
5: 没肉啊。
4: 大晌午的吃什么肉
2: 啊？来，你干嘛去？
5: 太素了，咽不下去。
3: 还有肉吗？
2: 还有一碗，留着晚上吃的。
3: 你给他拿来。
2: 哦，
3: 来轩轩吃。哎呀，快坐下吃饭。
5: 娘，给我拿5块钱呗。
4: 要钱干嘛呀？
5: 我晚上请朋友吃饭，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生意可做。
4: 就你还做生意？哎，
5: 我不做生意怎么东山再起啊？
4: 没钱。
5: 你那小木箱里不还有吗？
4: 那钱不能给你。哎
5: 呀，娘，就5块钱，多了我也不要，就5块大洋行吗？
4: 顺儿，你给我听好了啊，我供你吃供你喝供你住，你怎么都行，唯独要钱没有。
5: 哎呦喂，我的娘哎，娘，我知道你疼我，你对我最好了，娘。
4: 再给你俩耳刮子，都对。
5: 娘，我那些朋友都是做大生意的，人家只要愿意拉我一把，我就能再站起来。你相信我，我对天发誓。
4: 娘也发誓，我多一分钱都不能给你了，一分钱都没有。你先吃饭。
5: 你真不给啊？
4: 不给，
3: 你饭吃了。
5: 这饭我不吃了，我饿死我自己行吗？
3: 你。

0: 你不是一睁眼呢？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我的肉啊！哎呀，我的马儿啊！
1: 来，小处，你多吃点儿。
2: 哎，
1: 过两天又要走了，出了门可没这么多好吃的了。哎，
2: 小叔，你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1: 去法兰西。
3: 法兰西是哪儿啊？欧洲。哦，那什么时候走？我定了下月初三的船票。
1: 这不没几天了吗？哎呀，你这才回来几天呀，又要走，好不容易一家人聚齐了，又要分开。你不知道，你大哥，
3: 好男儿志在四方，说那些婆婆妈妈的干什么？
1: 娘，
3: 这杯酒我敬您，谢谢您能理解我。来，小初，娘还有一句话对你说。
1: 你说，
3: 我记得有一句古话：魂牵梦绕慈母心。你一个人在外面，千万千万要保护好自己。
1: 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娘是真活不了了。娘，您放心，我一定珍惜自己的生命。嗯。
4: 大哥，大嫂，这杯酒我敬你们。谢谢你们在我不在的时候替我尽孝。好，那我也谢谢你。
1: 谢谢你替我爱国，
3: 小叔，此去法兰西，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1: 哎，
3: 快坐，吃吧吃吧啊！快，大家都吃，都吃点啊！
1: 哎，
3: 小叔，快尝尝这卤煮鸡，专门从齐州带回来的，外面可是吃不到的。
1: 哎，现在这齐州还是那么热闹吗？
3: 比从前更热闹了。哦，
1: 那永顺河的戏班子还在唱吗？哎，早搬走了。现在那地方开了家药铺。
3: 药铺？说起那家药铺，娘，你还记得前几年时兴的玉蓉粉吗？
1: 记得呀。
3: 那药铺就是当年卖玉蓉粉的陈家大少奶奶开的。
1: 哟，他们一家不是都在北京做生意吗？
5: 听说他男人死了，他就回齐州开药铺去了。这个女人可真能干呐！是啊，是池春堂楚家的女儿。慢点吃。双喜，
6: 哎，
5: 以后半夜警醒一点啊，别客人敲了半天门都不带开的。
6: 您放心吧，大少奶奶。
5: 走了啊！
6: 好嘞。
1: 他什么时候走的？
7: 天还没亮就走了，说是去齐州看看老朋友。对，还留了一封信。嗯。

这个下厨。是，是你。是我。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到。啊。我。

0: 听说你的事了，你还好吗？那边有我的药铺，我做生意了。你终于做到了，还得谢谢你曾经对我的鼓励。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呢？把生意做好吧，多多挣钱，把我的女儿萱萱养育成才，照顾好大顺的娘。那就好。你呢？还好吧？ 一如既往。那你之后怎么打算？我过几天就要去法兰西了。祝你一路顺风。
1: 天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我女儿还在等着我。
0: 好。

0: 走，我们去祈福。
1: 哎，女人是不能走正门的。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男尊女卑那一套，跟我来。
1: 去哪儿啊？

0: 原来从药王庙的正门走进来是这种感觉。啊，谢谢你。
1: 不用谢我，现在是民国了，就应该男女平等。
0: 男女平等？
1: 对啊，所有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都可以做，所有男人有的权利女人也应该同样享受。
0: 我要开药铺，所以就是说我也可以开药铺，可以做生意，可以重振我们家的迟春堂，对吗？
1: 当然可以。
0: 那也就是说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夏元了。
1: 夏元不算什么，在齐州可能夏元数一数二，但如果你走出齐州，走出中国，如果你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你就会发现夏元其实什么都不算。
0: 外面的世界？
1: 少华，以你的聪明和胆识，只要你愿意走出去，一定能做大事。
0: 嗯，那我也能做大事。
1: 我还有点事情得先走了。
0: 哎，那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吗？
1: 能。

0: 老二家的跟着，快点。
1: 奶奶，
2: 娟，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那个字帖临摹完。
1: 你今天的任务是拿下那个浙江客商。
3: 哎，萱萱真棒，走了，娘我走了。哎，
4: 宋平，饭呢？
3: 你在等我？
5: 昨天半夜我就在这里等着了。我回齐州也是为你。
3: 什么事啊？
5: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法兰西吗？这六年来我一直带着这个哨子，也一直没有忘记你。
3: 小楚，你
5: 如果陈大春还在世，我绝不打扰，但现在陈大春已经不在了，我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六年前你说今生到此为止，我尊重你的选择。六年后的今天，我想说的是，今生让我们重新开始吧。韶华，跟我走。
3: 夏初，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楚韶华了。
5: 在我眼里，你永远都是从前那个楚韶华。
3: 我嫁过人，还生了孩子。
5: 不管你嫁过多少次，生过多少个孩子，你就是你，我想要的你。
3: 夏初，你大哥是夏元，你是枫桥夏家的二公子，而我呢，我是陈大顺的未亡人，娘家落魄的寡妇，五岁孩子的母亲，你我之间是不可能的。
5: 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你是谁的寡妇，谁的母亲，你娘家怎样，我唯一在乎的一件事就是你。
3: 为什么是我？
5: 因为我们是同类，在我牵着你的手穿过那扇女人进入的大门的那一刻，我们是同类这件事情就已经刻在骨子里了。
3: 我们是同类，但是我们有不一样的牵绊。
5: 你我现在都是单身，
3: 我还有别的哥舍不下的。
5: 是女儿吗？我们当然要带她一起去。
3: 不止。
5: 还有什么？
6: 彪嫂，彪嫂，彪嫂，大事不好了，要不出事了。
3: 啊！
7: 都给评评理呀、我答应从外嚷嚷头疼，现在这划船又不能要去造成
6: 这样。大嫂，这种话不能乱说啊，具体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哎，
8: 大家快来看看。华顺药铺卖假药啊！
6: 哎，你可别乱说啊，这没有的事儿。
9: 话不能乱说啊，这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如果是我们华顺的事情，我们负责；如果不是，我们也不能白受冤枉。
8: 哎，大家都来看看啊，华顺药铺卖假药了！
9: 哎，大少奶奶，
3: 怎么回事？
9: 今天一开门就这样了，非说是他们要吃的，我说我要检查，他不让；我说给他请大夫，他也不让，他就在这闹。
7: 你们想检查是吧？你们还打人？
9: 别动手啊！动手！动手！
8: 哎，打人了！打人！
9: 大少。
3: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7: 我想怎么样？这人在这躺着的呀，你看不见吗？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必须赔我一万个大洋，少一个字都不行。
9: 哎，怎么可能？不需要啊！
8: 不赔，我们就砸了你们的药铺。哎，你们想干嘛？哎哎哎哎

你们谁敢砸药铺，我今天就跟谁拼命！

0: 这是什么？
1: 这得就是他解决了。那你这就认了吧。做错了当然要认，不过你也不用着急。我看你男人现在症状挺严重的，咱们救人要紧。我这儿呢有特效药，一旦服下，他的病立马痊愈。小王，
2: 麻烦你去取五钱五毒草过来。五毒草？
1: 快去。
2: 哎，你有没有搞错呀？
1: 五毒草可是剧毒啊，寻常人只要服下一钱，就得立刻毙命啊！
2: 是啊，
3: 这位大哥，你有所不知，正常人沾上五毒草，那确实是要丢了性命，但是这吃混了药的人服下五毒草却能救命，这就是所谓的以毒攻毒。
1: 大少奶奶，
2: 这……
3: 哎，等等，你当着大家伙面说清楚啊，这我男人要是吃了你的药。
1: 当着好不了，你怎么说呀？他如果吃了好不了，我以命抵命。这份他吃，如果有什么意外，这份我吃。
3: 算了算了，
1: 不能算了，救人要紧。小王，把人按住。
3: 哎哎哎哎，我不治了，不治了，哎，不用治了，我没事了。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3: 我们
1: 来。
4: 再来两个人，把腿给按住。哎，你们别！
5: 帮忙！哎，帮忙！按住腿！
3: 张嘴！
5: 嘴张开！
1: 张开！
5: 不好了！我好了！真的好了！真好了！啥事没有？走走走！
4: 快！
1: 小王，把这收好了，别让人误服了。
5: 哎，
1: 柱子，
5: 哎，
1: 把这都收拾好。
5: 好嘞。
1: 小宋，
5: 小宋。
6: 那点茶水过来，好。刚才大家看了半天热闹，都口渴了。小江，
1: 哎，跟受到惊扰的客人们说，今天我们的药价全部九折。
6: 好。
1: 让你牵绊的除了女儿，还有这一番事业吧。夏先生，您跟我进来吧。
6: 好了好了，大伙都散了吧，散了吧。各位乡亲，我们大少奶奶为了感谢你们，今天九折。疼。你怕疼，还帮我挡了一下。更怕你疼。少华，其实一切都不是问题。
1: 什么不是问题？
6: 你喜欢做生意。 那你更应该跟我去法兰西。那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商学院，你可以在那里学法律、学会计，还有管理、营销、市场。待你学成之后，你可以把生意做到全世界去。我相信去了法兰西之后，你的眼界可以打得更开，生意可以做得更大。
7: 柱子。
6: 哎，大少奶奶，送夏先生出去。夏先生，请。少华，要做就做大生意，实业兴邦，那也是国之大事。
8: 夏初回来了，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夏老板都没跟您说？哦，你先明白，这个夏初为什么要拦着咱们的人呢？
9: 这我哪知道啊！今天在现场，要不是他死乞白咧的护着那寡妇，我肯定把药铺砸得稀巴烂。这就奇怪了，说这个夏初。 他不是对药材生意不感兴趣吗？你像前些年，那个夏老板苦口婆心的催夏初回来，夏初是一心搞革命，就是不回家。
8: 兴许是改主意了呗。那搞革命能有搞钱说法？
9: 那是搞钱当然舒服啊。你先坐。

0: 你说，夏叔这次回来，是真的要帮他哥哥谈生意？哦，我明白了。你想啊，朱宽，这哥俩谁对那个小寡妇感兴趣？他们现在已经把小寡妇当成自己人了，所以夏叔才会玩命的挺那个小寡妇，对不对？
1: 难道是要用那寡妇取代你？
2: 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卸磨杀驴。
1: 那要真这样的话，那咱就不干了。
2: 呸！怎么不干？我现在只要一走，夏老板一定得查账。这些年咱们搞钱的那些事儿，这能查吗？
1: 账啊！
2: 咱们太难了。这事如果传出去，这个齐州城，谁敢用咱们呢？
1: 那怎么办？
2: 怎么办？他不仁我不义，我就给他来个釜底抽薪。他不是指望那个小寡妇吗？我呢，就让那个小寡妇突然消失，他手里没了抓手，他不还得用我吗？
1: 对，有道理。
3: 来来来，一不要你忧来，二不要你愁，三不要你传错了小妹妹的话都。
1: 梁老板，
3: 小妹妹呀，
4: 梁老板，
5: 挺有雅兴啊，连吃带喝的，还唱着小曲儿。走吧，走吧。你们三个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一宿吧，啊！明儿我安排车送你们回山西。
6: 谢谢梁管事。
5: 少喝点酒，明儿还得干活呢。
4: 不多不多，就解解乏。你慢着。
7: 哎，今儿去华春要不闹事儿，反而落了个没趣的，就是你呢。
6: 哎，别提了，就为这事儿。梁管事把我们几个狠狠地臭骂了一顿。
3: 你们去华顺药铺闹事儿
6: 啊，
3: 简直是不知死活。
8: 不是，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3: 哼，连土匪二秃子当年都栽在了陈家大少奶奶的手下，就你们呢，不是他对手。
7: 哟，掌柜的来了。
9: 哎，
7: 哟，轩小姐也来了。
9: 叫关大夫。
10: 关大夫。
7: 哎，
9: 他昨晚受了风，我就说今天带他来，请您看看。
7: 好，轩小姐，来坐这儿。哎，来把手放上。哎，我给你看看啊。
9: 轩轩，听关大夫的话，好不好？
10: 好的。
7: 哎，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好。
11: 王大哥，
7: 嗯。
11: 谢家老爷和许家少奶奶的药都煎好了。
7: 嗯，好嘞。
12: 柱子，
13: 哎，
12: 送药。
13: 镇北张家和枫桥李家的药我还没送完呢。
11: 要不你，我这炉上还有八副药没煎呢，这药现在离不开人啊。
9: 这药我去送吧。
11: 哦哦，
14: 大少奶奶您辛苦。
9: 是谢家老爷。
14: 哦，跟许家少奶奶。
9: 好。

0: 你来了。
1: 来，这药啊，一定要趁热喝啊。
0: 有劳了，大少奶奶。
1: 应该的。
2: 大少奶奶，
1: 哎，
3: 拿好，去抓药吧。
4: 谢谢大夫。
3: 啊，
1: 关大夫，萱萱呢？
3: 啊，掌柜的。
1: 哎，
3: 萱萱在后院呢。
1: 嗯，
3: 萱萱呢，没什么大碍，就是感染了风寒。
1: 嗯，
3: 我给她开了两副药，吃完就应该没事了。不过这两。

0: 天啊，需要注意，千万别再喝风着凉了。
1: 好，谢谢您啊，关大夫。
2: When I wake, it's sweet to find I've been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3: 好棒啊，萱萱！
4: 娘，我会唱英文歌了。
1: 你唱得真好。
4: 我还会说英语呢。
1: 是吗
4: ？Come 是过来 ，Go 是走。
3: Yes.
4: Yes.是是的
3: ，no,
4: no 是不是？
3: 还有呢
4: ？Mommy, I love you。妈妈，我爱你。夏叔叔还送了我这个，这是地球，我们就住在地球上。这是月亮，月亮围绕着地球转。这是太阳，地球带着月亮围绕着太阳转，地球还有好多小伙伴呢。
1: 这些都是你画的？
3: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看到过一本讲天文的儿童画册，特别长见识，就凭着记忆画了一本给萱萱。
1: 画得真好。
3: 我发现我们萱萱真的特别聪明，不管是什么跟萱萱讲一遍，萱萱就全记住了，是不是？
1: 是，她九九表都已经背下来了，还学会了很多字。
3: 但我觉得这些还不够，萱萱应该接受更系统的教育。
1: 系统的教育是
3: 少华，我们带着萱萱一起去法兰西吧，让她从小接触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感受更多元的文明，领略更开阔的世界。少华，你跟萱萱都不应该被局限在华顺药铺，被局限在齐州。你跟萱萱都值得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1: 萱，你想去法兰西吗？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那三天之后，咱们两路口见。
2: 不见不散。
3: 不是这几年二兔子兄弟在找一对小夫妻吗？男的死了，女的还活着。
4: 话我会带到的。
5: 你不能走，药铺也不能交给外人。
6: 唯有这样，您往后的生计才有保障。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休想迈出陈家这门。
7: 咱们只有四成，
8: 连陈大顺都死了，凭什么分了咱们的股份呢？
7: 得要回来。

0: 劝，你想去法兰西吗？
1: 想。

0: 可以把刚才那个英文歌再给娘唱一遍吗？
1: 可以。
2: My childhood.
0: 就送到这儿吧。
3: 好，我这就回北京，给你和萱萱办手续。订火车票、订船票，可能需要三天的时间。
0: 我也得需要一些时间去安顿家里人，还有大顺的娘。
3: 办好所有的事情，我就回来接你们。
0: 轩，跟夏叔叔说再见。
1: 哦黑吧。
4: 哦黑吧。
0: 嗯。
3: 这是我跟轩轩的秘密。
0: 那三天之后，咱们两路口见。
3: 不见不散。
0: 等我，
3: 等你。
1: 娘，听我吹。
5: 别胡说，不会吧？

0: 这店铺里的伙计都撞见好几回了，还不会呢。
1: 真的？
0: 嗯。
1: 老大家的亲口跟我说的，说以后也不打算改嫁，就一心一意的把萱萱给带大了，好好过日子。
0: 姐，这话是死的，这人心可是活的。
1: 那他们都合伙一块骗我？不能够，不会骗我，不会的。
0: 姐，就你们老大家那心思，你根本就玩不过啊。嗯，姐，你听我的，你一定要早拿主意，听见没有？
1: 我能有什么主意呀？
2: 嫂子，
3: 哎，
2: 你们回来了。
3: 嗯。
4: Mother, bring me up home, dear old home.
2: 叽里咕噜的唱着什么呢？
5: 他唱英文歌呢。
2: 啥叫英文歌呀？
6: 奶奶看。
2: 嫂子，我给你打盆热水。
1: 哎，好，慢着慢着。
6: 奶奶看。
1: 哎呦，这书真好看，奶奶看看，奶奶看看，哪来的这书啊？
6: 叔叔给的。
1: 叔叔？哪个叔叔啊？
6: 夏叔叔。
1: 哪个夏叔叔啊？
6: 夏叔叔就是夏叔叔。
5: 谢谢你啊，松平。啊，咋了？
2: 你今天看起来跟平常不大一样。
5: 怎么不一样啊？
2: 今天特别好看。
5: 是吗？
2: 啊，
5: 你看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7: 真白啊。他又去华顺药铺找那个小寡妇去了。
8: 嗯，在里面待了两个时辰，后来两个人一起出来，一路上有说有笑的，一脸笑容，去哪儿不知道啊。
7: 哼，那就是说条件已经谈妥了。
8: 掌柜的，咱们是不是得赶紧动手了？
7: 今年给三手帮的礼物都送过去了，
8: 咱们的货一年都平平安安的，肯定是送过去了。
7: 那跟三手帮联系的那个人还是贝老太婆？
8: 嗯，对，一直是他。
7: 那好，你就跟贝老太婆说，二秃子一直想找的那对年轻小夫妻又来齐州了，让他赶紧动手。如果等人走了，二秃子这一辈子就别再想报仇了。
8: 是，
7: 去吧。
9: 大少奶奶，您找我们呀？
10: 小王、小江，我有件重要的事跟你们说。我决定了把华顺药铺的股份四成分给我婆婆，另外四成呢分给我娘，剩下的两成股份按照资历和职位分别分给你们二位，还有柜上其他的伙计，具体的份额都写在上面了。
11: 我们也有？
10: 对，多亏了你们二位先生还有柜上其他伙计，咱华顺药铺才有这等兴隆啊，所以你们持有股份那是应得的。
11: 谢谢大少奶奶。
9: 谢谢。
10: 另外啊，这份股份契约上我也注明了，华顺药铺呢将来由你们二位共同掌管，虽然我娘和大顺的娘持有股份最多，但是他们二位以及陈楚两家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插手药铺的经营事宜，而且他们也只有分红，股份是绝对不可以转让的。
9: 大少奶奶，你就这么信任我们？
10: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当时聘用二位来华顺药铺做事，对你们的人品心里早就有数了。往后这药铺就给靠二位辛苦的细心维持，这样大顺的娘还有我娘生活上就有所依仗。

0: 还有，不论是你们二位，还是其他持有股份的伙计，如果将来有一天离开华顺药铺，股份也是要收回的。明白，
1: 我相信这对两家人来说也是最好的安排了。哦，还有，这份契约呢，是我亲笔所写，回头咱们还得去安科堂留个底，也不怕将来会有什么风波。
2: 大少奶奶，
0: 哎，
2: 您一定要走吗？这华顺药铺是您一手撑持下来的，您真的舍得扔下吗？我们舍不得您走。
0: 我也舍不得华顺药铺，我也舍不得你们。但是吧，我就怕，如果我不走，我可能也会后悔终生。
2: 大少奶奶，您是做大事的人，那我们哥俩。 就在此祝您跟薛小姐此行一路顺遂，前程远大。
0: 大少奶奶，您放心，我和王大哥一定精诚合作，力争华盛药铺蒸蒸日上，同时一定会善待陈楚两家。那就拜托二位先生。
3: 魏婆婆，守元药庄的人来了。守元药庄老梁给魏老夫人请安了。怎么，又有货要从山边走？希望二秃子照应一下。啊，
4: 这次没有货。这次我是有个消息，想跟二秃子兄弟知会一下。什么消息？不是这几年二秃子兄弟在找一对小夫妻吗？
5: 我也是无意当中得知了他们的下落。在哪儿呢？
6: 男的死了，女的还活着，还在镇上开了一个华顺药铺。好了，
5: 话我会带到的。哎呦，还喂呢？
7: 大哥，娘。
5: 哟，韶华，你怎么有时间来了？
7: 我特意来看你们的。
0: 少忠，妹妹来了，快来说说话。你看，
7: 就当我不在家。哎呦，
0: 娘，坐吧。
7: 想你了。
0: 娘，我这次过来呢，是特意跟你们告别的。
7: 啊？
0: 我要带萱萱啊，出一趟远门，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了。
7: 你说啥？要出远门？
0: 对。
7: 你要去哪儿啊？
0: 法兰西。
7: 法兰西？那不是洋人的地儿吗？
0: 对。
7: 你跑那儿去干嘛呀？你一个人带萱萱去？
0: 还有一个朋友。
7: 什么朋友？靠不靠谱啊？<笑>很靠谱。那盘缠带够了没有？路上安不安全？那洋人的地儿，咱们中国人待得住吗？韶华。 你可千万别被人骗了呀！
0: 哥，你放心吧，我和萱萱此行啊，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哎呀，
7: 行了行了，你就别操心了。韶华从小就能干，肯定没事。娘，可她这次走的也太远了。
0: 是，你说你这日子过得好好的，干嘛非要走啊？我一直都想去外面看看。
7: 这次也正好是个机会，可是你走了，这家里怎么办呢？
0: 就是啊，那你的药铺怎么办？我走了以后呢，华顺药铺这边就交给王先生和江先生来打理。
7: 啊，交给两个外人打理。

0: 哪里？
1: 他们俩是跟我一起创业的元老，不算外人的。
0: 那不算是外人，那也是外人呢。那还不如交给我打理呢，是不是？你是不是信不过我？
1: 大哥，我不是信不过你，是现在华顺药铺他们俩做的正得心应手，贸然换人的话，我很怕影响到华顺药铺的生意。
0: 什么好影响的？
1: 华顺药铺的门道啊，和别的药铺还有点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药铺我开了几十年，不就低买高卖那点事儿吗？
1: 大哥，你就相信我吧，我这么做就有我这么做的道理，而且也是最妥当的。
0: 哼，反正说来说去，你还是信不过我，啊？怕我搞垮你的药铺？
1: 不是，
0: 我不跟你聊了。
1: 哥，
2: 少华，你说你都要走了，你还不把药铺交给你大哥，你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啊？
1: 娘，大哥他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我如果把华顺药铺交给他，那结局就跟池春堂是一样的。
2: 可是
1: 我们就不说这个了，我今儿个来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跟您说，等我走以后，华顺药铺的股份您和大顺他妈各占四成。
2: 那是多少钱呢？
1: 这么说吧，没有天灾人祸的话，华顺药铺一年的红利可以维持这一大家子的生计，就算将来小宝上学什么的那都不成问题了。
2: 嗯，那就好。
1: 哎，但是你们只有分红，不能参与药铺经营，也不能把股份转让。
2: 那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1: 意思就是说，这钱你们就安安稳稳地拿着，未来啊也不用再为钱发愁了。
2: 哦，
1: 好了，娘，我呢要回去了，啊，
2: 哦，
1: 再过两天呀，咱们就一起去安客堂签字画押去，啊，这事就这么定了。
2: 不管怎么样，你自己都要小心。
1: 嗯，放心吧。我走了，娘。
2: 嗯，
1: 您保重。
3: 在哪儿呢？我看。
4: 姐，
3: 找到你了。
4: 我的那个姐啊，你真的是我的亲姐啊，你啊，你还在这吃得下饭呢？你。
5: 报
3: 哦报。
6: 你俩傻是吧？啊，他说什么就什么，为什么你俩不争一下呀？
0: 有什么好争的呀？那整个药铺都是韶华的，他想怎么弄怎么弄呗。
6: 凭什么呀？你是他大哥。
0: 哼，你觉得他心里还有我这个大哥吗？
6: 你就是怂。
7: 娘，你怎么也不帮着点韶中啊？由着你闺女胡来呀、啊？
2: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那韶华不让韶中管这药铺，那至少股份还是咱们家的呀。
7: 四成，咱们只有四成。
2: 韶华说了，就这四成也至少够咱们这一家子生活一辈子了。
7: 娘，不是这个道理，那药铺是楚韶华的，他是老板，那就应该是咱们楚家的，对不对？跟那陈家有什么关系？那陈大顺都死了，凭什么分了咱们的股份呢？
2: 算了算了，这事儿啊就这么着了。
7: 那不行，得要回来。
2: 那要要你去要。
7: 楚少忠，说话。
0: 啊？娘不是说了吗？要要啊，你去要。
7: 怂货你！行，我去就我去，这家没我还真就不行。
6: 这可不敢乱说的，这真的吗？
8: 他其他还说什么了？
9: 我白天从他门口经过，听了一耳朵，就听到这几句。他要走，还要把药铺那股份给王先生和江先生。
6: 这怎么行啊？这个，

0: 哎呦，我的姐呀，我怎么跟你说的？让你早一点拿主意，你不听是不是？现在全没了。
1: 大爷，我还得赶回药铺去，反正该说的我都跟您说了，剩下就看您的了。
0: 我就赶紧回去。
1: 哎，
0: 这我可怎么办呢？
2: 我也没办法啊，现在。
0: 那我。
3: 楚昌华，楚昌华，你怎么这么对你大哥呀？有什么话进去说吧。大少奶奶，
2: 哎，
3: 这谢家老爷赊的账已经收回来了，拢共是103个大洋。您过目。
2: 哦，你先坐会儿。 对了。

0: 嫂子，我对我大哥怎么了？
1: 你说药铺你不给他也就算了啊，好歹股份你给他留一点呀。现在你可倒好，一丁点股份都不给他留，甚至连掌柜都不让他做，你不觉得你这么安排有点过分吗？
0: 那依你所见，我应该怎么安排？
1: 那要我说，就不应该分给陈家。哎呀，妹呀，你想过没有？这个药铺是你一个人苦苦支撑起来的，跟陈家有个半个子的关系吗？
0: 你说的对。不过按照你这说法呢，我这药铺娘家也没帮衬一分一毫，所以也不能分给娘家了。
1: 那你要分，也不能厚此薄彼吧？
0: 陈家和楚家各分四成，那怎么就厚此薄彼了呢？
1: 那还有两成呢？
0: 那两成是我打算给王江二位先生和那些伙计们的。
1: 伙计都能分？凭什么呀？
2: 凭我走了之后，这药铺得全靠人家给照管呀。你一点股份不给人家，人家凭什么卖命呢？哎
1: 呀，妹呀，要我说，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你跟你大哥是亲人，你俩都姓楚，现在你一丁点股份都不给他，都给了外姓人，你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啊，自家人不帮自家人，没这个道理吧？
0: 这自家人给帮自家人，那我有个办法。
1: 你说，
0: 我给把嫂子你摘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看啊，虽然你是嫁给了我大哥，但是你姓周，你不姓楚啊。哎，如果我大哥把你给休了，那我这药铺就能分给我大哥了。这不是你说的吗？这药铺只能留给自家人。
1: 楚朝华，你存心恶心我是吧？
3: 嫌恶心啊？那我还有个法子，我一把火就把这药铺给点了，烧它个干干净净，我看谁还惦记。
1: 行啊，你够狠呐、啊！你
3: 我若不狠，你早把我吃干抹净，连骨头渣都不剩了。周燕，我告诉你，我不是陈家的，也不是楚家的，我是我自己的。你若还想从我这捞点好处，你趁早收起你点贪心。你若是还想百般的算计我，我让你一个子儿都捞不着，信不信？
1: 好，你够狠，我告诉你，你会后悔的。
4: 大少奶奶，
5: 哎，
4: 您甭怪我多嘴啊。

0: 您为什么宁愿把股份给您娘，而不愿给您大哥呢？
1: 我嫂子什么人，你刚才也瞅见了哈。我若是把这股份留给我娘的话，那就一定有我大哥的。要是把股份都留给我大哥，那就没我娘什么事儿了。
2: 阿布布是什么样子的呀？
3: 娘回来了。
2: 娘，嫂子。
4: 哎呀，今天有没有乖乖吃药呀？
5: 我刚才喝了一大碗呢。
4: 这么厉害呀？
5: 那你今天有没有乖乖吃饭？
4: 给萱小姐汇报一下，我今天都是按点吃饭的。
5: 真厉害。
3: 哎，娘，老二家的，带着萱萱去上边上玩去，我跟你嫂子有话说。
4: 哦，来，萱，跟婶婶去啊。
3: 我一会儿就过来啊。哎，娘。
6: 老爷，大顺儿，保佑咱们全家齐齐整整的啊，大伙拢在一块儿呢，日子还好过点，一个也不能少，保佑啊。要是谁想把这个家给拆散了，不要说我不饶他，你们俩在下边也不会让他安生。到大家的，
3: 哎，娘，
6: 当着老爷跟大顺儿，我得问你几句话。
3: 你问吧。
6: 这些日子呀，我听了不少这个闲言碎语，说你在外边有人了。可是你放心，我不相信。我知道你这孩子，你一直是行得端，坐得正。
3: 娘，您在外面听的那些闲言碎语都是真的？
6: 你有脸承认了？
3: 是，我是在外面有人了，而且我打算带着萱萱嫁给他，然后我们一起跟他去国外。
6: 你说什么？你要嫁给他？
3: 嗯，
6: 带着萱萱还要去国外？
3: 娘，其实啊，今天就算您不问我，我也本打算晚上告诉您的。
6: 绝对不行。
3: 娘，这事儿我已经做决定了。
6: 这么做你对得起大顺吗？
3: 我相信大顺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他一定会支持我的想法的。
6: 这么快你就把大顺给忘了？
3: 不，大顺这辈子都不会在我心里被忘记的，但是我这辈子也不能一直活在过去啊。
6: 老大家人，你不能走啊，你不能走，你要走了这个家，这家可怎么办呢？这日子可怎么办呢？怎么过？二顺的这个败家根本靠不住哦。老大家的，你看着老爷跟大顺的面儿，你不能只想你自己呀、啊、你得想娘可怎么活呀、啊、以后啊。
3: 来，娘，您先别急，快坐会儿。娘啊，就这事儿呢你别担心了，其实我一切都安排好了。
7: 那凭啥要分给你娘家呀？那就凭这是我自己挣下的家业呀，我愿意分给谁我就分给谁。再说了，我这不都分给陈家了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分给我自己娘家呢？
6: 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走，药铺也不能交给外人。
7: 娘，您就相信我吧，唯有这样您往后的生计才有保障。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休想迈出陈家这门。
7: 那我也说实话吧，这事儿由不得您不准，我决意要走，谁也拦不住。
6: 陈家由不得你做主。
7: 我不做陈家的主，我做的是我自己的主。
6: 你
7: 娘。

0: 我叫您一声娘，是敬您，也是念在我跟大顺的情分。若是您也看重这份情谊，明事理，那以后再相见，轩轩还叫您奶奶，我还会再叫您一声娘。
1: 你别叫我娘，我没有你这样狠心的儿媳妇。趁您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
0: 大顺对您那么好，他也舍你就外边就糟蹋野男人，你把少妇当个当子。那我又怎么对不起陈家呀？对大顺，我相敬如宾。他走了，我恪守本分。我现在即使要走，为你和为陈家，我也是留下了丰厚的身家。我对得起大顺，我问心无愧，我也对得起陈家。
1: 我仁至义尽，你摸摸你的良心，你问问自己，这陈家是谁救回来的？那不是人应该的吗？啊！没有陈家，能有你今天吗？你攀上高枝了，你翻脸，你被反树，还怪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啊！你以为你外边你有个野爷们，你想快活去？我还没死呢！
0: 你想都别想，随你吧。你赶走我就死给你看。你不会的，你试试，你试试啊！我求求你别走。来，娘，别再闹了。
2: 你不能走，哎，你陈家怎么能出你这么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你不能带着孩子走，奶奶，
1: 你要走你自己走，你不能带着萱萱，这孩子是我姨妈，是姨妈娘带大的，他是我陈家的。
2: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呀？娘，娘，别哭了啊！都没了。
3: 娘，别哭了，再哭坏身子。这不还有我呢吗？你。
4: 二顺儿啊，二顺儿！娘，
5: 你听我说，眼下想要留住嫂子跟萱萱，想要守住药铺，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你说你这又是何苦呢？
4: 我还不是为你。韶华不是给了我们四成股吗？那四成是咱的吗？
5: 在娘手上，不就等于在我们手上吗？
4: 那可不一定。再说了，你不是说？
5: 你看好了一桩买卖，就差一百大洋的股本了吗？这不就有了吗？
4: 那也不能偷妹妹的钱呀！你别偷来偷去的，那叫借。
5: 回头咱赚了钱加倍还给他不就成了？反正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我可干不出来。再说了，万一韶华发现了，她发作起来，你不怕，我可怕。
4: 你怕谁都怕，你就不怕我是吗？怕，我最怕的就是你了。睡觉吧。反正我找到了一个办法，让他发现不了。
2: 娘啊。 这事说到底，他就是缺个男人。
6: 男人，
2: 你想啊，嫂子生得好，可是年纪轻轻的就当了寡妇，他嘴上说着要为大哥守寡，可他的内心绝对是活泛的。但凡有个男人能降住他，他也不至于胡思乱想啊。
6: 你什么意思啊？

0: 这有什么办法呀？哎，
1: 这是唯一能拿住他、拿住药铺的办法。绝对不行啊！
0: 你先别着急啊，等我一得手，他就只能认命，到时候你撵他，他都不会走，从此对我们陈家死心塌地的。
1: 这么做，你对得起你大哥吗？你对得起陈家吗？你，啊？
0: 这是罪过呀！这陈家要绝了后，那才是对不起大哥，还对不起爹。
1: 对不起列祖列宗，这才是天大的罪过。这个事情，你让人家知道以后，我……哎呀，
0: 这是咱家自己关上门的事，谁能知道啊？你嫂子那个性子呀，她可不是说那个一般人能降得住她的。我有我的办法，但是你得帮我一把。我。<笑> 娘，
1: 你让我想想我。
0: 行，想想就想想。

0: 娘，您就别犹豫了。
1: 顺儿，这个事儿都不对。
0: 那你说，怎么才是对的？就按照你嫂子说的那个法子去办。按照他的法子，华顺药铺的一大半股份可就是别人的了。
1: 是别人的就是别人的了吧，咱不还落四成呢吗？就这四成，还得看他姓姜姓王的心情。咱说句不好听的，人家天天守着药铺呢，动动那手脚就把这四成股份给占了，那太容易了呀！哎呀，
2: 他不能那样了，他能那样吗？
0: 当然了，这种事儿我可见得多了。
2: 再说了，娘，你真舍得萱萱？
0: 人家这一走啊，兴许这辈子也见不着了。
1: 萱萱呢？可是我一手带大的，虽说是个女娃，这孩子是既聪明又懂事儿。她要真敢把这萱萱带走，那可真是扎你娘的肋爪子。
0: 说的是啊，娘，所以嫂子那法子不能用，只能用我的。一来，我们能牢牢的拿住药铺；二来，
1: 萱萱呢也能长长久久的留在你的身边啊！是，你，哎呦，哎呦，
0: 娘，你就别磨蹭了啊！
3: 娘，鸡汤熬好了。谁让你进来的？
1: 你吓了我一跳。
3: 不是，让我给娘熬鸡汤吗？滚！
1: 你听我的，你只需要把这药包啊，下到嫂子的鸡汤里面。顺儿，哎呦，娘害怕呀，这是不是太缺德了？这个，
3: 跟以前的收集魂不一回事吗？那能一样吗？收集魂。
0: 鸡没搜啊，这汤也不浑啊！娘，这再不走来不及了呀！
1: 我得想想，
0: 想想，不要没时间了，娘！你没听宋表弟说啊，今儿药铺一天。

1: 天没开门，伙计们都在盘点呢，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大嫂要交接了。
2: 默默。

0: 哎呀，我的乖孙女儿，想奶奶没有啊？
1: 娘，您坐。
0: 啊，老大家的忙呢。啊，我今天过来呀，我就是想给你赔个不是哈、啊。你说昨儿我这是因为什么呀？我这么一着急，我说出那话来没轻没重的哈。你不要放在心上哈，不要为这些个事情影响咱们一家人的和气。
1: 娘，您这唱的哪出啊？
0: 哎呀，我就是啊，我就是想跟你呀说点心里话。这么多年了，你说你当初你到陈家的时候哈，我那会儿对你呀确实有挑剔的意思，可那不是为了陈家的规矩吗？这么多年了，发生了这么多个事情，我知道你这个人呐，明事理，啊，能干，对我也好，娘对奶奶好，你没觉得吗？我现在对你跟从前对你，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2: 娘，这昨天说话呢也是话赶话的，我这说话态度也不太好，我跟您道歉。
0: 哎呀，一家人，你道什么歉呢？我就是想问你呀、啊，能不能别走，你留下吧。陈家离不开你，我也离不开你和萱萱。你要是答应不走呢，我向你保证，我以后我带你啊，我就像带那个亲闺女一样。
2: 娘，我走呢肯定是要走的，这不光是为了自己能做更大的生意，我也想为萱萱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0: 行行，那
3: 我把萱萱带走吧。她你走之前我把她带走，我能跟她说会话，我能陪陪萱萱。哎，
2: 还是算了，她前两日啊受了凉，这刚见好，这别待会儿回去路上再招风，我怕这病再重了，过两天我还给带她赶路呢，给尽快让她好起来。
1: 娘，这天也不早了，这路也不太好走，您要是没什么事儿就赶紧先回去吧。啊，
0: 成，听你的，成。这点儿你这饭肯定都吃完了吧？等你忙完了以后哈，就半夜了，你把这汤啊你给喝了，这鸡汤啊补补身子，你看你瘦的。
1: 娘，谢谢您。
0: 不用客气，你就想着喝。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该去药铺了，那药该上劲儿了。
2: 你还真给韶华下药了？你是不是疯了？
3: 嫂子，嫂子，我是你的顺儿啊！
1: 嫂子，
3: 我是真的喜欢你，嫂子，等着你天怎么了？太久了。
0: 你说你要是能给陈家生个一儿半女的，我现在我能变成这样吗？我，
3: 嫂子，我是真的喜欢你，你原谅我好吗？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嫂子。

0: 你怎么又来了？哎呀，娘让我来的。 娘不是知道你要走了吗？她心里舍不得你，说想让你今天晚上回去，和她一起吃个饭，算是给你送行。
1: 你回去告诉娘，我现在柜上忙，走不开。哎，别生我气了，我这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回去告诉娘吧，我明儿就回去，我会带着王江二位先生。
0: 几方呢？当着面把这个账、货还有现银都交代清楚，吃饭就算了，啊。行，你说啥就是啥吧。哎，对了，妹，那个我来的时候，你哥跟我说他头有点疼。他没事吧？要不要找大夫看看？哎，不用，我就觉着要不你把那个治头疼的药给他抓两副，让他喝了就行。
1: 哦，好。
2: 柱子，小江，你稍等啊，
3: 嗯，
2: 我去帮你弄。

0: 你回去跟我大哥说 啊, 啊。哦，你回去跟我大哥说，这是内服的。
1: 哦。
0: 这个呢是外用的。
1: 哦。
0: 如果疼得厉害，还可以再吃点这个。
1: 啊，行。
0: 但是，再不减轻，就一定要找大夫看看了。
1: 哎，记住了。
0: 嗯。
1: 走了啊。
0: 嗯。
1: 内服。
0: 哎呦。
1: 嗯。走了。

0: 少侠，少侠，你娘刚刚托人捎信来，说你爹病倒了，让你赶紧回去。啊？
1: 他昨儿不是还好好的吗？还来镇上看我呢。哎呀，
0: 可不嘛，这人年纪大了，病急如山倒，你赶紧的吧。你家走山路还得2个时辰呢。
1: 行，那我去跟大少奶奶说一声。
0: 哎哎哎，可别可别，你就别说了，今儿我替你值夜。 大少奶奶那边我去说，你赶紧的吧。
1: 行，谢谢哥，那我先走了，哥。

0: 你喝那么多酒干嘛？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
1: 睡你的觉吧。

0: 二婶，二婶，啊！还是别去了吧。我的娘哎，您请好吧。哎呦呦！那咱该睡觉了，好吗？
1: 好吧，那我再跟你说一句可以吗？说吧。Mommy, I love you.
0: 乖，睡觉啊。嗯，闭上眼睛。

0: 老大家的这汤是给你熬的，轩轩可是不能喝啊！
1: 啊，为啥？
2: 他拉肚子，不能喝鸡汤。
0: 哦，好，记住了。
2: 夜里喝啊。
0: 哎，好的。

0: 哎，你怎么还睡上了？
1: 嗯，怎么了？
0: 差不多了，该去药铺了。
1: 去干嘛？
0: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呀，那药该上劲儿了。
1: 你还真给烧火下药了？你是不是疯了？那是我亲妹妹啊！说你什么好呢？
0: 赶紧去。

0: 嫂子，嫂子，
1: 谁啊？是
2: 大嫂，
0: 我是你的顺儿啊。哎呀，可算让我等到这一天了。
2: 嫂子，
1: 为何过来？住手！住手！
2: 二郎。

0: 是真的喜欢方山梦。
1: 我的
0: 嫂子，我是真的喜欢你嫂子，但这一天怎么太久了？
1: 不要，混蛋，不要，
0: 嫂子，
1: 不要。
2: 哎，你现在该去了，快点。
3: 不去。
2: 你再不去，韶华该醒了。
3: 醒了才好呢。
2: 哎，楚韶舟，你要干什么呀？你给我起来，起来，起，你给我起！你非要跟我杠着是不是？啊？怎么摊上你这么个玩意儿了你？楚韶舟，你是个什么男人啊你？啊？好好的吃上他让你给折腾没了啊，人家华生要破分给外人都不分给你，你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呀你啊，你个窝囊废，我路都给你铺好了，你钱还是不去借，你怕什么？你到底要怎么样？你去，你去，你给我去。行，楚韶舟，你不去是吧？你不去我带小马走，咱俩别过了。
3: 行了，我去，我去。
4: 不许欺负我娘！
5: 萱萱撒手，萱萱，我是你二叔，撒手，撒手！
0: 别哭，别出事。
2: 萱萱，放开他！放开他！
0: 别哭！
2: 萱萱，
0: 我哭了。

0: 娘，你以后不用再为陈二顺不往家寄钱发愁了，这家我来养，这以后啊只要有我和萱萱的就少不了您的。
1: 二顺什么品性您也是清楚的，您不能被他的话给蛊惑了。
2: 娘，娘，
1: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2: 我早就进来了。娘，喊您半天不答应，还以为您魔怔了，吓死我了。
1: 你吓死我了？谁魔怔了你？半年三更的，你干嘛？你上我这干嘛？
2: 都这么晚了，二顺他还没回来，我就想来问问他，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你还有脸来问我来？啊？个废物东西，你个废物点心，你这自己男人你自己看不好，你还问我？你整天你吃了睡，你睡了吃，你个废物！你说你要是能给陈家生个一儿半女的，我现在我能变成这样吗？我不怕。

真是，真是。

萱萱，萱萱，醒醒啊！醒醒，两下车，醒醒。

嫂子，嫂子，我失手了，我错了。但我真的是因为喜欢你，我真的太想得到你了，嫂子。你就跟了我好吗？我明天就把作品给修了，我娶你，我好好的对你。你喜欢孩子，咱就生，一个两个三个，想生多少都行，好吗，嫂子？嫂子，我是真的喜欢你，你原谅我好吗？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嫂子，原谅我好吗？嫂子，原谅我，嫂子，求求你。

0: 华顺药铺，
1: 大哥，就是这家。

小娘们儿还真是你啊。太不尊重脱匪了。绑走，都给我搬干净。

0: 谁呀？妈了个孙儿，他跑了！亲娘的，
1: 回来回来，别追了！咱们现在在城里不宜久留，东西都办完了吗？
2: 办完了。
1: 差不多了，撤。

0: 先救火！救火！
1: 快！快！快！救火！

0: 问钱呢？少华怎么了？
1: 全是血，
0: 你怎么？

0: 什么事儿？
1: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2: 大少奶奶！
3: 大少奶奶！

0: 长官，长官，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们家大少奶奶到底在哪儿啊？啊！
1: 还用问吗？肯定是被三少帮掳走的。三少帮行事从来都是这样，杀男抢女，抢完烧光。
0: 长官，那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我们大少奶奶救出来啊？
1: 被三少帮掳走的女人，就没有能活着回来的。
2: 华顺药铺是什么情况？全烧光了。哎呦，真可惜呀！哎，那小寡妇呢？听说药铺里发现三具尸首，但都没有那寡妇。嗯，说上土匪给抓走了，活不成了。哎呦喂，
3: 这可真是红颜薄命啊！二爷，二爷。
2: 你身上有多少现洋？这身长和药铺那边合一块儿，差不多有3000出点头吧。
3: 全部给我！
2: 我说，二爷，您要这么多现洋干嘛呀？
3: 我要去找三少帮，把韶华给赎回来。
2: 韶华，就那小寡妇，你跟那。
3: 有交情，快把钱给我！
2: 不，二爷，千万别急啊！这么一大笔钱，我一个人他做不了主啊！
3: 我自会向大哥说明，不用你担干系。
2: 哎呀，不是，我是那种人吗？我不是怕担干系，虽然有3000多大洋，但是好多他都是诈，做一时半会儿也收不回来，不是？
3: 那就借。齐州帮。
2: 要好伤不众多，你务必在2个时辰之内报仇，给我3000大洋。不，5000。
3: 好，我帮你筹。
2: 二爷，我有句话必须跟您说啊。我们现在必须找人跟三少帮说，就说咱们这儿正愁银子呢，让他们手下留情，咱们得先把人保住，不是吗？
3: 你能联系上三少帮？
2: 二爷，您有所不知，咱们镇上，但凡有名号的什么药铺啊、药商啊，逢年过节都得给三少帮打点，不为别的，就为咱自个儿家的货保个平安，不是？
3: 快带我去！
2: 二爷，您先坐下，您得先坐下。您听我说，中间传话的是个老太太。
3: 这人自一阵子，
2: 他只跟他认识的、他指定的人联系，所有的生命孔他一准不见，向你过去整坏事儿。
3: 那你赶快，让人带话给三少帮，就说钱不是问题，几万都可以，只要捎话平安。
2: 你放心，合着我这老脸，我跟您借钱去。
3: 快去啊！
2: 你放心吧，那个，你们几个照顾好二爷，老梁，跟我走。
4: 哎，来了，
3: 拜托了。

昨天下了大的雨，你肯定特别冷吧？

咱不跟他们在一块儿。

0: 燕儿，你回来了，啥情况啊？说昨天晚上来了土匪，把花生药铺给抢了个精光，临走的时候把带不走的东西全烧了。那韶华呢？
1: 韶华让土匪给弄走了，估计凶多吉少。轩轩呢？
0: 萱萱死了，萱萱死了，我的孩子，我的韶华，哎呀，娘，你说他当时要是把钱都给了少忠，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真是的，就便宜土匪了，你让我走。
2: 少忠，少华，快跑！我的儿，我的儿啊！
3: 娘，少忠咋样了？
2: 我的儿，我刚才给他喝了一罐药，他的脑袋没有昨天晚上那么烫了，可是他嘴里边老说。
3: 杀人了，杀人了！净说些胡话，我的儿啊，少忠。
0: 娘，
3: 恐怕他说的不是胡话吧？你说什么？二爷，三少五棒，回花了。
1: 行，别怕啊，有娘在，娘陪着你。

0: 经查，眼下陈家还有田产若干，老宅一栋，以及其他杂物少许。
1: 三爷，三爷。

0: 是什么？该您发话了。
1: 按照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这些家业都是陈家的，不能归了外姓人。你说，是不是？是。老二家的，果然明理。
0: 明理。
1: 既然这样，那各家就按照人丁分了吧。
0: 对，分了吧，分了吧。
2: 分了。
1: 三爷，那我呢？老二家的，你就回娘家去吧。往后你若再嫁，我们陈家也绝不多言。
2: 可是，你们刚才说的那些田产、房子呢？
1: 你又没有生养，也不姓陈，那些田产、房子与你何干呢？
2: 可是，
1: 这事刚才你也点头了。
2: 可我也是陈家的人啊。三爷，你要为我做主啊。
1: 来人，把老二家的包、宋氏的东西给他，让他走吧。
3: 给，你的东西我都帮你收拾好了，趁天还没黑透，赶紧回宋家庄吧。给，
2: 我不回去。三爷，我求求你了，你让我留下吧。我这个样子，我娘家人不会要我的。我现在没有地方去了，我回不去。
4: 走吧，
2: 三爷，金叔，大姑父，我求求你们，你们帮我说句话吧。我求求你们，把我留下吧。我求求你，
4: 快走吧，
2: 求求你们了，不要管我。
5: 刚有下人来报说，陈轩的墓被刨开了，尸首不见了，只留下一床草席。
1: 那肯定是野口干的呀！
6: 我就说你埋的浅了，你还说够了？
7: 来来来，把手印都摁上吧。
6: 哎，行行行。

0: 陈家大少奶奶性情刚烈，被那三兽帮掳走的路上，他就跳了崖了。
1: 是从这里跳下去的吗？
0: 哦，好像就是这儿。

0: 我是唐僧，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这就是上海啊！
2: 慢动，慢动，慢动，慢
3: 动。如果因为人不够，那皮筋过后没赶出来，我们两个都没好果子吃。
4: 叫什么呀？
1: 朱砂。
4: 年龄？
1: 18。
5: 这里经常会被打和扣工钱吗？
1: 习惯就好了。
6: 快点，都别磨蹭，
7: 上个厕所10分钟啊！去，滚！

何处是终点，两头是天还是深渊，失去提灯守夜的人。

带着萱萱一起去法兰西吧，让她从小接触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感受更多元的文明，领略更开阔的世界。

0: 我去上海找我表姐，我想去上海，我也去上海。
1: 没地方去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沙场。
0: 沙场？
1: 嗯，杨叔普路的宝兴沙场。我表姐在那里做工，她说做得好的话，一个月能拿10多块呢。要是新手做得差点儿，也能拿个4-5块呢。
0: 可我有兴趣找我妹妹。
1: 那好吧。
0: 谢谢啊，再见。
1: 姐，你要是安顿好了，想着来找我。

0: 你的信，上海来的。
1: 哦，那肯定是二妞写给我的。
2: 八十九。

0: 侬人啥人啊？
1: 我想找康二妞。
0: 哎呦，侬寻错他嘞！阿拉搿搭没康二妞的。
1: 哦，我有一个妹妹，她之前给我写信，她写的那个地址，就是这个89号。她说在这里做帮佣的，叫康二妞。
0: 搿是啥辰光的事体了？
1: 对不起啊，我实在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我是问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哦，4年前。
0: 哎呦，干嘛阿拉是去年子刚刚搬得来的呀？
1: 刚刚搬得来。
0: 刚刚搬来。
1: 那之前的住户呢？他们是搬到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0: 不晓得。

0: 北和愚公一点，确定了不得五谷开支供应等市场业务。至今，第一纱厂、第二纱厂、第三纱厂的罢工顺利结束。今朝的新闻播送完毕，下面请欣赏苏州评弹《土山庄》。
1: 老板，
2: 哎，文先生，今天吃点啥？
1: 一样的。
2: 好嘞。

0: 沙场招工。
1: 年龄？
2: 我22。
3: 你来的正
0: 是时候。
3: 这两天厂已经大量招工了。
0: 出手优先。
3: 昨天都上工了。
0: 40岁以上的不要啊。
3: 一会儿问你什么都别说。
0: 听我的。来这边来。这边排一排啊，排一排。
1: 下一个。
0: 还好了，还好。
4: 伟松，
1: 年龄？
2: 25。
5: 黄经理，您这才能招工吗？
2: 没有。
5: 差不多吧。什么叫差不多啊？
1: 好，下一个。
5: 我跟你讲，如果因为人不够，那批运过货没有赶出来，让老板赔了钱，我们两个都没好果子吃。
6: 放心吧。
1: 下一个，
6: 看我老钟的，
5: 赶紧的。
0: 来来来来来，赶紧排队啊！
1: 工作经验吗？
0: 往前排。
2: 24。
0: 这个沙场招工，名额有限啊。赶紧过来排队。
1: 下一个。
7: 待会我们去
1: 呢。姓名？
7: 是啊。
1: 年龄？
7: 33。
1: 工作经验吗？
7: 有。
0: 都赶紧过来啊！大厂待遇，伙食又好，快点儿。
1: 有工作经验吗？
3: 有。
1: 下一个。
3: 麻烦您帮我姐妹登个记。
1: 来，名字。叫什么呀？
8: 朱砂。
1: 年龄？
3: 18。
1: 保人。
3: 并条车间罗翠英。
1: 有工作经验吗？
3: 有，那个之前在青岛沙场干过，也是并条。
1: 那直接去并条车间上工。

0: 谢谢，谢谢你啊！来，下一个。谢谢，好嘞，好嘞，谢谢。这算完了，那边。翠英，我不是18岁，哎，我知道。但年纪大跟年纪小的会被分到生撕车间打剪子，一站就是一整天，那可是最累的。
1: 可是我也没在青岛的沙场待过呀。
0: 我知道，但手可以直接上工啊，工钱还能多一点呢。
1: 可是并条的活我也不会做呀。

0: 我们三个就守着这台机器。生活并不难，主要就是得心细手快。像这样，将几个棉条并合在一起，并合后的棉条轻重都是一样的。
1: 好，
0: 纤维也是排列整齐。哦，对了，刚开始，您可慢点也别出错，慢点最多要挨打，但是你要出了错，不仅要挨打，还要扣工钱呢。
2: 这里经常会被打和扣工钱吗？
0: 习惯就好了。
3: 你们仨，闲聊什么呢？要不要下去陪你们聊聊？
0: 干活吧，有事叫我啊。
3: 快点，提把手啊，都别磨

0: 我十分钟啊！啊！我错了，让着！你饶了我吧！我来也是，肚子疼的不行，我平常从来不偷懒的。
1: 滚！看什么看？都赶紧给我上工！
2: 其实大家待遇都差不多，是，赶紧吃吧。
3: 厂里包的饭，就这样。习惯习惯就好了。嗯。吃完等会去干活。没事。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待
0: 呀，害羞。
1: 别看他们，别看他们。哦，
2: 我放这里。
3: 贵哥你都不认识啊？
4: 新来的，
3: 没见过。
4: 还可以啊。啊，
3: 是啊。
0: 小西哟，
3: 妹妹，哎，我叫阿贵，来的人啊，我都得照顾一下。
0: 以后哥哥带你开个小灶。你这细皮嫩肉的，吃这个多可怜呐！啊！哎
1: 呀，这都能忍？他们是青帮的人，我们可惹不起他们。
3: 哎，贵哥，老相好。
0: 哎呀，吃吧。
1: 啊，阿柱，你饭还没吃完呢。

0: 今天好像没有昨天那么累啊！
1: 小兔崽子，给我站住！敢报老子的仇，今天不打死你，我跟你一声！给我站住！
2: 你给我站住！有种你别跑！哎呦，
3: 哎呦！看见个小兔崽子没？
2: 看见了，还把我腰都给撞疼了，人就跑了。
3: 往哪儿跑了？
2: 那边。
3: 走。
0: 走，走。
2: 阿朱真厉害。

0: 那门都坏了，关不了。哎，阿朱，哎，阿朱，来来来来，你来晚了，就剩上铺了，你就睡这儿，我在你对面。
1: 翠英，你来这儿多久了？
0: 两年了。两年，
1: 就一直这么住着？
0: 住这儿总比住街头强吧。
1: 可是你看这门也是坏的，窗户也是破的，就没人帮着修一下吗？习惯习惯就好了。为什么要习惯？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0: 改变什么？
1: 你看刚进厂的时候，他们跟咱们说每天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但咱们现在工作的时间已经远不止12个小时了，动辄还要被他们打骂、扣钱，还要被那些男工揩油。
0: 你们不觉得这日子是不对的吗？哎呀，日子就是日子，大家都这么过，有什么对不对的？可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牲口，就算是牲口，那主人还要给一顿饱饭呢。你看咱们吃的是什么东西？就算是牲口，那主人也要搭一个遮风挡雨的棚子吧。再看看我们睡的地方，上海的工厂都是这样。
1: 不能因为上海的工厂都这样，咱们就认命。可不认命，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呀？当然有了，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团结起来嘛，跟工厂去谈更好的条件呀。什么叫
0: 团结呀？
1: 啊，团结就是我们大家站在一起，像绳子一样拧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然后你我。
2: 他，咱们一起去谈条件。
3: 哎，然后呢？哎，
2: 行了行了，时间不早了，大家赶紧睡吧，明天还要上早工呢。别看了，快快快，睡觉。

0: 慢点，慢点，鬼子，在那儿，在那儿，那边，在那儿，那边，不许欺负我娘！
1: 军军撒手，军军撒手，我是你二叔，撒手，松手，别哭了，别哭了。
2: 妹妹们，想哥哥了吗？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走开！而且还听话，而且
1: 别放开他！死大海啊！小心翼翼哦！白天食堂是你吗？别过来！
0: 你是不是想哥哥了？
1: 我是臭的！你是不是想哥哥了？是你啊！来呀！我跟你说，放开他！
2: 敢打我贵哥，你个臭娘们儿！
1: 不要脸！
2: 就你的！就你的！

0: 小子了！
1: 我们干什么拼啊！

0: 我们这儿有个坏了你们啊！胆敢在工厂里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老子把你们全部开除了！是他们闯进来耍流氓的！
1: 你个小妖精，他白天勾引我，
0: 我不管，看看把人都打成什么样了！就是你们的错！十二号工坊所有人，这个月的薪水扣一半！
2: 是他们先动手的！
3: 是他们先动手的！
2: 我说扣谁就扣谁，我说扣多少就扣多少。有谁胆敢再说一句话，就地开除。睡觉，明天准时开工。我走。
4: 凑你们，等三点啊，等四点。
5: 让我等着。
2: 凭什么？怎么能这样？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6: 老朱和卢阿贵根本就是一伙的，
5: 姐妹们。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卢阿贵被我们打得头破血流，这说明什么？说明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们。卢阿贵不能，老钟他也不能。
7: 对，
2: 可我们也不能把老钟打一顿，逼他不扣我们工钱呢。
5: 不用打，我们罢工。
2: 罢工！
7: 罢工！
2: 罢工！
8: 从明天起，我们大家都不出工。
2: 但是不出工的话，我们就没有钱拿。不出工，我们是会被他们打的呀。
8: 我们
2: 罢工，就是为了争取不挨打，为了争取拿到更多的工钱、更好的伙食、更安全的工坊。
8: 老板能同意吗？
2: 老板会开除我们的，那到时候工作都没了，日子更没法过了。
8: 相信我，老板不敢开除我们。
2: 为什么？
8: 因为他们现在。 有一批货要赶工，要是不能如期交货的话，他们是要赔钱的。他们这个时候开除我们，他们就找不到熟手，工期是不能耽误的。
2: 对，培养一个熟手至少也要一个星期，
8: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不会开除我们的。只要我们坚持，他们就会答应我们的条件，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团结一致，要坚持到底。
2: 我们都听朱砂姐的，
8: 前段时间，第一、第二、第三纱厂的工人们，为了增加工资而选择了罢工。他们罢工坚持了13天，最终厂里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所以我们也可以效仿他们。这个时候罢工，正是时候。
2: 朱砂姐，我要参加罢工，我再也不想被卢阿贵那个臭流氓欺负了。
9: 我也参加。

0: 这帮娘们儿跟我玩这个，走。 人呢？都死光了吗？你们搞什么？赶紧给老子开工！
1: 老钟，从今天起，宝兴纱厂1056名女工正式开始罢工。我是这次的。

0: 罢工代表，下面我要讲的是复工条件。你们这是要造反呢？第一，收回你昨晚的处罚，不准扣任何女工的工资。第二，开除卢阿贵、蒋大昌、毛旺财三个肇事流氓。第三，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可以超过12个小时，不可以随便增加时间。第四。 不准打骂女工，特别是你。
1: 放屁！就凭你有什么资格跟老子谈条件？
0: 请你听清楚我说话，我不会重复第二次。第五，改善女工的生活环境，包括工房的安全和饭菜质量，以及女工有上厕所请病假的权利。
2: 绝不可能！
0: 如果你想让我们复工的话，以上5个条件必须都给满足，缺一不可。
2: 不达目的，绝不复工。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2: 姐妹们，抄家伙！
3: 我警告你们啊，赶紧给我上供，不然我就打死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最后再说一次，马上给我滚回车间！
2: 老钟，你现在手里有20多个人，但是我们有1000多个人，如果你们不动手，我们绝对不会动手，但如果你们敢动手，后果是什么你最清楚。
4: 你这个操娘们，你别乱啊，你再胡来的话，小心我还刺死你。我
5: 不达目的绝不复工，
6: 不达目的绝不复工，
7: 不达目的绝不复工，
6: 不达目的绝不复工。
3: 你们要干嘛？
8: 你们知道晚一天交货，我要损失多少大洋吗？
9: 老板，请息怒，老板，这都是老钟他招人的时候。
8: 好了，2个小时之内，如果还不能复工，你就给我滚蛋。
9: 明白，老板，明白。
2: 再等等，没关系。
4: 来来来，
5: 老钟又来了。
10: 姐妹们。都饿了吧，
11: 该吃饭了。哎呀，今天食堂的饭菜可香了，有肉丝儿、肉片儿，还有肉汤、白米饭。只要你们答应开工，今天的肉、菜、饭管够。
2: 姐妹们，千万不要被他这一顿肉给收买了。只要我们再坚持2天，
11: 来，
2: 以后我们可以顿顿有肉。哎，
11: 不是多香啊，闻到没？哎，哎，来闻闻。哎呀，妹子，多香啊！你看看，看看这肉啊，这肉片子多厚啊，一嘴下去，一口油啊啊！尝尝啊，来，你看，尝尝吧。哎，你。
5: 不达目的绝不复工，
7: 不达目的绝不复工，
6: 不达目的绝不复工，
7: 不达目的绝不复工，
6: 不达目的绝不复工，
7: 不达目的绝不复工。
8: 你们竟敢抢我的饭碗！
2: 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不光要抢你的饭碗，我们还要砸了你的饭碗。
9: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亲爱的姐妹们，我来晚了，让大家受委屈了。哎，我呀是刚刚才晓得，这个卢阿贵啊，他竟然这么坏。不过你们放心啊，厂里面一定会严惩不贷的啊。要不这样，你们啊先复工，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慢慢商量嘛。啊，
2: 黄经理，让我们复工没问题，随时都可以，但是厂方必须先答应我们的要求。

0: 好说，这个好说。朱小姐，走了。啊，朱小姐，请一步到我办公室，我们慢慢聊。
1: 不用了，你有什么话可以当着姐妹们的面一起说吗？
2: 对，说说说。
0: 好好好，是这样，你们提的这些要求呢，要老板点头才可以。但是呢，老板他这两天不在厂里，你们看这，这样，你们先复工，过两天啊，我来跟老板交涉啊，大家放心好不好啊？
1: 我们不放心。
0: 这，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1: 黄经理，我也用我的人格做担保，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绝不复工。
2: 不答应我们的条件，绝不复工。

0: 哇，对啊，好开心啊！好吃，我们去看一看。周莎姐，全靠你，我们才能吃上肉。这第一块给你，不用客气。阿梅说的对，你得多吃点。对，你是功臣，多吃点。
1: 不用了，够了。
0: 对，我们要谢谢你。嗯，
2: 大家都吃吧。嗯嗯嗯，来，
3: 好吃，好吃。
4: 念着，嗯。周莎，周莎，经理叫你去他办公室。

0: 没关系的，你们保重。
1: 厂里刚刚做出决定，从即日起，宝兴纱厂将不再录用你。等一下，去财务那里把工资结了，你就可以走了。哼，
0: 没想到你们这么迫不及待啊！
2: 说什么呢？明明是你自己没通过考核，自己看。
0: 你别以为开除了我就可以万事大吉了，经历了这次罢工。
3: 那些女工已经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了，而你们之前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
0: 周小姐啊，临走之前送你一句话：是非皆为多开口，烦恼皆为强出头。哼，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如果想生意兴隆呢？
4: 那就对那些女工好一点。你怎么可能没通过考核呢？除了崔英姐，整个并条车间就说你的活儿最好了。
0: 欲加之罪嘛，何患无辞？
5: 我们都想好了，明天就罢工，一定把你留下来。对，我们再罢一次工。别，千万别。为什么呀？
6: 之前厂里之所以这么快的答应我们的要求，那是因为他们要赶一批英国的订单，耽误不起工期。现在订单已经完成了，工期上也没有压力。
0: 如果这个时候你们选择罢工，他们肯定是要开除你们的，然后再重新招人。
4: 那

0: 那你就这样走了吗？不然呢？还能怎么样？我又不是老板。朱砂姐，我不想你走。
1: 哎，别弄得这么伤感了，大家都在上海，以后啊，早晚有机会见面的啊。我走了。朱砂。
0: 翠英，千万不能习惯，一定要改变。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1: 那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0: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容身之处。我也相信我的未来会比现在更好。

0: 姐。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1: 为什么？
0: 老板太黑心了。
1: 哪个工厂不这样啊？但你这个理由我不太相信。
0: 我是怕卢阿贵他们再来找麻烦，所以就来这儿等你。
1: 但就算他们找我麻烦，你个小鬼头能干什么？
0: 我不小了，我九岁了。
1: 你有九岁啊？
0: 我就是个子矮，你别瞧不起人。
1: 嗯，没有没有。
0: 我问你，你现在有去处吗？
1: 还真没有。
0: 那就跟我走吧。
1: 去哪儿？
0: 哎呀，到了你就知道了，跟我走吧。

0: 就门口就行。
1: 阿祖前两天在烟厂找了一份工，包食宿的，房子就空出来了。阿祖那房子在这一片算豪宅哦，所以说你运气好呢，
2: 不然就只有住那里了。
1: 嗨，我又不是没住过。姐，你小心。
0: 哎，
1: 谢谢。
3: 笑什么笑？
1: 快到了，睡什么？晚上我去。蚊子，蚊子，
4: 怎么了？
1: 起床，起床，后面睡，去去去。
4: 哎，
1: 你们暂时先将就一下吧，回头我再给你们找张床。
4: 谢谢啊，
1: 谢什么呀？我和阿旺是生死之交，我先回去了，明天要找你。
4: 啊，慢走。
1: 姐，
4: 啊，
1: 我去找张草席。
4: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找啊？哎。

0: 你这哪儿找的这么多东西啊？找朋友凑的。
1: 你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吗？我就这里长大的。程辉，你爹娘呢？早死了。
0: 晚上你睡床，我就睡这里。
1: 哦不，你睡床吧，我睡地上挺好。
0: 也没事儿，你就听我的吧，我早就习惯了。

0: 姐，
1: 啊，我不喝了。
0: 你干嘛呢？
1: 我想看看我手头上还有多少钱，够养活咱们几天的。
0: 先说好，我不要你养。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你们只是要求是中学程度，没有说一定要有文凭啊。
2: 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让我为难。下一位。
1: 要不您可以考考我。
3: 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1: 那棵大树底薪可是30大洋。
3: 可人家不要你啊。
4: 这位先生他不会买的。
1: 我觉得那支钢笔您真的很需要。说这么多呀，咱还不如试试呢。
5: 我是不是见过你啊？
1: 是吗？

0: 很多事情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1: 我要扳倒邮箱。
2: 我一直在坚持，我每天都在搜集不同的证据。
3: 我才是德云一哥呢。
4: 我生活中，如果我想干好这件事儿，我肯定会去坚持，要把它干好。
0: 就是干，准没错。

0: 是相声演员岳云鹏，给您拜年了。
1: 人这一辈子其实干好一件事就不容易，我从事相声这么些年，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相声，就是我如果想干好这件事，我一定会坚持，这跟我这个人是有点像的啊。我之前20多岁我就演了第一部电影，叫就是闹着玩的，我跟李翔老师合作，那个时候完全是懵的，完全是不懂的，到后来陆续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导演，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2: 想不到俊秀是只有这个跳胡学武的天赋啊。
3: 练过几天。
4: 哎呦，我说呢，
1: 包括到现在我能够面对你的采访，我今年41岁了，我觉得有一些个表演的经验了。

0: 能够抓住更好的角色传递给大家。
1: 怎么了？这么消极？
2: 这么大的案子都能被忘了，你更别提报纸了，以后谁还看呀？
1: 老陈，你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如此，报纸才永远不会消失。我们不可能要求老百姓事事都能够记得吧？社会记忆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社会的记忆户，我们才是社会的良心。我爱这份工作。
0: 畅快淋漓的体验，就像你说的，整个拍摄下来挺痛快的。跟这导演合作就是没有沟通的障碍，因为我们俩年龄相仿，虽然每天因为我的戏最多，一共四五十天的拍摄周期，我的戏每天无时无刻都在拍我感觉，但是感觉很痛快。
3: 出租车画地盘的事儿，
4: 怎么了？
5: 我早就说过这件事情很复杂，让我们写两篇报道也没用。
3: 我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
6: 哎呦，你白大记者什么时候打过退堂鼓啊？
3: 他们已经威胁李师傅了。
6: 那你就更得继续了。
4: 你自己说的话也得记住了，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是不是你自己说的？
0: 这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吧，你在坚持一件事，你自己是迷茫的，你不知道坚持的对还是不对。但是如果你身边有比你更厉害的人，如果他觉得你要坚持，你坚持是对的，那你就要坚持。
6: 记者白朗，
0: 出租车案，他每一天都在写文章，他就希望有一天能够为出租车的这些个朋友们出这份力。他写了大概几十篇，最后他的领导告诉他同意了。我觉得这是白朗的坚持。
5: 刚才市长办公室打来电话了，对我们连续一个半月的连续报道提出了肯定和表扬，咱们这一场仗啊，要看到胜算了。
0: 我觉得我跟白朗共同的点就是坚持寻找真相。如果有一件事儿困扰着我，我一定要给他解开。我当初学相声也是，身边的人都不看好我，我自己觉得如果不兼职就得回去种地，我何不试一下呢？万一有一天让更多的人认识我，更多的人知道我呢，我就疯狂的努力。哎，坚持是对的。
7: 咱俩认识这几年，别的我没记住，张局长，我就记住一句话，坚持。我们一定要坚持。我就不信了，我一篇一篇的写，总会有那个拨云见日。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

0: 一直这么想，华爷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1: 那好，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粟裕同志的意见。
2: 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在渡江南下。
3: 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呀！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4: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
3: 也赞成粟裕的意见。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
2: 哦，前几天啊，先烈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先烈同志也同意。
5: 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
2: 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6: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
2: 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
6: 他们身处前线，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7: 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呢？
8: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9: 李总，中央的回电到了。
7: 你还好意思哭，
10: 林总，你不能不打锦州。

娘，大妹，二妹，娘。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